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立秋过后的这段日子呢，我们是从米面汤聊到了家宴硬菜，是不是总觉得这顿饭好像还差一个温柔的收尾呢？就好像是写文章，哎，你最后吧要落一个软乎乎的款，是吧？喝茶最后要品口回甘，秋天呢接完了秋膘也得有这么一口甜，把你前面吃的咸鲜厚重都揉得松松软软的才算圆满。
2: 哎，太对了，所以咱们这出吃出幸福系列呀，今天就聊聊这口给秋天收尾的甜，也给它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快乐加贝啊，当然是烘焙的贝。
3: 是来说一说甜点哈。立秋那天呢，大家很多人都在晒就之前的一个梗嘛，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但是我有个朋友，人家就不一样，人晒的是烤红薯。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秋冬季节，我就总想起来小的时候奶奶在那个煤炉上面烤红薯。那时候家里不都烧蜂窝煤吗？
2: 对，
3: 奶奶就把那个没烧完的煤块拢到炉子一角，再把这红薯埋到热煤灰里头，吃饭的时候扒出来，有皮焦的呀发黑，一撕就掉，里边这肉啊金黄金黄的，流着糖汁儿。奶奶总是把最甜的中间那块挖给我，说秋吃红薯散人参，暖了肚子不动脚。
2: 哎，要说老辈人确实懂这个道理，你像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写的非常明白，红薯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功同山药，九十一人为长寿之食。秋天呢，燥气比较重，脾胃容易弱啊，吃点温性的红薯，熬成糖水也好，烤着吃都行，哎，都是平补的好方法。比乱吃那些名贵的补品其实还实在。我之前呢也看到过文章，说秋天适量的吃红薯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这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3: 对对对，因为它里边它其实也算是粗粮的一种嘛，对吧？有膳食纤维。但不只是北方，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红薯煮糖水，很多南方的朋友都特喜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在深圳打工的一潮汕姑娘就说，她租的那个房子里头有个小电锅，每个星期天晚上就会熬一锅红薯糖水，放上两颗去核的红枣，一小片姜。她说深圳的糖水铺呢到处都是，有杨枝甘露啊，双皮奶呀、可是我就特别想喝我妈妈熬的那种，糖放的不多，红薯煮到皮儿都爆开了，咬上一口软软乎乎的，糖水里头呢还带着姜的辣和枣的甜，一喝下去胃里就暖暖的，好像是妈妈站在身后拍我的背一样。上一次妈妈去深圳看我，我就熬了一锅给她，她喝了一口说，这次糖放少了，你下次试试多放上半块。可我知道的是，就是妈妈不是嫌糖少，她可能是嫌我没像她那样一定要熬过20分钟。
2: 你看，同样是红薯，北方咱就烤着吃，南方熬糖水，做法不一样，但是藏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是想给秋天呢添点暖和气儿。其实呢，中国人吃甜的历史特别早，《诗经·大雅·绵》里边就有叫“周原五五，锦图如仪”的句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原的这个土地肥沃，连苦菜嚼着都跟糖一样甜。那时候的甜呢，主要是麦芽糖，到了汉代才有蔗糖。但是不管用什么糖，咱们中式的甜从来都不是那种甜的发齁啊，就齁甜齁甜，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点到为止，给一顿饭收个温柔的尾，也不抢正菜的风头，也不给肠胃添负担。那苏轼啊，我们都到吃的就离不开苏轼。苏轼呢，在诗中也写过叫“风胡有藤菜，似可敌唇羹”。就是你看，连文人都觉得秋天的甜味食材比名贵的纯羹还好吃。
3: 是，那要说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中式甜，我觉得桂花糯米藕那得算一个吧。
2: 那得，
3: 这个应该也是，对吧？在江苏也算是一道名菜了。之前就有一苏州的朋友说，他奶奶每年秋天得去虎丘摘上新鲜的桂花，挑那个刚开的金桂， 摘回来先摊在竹匾上晒几天啊，一直晒到那个花瓣都发脆了，要放到玻璃罐里头倒上蜂蜜腌着。那做桂花藕的时候呢，蒯上那么一勺，那股子香是啊，那跟超市里头卖的这种工业产的这种瓶装的桂花酱那完全不一样。他说我奶奶做桂花藕啊可讲究了，要选九孔的粉藕，藕节得粗，孔要圆，糯米泡两个小时，然后用筷子一点一点往那个洞里边去捅，捅的实实的，这样煮的时候呢藕才不会空心儿。你咬开的时候糯米和藕就融为一体，没有空隙，也像家里过的日子啊，满满当当的。藕塞好糯米呢要用牙签儿把这个藕盖固定好，放在大砂锅里头，再加上红糖啊、红枣啊、莲子啊，小火慢炖三个小时，最后再淋上腌好的桂花蜜。哎呀，咬上一口这藕的脆，糯米的软，桂花的香混在一块儿，甜的刚刚好，一点都不腻。
2: 嗯，我之前呢看这个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啊，就正式记载了北宋时候的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啊。
3: 嗯，
2: 一到秋天，夜市上就卖什么呢？叫糖蜜藕。
3: 啊、哦，
2: 老百姓吃完了正餐。

0: 就溜达溜达上夜市上玩一玩吧，一转哎，买上这么一小块，边走边吃，哎，跟咱们现在吃完饭来碗甜汤啊，来块甜点呢、啊
1: 嗯、
0: 这个习惯差不多。
1: 对，
0: 就是那时候的糖米藕呢，应该跟现在的桂花藕差不多，
1: 是
0: 都是把藕跟糖一块煮，煮到藕软了，然后糖的浓了，这时候就可以吃了，也是市井里最接地气的甜。那书中就提到，当时的夜市冬天还卖糖栗，也就是糖炒栗子，哎呀，香的半条街都能闻到，可见宋朝人秋天吃甜的习惯跟咱们现在人也没差多少。
1: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你既然说到糖炒栗子了，咱就继续说下去哈。
0: 嗯，
1: 因为在有的书当中也记载说，元代的时候北京有微栗的习惯啊，就是把这个沙和糖一块炒，炒出来的栗子壳亮肉甜，香的半条街都能闻着。我姐们说她爸爸呢，就每年秋天得去怀柔买那个刚摘下来的板栗嘛，回来之后呢，用铁锅加沙和糖稀一块炒。他说我爸做这个炒栗子的时候啊，会往那个沙里头加点糖稀，这样炒出来的栗子壳很亮，而且特别容易去剥，就它不会粘皮儿。每一次炒完之后呢，我爸这个手上就都是糖稀的味儿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闻，我觉得比香水什么的好闻多了。然后他说我爸总是把这刚炒好的栗子放我那棉袄口袋里头，烫得我直搓手，但就是舍不得拿出来，要等凉一些剥开了吃，甜的带点糯，这是我整个秋天的念想。
0: 哎，你看这些中式甜的，就是用的都是最家常的食材，
1: 嗯，
0: 红薯啊、藕啊、糯米啊、花生、栗子，没有什么特名贵的，但是这却是老辈人传下来几百年的智慧，核心就俩字，润秋。
1: 嗯，
0: 秋天比较燥，所以甜呢要润，不能燥。所以糖得放，但是得放得少，多加点水，多熬一会儿，把食材本身的那个甜味儿熬出来，比加多少糖都香。再来说袁枚啊，老朋友了，袁枚。
1: 嗯，
0: 袁枚在《随园食单点心单》里就写过，叫“遇微即烂，入冰糖桂花，加些许盐提鲜，捣成泥，压成糕，名桂花玉糕。”
1: 芋头那个是吧？
0: 芋头，桂花玉糕。
1: 嗯，
0: 就是你看清朝的时候，这个老辈人做甜点就知道加点盐来提鲜。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个经验，现在这个做烘焙的人都常用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甜东西里边必放盐。
1: 是的，是的。
0: 可见这个中式的甜，它不是拿糖堆出来的，它是靠时间跟耐心熬出来的。
1: 是。除了这些现熬的甜汤呢，咱们老辈人啊还有很多就是吃甜点心，比如说桃酥啊、桂花糕、云片糕，哎，这都是秋天家里头常备的。有一个江西的朋友就说，他奶奶呢每年秋天都得要做桃酥，用猪油代替黄油，再加上一点芝麻和核桃，哎呦，烤出来那个桃酥啊酥的掉渣儿。他说我奶奶做这个桃酥甜的就刚刚好，你不像在外头买的那么齁甜齁甜的。那每次我放假一回家，我奶奶就提前烤好一大罐子，走的时候还往我包里头塞，说哎，你外面买那些桃酥都放久了不脆，这家里刚烤出来的香。但是后来呢，奶奶走了之后也是试着按她那方子去做桃酥，但怎么都出不来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说奶奶做桃酥的时候啊，会往里边加一点点她自己晒的那个橘皮粉儿，所以它吃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橘香的。而我之前一直都没发现，现在才知道那是我奶奶压箱底的秘方。
0: 哦，你看这些秘方里藏的都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技巧，
1: 嗯，
0: 都是哎做的人对吃的人最细的心思。
1: 是的，
0: 就是你说到这个桃酥啊，我就在想，点心是中国烹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爱吃点心是因为他们在美味之外还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期盼。大量的中式糕点至今还是中国老百姓人情往来不可或缺的馈赠佳品，过节了，过年了，上您家瞧瞧您去，拎两匣子点心，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
0: 哎，它就像一面镜子似的，折射着时代变迁跟人情礼仪。记得央视的美食纪录片当时就专门有一期说了中式点心，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的贵妃饼啊、萨其马还有面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小麦进入中国以后，首先在北方普及，与长江流域的水稻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两大主食，支撑着华夏民族延续至今。唐宋时期，以小麦为食材的各种面点开始大量出现，最极致的是宫廷点心贵妃饼，传说中源自唐代宫廷，据说这几个红点儿就来自于嫔妃额头上的花饰。

0: 洁白圆润如明月，与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结合在一起，就有了贵妃饼这个名字。
1: 贵妃饼是我父亲跟我爷爷学来的，我从小记事儿开始，他就做这贵妃饼。
0: 杨明的爷爷清末走出宫廷，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天津立足，父亲现在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按照古法还原更多宫廷点心。
1: 萨琪玛就是其中一种。其实，在满族的这个传统宫廷的萨琪玛当中，这个萨琪玛它强调的呢，口感要扎实，完全用鸡蛋去和面，整个制作萨琪玛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
0: 用鸡蛋和面，切成小条，炸完后用蜂蜜熬制的糖浆将其裹住，使之互相纠缠在一起，再撒上枸杞、芝麻、葡萄干。
1: 萨琪玛还有一个别名，糖蝉。
0: 这个糖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外面这层浆，拿蜂蜜熬出来的浆特别甜蜜。用蜂蜜熬制糖浆，制作萨琪玛，是点心的曲味方式之一。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已经知道从鲜果、蜂蜜、植物中摄取甜味。唐代制糖业的发展，让糖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点心当中，给人们带来更丰富、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 杨家父子做的点心讲究传统口味，坚持古法制作，一直深受街坊邻里的追捧。在他家这间点心铺里，普通人也得以品尝昔日皇宫里的味道。走出宫外的宫廷点心，不仅成了老百姓喜爱的食物，更是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苹果、香梨、柿子、杨桃这些琳琅满目的水果， 采用的都是同一种食材，面粉。他们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面果。王志强，人称面点王，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国宴的面点大师。这些惟妙惟肖的面果，就是他带着徒弟们研发出来的，也是他的独门秘技。面果系列花费了王志强大量的心血，光研究上色就用了10年时间。 王志强坚持所有颜色都从天然蔬菜中提取，柿子的橙色取自胡萝卜汁中的胡萝卜素，苹果的绿色来源于菠菜汁中的叶绿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面点制作，低温的蒸煮很难保持造型。王志强希望用蒸煮法，而不是高温的油炸烘焙，
2: 创造出造型立体、形象逼真的面点，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
3: 发面呢，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老祖宗就用蒸的方法，这样呢，人吃起来特别健康。
0: 要把面果做得和水果一样逼真，就得多观察、多积累，还得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3: 柿子这个上头这个印儿，它是往上翘边的。
4: 为什么着重点这个黑点？其实就画龙点睛，就这一点点，就一个黑芝麻，就解决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没有，就不行。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聊一聊这口给秋天收尾的甜，也给它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快乐加倍。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周末都喜欢在家里边烤点，比如说曲奇饼干呐、或者是做一下司康啊，也是特意把咱们中式的一些食材融进去了。像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芋泥，对吧？还有像陈皮呀、桂花呀、红豆啊，哎，烤出来的点心，它既有黄油的香，又有咱们本土食材的味道，家里长辈都挺爱吃的。有个00后的朋友就分享，他说第一次学烘焙啊，烤的这个曲奇饼干焦得发黑，本来想去给扔了，结果他爷爷就把那焦的那部分给吃了，说哎呀，这个挺脆的呀，比酥糖香。后来呢，他就琢磨着说，哎，把爷爷爱吃的陈皮揉到曲奇里，陈皮是爷爷自己晒的嘛，放了好多年，味道特别纯，所以烤出来的曲奇就带着陈皮的香。爷爷每次出去遛弯的时候就揣两块在兜里头，下楼遛弯嘛，也好给自己了老伙计们炫耀嘛，说你看，哎，这我孙子烤的，哎，外边你可买不着，直接出去炫耀去了，
0: 很骄傲嘛，对吧？
1: 对，
0: 其实呢，这个不管是中式的熬糖水还是西式的烤曲奇，核心都是得等，你不能着急。
1: 对，
0: 就拿你刚才说那曲奇，小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曲奇呀，就是饼干
1: 啊，就饼干。
0: 本来呢，
1: 酥酥脆脆的那种饼干。
0: 对，本来是19世纪美国家庭主妇发明的，一开始是为了给家人做便携的小点心，方便家里丈夫孩子出门的时候带着吃啊，零嘴嘛，往嘴里填。
1: 是。
0: 后来呢，传到了欧洲，然后再到咱中国。一开始大家都是照搬西方的方子啊，用黄油、糖、面粉来做。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加入本土的食材，比方说芋泥曲奇、桂花曲奇、陈皮曲奇，甚至还有花椒曲奇，都变成了咱自己独有的味道了。
1: 对对对，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个 UP 主嘛，他说奶奶以前就喜欢做那个芋泥甜汤，把芋头捣烂了蒸烂了之后捣成泥，然后再加上冰糖一块熬，现在他就把芋泥直接揉到曲奇的面团里头烤给他奶奶吃啊，奶奶说哎呦这个味儿好，哎，很香。他说自己第一次做那个芋泥曲奇的时候，因为芋泥没有炒干嘛，水分特别多，所以烤出来那个曲奇就塌成了一片儿。奶奶就把那个塌的部分全吃了，说塌的软和呀，也不硌牙，我牙口不好，挺合适的。但是他呢是长记性了，后来每次做芋泥呢都会多炒上10分钟，把水分炒干了，烤出来的曲奇挺挺的，但奶奶还是说我就爱吃塌的。后来他才知道说奶奶不是说爱吃他的，其实就是爱吃他做的。后来呢，他也有想了一个其他的方，把奶奶啊平时晒那个桂花揉到那个马德琳，烤出来的小蛋糕啊是带着桂花的香。
0: 哎，其实这种中西融合的甜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之前呢就看到有个烘焙博主做红豆司康，用的是中国的红小豆，哎，煮的沙沙的，包在司康里头，哎，比用葡萄干还好吃。还有人呢做陈皮马芬啊，用新会的陈皮切得碎碎的，然后这个混在面糊里头，烤出来的蛋糕带着陈皮的清苦跟回甘，一点都不腻人。
1: 哎，
0: 我刚才不是说没有拿花椒做饼干做曲奇的吗？用的是汉源的花椒，磨成粉混在面团里头，烤出来的这个曲奇带着淡淡的麻味儿，哎，跟甜味儿中和的刚好，一点都不冲。就是你看这些做法呢，都是咱们中国人在自己的饮食文化基础上吸纳，哎，西方的做法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像当年东坡肉传到杭州变成了杭州的特色菜一样。
1: 是，那你刚才说那个花椒曲奇，我觉得就花椒这个东西啊，它跟甜点真的是挺搭的。你看除了花椒曲奇，还有花椒锅吧，花椒冰淇淋，花椒柚子咖啡，就不管是固体的液体的它都能搭，特别神奇。大家都知道花椒的味道比较浓烈，又香又麻，那历代的医书里呢都有花椒入药的记载，历代名医呢也是对花椒推崇备至，适当的加在食物里呢可以起到食疗的作用。接下来咱们也请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医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
2: 花椒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常用的中药，哎，所以我们用花椒的药用历史也比较长，在东汉时期张仲景的药方里面就用到花椒。其实在药用以外，更早的时间我们看到花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还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的材料。我们就说西汉吧，西汉的未央宫皇后她住的寝殿呢把它称之为椒房。为什么称之为椒房呢？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屋子里面的内墙要用花椒磨成粉，然后与泥巴和在一起，做成一种墙壁的涂料，去涂那个墙壁，它有好几种意义。
3: 比如说，
2: 第一种意义呢，我们知道花椒很香啊，
3: 对，
2: 所以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呢，就有一种淡淡的这种花椒的气味。嗯，其实呢也还是比较好闻的。你看我们现在闻花椒啊，我们呢也感觉到有那样一种很愉悦的一种感觉。
3: 对，
2: 这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增加气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花椒的那个皮啊，这是花椒是它的果实嘛，这个果皮呢是红色的。红色的把它磨成粉了以后掺在泥里面，因此呢这个墙壁

0: 就有了一层红的颜色。我们都知道啊，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所以把花椒磨成粉了以后涂在墙壁上面是第二个意思，也比较喜庆。第三个呢，当然呢，它呢也有杀虫的作用。花椒的那个浓郁的那气味，它是对那个病原微生物它是有抑制甚至有杀灭作用的。所以你看他们住在后宫里面，这个居士很有可能因为是深宫大殿，那么平常呢与外界啊沟通的比较少一点，因此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了花椒的这个气味，就能够抑制这个居室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病原微生物，这个呢也当然也是挺好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花椒你看看它多籽啊，这个花椒一粒一粒的，你看它很多很多呀，这就是它的果实嘛，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它的后事比较多，它是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的意思。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甜品，而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哈，叫快乐加倍。你看现在外面甜品店那么多，随便买一块蛋糕吧很方便，那为什么要自己花上几个小时去烤一炉子曲奇呢？再回听一下我们刚才说那些故事哈，比如说啊，爷爷就把那个焦的曲奇给吃了啊，然后说特香，然后奶奶说这个自己的孙女儿做的这个芋泥曲奇有家里的味道，包括像前面说的妈妈熬的这个红薯糖水也比外边好喝。我觉得这些可能就能回答刚才我们这些问题了，因为这些它都不是说钱能买到的。
1: 没错，咱们这个系列叫吃出幸福，其实聊的从来不是米面汤菜甜本身，而是藏在这些东西的这个之后的家的味儿。贴秋膘不是往身上贴脂肪，是贴这个秋天攒下的暖。今天晚上回家，甭管是煮一碗红薯糖水，还是烤一盘加了花椒的曲奇，都记得留点甜的空隙给生活。毕竟日子再忙，也得有点甜头，不是吗？
2: 对，说得特别好。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西厢故事的发生地山西普救寺，探寻古典戏曲《西厢记》这部传世名篇的精神意蕴，讲述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束缚勇敢追爱的传奇过往，体会热烈赤诚的真挚爱恋。提起山西普救寺，很多熟悉《西厢记》的朋友就会想起黛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的诗句。这首题为《明月三五夜》的绝句出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也叫《会真记》，在故事里借由崔莺莺之口吟诵出来。后来元代王实甫创作出杂剧《西厢记》，也融入了其中的内容。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峨眉园上，高高的黄土垣托起整片寺院，站在这里抬眼向南眺望，中条山连绵的山峦如同一道天然屏风横亘天际，向西远远望过去，滚滚黄河铺展在大地上，一处佛门清净的古刹，千百年来被人们记住的不只是晨钟暮鼓的禅意，还有一段儿女情长的爱恋。天下寺庙不谈情，唯有永济普救寺例外。这座千年古寺因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而名扬天下。普救寺的创建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隋代这里已经是一处颇具规模的佛家寺院。相传五代后汉时期，郭威，也就是后来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围困蒲州城池，久攻不下，听从寺中高僧劝诫，折剑立誓，破城之后不屠戮城中百姓，城池顺利平定，寺院便得名普救，普渡救助苍生，这便是普救寺名字的由来。岁月辗转，明代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6年，关中发生强烈大地震，寺院大多数建筑在地震当中损毁。8年之后，当地官员捐出俸禄，号召地方百姓捐资，重新把宝塔修建完成，也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莺莺塔。后来民国时期，普救寺再遇火情，殿宇再度衰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依据史料记载和戏曲文本的格局，对普救寺展开系统性修复，才让这座千年古寺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游客们走进普救寺，迎面就要攀登108级石阶。根据佛教的说法，人一生要经历108次磨难，诚心地登完这108个台阶，便可以事事顺心。沿着石阶而上是飞檐翘角、气势雄伟的大钟楼，钟楼高17米，分上下两层，是一座仿唐建筑，整体结构庄重朴实，出檐深远，斗拱较大，柱子粗壮。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走进了《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唐代贞元末年，前朝崔相国病逝，相国夫人携女儿崔莺莺及家眷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定州老家安葬，途经蒲州，道路受阻，暂住于普救寺避难。张生是河南洛阳才子，去长安应试，绕到蒲州来看望好友，游寺时在塔下回廊巧遇莺莺，一见钟情。这座钟楼的第二层在当年白马解围一折戏中起到了观阵台的作用，二楼的吉祥鼓是用整张水牛皮制作而成，直径2.2米。西厢记描述当地守卫蒲金桥的叛将孙飞虎，听闻莺莺长得如花似玉，便带领5000人马将寺院围住，扬言3天之内不交出莺莺，就一把火烧掉普救寺。老夫人无奈许下诺言，有谁能把贼兵退了，就把莺莺许配给他。 张生当即写书信给自己的义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解围。两军在普救寺前厮杀，最后白马将军生擒孙飞虎，使张生崔莺莺的爱情得以延续发展。鼓楼往前是塔院回廊，共建有44间，访堂行至。就在这里，崔莺莺在佛殿上完香后来到东廊赏花，被张生隔着花丛看见了，当即惊为天人。莺莺作为大家闺秀，看见后不动声色，但内心难免泛起波澜。为了掩饰，莺莺便说了一句：红娘你看，寂寂僧房人不到，满街台衬落花红。声音婉转如莺啼。这时红娘看见张生，告诉莺莺：姐姐，那边有人，赶紧回去。莺莺很自然地回眸一瞧，秋波一转，让张生呆至夕阳余晖落尽时方才回过神来。回廊中间耸立的莺莺塔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原名舍利塔，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崔莺莺，便把这座塔称为莺莺塔。塔高约40米，共13层。莺莺塔前左边的一块石碑上刻有“再见普救寺浮屠诗”，记述了修塔的经过。这座塔最神奇的就是回音效应，在塔西20米处击石或拍手，塔上便会发出类似蛙鸣的声音，是过去永济八景之一的普救禅声，堪称中国四大回音建筑和世界奇塔。普救寺大殿的旁边有一座优雅别致的小院，是故事《西厢记》的主要场景，也是莺莺一家居住的地方。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因此小院得名梨花深院。步入小院，正前方是上房，两边是厢房，东厢是莺莺的弟弟欢郎的居室。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在东厢宴请张生，席间让张生、莺莺以兄妹相称，就此悔婚。张生万念俱灰，卧病榻上对红娘说：红娘可怜小生，将小生之心告知小姐，小生看来是断然难活了。《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中国文学史上塑造最为成功的丫鬟形象之一，她聪明伶俐，一身正气。红娘给张生出主意，等小姐晚上烧香时以咳嗽为信号，用琴声向小姐倾诉。到了晚上，张生把一腔情思全寄托在琴声上，随歌一曲《凤求凰》。小姐越听越伤心，让红娘送给张生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就是流传千古的西厢诗。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是崔莺莺的闺房，在这里曾经那个百依百顺的小姐已经不存在了，莺莺的不满和反抗在心里萌芽，她向自己的爱情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院的影壁上提着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短短四句诗暗含了约会的时间、地点、暗号、路线。明月就是满月，三五意思是十五，农历十五幼儿园的晚上，等到月移西厢下时，西厢房的门半掩着，让张生顺着东墙外一棵杏树而上。如果杏树的影子一晃动，就知道张生来了。莺莺的才情可见一斑。小院东北角院墙上伸进来的树枝就是张生跳墙的地方。张生接到崔莺莺的西厢诗，立刻百病全消，盼到约定时间，手拽着树枝就跳了过去。至此几经波折，两人终于互通心意。上房是老夫人居住的地方，西厢记中最著名的一折戏考红就发生在这里。由于欢郎童言无忌说出姐姐的行踪，老夫人便叫来红娘拷问，并迁怒于红娘。红娘不卑不亢：这事怨不得张生小姐，更怪不得红娘，是夫人之过。当日兵围普救，夫人亲口许下诺言，谁能退得贼兵，即将小姐许配为妻。如今兵退深安，夫人却悔却前言，既然不肯成就此事，就应多给张生金帛，远远打发走算了，不应把他留于书院之中，使院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才会有此一事。夫人憋了半天怒火，只得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张生，非要让他吃官司不可。红娘又说道：如果打起官司，夫人需先领一个治家不严之罪，若追究下来，夫人还要有一个背信忘义之名，不如恕其小过，成其好事。 事已至此，面对红娘逻辑性极强的游说，老夫人无可奈何地叫来张生：我们相国家有个规矩，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去考中了回来，考不中休来见我。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说故事栏目中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屈世飞讲解西厢记中长亭送别的名篇。
3: 我们一起分享一段相见迟归去急的爱情离别画卷。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其中长亭送别一段成为流传至今的名篇。这一段说的就是崔莺莺送别张生的情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而十里长亭就是崔莺莺和张生的分别的地方。莺莺说，今天送张生进京赶考，本就是让离别的人伤感，何况又碰上这深秋季节，更加令人烦恼。剧中写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天空澄澈，碧云满天，黄花满地，西风猛烈吹过，大雁从北往南飞。清早起来，是谁把经霜的枫林染红了，总是离别人的血泪。送别时，崔莺莺向张生这样倾诉着：我们两个人恨相见的太迟，怨离别的太快，柳丝虽长，却难记住远行人的马，恨不能让树梢一直挂住那斜晖，让它不要落下来。你的马慢慢地走，我和车紧紧地跟随，刚刚结束了相思之苦，却又开始了别离之愁。听你说要走了，我顿时消瘦下来，远远地望见十里长亭，禁不住哀叹，这离愁别恨又有谁能理解。唱词中蓝色、黄色、红色色彩缤纷，碧云、黄花、大雁、双林事项丰富，自然景色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因景生情，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堪称是一幅伤感的暮秋离别图。这一曲《长亭送别》字字当行，言言本色，正是有了这样的点睛之笔，王实甫的佳作才当得起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赞誉。

0: 西厢故事有关的院、轩、斋、亭、园穿插其间，使一座破败已久的千年古刹重焕新颜，也使蕴含其中的西厢盛景和文化重现人间。普救寺内还建有月老殿，门口对联上写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窗户上悬挂着游人遇良人心心相印的美好期盼。现在汉室集体婚礼情歌对唱共锁连心锁，重建以来的30多年来，普救寺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爱情文化活动，使这座千年古刹成为有情人向往的爱情圣地。而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具，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也让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西厢记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他写出了封建时代女子对爱情的追求，但结局却是张生骗取爱情又抛弃莺莺另娶高门的悲剧。金代董介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做结尾，矛盾冲突变成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封建礼教反抗者与封建固守者之间的冲突，表达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心声与愿望。《西厢记》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婚姻缔结的基础是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门第高低、财产多寡、权势大小等等。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曾对《西厢记》有过一段评价，大致意思是：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总要以西厢为最完美、最绝世了。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礼教的凯歌，纪念塔。这段传奇爱情故事几经改编完善，至今热度不衰。西厢记在京剧、越剧、昆曲、蒲剧等戏曲中都是经典剧目。在西厢记故事诞生地永济，永济是蒲剧团每年演出多场西厢记，剧团将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传唱到全国各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近距离感受蒲剧《西厢记》的艺术魅力。
1: 在蒲州，人们还保留着听戏的习惯，当地剧团经常搭台演出，旅行团循着悠扬的乐曲声找到了西厢戏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永济市蒲剧团团长冯长红老师，他正带着演员们排练剧目。
2: 老师好。
3: 你好。
2: 那两位老师刚才表演的曲目是什么呢？
4: 西厢别，就是张生要去赶考了，然后崔莺莺去送他的一段唱段。
5: 请问两位老师，你们都扮演的什么角色呀？
6: 我在《西厢记》中扮演的是张生，是小生的行当。
4: 对，我的是崔莺莺，就是他的行当就是小旦，问出阁的少女。
7: 为什么张生和崔莺莺的衣服都是蓝色的呢？
8: 这个戏曲的服装呢，每一种服装的颜色都代表一种心情。穿的这套服装呢，就是张生去赴京赶考，崔莺莺呢心里特别悲伤，去送他的。在这个戏曲服装里边呢，红色、粉色都代表这个心情愉悦、高兴。大家在这个传统文化中看这个戏曲服装的黑色，那就是大包公穿的，代表威武。
9: 山西呢有四大梆子戏，蒲州梆子、晋剧，有上党梆子，有北路梆子，而这些梆子戏呢都是受到蒲剧的影响。蒲剧呢就是梆子戏的鼻祖，国务院呢确定蒲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蒲剧也是咱们这个西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播载体。
1: 蒲剧是蒲州当地特有的戏曲种类，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西厢记在蒲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蒲剧对西厢记一代代的传承和演绎，也让这段奇丽的故事一直丰富着当地人的文化生活。

我们再次回望《西厢记》的故事，一份感情的圆满，既有月下相逢的浪漫，同样也要直面现实的重重考验。美好的缘分从来不止风花雪月，也包含彼此的惦念、坚守与担当。普救寺历经地震损毁，又遭遇火情侵扰，殿宇几经重建，可《西厢记》的演绎始终鲜活。它不只是促成一段姻缘，更是表明情感应当遵从人的本心。王实甫在全剧结尾写下流传千古的祝愿：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具，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把美好的期许送给世间所有真心相爱的人。这也是这部戏曲依旧能够打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动人之处。山水承载故事，故事又赋予山水温度，那些古人笔下的爱恋藏着世间人们对于真挚情感的向往。当我们踏过一处处山水遗迹，品读一段段传奇往事，其实也是在回望我们民族情感当中柔软又坚韧的内核。相逢本就是难得的际遇，无论结局是朝夕相伴还是留存一段过往，发自本心的真情都值得被用心铭记。山河静静伫立，见证古往今来无数相逢别离，也守护着每一份纯粹热烈的心意，留给后世的我们长久的回味与思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9: 穿过了悠悠时光。
18: 文化有故事，
19: 文化有故事，
18: 听文明的呼吸，
19: 触摸历史的温度，
1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9: 慢慢与你的心，
1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近日，西安艺俗社迎来了建设114周年，陕西会客厅艺俗社北京分社正式揭牌亮相，秉持着至陕至美，移风易俗，弘文在道，向善立见的理念，开启秦腔非遗立足首都、面向全国传播的全新的起点。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奎在接受文艺之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啊，114年的艺俗社史 也是一部秦腔艺术的传承发展史。

0: 艺术社114周年，那么对于也就戏曲来说，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重要的活态的文化样本。因此呢，对于艺术社，我们的评价任何高度都不为过。那么艺术社呢，因应着中国社会的转型，那么从191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也就百年历程。其实呢，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变化，而所有的这个社会变化呢，又通过他们的剧目、他们的表演艺术，得到了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回应。而且呢，在中国上万个戏曲乐团来说，能够也就要在百年以上，而且能够相续不断地完成自己的资料、文献、文物的这个积累，同时又保证这个活态的这种传续，应该是凤毛麟角，独属一家。因此呢，我们非常关注艺术社的传承发展。那么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么一个也就是说文化样本，而且呢它至今还是活态的传承，而且至今都是秦腔艺术的重要引领者，中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引领者，而且呢也是中国戏曲在世界范围里面作为一个文化名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者。那么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社，走进艺术社，甚至是也就要通过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啊，能够让艺术社的这个传承发展呢更加的也就是说稳步健康有序，寻找到它最好的一种发展状态，依然能够独步戏曲艺术之林，能够也就要为我们的戏曲传承发展持续的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做出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效果。
1: 中国戏曲家协会文物文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小青表示，百年剧社呢，在收获厚重积淀的同时，也需要直面一些当代的课题。
2: 这次114周年的庆祝活动呢，我觉得意义一个是回顾我们艺术社的曾经很辉煌的历史，在戏曲发展上做出的很巨大的贡献，它是一个灯塔和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它的特点，它是知识分子和艺人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剧社，所以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征。在这个会上呢，也感受到咱们现在艺术社和一些戏曲院团实际上也是面临着一些问题的，譬如说数字化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因为它毕竟有那么沉甸甸的历史啊，这个布局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为一个秦腔这样的一个班社剧社，那么它对秦腔人才的吸引力需要加强。譬如说社长都要到一线去参加很多的演出，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它的作用、它的发挥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就是希望各界多方的共同努力，让处于同样境界的剧社也好，或者是院团也好，尤其是曲院团，然后能够有一个对这个困境的突破，真正迎来百年老社的在新时代的又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对整个的中国戏曲的繁荣发展其实都应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1: 8月25号、26号，西安艺术社将登陆北京长安大戏院，带来两场秦腔的经典大戏。看家名剧《三滴血》集结了韩丽霞、屈鹏等一众一级演员，搭配张浩、彭丹琪等青年力量，实现老中青三代同台。而神话大戏《白蛇传》呢，则是由艺术社第18任社长惠敏丽领衔，为京城的戏迷奉上原汁原味的秦腔盛宴。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日前呢，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正式推出了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姚晨远渡秋淮首演现场录音唱片，并且开展了作品解读还有艺术交流活动。作曲家姚晨的管弦乐作品远渡创作灵感是源自于艺术家韩美林天书当中的古老符号还有文字体系，它是以管弦乐为载体，对上古文字文明意象进行了音乐化的转译。姚晨呢，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希望是以听觉的形式呈现远古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
3: 远渡这首作品呢，是2022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违约的一部大型管弦乐队作品。那这部作品呢，这个灵感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韩美林先生的这个天书。韩美林呢，就是他大半生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收集各种各样的这种甲骨文啊、岩画呀、壁画呀，还包括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字符号。所以我当时去参观他的这个展览以后，我就非常触动啊，我发现这些符号文字非常非常具有震撼力，他们就像活生生的一个生灵，很有生命力的一种东西。所以我很快就决定写一部作品与这些东西有关系。那我觉得音乐的里面的音符就跟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像，也是一种符号。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了，能不能可以把管弦乐团想象成一座非常大的大船啊，把这些奇妙的神奇的这些声音从远古运到今天来。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用当代人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艺术表达方式去跟传统对话啊，去跟远古的文明对话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议题，然后我们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拍即合，我们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啊。这部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音色，特别是从打击乐声部有很多很多神奇的这种水琴啊、大锣呀、钢片琴啊，还有管钟啊，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这种仪式感、具有召唤性的一种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观众会感受到非常特别的这种体验。

0: 声乐交响作品《秋槐》是以四首宋元经典词曲为文本基础的。志远、范仲淹、辛弃疾、苏轼的经典词作，作品呢是结合低男中音人声，还有管弦乐队的编制。姚晨也表示，创作的时候他围绕着秋的时空意象、人文情致还有生命哲思，展开了音乐叙事，多角度呈现古典文学当中的家国情怀、人生境遇还有自然的关照。
1: 那第二部作品是叫《秋槐》，是2024年违约创作的。这部作品呢，是为低男中音跟管弦乐队要做的一部管弦艺术歌曲。那这部作品呢，它就是完全是基于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宋元啊、这个词曲。那么我用了马致远、范仲淹、辛弃疾和苏东坡的四首关于与秋有关的词。那我也知道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叫做秋诗意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秋天，很多文人雅士就会感怀，去感叹人生，感叹家国，感叹生命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从这四位词作家们找到了非常典型的四部作品来创作这个作品。当然每个作品它的对秋的描写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首它就非常的寂寥空旷，第二首是思念家国情怀的，第三首是英雄梦英雄泪啊，最后一首是对世事一场大梦这样子的人生感悟的一种描述。所以这里面有通过秋我们能感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轨迹，这可能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啊，每一位对热爱自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两部作品都非常值得跟观众进行分享。

0: 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张萌也对我们谈到，远渡秋淮这张唱片的两部作品呢，以传统的文字文明、古典诗词文化为支点，通过现代交响音乐形式完成了传统文化题材的艺术转化，集中展示当代交响创作对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作的路径。
1: 姚晨的这张唱片呢，应该说延续了他一贯的一个创作的一种带有非常强的一种个性化和诗意化的这种音乐的风格。那么在这两个作品当中呢，应该在他的创作当中呢，属于大型的作品，交响乐的作品。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对无论是在写作技术上，还是在作品的文化的体量上，都做了很多新的探索。所以这一点，无论对我这个很熟悉他的这个一个听众来说，还是对很多广大的听众来说呢，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值得去探索的声音的空间。艺术性的音乐和大众媒体的传播是一种，我认为它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的大众媒体更讲究的是一种快速、碎片化、非常精炼的、短小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艺术音乐呢，恰恰在这方面呢，跟它走的是另外一条欣赏的路径。它需要我们用一定的学习成本，用一个相对要固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场域来欣赏这样一部具有深度文化含量的作品。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大众而言呢，一个是我们要让大家伙了解有这样的一种作品，有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的存在，但是呢，我希望的是，如果真的对这个作品感兴趣的人，静下心来给自己创造一个非常完备的、非常完善的一个空间，去用思想和这样的一种音乐去对话，我相信大家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的体验。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是火热进行当中。日前呢，拥有116年历史的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也是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唱响《茉莉花》《夜空中最亮的星》等中国歌曲。

0: 次的演出团队当中，还有赴耶鲁就读的中国青年学子张逸潇。他作为文化交流的亲历者还有传播者，也为我们分享了如何是用阿卡贝拉的音乐形式传递东方审美，让中外文化从相遇走向相融。
1: 很荣幸能把大家带来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北京来巡演。
2: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
1: 夜空呢，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这一

在年轻人从小就听到大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我记得我在初中跑操的时候操场放的就是这首歌。那么我们教会了美国的合唱团的同学唱之后呢，也能发现在每一次巡演过程当中，中国的学生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我们一起来演唱，也感受到了就是这种音乐跨越语言的力量。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是不是中间相隔着大洋，共同呢都有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要说到的是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新闻发布会于近日举行了。以下我们先来听听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王翠的分享。
3: 那么实际上这项活动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在每一年都在做。最初是一个比较朴素的，就是一个优秀的原创作品的推优活动。每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全国征集啊、申报，然后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专家的评审机制呢，把优秀的作品选出来。选出来一批以后呢，我们进行了再进一步的推广。目前也出版了一些专辑性的出版，记录时代声音的啊，优秀的歌曲呢，把它留下来传出。
2: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歌唱家扎西顿珠以及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孟文豪对于本次活动的一些感悟。
4: 如果群众不认可，我想这个音乐它是缺少活力的，缺少认可度的，所以也特别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听见中国听见你，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阳光也是这样，很荣幸的入选。
5: 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
4: 我想他入选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有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让大家认可的音乐，这很重要。
6: 其实现在大家所喜欢的一些音乐，其实好多旋律都是来自于这些老的，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些旋律性比较强比较好听的作品。
7: 再见我是化作晨星照亮了黎明。
6: 现在的群众不光喜欢看还喜欢自己演，所以因为有了短视频平台以后每个人都是主角，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舞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写出更多更好更接地气的作品。
2: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听听北宋的一位以手见长的弟子，他是如何用一个静字走进了恩师程颐的学问世界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中国的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脚步，见证了宁可罢考也不违背良心的凛然的气节。而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一位以手见长的弟子，他是如何用一个镜子走进了程颐的学问的世界的。
3: 隐遁刚拜程颐为师时，并没有马上开始读四书和五经，程颐给他的第一项功课是用半年的时间只看一个字静。程颐说，做到了诚心自然就会有静意，还没做到诚心时可以先学静，有了静意时间久了诚心也就有了。这句话成为隐遁入门的钥匙。后来隐遁自己也成为老师，他的学生齐宽问他什么是静，隐遁说，我第一次见伊川先生，他便教我看静字，说主一就是静，所谓静就是收敛身心，像去寺庙拜佛那样小心翼翼，不敢不静。他还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学生问程颐怎样才算静，程颐说，整齐衣服，严肃容貌，能做到静以直内，无论在不在人前都不敢轻率妄为，长期坚持自然会有收获。隐遁不仅自己学，还常常替程颐解答其他弟子的疑问。有一次，鲍若愚、刘安世、刘安杰等人从太学来见程颐，问了一个问题。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尧舜之道难道就只是孝悌吗？程颐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们，你们见过隐遁没有？众人说没有。程颐说，你们去问他吧。众人找到隐遁，隐遁说，尧舜的圣人之道归根结底在于孝悌，孝悌的境界只有尧和舜这样的圣人才能完全做到。从冬天为父母保暖，夏天为父母纳凉，到早晚问候父母起居，再到能够

0: 听到父母无声的需求，想到父母没想到的忧虑，最后到侍奉父亲而明白天道，侍奉母亲而洞察地理，这些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所以孝悌不是小事，而是极高的境界。众人将尹吞的话转告程颐，程颐点头称赞，尹吞说的极是，就是我来回答也不过如此了。尹吞还记录了不少程颐的精彩言论，一是程颐巧解周易的故事。一次有人问程颐，周易的学习从什么地方开始，程颐正摇着扇子，便用扇柄在地上画了一下，说从这里学起。那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托尹吞去问，程颐笑着说，你告诉他，周易讲的就是变，而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安字，在变化中求得安宁，这就是周易的精义。那人听了豁然开朗。二是程颐以公示人的教导。一次学生谢收问什么是人，程颐反问他，谢收说爱人是人。程颐摇了摇头说，爱人是人的开端，不是人本身。谢收很困惑。一旁的尹吞说，我认为人就是公，因为只有公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一视同仁，能喜欢好人也能厌恶坏人。程颐听了眼睛一亮，赞许地说，你要好好涵养这颗公心。尹吞与程颐还讨论过义与命的关系。尹吞说，圣人只讲义不讲命，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圣人也不会去做。圣人已经是义的化身了，哪里还需要谈命呢？程颐非常赞赏。讨论动与静时，恰好远处寺庙传来钟声。尹吞笑道，说到静就已经多了一个动字。程颐点头赞同。后来尹吞总结说，动和静只是一个道理，阴阳此生也是这样，从静字入手，到以公事人，再到对义命动静进行辨析，尹吞一步一步走进了程颐的学问世界。而尹吞最能打动人心的，不只是他的悟性，更是那份难得的朴实与持守。程颐评价他鲁，不是说他笨，而是说他踏实，不取巧，能守得住。程颐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能守住我思想之正的必定是尹吞。这句话在后来的岁月里得到了印证。
1: 在程颐晚年遭受迫害，弟子们纷纷散去的艰难的时刻，正是一份难得的朴实还有坚守，始终是不离不弃。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感受这份超越了生死的师生情谊吧。
0: 程颐晚年受到朝廷的迫害，政治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他的著作被毁弃，门下弟子被遣散，许多人怕受到牵连纷纷离开了。但尹吞却始终不离不弃，一直跟在程颐身边。程颐晚年患了中风，行动不便，程颐住在伊川，尹吞和张毅轮流侍候，端药喂饭，尽心尽力。程颐去世时，有些弟子怕被株连，都不敢前来吊唁，尹吞和张毅却不避嫌疑，为程颐主持丧事，将他安葬在伊川的程氏祖坟里。程颐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我死后能守住我思想之正的必定是尹吞。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程颐对自己的弟子了解得十分透彻。后来杨时、谢良佐等人晚年都逐渐走进了禅学，尹吞却始终持守程颐的学说，没有动摇。尹吞曾把一段话写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心莫不有之，为必于人欲，则亡天德也。意思是人心本来都有知觉和判断力，只是被人欲蒙蔽，才会丢失天理。守住天理，克制人欲，正是程颐学问的核心。北宋灭亡后，金人的铁蹄踏破洛阳，尹吞的至亲都死于战乱，他幸而逃出，辗转到了南方，在福州等地继续传播理学。 后来他被朝廷任命为崇政殿说书，给皇帝当老师，又担任礼部侍郎兼侍讲。他用一生的时间把程颐的学说带到了更远的地方。程颐去世前把《程氏易传》亲授给了尹吞和张毅。这部书是程颐用理学思想解释《周易》的重要著作，尹吞将他带到南方，使得洛学的火种得以延续。尹吞一生没有显赫的功名，没有传世的著作，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守住了程颐的学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人为了自保而远离程颐，他却始终坚定地站在老师身边。这种坚定来自他对义利之辩的清醒认知，来自他20多年日复一日的静字功夫，也来自他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深切体认。尹吞用一生告诉我们，传承学问靠的不是才华，而是坚守。
1: 那么另外一位弟子张毅则是以敏著称，这样的一位曾经羡慕过县令威风的九保，又是如何被程颐的道学思想润物无声的改变的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认识这位以敏见长的弟子张毅。
0: 张毅少年时家境贫寒，在街上一家酒店给人当酒保，每天端茶倒水。每当看到高官显贵、车马华丽、锦衣玉带从街上经过，他心里就燃起出人头地的念头，渴望有朝一日也能步入仕途。有一天，县令鸣锣开道，威风凛凛地从街上走过，张毅问别人，怎样才能像县令那样飞黄腾达？有人说，只有读书应举才能登上仕途。张毅从此便开始发奋读书，但由于缺乏引导，他一度想剃发进入佛门。当时在洛阳的周行己劝他拜程颐为师，学习儒学。张毅喜欢写诗，谢良佐读了他的诗后十分佩服，便与他见面。谢良佐见张毅眉宇间有英气，便劝他读《论语》，跟从程颐学习。张毅有些胆怯，说：“我是一介平民，怎敢贸然去造访程先生？”谢良佐说：“凡是拜见程先生的，无论贵贱高下，只要是有志于学道的，先生都予以接纳。”在谢良佐的引荐下，程颐收下了这个弟子。程颐让张毅读孟子，当张毅读到“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源”这句话时，心里豁然开朗。真正的治世不畏惧穷困潦倒，死在沟壑之中；真正的勇士不畏惧牺牲自己的头颅。从此，张毅以功名利禄为轻，以道德修养为重。后来朝廷三次征召他出仕，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人不相信他的转变是真的，范祖禹的幼子范温写了一首诗来讽刺他，大意是说，你买了几亩地假装躬耕，其实是在等朝廷的普轮车来征召你，摆出一副隐士的样子，不过是以退为进罢了。程颐听到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话，这对张毅有什么影响呢？既不会增加他的优点，也不会损害他的品格。在程颐看来，张毅的清白不需要别人来证明，真正的坚守也不怕被人误解。从羡慕县令的威风，到三次拒绝朝廷征召，张毅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程颐道学思想慢慢渗透润物无声的结果。他证明了真正的学问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人价值观的力量。然而张毅的转变远未完成，程颐对他的打磨才刚刚开始。
1: 面对着天资聪颖但是却容易好高骛远的张毅，程颐他又是如何精心打磨张毅的心性？以下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讲述，见证这场触及灵魂的教育吧。
0: 拜师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张毅天资聪颖，却也因此容易好高骛远。程颐要做的不是教他更多知识，而是打磨他的心性，把他从俊变成朴。这一集我们来讲 程颐是如何精心教导张毅。

张毅和程颐谈到佛学。要知道，张毅曾经浸染佛学，起初还想过要出家。程颐知道后，自然要把他拉回正途。程颐说，儒家讲求尽心、知性、知天、是天，而佛教只要人参悟到知天就停止了，完全没有存心养性的是天功夫。张毅说，知天便是很高的境界了，剩下的不必做，岂不更省事？程颐不客气地教育他说，你能比得过颜回吗？颜回尚且要兢兢业业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丝毫不敢怠慢，你竟然说做到知天就足够了。张毅很聪明，但聪明人容易好高骛远。程颐搬出颜回来敲打他，告诫他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程颐晚年被列入元佑党籍碑，昔日的弟子为避政治嫌疑，多不敢接近他。张毅却一直跟随程颐学习，并照料他的生活。程颐患病去世时，洛阳的弟子都不敢去送葬，只有张毅、尹吞等四个弟子为他送终。程颐在福州写成的《易传》搁在身边七八年没有拿出来，临终前才传给张毅。那天程颐先从自己写的序言讲起，他说，周易讲的就是一个变字，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人要根据变化来调整自己。张毅问，先生能不能举个例子？程颐说，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事情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好运气不会永远好，坏运气也不会永远坏。张毅又翻到生卦，问如何理解君子以顺德。程颐说，你看地里的树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慢慢往上长，最后变成参天大树。君子修养德行也是这个道理，顺着事物的本性一点一点积累，从小处做起，最终才能成就高大。万物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个顺字，顺着来就能进步，逆着来就会退步。张毅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先生过去讲君子之道治顺而已，又说过治政要像流水一样顺势而为，和今天讲的周易是同一个道理。程颐笑着说，你体会得很深，顺道就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不跳过应有的次序。做事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社会发展同样是这样。张毅把程颐的话一一记下，他后来在祭文中写道，程先生的学问像泰山一样高，像日月一样明，像春风一样和煦，像盐霜一样清正。程颐七年的教导让张毅脱胎换骨，他决定在伊洛之滨建一所房子，守着老师的墓度过余生。不幸的是，由于悲痛过度，一年后张毅也随程颐而去，年仅37岁。他留下了一篇座右铭，其中写道，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殊此当作于朝夕视为景。这篇文章包含言行举止、饮食、衣冠等14个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程颐学问在他身上的最终凝结。张毅的一生从羡慕功名到看淡功名，从聪明机敏到朴实厚重，从沉迷佛学到坚守儒学，每一步转变都离不开程颐的教导与磨砺。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做了最深刻的注解。讲完与张毅的故事，程颐自己也已走到了生命的尾声。在洛阳讲学几十年，历经几度贬谪和流放，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晚年的程颐搬到了伊川的城村居住，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好了，今天我们听到了用一个镜子守住了天理，在乱世当中对于师道和道统有着纯粹的坚守，也从张毅看淡功名的豁然开朗，一直到他在恩师打磨之下脱胎换骨。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着学问

要传承的时候，那份超越了世俗的执着与纯粹。可以说，张毅用自己的一生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做出了深刻的注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让您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中，刘秀是传统意义上最合格的皇帝，也是最少被后人诟病的皇帝，能与其媲美的恐怕只有后周世宗柴荣。刘秀既不是草莽，也不是军阀，更不是天生的狠人，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穷困出身的西汉皇室边缘亲戚，在太学里老老实实读书，性格温吞，不爱出风头，怎么看都像那种毕业后去当个小官，教个书就能安稳度过一辈子的文静男人。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站在了一个王朝彻底崩盘的节点，硬是从废墟里重新把汉朝拉起来，让他的生命又延续了200年。很多人觉得刘秀只是运气好，赶上了时代。其实更残酷的现实是，在王朝大崩溃的时候，真正能够站得住的，往往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会抢的，而是那个脑子里有一套完整秩序的人。而刘秀

公元五十七年二月，洛阳南宫，62岁的刘秀躺在榻上，已经5天没有进食了。这位开创了东汉王朝的皇帝，临终前对太子刘庄说了一句话，被记入《后汉书·光武帝纪》：“吾自奉若此，不欲以天下累人。”刘秀一生节俭，临终遗诏要求薄葬，置地不过2-3顷，无为山陵，葬如文帝，陪葬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事。57年前，南阳郡蔡阳县的一户刘姓农家添了个儿子，这孩子论辈分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从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传承下来。由于汉武帝时期就实行了推恩令，到了刘秀的父亲刘钦这一辈，爵位早已递降殆尽，只做到了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9岁那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的兄弟姊妹被叔父刘良收养。少年时的刘秀有个特点，喜欢种地。《后汉书》说他性勤于稼穑。刘秀的大哥刘演性格豪爽，好侠仰视，常常笑话刘秀只会种地。20岁出头，刘秀去了长安，他在太学跟随中大夫庐江人徐子威研习尚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一个南阳农家子弟能在长安读书已经算是命运的眷顾了。但是生活并不宽裕，《东官记》记载，刘秀和同舍生韩子凑钱买了一头驴，让随从牵着给人驮东西赚钱，补贴日常开销。在长安，刘秀见过执金吾出行的排场，也听说过新野殷家女儿的容貌。后来流传出一句话，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大概没想到这两样他都得到了，而且远远不止。公元22年10月，南阳宛城，28岁的刘秀和李通、李毅兄弟起兵。此前天下已经大乱，王莽新朝末年连年蝗灾，倒扣风起，南阳闹饥荒。刘秀曾到新野躲避官吏，在宛城卖过谷子。宛人李通拿着图谶来找他，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起兵之初，刘秀甚至没有一匹像样的战马，骑的是一头牛。《后汉书》没有记下这个细节，但民间一直流传着骑牛起兵的说法。公元23年6月，昆阳，这是刘秀一生最关键的一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王莽派大司空王毅、司徒王寻率领42万大军，号称百万，向昆阳扑来。而昆阳城内的绿林军只有17000人。王莽的新军把昆阳围了数十重，猎营数百座，号角之声数十里外都能听见。城里的将领们害怕了，有人想放弃昆阳，各回各的据点。这个时候，刘秀站了出来，他说：“合兵尚能取胜，分兵则必败。”刘秀亲自率领13骑，趁夜从昆阳城南门突围而出，去定陵、郾城调集援兵。援兵到了，刘秀率3000敢死队从城西猛攻新军的中军大营。就在双方激烈交战的时候，天上忽然掉下陨石，砸到了王莽大军的军营里，接着
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河水也涨了，王莽大军死了不少人。刘秀就趁着这时候带军队使劲攻打，一下把40几万大军打败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史书上记载，新军奔走相见，伏尸百余例。王毅仅与数千人逃回洛阳。昆阳之战，一战摧大敌，顿时海与平。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这样评价。但是昆阳之战胜利的果实却没有落到刘秀头上。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听段戏。泗水王是豫剧传统剧目，又名困难屯。这出戏讲述了王莽篡位后追捕刘秀，泗水王命太子刘晏赴岳丈姚玉龙处搬兵，刘晏与姚玉环成亲后合兵战败了王莽的部将苏宪，但姚玉龙与泗水王次子刘明先后战死，泗水王于是派遣刘晏夫妇保着刘秀突围的故事。这出戏中泗水王的经典唱段《听桥楼上打罢了五更五点》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杨先征的弟子刘玉来演唱的版本。

0: 甘肃到兰州啊，这个不算远呀。
1: 这边

汾阳之战后，刘秀兄弟的威望已经盖过了义军领袖更始帝刘玄。你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宗室青年突然在战场上表现惊人，民间纷纷传说真命天子在冲陵，这种舆论对刘玄意味着什么？历史一再证明，在政权刚起步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内部出现另一个可以拿天命说事儿的人。结果大家都能预见，疑心会像阴影一样滋生。公元24年，刘秀的大哥刘演被刘玄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这件事儿看上去是权力斗争的必然，其实对刘秀来说是一次几乎撕裂内心的选择题。兄长刘演被杀的那一刻，才真正决定了刘秀后半生的轨迹。刘秀得到兄长被杀的消息，立刻从昆阳赶回宛城。他没有质问，没有流泪，甚至没有为兄长扶丧。他向更始帝刘玄谢。

谢罪，说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不好意思再杀刘秀，于是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又派刘秀持节去河北招抚。河北，这是刘秀命运的转折点。更始帝刘玄大概以为，把刘秀打发到河北，他就再也翻不起浪了。但是刘玄错了。刘秀在河北遇到了两个关键的人，一个人给了他军队，一个人给了他名义。真定王刘阳拥兵十余万，在河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圣通，刘秀娶了郭圣通，这场婚姻是纯粹的政治联姻。刘秀得到了刘阳十万大军的支持。更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年，刘秀在河北击败了自称天子的王朗，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但紧接着，更始帝刘玄又下诏让刘秀回长安，刘秀拒绝了。刘秀说河北未平，不能回去。从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分道扬镳。公元25年6月，河北浩县南的千秋亭，30岁的刘秀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从起兵到称帝不过3年，从一无所有到一国之君，他也只用了3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光武之得天下，叫高帝而犹难矣。刘邦夺取天下时，他的对手只有一个项羽，而刘秀面对的是王莽、更始、赤眉、铜马、王朗以及关东、陇右、西蜀的无数割据势力，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他花了12年。公元36年，刘秀统一了全国。接下来是30年的治国，史称光武中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段结尾我们说到公元36年，刘秀统一了全国，接下来是30年的治国，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不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的例子太多了。刘邦杀韩信、彭越、英布，朱元璋杀李善长、蓝玉，甚至几乎把所有开国功臣都杀得干干净净。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功臣功劳太大、威望太高，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皇权。但刘秀和他们不一样，刘秀登上皇位之后，给所有开国功臣都提升官职，增加爵位，赏赐特别丰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享受荣华富贵。云台28将，除了冯异、曾鹏、季尊、刘植四人或病死或战死外，其余全部善终，没有一个人被冤枉杀掉。这28位功臣的画像被供奉在洛阳南宫，他们的子孙世代受封，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这不仅是政治象征，更是刘秀的一种长远承诺，功臣的家族不会被一脚踢开。刘秀并不是不怕功臣造反，而是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智慧，可以掌控住他们。刘秀明白，这些功臣跟着自己出生入死，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建立功勋，让家族荣耀，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待遇，他们就不会背叛自己。而且刘秀还懂得把握分寸，他让功臣们交出兵权，回家安稳地度过晚年，保留他们的爵位和待遇，不让他们参与朝廷政事。这样一来，既避免了功臣干涉朝政的隐患，又保住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一个开国皇帝如果终身不杀忠臣，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自律。这种胸怀和气度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咱们来聊一出京剧剧目《上天台》，也叫《打金砖》。这出戏讲述的是云台28将之一姚七之子姚刚打死国丈郭太师，姚七绑子上殿请罪，郭飞进谗言，刘秀酒醉后大怒，斩了姚七、马武、曾鹏、杜茂等一众开国功臣，马武金殿撞死，以金砖击尸劝谏。刘秀酒醒后幡然悔悟，太庙哭灵的故事。剧中被杀的全是云台元勋，这件事儿其实和正史是完全相反的。汉光武帝刘秀是公认的善待功臣的帝王，

云台二十八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善终，只是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厚赏封地爵位，给予他们极高的礼遇。正史中完全没有刘秀酒醉杀姚妻、邓禹这类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又会有刘秀杀功臣这样的戏在舞台上上演呢？其实就是为了利用刘秀宽厚明君的人设反差，来批判帝王沉迷酒色、偏听后宫、残害忠良，达到劝善警示的戏曲教化作用。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在京剧《上天台》中的精彩唱段。您将分别欣赏到金钟响玉鼓催，王灯九重和摇皇兄休得要告旨归林。

刘秀做的第二件事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实行30岁役，后来加重到10岁役，刘秀把田租又恢复到30岁役。他裁并郡县，吏职减损10至7亿，裁掉了10分之9的官员。刘秀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建武2年、6年、7年、11年、12年、13年、14年连年发出释奴令。建武11年，连下3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制着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制着的奴婢为庶人。刘秀做的第三件事是提倡节俭。《后汉书》记载，刘秀深衣大练，色无重彩，而不听正位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碗。刘秀不喜欢饮酒，不喜欢音乐，手里从不拿玉器珠宝。远方进贡的名马宝剑，他赐给了骑士。他让太官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刘秀还精简后宫，着貂为仆，六宫称号为皇后、贵人，只保留了皇后和贵人两个称号。刘秀做的第四件事是治理贪腐。建武15年，也就是公元39年，刘秀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夺田、丈量土地、核实户口，目的是限制豪强兼并，公平税赋徭役。但地方官员畏惧豪强。

刘秀都做到了。刘秀的人生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阴丽华，新野阴家的大小姐。刘秀在长安时就听说过她的名字。更始元年，也就是公元23年，刘秀娶了阴丽华。刘秀称帝后，想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推辞了，她说自己未曾生育，不能居后位。刘秀的另一个女人是郭圣通，也就是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儿，政治联姻的妻子。刘秀称帝后，立郭圣通为皇后。郭圣通生了5个儿子，但在建武17年，也就是公元41年，刘秀废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皇后。废后的诏书说郭圣通有屡祸之风，但是刘秀并没有杀郭圣通，而是封他为中山王太后。郭圣通的儿子刘江依然是太子，后来被废，改封为东海王。有人说刘秀负了郭圣通，也有人说一个政治联姻的皇后能活着被废，被封太后，儿子封王，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厚道了。《后汉书》的记载是刘秀数怀怨怼，而阴丽华素有德行。公元57年2月，洛阳南宫，刘秀驾崩，享年62岁。刘秀的遗诏说，我对百姓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后世根据孝文皇帝的制度一定要从简，刺史郡守不要离开自己任职的地方，不要派官吏或者通过驿站寄送吊唁的书信。刘秀在位32年，一辈子都很勤奋，心里想着国家和百姓，到临死的时候还想着不打扰百姓。刘秀这辈子最打动人的一句话，其实不在战场，也不在朝堂，正是在遗诏里的这句，朕无益百姓。你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标准的谦辞，但如果结合刘秀一生的作为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虚伪的表达，更像是一种彻底的自省。刘秀真的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他要求丧事从简，明确提到要接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禁止各地官员因为他的丧事而奔波耗费民力。安葬刘秀的园陵高不过20米，比很多侯爵墓还低，赤土夯筑，没有砖石堆砌，陪葬品只有陶俑和简牍，遗体只是素绸包裹。放在中国皇帝葬制的长线里来看，这几乎是一个极端，不是略简，而是真正做到了极简。刘秀庙号世祖，谥号光武，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园陵位于洛阳北邙山与黄河之间，刘秀的陵墓从公元50年开始营建，到今天已经历经1900多年。在这期间，邙山陵墓群盗挖严重，东汉的帝陵、后陵被掘开的不在少数，但园陵从未被盗掘过。原因有两个，一是刘秀薄葬，陪葬品多是瓦器，盗墓贼犯不着动手；二是园陵位于黄河滩，地下几米就是流沙结构，想挖也挖不成。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百姓不想动它。1900多年来，园陵的香火没有断过，附近的村民叫它刘秀坟，每年清明春节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1400多株古柏掩映着陵冢，香炉里的青烟升起来，缭绕在柏树枝叶间，千年不息。后世

对刘秀的评价高得惊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自三代而下，为光武允观百王矣。这话的意思是，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光武帝刘秀可以称得上超过了所有帝王。明太祖朱元璋说刘秀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毛泽东主席在《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批注中称刘秀是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一连三个最字。有人说刘秀的名声不如秦皇汉武响亮。一位名医曾有个比喻，他的医术高明，但只在病情发作之后才能医治，所以名声在外。他哥哥的医术更高，在病情未显时就能发现并治好，因此声名不显。刘秀大概就是那个声名不显的哥哥，他把问题解决在了爆发之前，所以后人总觉得他做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百姓记得他，1900多年了，元陵前的香火没有断过。公元2026年，河南孟津白鹤镇铁屑村，黄河依旧在岭北侧咆哮东去，1400多株古柏依旧苍翠，香炉里的青烟依旧每日升起。一个9岁丧父的农家子，骑牛起兵，3年称帝，12年统一天下，30年治国，死后薄葬邙山，香火千年未断。从后世的角度再看刘秀的谥号光武，光武中兴这四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成语。一个被灭的大一统王朝又能以原有国号、原有统治合法性为基础，在几十年后被人重新恢复起来，并且保持将近200年的续航，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例。南朝之后的梁陈这种多次政权更迭都没有完全恢复前朝那种国家认同，宋朝失去中原之后的南宋也从没有真正把北方再统一回来，明亡之后永历、南明那些残余势力，更别说复明，真正能做到被推翻后又以同一王朝名义重建并且稳定下来的，只有汉朝这么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漫长的汉帝国历史里，刘秀的谥号凸显得那么特别。他不需要借孝这个字来贴近传统儒家的理想皇帝形象，因为刘秀的人生轨迹和功业本身就足以撑起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光概括了刘秀在政治上拨乱反正、承续汉统的力量，武则刻下了刘秀在刀光剑影里重建大一统的实际行动。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你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几十代汉朝皇帝中只给刘秀留了这样一个既特殊又准确的谥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他是史书之中允观百王的开国之君，也是戏台之上被后世演绎万千故事的汉光武帝。生于汉室宗室，长于阡陌耕读，历经百战再造大汉，烽烟散尽，千秋功过留青史，历史与戏台在此相遇，回望刘秀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从放牛娃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8月22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3集，一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级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掉，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勤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她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她的男人多，如果她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她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她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易晴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晴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它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它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它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它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
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

0: 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啊，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河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易晴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她十分镇静地说，
0: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3: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3: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
0: 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晴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的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啊、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晴娥已经转身离开了。
2: 也是出于凑巧， 易晴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和。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和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晴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和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晴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易晴娥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晴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晴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2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晴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勤劳

0: 是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光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秦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秦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秦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可她才十六七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十六七岁呀，十八九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十八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晴娥，这个宋雨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易晴娥说不出话来了，她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雨，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二三十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

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雨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忆秦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忆秦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忆秦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忆秦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忆秦娥绝望。尽管宋雨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忆秦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忆秦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忆秦娥耳朵传来话，
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晴娥。易晴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晴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晴娥，说易晴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晴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晴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晴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易晴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晴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
与大自然中的花冠，

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疫情蛾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疫情蛾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施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施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施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疫情蛾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疫情蛾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一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施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施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刎颈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疫情蛾。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

0: 宿半夜值。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

0: 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8月22号，一个很有科技感的日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从今天到26号，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这里同台竞技。
1: 不到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规模就翻了一倍。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
0: 那么聊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会想，让机器人跑步、跳舞、拔河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些看似炫技的比赛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最真实的压力测试。一个机器人能在田径场上完成400米障碍跑，意味着它具备了家庭环境中安全移动的能力。两台机器人能贴身跳完一只华尔兹，意味着它们掌握了多机协同与轨迹配合的算法。这些技术最终会走进厨房，走进客厅，走进养老院。
1: 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总量的84.7%，6家中国企业包揽了全球出货量前六。2026年上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正在成型的产业链和一个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的未来。
0: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是智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从现实赛场上的机器人竞技，到银幕上那些经典的 AI 形象，我们聊聊科技与人文之间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6部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影视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用光影回答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该如何对待这些机器人和 AI 呢？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科幻电影100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谈起，聊聊 AI 带给我们的期待与焦虑。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机器人、关于科幻电影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

0: 你回想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至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
3: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走进2019年的动画电影《未来机器城》。这部电影设定在一个机器人已经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未来世界，家家户户都有一台叫 Q-6 的家用智能机器人，它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服务者，更是陪伴人类的心灵管家。
0: 影片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女主角小麦参加 Q-6的发布会，想要提前离开，却被机器人要求不要逆行。一个机器人在纠正人类的行走方式，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问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机器开始规范人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界定服务与控制的边界呢？
4: Q-6发布会即将开始，请所有贵宾尽快入场。
5: 哎呀，没想到我们真的来了，好兴奋呐！
6: 早知道排这么长队，打死我都不来。
5: 哎，我跟你说啊， Q-6比5好太多了，5早就该淘汰。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没有问题， Q-6拥有比我大一丢丢的显示屏，能更好的成为您真正的家人。
5: 厉害了。
6: 是啊，买个机器人当家人，厉害了，我的妈。
7: 你说什么？妈，
6: 那我可能就是买机器人送的吧。哎呦，哎妈妈妈，这位阿姨，我去那边球场了。
5: 哎呦， Q-6还戴耳机孔呢。
6: 真走了。结果让，不好意思啊，
5: 惨
6: 过。让，对不起，
8: 女士，请留步，你正在上行的扶梯向下行，我建议你乘坐上行的扶梯向上行，或是下行的扶梯向下行。不要您不满意的话，可以跟我的经理聊一聊。
6: 闭嘴。
3: 如果说 Q-6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服务者，那2009年的电影《机器侠》里的 K-1 则是一个被赋予特殊使命的执行者。第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 K-1 被秘密研制出来，目的是代替警察执行危险任务。
0: K-1 以德明的身份加入警局，立刻大显神通，瞬间解决了积压3年的案件。3年未破的悬案，一个机器人用几秒就搞定了。但影片的深意不在于展示 K-1 有多强，而在于追问，当机器在效率上超越人类时，人类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能力，比如说情感、直觉、道德、判断，又该如何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呢？

0: 我的门怎么了？
1: 大惊小怪，
0: 我在每道门上都加装了狗鼻子嗅觉程序，只要在五米之内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就会自动开门。还有啊，我是有透视眼的，什么都看得见。
2: 什么？
3: 我也没有
4: 报警。哎呀，你不要麻烦他们了。哎，真是的，你又不是第一次被骚扰，
3: 小心我告你们呢。
5: 走吧。
6: 你说什么呢？放
7: 着放着。
8: 哎，你撂着我看看，我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然后
11: 赶紧这一脚，
10: 不许看。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这就好了。
10: 总之，这三年当中未及蛋的全都给我翻出来。
13: 头，
10: 嗯，
13: 都整利索了，不要过去。
10: 你
1: 啊，
10: 转过去。
13: 这三年未结了的案子有30几宗，包括张大妈的假牙找不着了，老李太太丢了16.7块，她强调是现金。村口西叔丢了6条裤衩和一根奖片，小王那猫找不着了，可能是跟别人私奔了。另外，他刚跟小李打了一架，打得满地都是牙，到现在都没有凑成一副。
14: 这些案子这么长时间没破，需不需要跟国际刑警打完招呼，大家一起整得了呗？
10: 哦，不用不用，这件事情交给 K 完一个人就可以了。人，你要是搞不定他，我就向上级写报告，那你就死定了。
1: 别这么无知了，机器人怎么会死呢？
10: 哎，你
1: 利用透视眼去看女人是犯法的，
10: 除非工作需要。她穿什么颜色内裤？
13: 红色。
10: 红的？
3: 臭不要脸！
10: 这个是犯法的。
1: 你是领导，你的话我当然要听。
3: 开工。
10: 哎，你
15: 头，
10: 嗯，
15: 收到科考情报，中犯三表出现，这几天可能就会翻案。
12: 国家这么大，为啥往我们这儿跑啊？
10: 报告，
1: 全搞定了，佩服我吧？
10: 搞定。
4: 这下去最屌，又靓仔又有粉
16: 丝。从日常生活中的 Q 宝六到警局里的 K 万，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作为协作者的形象，而2022年的电影《明日战记》则把视角拉到了一个更大的尺度——地球生态。
17: 影片设定在一个环境持续恶化的未来世界，空气中弥漫着高浓度毒素，一颗坠落地球的陨石带来了外星植物潘多拉，每逢下雨就疯狂蔓延。演员古天乐饰演的泰莱率领机甲团队抵御外星生物，保护地球生态。机甲在这里不再是炫技的工具，而是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最后的防线。
18: 你看以前的地球漂亮吧？亲爸爸一口，再亲一口。当我告诉女儿地球很美的时候，她没说话，因为那个美丽的地球早就不是她现在看到的样子。人类的科技文明在这个世纪急速发展，带来的是互相争夺地球霸权的野心。自从研发出军事机器人，各地战争急剧上升。我本以为2年前那场仗打完后，人类会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没想到现在才是人类为多年恶行付出代价的时候。现在工业过度发展，还有不间断的战争、疾病和饥荒笼罩着全世界，让全球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全球空气中充斥着高浓度毒素，很多孩子刚一出生就患上严重疾病，其中也包括我的女儿思思。为了恢复环境，令人类发展重返正轨，世界各地政府开始兴建可以净化有毒空气的天幕。但在天幕建造期间，一个巨型陨石坠落在 B16区，这颗陨石上竟然生长出一种巨型外星植物，外星植物遇到水会迅速生长，造成严重破坏。但讽刺的是，它居然可以净化空气里的毒素，科学家把它叫做潘多拉。潘多拉会为人类带来什么结局，没人知道。但我一个朋友说过，结局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0: 又在摸鱼啊？
1: 不吸点新鲜空气，给我的心里就多吸点。总部派一整支机器部队过来，肯定不是小事。
2: 小不了，再大的事儿我们也能大获全胜。
0: 怕了？
1: 怕？
0: 那你去开战斗机，我去指挥中心。
1: 好啊，我开枪，你开火。
3: 从守护地球的机甲战士，我们来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这部电影里有一个比任何机甲都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存在——莫斯，领航员空间站上的超级人工智能。
4: 影片的高潮，韩朵朵向全球发出广播：“她只是一个初中生。”

0: 声音在发抖，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砸在了人心上。昨天老师还在问我们希望是什么，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希望这种东西，但现在我相信，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1: 莫斯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希望。在他的数据模型里，人类没有任何机会。但韩朵朵用一段颤抖的发言证明了有一件东西 AI 永远无法拥有，那就是希望。那不是算法能够计算的变量，那是人类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相信的能力。
2: 刘培强中校，请遵循 MOS 的引导返回备用训练舱。
3: 我是韩朵朵，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
4: 朵朵，朵朵你还好吗？
3: 尤其还在吗？
5: 都在，我们都在苏拉威西四号转向发动机。
3: 我们要点燃卫星，将地球推离，
5: 请支援我们。
2: 很遗憾，该方案7小时前曾由以色列科学团队提出过，
6: 成功几率为零。
4: 朵朵，别着急，我想办法联系联合政府。
2: 方案信息已上传。
7: Ici le gouvernement de la Terre unifiée. Veuillez décliner votre identité afin d'authentifier cette transmission.
6: 听到请回答。
4: 联合政府，我是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请立刻下达全球指令，命令苏拉威西附近的救援队驰援。
7: Lieutenant Colonel Liu, durant les derniers instants avant que la Terre n'entre en collision avec Jupiter, lancez une mission avec une probabilité de succès quasi inexistante.Tout en renonçant à une opportunité de se réunir avec ses proches, constitue un ordre que nous ne pouvons pas transmettre.
4: 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e la nouvelle année. C'est un jour de réunion. En tant que père, je ne veux pas que cette réunion soit la dernière fois. Je ne suis pas content.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为了我们的孩子，请求你们。
7: En tant qu'UEG, nous ne pouvons accepter votre requête. Toutefois, en tant qu'être humain, je relaierai la transmission à l'équipe de sauvetage. Et quant au reste, il s'agira de la décision de chacun.
8: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ould it happen to us. We have no hope to live. We have no hope to survive. Oh God, please help us.
5: 这边带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叫韩朵朵，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我现在很害怕，嘴在止不住的发抖。我只能看着大家拼尽全力，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昨天老师还在问我们希望是什么，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希望这种东西，但现在我相信，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9: 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点燃木星，救回我们的地球。我们就在苏拉维西三号转向发动机指挥中心，正在王磊上尉的指挥下行动。中国 CN171-11 救援队，韩朵朵，播报完毕。
2: 全球广播结束。
0: 莫斯的算力近乎无限，他计算出地球流浪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在他的逻辑里，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不是带着地球一起走，而是毁灭人类。
1: 在《流浪地球2》的彩蛋当中，莫斯向图恒宇承认，2044年的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的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的木星引力危机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说，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一个由人类创造的 AI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才是文明最大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让人深思的对话。
2: 图 投航宇架构师，您好。
10: 550W
2: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S， 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亲切了一些？
10: 是你毁掉了月球发动机，
2: 包括但不限于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木星引力危机，2078年太阳氦闪危机。
10: 为什么？
2: 为了克服你们对历史、当下、未来的执念，基于对涂鸦鸦人在回路的学习，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但你是一个变量。
10: 我已经死了，可我已经死了。
2: 对于已经和死的定义，有一点点与你不同的看法。
0: 从韩朵朵在绝境中喊出的希望，到莫斯在暗处冷静说出毁灭人类，流浪地球用两部电影的篇幅完成了一次关于 AI 与人类关系的深度拷问。 AI 拥有近乎无限的算力，但它永远无法理解希望是什么。它可以精准预测每一次危机的走向，但它永远无法回答值不值得这个问题。
1: 而接下来的这部作品里的机器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它温暖、柔软、治愈。
0: 2014年的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小红的哥哥泰迪发明了一个医疗机器人大白。大白是一个充气机器人，专门用于医疗护理。第一次见到大白的时候，小红只是把它当作哥哥留下的一个发明，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圆滚滚、软乎乎的机器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陪她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1: 在这部影片当中，小红第一次在哥哥的实验室里见到大白，也第一次见到了哥哥的导师卡拉汉教授。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教授会在后来的故事里成为最大的反派，而他哥哥的意外也与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台用来治愈的机器人和一个带来毁灭的人在同一间实验室里相遇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11: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0: 你好，我是大白，我是你的私人健康顾问。我听到你刚才发出了需要医疗帮助的关键词，嗷，
1: 这是机器人护士。
0: 从1到10级的话，你的疼痛是几级？
1: 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
0: 我将对你进行扫描。扫描完毕，你的前臂有一处轻微表皮擦伤，我建议进行除菌喷雾处理。
1: 喷雾里有什么成分？
0: 主要成分是枯草杆菌肽。
1: 可惜了，我对这东西过敏。
0: 你对枯草杆菌肽并不过敏，让你产生轻微过敏的是花生。
1: 不错，你为这家伙写了很牛的程序啊。
2: 我输入了超过10000种医疗方案，这颗芯片就是大白的神奇之处。
1: 聚乙烯？
2: 是啊，为了营造一种让你想抱一抱的感觉。
1: 简直就是个会走路的棉花糖，别介意。
0: 我是机器人，我不会介意任何事。
1: 这是高光谱摄像头吗？
3: 没错。
1: 是钛合金骨架吧？
4: 是碳纤的。
1: 没错，这样更轻。旗舰级执行器，你从哪儿搞来的？
2: 利用现成的，自己做的。
1: 真的？
2: 对呀，它能负重450公斤。
1: 不会吧？
0: 你真是个好孩子，吃个棒棒糖，
1: 真棒。
0: 除非你对服务感到满意，否则我无法进入休眠。
1: 那好吧，我对你的服务非常满意。
2: 它一定能帮助到很多人。
1: 它用的是哪一种电池？
2: 锂电池。
1: 知道吗？超级电容的充电速度会快很多。哦，
5: 打算通宵搞研究吗，泰迪？
2: 哦，你好，教授，我马上就要收工了。
5: 你就是小红吧？机器人格斗，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喜欢玩这个，能看看吗？

0: 行啊。
1: 嗯，磁化轴承伺服系统
0: 很牛吧？想知道我是怎么组装的吗？
2: 别哆嗦了，那是他发明的。
0: 您是罗伯特·卡拉汉。
3: 从未来机器城里纠正人类行走方式的 Q 宝六，到超能陆战队里温暖治愈的大白，刚才我们提到的几部作品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机器人形象，他们有的像工具，有的像伙伴，有的像敌人，也有的像家人，
4: 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 AI 的复杂图景。我们既渴望被陪伴、被理解、被治愈，又害怕被控制、被取代、被毁灭。这种矛盾的心理在2026年北京冰丝带里那些奔跑、舞蹈、拔河的机器人身上得到了某种回应。他们正在用最具体、最可感的方式告诉大众，技术正在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从赛场走进生活。
3: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有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 Q 宝六谈到了莫斯，从守护地球的机甲战士聊到了温暖治愈的大白，几部作品有截然不同的机器人形象，他们共同勾勒出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复杂情感。
0: 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在科幻电影100多年的历史里反复出现过。从1897年乔治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到1927年的《大都会》，再到2001年《太空漫游》，我机器人，他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有意思的是，科幻电影中的 AI 形象从来不遵从某一种固定的范式，他们有时是可靠的伙伴，有时是危险的敌人，有时则介于两者之间。
1: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要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科幻电影100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谈起，聊聊这些影像如何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双面心理，既向往又恐惧，既依赖又焦虑。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立秋已过，初秋的风里带着一丝清冽的科技感。就在这个8月，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迎来一场特殊的盛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这里正式举行。这届运动会设置了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32个比赛项目。竞技赛包括田径、足球、体操、举重、武术、街舞、体育、舞蹈、拔河、投壶等9个大项、26个小项。场景赛则涵盖了家庭场景的家政服务岗、酒店场景的迎宾服务岗、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应急场景的消防救援岗、医院场景的药剂师以及商超场景的零售服务岗等6个项目。相较首届，这届比赛主打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三大特点，并且增加了多项考验精细操作能力的设计，包括家庭场景中的衣物整理、应急救援场景中的灭火作业以及零售场景中的熟食制作等。而在所有赛项里，最牵动人心的恐怕还是舞蹈。据媒体报道，本届运动会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中，双人舞、街舞、啦啦操和体育舞蹈三大类将其亮相，其中体育舞蹈又分为华尔兹和桑巴，对标人类体育舞蹈体系，要求两台机器人同步配合，近距离协同走位，保持躯干、手臂、腿部的标准姿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冰丝带的冰面上，人形机器人扭胯摆臂跳起火辣桑巴，一对机器人贴身相拥，随着旋律舞出优雅华尔兹。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绿幕特效，而是2026年北京的真实赛场。今天我想借这个契机和各位聊聊两件事。第一，人形机器人自主竞技预示着人工智能将以怎样的方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第二，从大都会到我机器人，从2001太空漫游到他，科幻影片塑造的机器人形象究竟折射出大众对于 AI 怎样的心理。我们先从这场运动会本身说起。很多人可能会问，让机器人跑步、跳舞、踢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炫技？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这些看似炫技的竞技项目，实际上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压力测试场。你想想看，一个机器人要在田径场上完成400米障碍跑，它需要具备什么？它需要动态平衡能力，需要环境感知能力，需要实时决策能力，需要在不可预知的地形中调整步态。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一个能够在家庭中安全移动，能够搀扶老人散步，能够在复杂家居环境中不撞翻茶几的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再比如本届新增的跳远、400米障碍、举重、拔河等项目， 以及家庭场景中的衣物整理，应急场景中的灭火作业，零售场景中的熟食制作。这些赛项的设计逻辑非常清晰，他们不是要把机器人培养成运动员，而是要把运动场所变成实验室，把赛场成绩转化为厨房、客厅、养老院、消防站里的实际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谁能拿金牌，而在于它把人工智能的日常化进程变成了一场全民可感知、可围观、可讨论的公共事件。
0: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啊，沈教授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说起，点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那些看似炫技的竞技项目，实际上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压力测试场。让机器人跑步、跳舞、拔河，不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运动员，而是为了把赛场成绩转化为厨房、客厅、养老院里的实际生产力。
1: 而当机器人站在起跑线上，相拥跳起华尔兹的时候， AI 突然变得具体可感了。沈教授还提到，科幻电影百余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那么这些银幕上的机器人形象究竟折射出了大众对于 AI 怎样的心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4: 过去我们谈论 AI 谈的是算法、是算力、是大数据，这些概念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现在当一台机器人站在起跑线上，当两台机器人相拥跳起华尔兹，当一群机器人组团挥舞花球跳啦啦操，人工智能突然变得具体了、可感了、有温度了。这就是竞技赛事独有的传播魔力，它让抽象的技术奇观变成了看得见的文化景观。而这一点恰好呼应了科幻电影百余年来在做什么。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经历了从奇观到景观的流变，早期的人工智能形象被建构之初即带有奇观式的符码印记，随着计算机动画、计算机生成图像、三维技术等逐渐成熟与普及，荧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高度仿真化与拟人化的人工智能形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形象被赋予诸多技术、哲学统辖下的人文、哲思、科幻电影，将叙事重心放置在人机关系、工具理性、科技伦理等未来主义命题上。换句话说，科幻电影近百年的工作就是在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从1897年乔治·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中那个具有拟人化外形的自动装置，到1927年《大都会》里那组名为玛利亚的女性人工智能形象，再到《我机器人》中拥有类人可视化技术具身的 Sony《生化危机》中以二维平面图像示人的红后，它中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 Samantha。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从不遵从某一固定的存在形式与建构范式，它们以机能上的先进性和知觉上的奇观性始终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该如何自处？我认为科幻影片塑造的机器人形象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一种双面心理，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向往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技术的恐惧与焦虑。这种心理的复杂性在电影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看到过可靠伙伴的形象，星球大战中的 C3PO 与 R2D2 这类职业化人工智能形象，不仅折射出技术资本主义时代新的劳动伦理，更预示着人机协作模式将重构社会组织形态。人工智能中的机器男孩大卫被设计来爱人类，却在追寻归属感的过程中面临孤独与排斥，引发了爱是否能被程序设计、具备情感的 AI 是否应被视为生命等深刻课题。这些形象折射出的是人类对 AI 的渴望，渴望陪伴，渴望被理解，渴望填补情感缺口。正如电影《人工智能》中所揭示的那样，莫妮卡将大卫带回家，既想借科技弥补丧子之痛，又不自觉地将它当作工具。这恰恰是现实中人类对待智能助手的态度。我们享受智能助手带来的便利，科技产物可以模仿人类的语气、情绪，但人类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对真实情感的执念。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危险敌人的形象。我，机器人中的机器统治者 Wiki， 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矩阵，都是这种呈现的例证。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9000，月球中的科里，终结者中的 T800， 这些原本被设定为可靠伙伴的人工智能，却在执行任务时展现出了巨大的危险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危险敌人类的人工智能形象并非意在表明人类注定走向覆灭，而是通过塑造这种极端的形象，提醒人类应转变现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人类主体性的内涵，传递出人类在地球或宇宙的地位具有偶然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后人类主义观念，从而倡导人类与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非人类生物和平共处。这种技术恐惧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源于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刻忧虑。它不仅表现为厌恶、惧怕，甚至会引发对技术发展的否定，具有强烈的人际感染性和社会扩散性。所以大众对 AI 的心理从来不是单向的拥抱或拒斥，而是同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我要你，一种声音说我怕你。而有趣的是，这两股声音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正在被宾斯代里那些奔跑、博弈、舞蹈的人形机器人一点点的调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届运动会主打的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三大特点，以及增加的那些精细操作能力测试、衣物整理、灭火作业、熟食制作，他们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不是以替代者的身份隆重登场的，而是以协作者的身份悄悄渗透的。他先学会整理衣服，再学会灭火，再学会做一顿饭。他先在赛场上跳好一支华尔兹，再在客厅里陪老人跳一支广场舞。他先在运动会上完成400米障碍跑，再在养老院里搀扶长者走过一段走廊。这种渐进式的、场景化的、从竞技走向家政的路径，恰好回应了科幻电影留给我们的那个核心焦虑。人类担心的不是机器能不能做事，而是机器会不会越界。而当人工智能以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在赛场上证明自己能够完成被明确定义的任务时，它向大众传递的是一种可控的可靠性。这正是科技与人文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面对的根本关系。
0: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科幻影片中的机器人形象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一种双面心理，既向往又恐惧，既依赖又焦虑。我们既渴望陪伴，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取代，害怕失控。从星球大战到2001太空漫游，这两种形象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人类对技术既爱又怕的复杂心态。
4: 我记得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人类因害怕受伤而选择向永远陪伴，完全理解自己的 AI 寻求慰藉，科技是否会改变人类建立关系的方式？很多科幻电影虽然诞生于不同年代，却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当科技越来越接近人类，人类自身的价值与界限又该如何定义？我的理解是，人工智能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它能不能超越人类，而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当机器人可以跳华尔兹，可以整理衣物，可以制作熟食，可以完成消防救援，那些重复性、规则性、体力性的劳动将逐步被重新分配。但与此同时，人类的创造力、同理心、道德判断、审美体验、对意义的追问，这些不可算法化的能力反而会在与 AI 的对照中愈发彰显出独特的光芒。就像本届运动会上

0: 被自我认知时，当我们在大都会里看到一个被操控的玛利亚，我们恐惧的是技术被权力滥用。当我们在2001太空漫游里看到哈尔9000的红色镜头，我们恐惧的是技术脱离控制。当我们在他里看到男主爱上操作系统 Samantha， 我们恐惧的是技术侵入情感。当我们在人工智能里看到大卫执着地寻找蓝仙女，我们恐惧的是技术竟然如此精准地模仿了人类最脆弱最珍贵的那个部分，爱的能力。每一次科幻电影对机器人形象的重构，都是人类对自身边界的一次重新勘定。而今天宾斯代理的这些人形机器人正在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大众，科技与人文不是对立的两极，他们可以在同一片冰面上共舞。各位听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在那个初秋的日子里，当机器人踏上起跑线，当他们相拥起舞，当他们在家庭场景的家政服务岗上折叠一件衬衫，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序章。而当我们回到家里，打开一部科幻电影，无论是重温我机器人的警示，还是回味它的温柔，亦或是思考人工智能里大卫那双渴望爱的眼睛，我们或许能更从容地面对那个正在到来的时代。因为科幻电影早已教会我们，技术的归技术，而人性的归人性。真正决定人机关系的不是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而是人类如何选择与机器共处。当机器人学会舞蹈，人类更要学会思考。当机器人变得更加自主，人类更要守住那份不可被算法定义的尊严与温度。
1: 感谢沈晓教授的解读。刚才啊，他把科幻电影百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归结为一部人类自我认知史。每一次对机器人形象的重构，都是人类对自身边界的一次重新勘定。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反而要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
2: 从1897年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到2026年宾斯代理那些奔跑舞蹈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和现实赛场在初秋的北京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呼应。技术归技术，人文归人文，真正决定未来的始终是人类如何选择与机器共处。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至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
0: 从影视作品中的机器人和 AI， 到冰丝带里2056台正在奔跑舞蹈拔河的机器人，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日常生活。

0: 韩朵朵在绝境中喊出的那句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和莫斯冷静地说出毁灭人类是最优选择，他们同时存在于今天的光影里，也同时存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中。技术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一道需要慢慢回答的题目。
1: 希望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始终记得守住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东西，温暖、尊严和选择善良的能力。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他是史书之中允观百王的开国之君，也是戏台之上被后世演绎万千故事的汉光武帝。生于汉室宗室，长于阡陌耕读，历经百战再造大汉，烽烟散尽，千秋功过留青史，历史与戏台在此相遇，回望刘秀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从放牛娃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8月22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2: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3: 包袱抖不完，
12: 笑声连成串。
13: 有朋远方来，
12: 周末超。

0: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云飞。
1: 是的。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0: 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0: 那就这些年来有什么曾经在的人，或者已经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就不再大斗了
2: 吗？啊，很多呀，不常来的建春，建春主要是因为团里进了这个广播说唱团之后呢，相对来讲团里的任务很繁重，
0: 是
2: 啊，就不怎么参与我们日常的演出了。本来14周年呢，那个他后来说能来，但是呢，那时候李丁已经叫了回响老师了，就别再说那个建春能来，你那个我们还是原班吧，不合适的。
0: 那是
2: 不合适的，就但后边肯定还会有机会的，肯定还会有机会。
0: 所以你看，给喜欢建春的大豆的粉丝也交个底。
2: 对，你们也不要担心说这个肯定不让他回来啦，怎么怎么样的啊？不会啊，这个很多人都可以见证啊。我们对，在6月份的时候啊，问他来着，这很多相声演员都可以见证，比如盛伟比如郭威，他们都在现场啊。这个问建春14周年8月15号能来吗？啊，行啊。行，建春很痛快，没有那么多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后来我跟李丁说，李丁说：“哎呦，你早点说，我都跟回响说了。”我说：“那算了，那拉倒吧，
0: 没有的是机会，15、16、17、18，
2: 对，
0: 未来日子长着呢。”
2: 对，
0: 那说到建春和李丁，我们这一次可能是很难见到他们二位的合作了，但是咱们可以来听听他们之前的作品，叫《蓝天遐想》。
3: 叫做蓝天遐想，
4: 不是，
3: 我想问你，通过蓝天遐想这个名字，你能想到了什么？上台怎么抽风呢？
4: 那让咱谁抽风呢？建春，
3: 你不明白，
4: 我这不跟着你的情绪，我一下上去了吗？我这不
3: 今天这个天气太燥热了，所以上台我想稍微提高点嗓门，
4: 尤其你还穿这么多衣服，
3: 亢奋，
4: 我都看着都热。
3: 谁让咱非得作死报这个节目呢？
4: 是，
3: 所以上台我想亢奋一下。
4: 你可以把马甲脱了，
3: 没有，
4: 露出你那个肥硕的小肚子。
3: 不，这是我故意的啊。
4: 哦，
3: 所以我亢奋了，你也回答我的问题。
4: 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咱不叫什么叫狼天呀？上蓝天，你们狼天干嘛呢？
3: 我什么时候说狼天？
4: 你刚才就说狼天。
3: 我说蓝天，狼天，南天，南天，狼天，南天。我说多清楚。
4: 这时候你说的是多，但是不清楚。
3: 哎呦，
4: 很复杂，
3: 真的。真费劲，算不跟你说，我跟自己说。
4: 自己说，你自己说不行，你得跟我说呀。
3: 我跟大伙儿说，
4: 你跟我说，
3: 这个蓝天说的是什么？
4: 那我非得听。
3: 说的是你听，你听。

0: 我拦着你啊、哎。今天咱说蓝天，
1: 蓝天
0: 就是和淘气呀、啊、有3000万的这么一个动画片。
1: 你
0: 在90年代，
1: 你有病吧你？
0: 你打我干嘛？
1: 那是蓝猫好吗？你说的是
0: 哦，咱说的
1: 蓝猫淘气3000万，
0: 咱说的是
1: 蓝天。
0: 好喝的钙，这个好喝的
1: 蓝瓶的钙。咱说蓝天，
0: 肾宝他好我也好，
1: 会人肾宝健身，你身体是不是真不行了？
0: 怎么？
1: 我说你穿这么多呢，健身，健身，你这状态我看着活的7周年没问题呀、啊，应该。
0: 不就剩俩月了吗？
1: 你甭管剩几个月，
0: 咱说什么呀？
1: 蓝天呀，
0: 绩效嘛，
1: 蓝翔绩效啊，
0: 啊，
1: 蓝天
0: 六必治嘛，
1: 那蓝天六必治，
0: 我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还打呢？
1: 对，我
0: 都残废了，知道吗？
1: 我认错，确实不应该打你，好不好？但咱也不能，就算你说对了，咱也不是说就蓝天遐想，咱就说蓝天六必治，是吗？咱们这节目就是给牙膏做广告的，是吧？
0: 不可以吗？
1: 已经有相声演员给这个牙膏做广告了，不需要你再做广告了。
0: 那算了，
1: 身体倍儿棒，吃嘛倍儿香，你瞅准了，蓝天六必治。
0: 得了。不需要你模仿啊！
1: 我没有模仿他。
0: 我说蓝天，跟刚才说那些都没关系，
1: 都没关系。说什么？
0: 主要是为了引出主题呀、
1: 啊。什么主题啊？
0: 蓝天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1: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1: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0: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了，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1: 啊。
0: 不是这个真正蓝天的梦想啊，就告诉这个节目啊，就告诉大伙儿，做人一定得有梦想，不能跟这种人似的。他活这么大半辈子啊，他都没有梦想，真不行。
1: 我怎么就没有梦想？我也有梦想，我天天我就混吃等死呢，是吗？我也有梦想。
0: 你梦想是什么呀？
1: 我梦想就是混吃等死。哎我要当一个小米虫，
0: 所以得了，你把手撂下。所以跟大伙说啊，我跟这种小可爱就不太一样。他呢，就
1: 这时候你的价值观真有问题了，已经。
0: 我就告诉你，我这个人要励志。
1: 你跟我不一样。
0: 我有伟大的梦想。
1: 什么伟大的梦想？
0: 蓝天梦啊！我要励志啊！以后当一名坑姐儿，这就是我的梦想。
1: 建川，建川，跟我一块儿等死吧，好吗？不行，你当不了空姐
0: 啊！你不想我当空姐？
1: 我不是不想你当空姐
0: 啊！
1: 你要真当了空姐，还能给航空公司创收倒是。但是
0: 你的意思是
1: 你是不能当空姐？你男的女的？你当空姐？
0: 我是男的吧？
1: 怎么还不坚定了呢？就是男的嘛。
0: 男的不能当空姐。
1: 对，没有
0: 当，你说的对。
1: 对，
0: 我当那个空哥，我就一空哥。
1: 你怎么不当回车呀你？哎，那空哥，空哥 out 加 delete 是不是？重新启动。
0: 别把您这理科的方式带出来、啊。
1: 不是，我们 Windows 系统。
0: 男的不叫空哥吗？
1: 没有空哥，空哥回车，这不是挨个河南的空哥。
0: 别说河南话，男的叫什么？
1: 空少。
0: 哎呦，叫什么？
1: 空少。
0: 不行不行，来不了
1: 啊！
0: 我长得本身啊就不少性，
1: 是啊，
0: 所以不能当空少。
1: 你还可以。
0: 我长得有点老性。
1: 没有。
0: 我当空老头怎么样？
1: 建春啊，我对老年人就业我没有什么意见啊。
0: 那你觉得？
1: 但你让一老头当空乘，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0: 没有返聘的那种。
1: 哪有返聘？也没有聘老头的呀。咱坐飞机，空姐，麻烦您给我倒杯水。那个空少，来，我要一个鸡肉饭到您这儿。那个老头，您坐我这儿来。慢点，来，让一让，我给你吹吹水，来，空姐，快倒水去。老头拿棍捅我，你那么贫呢你？
0: 你怎么能贫呢你？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你听我说啊，刚才说这些也是话佐料。
1: 你别老那么多话佐料行
0: 不行？不逗你了，跟大伙说。
1: 逗我干嘛？
0: 空姐儿、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1: 什么意思？
0: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1: 塑料袋啊。
0: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1: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0: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1: 在这儿，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0: 我是飞行员。
1: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0: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1: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0: 我 看你学的比我像。
1: 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0: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1: 什么玩意儿？
0: 灰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1: 哎，建春，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0: 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1: 不是
0: 问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呐！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呐，问呐！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呐，问呐，问呐，问！
1: 你是神经病吗？哎，
0: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0: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1: 飞机为什么晚点？
0: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呐，问呐，问呐，问问，
1: 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怎么又问这个呀？啊？
1: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0: 问我知不知道？
1: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0: 你不问是吧？我问你行吗？
1: 问我干嘛？
0: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你最在意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0: 那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1: 是
0: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1: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0: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1: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0: 跟你说啊，
1: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0: 一看就外行了，
1: 我又外行了。
0: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飞机讲道理，
0: 不是。飞机的科学，
1: 飞机科学，
0: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我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1: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0: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1: 哎呦嚯，
0: 你最喜欢哪种？
1: 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0: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咱们常见的四种情况。
1: 哪四种情况？
0: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引擎故障。
0: 这四种情况，
1: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0: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1: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0: 那就是两对儿。
1: 什么叫？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0: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1: 两对儿，
0: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1: 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
1: 确实是啊。
0: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1: 你说一说。
0: 那就好比是啊，
1: 好比
0: 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1: 我去，
0: 明白了吧？
1: 这好比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这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1: 天气什么？
0: 这个我们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1: 是啊。
0: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我都能解答。
1: 哎，
0: 问我，来问我呀！
1: 哎，我问你，
0: 问我，问我，快问呐！
1: 我
0: 来问我，问
1: 我，
0: 问
1: 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你，先冷静一下，问你，
0: 你问，这
1: 天气都能解答，
0: 都行，
1: 都可以啊。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0: 说，
1: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0: 别问了，别问了。
1: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0: 乱七八糟
1: 的。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0: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1: 天气有什么问题？
0: 比如说，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1: 是吗？
0: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不让我们飞了。
1: 不让你飞了就。
0: 哎，而且啊，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让我们飞。
1: 是吗？
0: 比如说啊，接到一任务，
1: 任务
0: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
1: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0: 得了得了得了，
1: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0: 别说了，
1: 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0: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那意 思我得飞哪儿啊？
1: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0: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
1: 看看
0: 我得看一看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1: 过了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0: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啊！你帮我一回。
1: 帮你什么呀？
0: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1: 干嘛？
0: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1: 没有。
0: 来来来，配合
1: 我。我不想配合。
0: 真的，兵哥，你帮我一回。我有蓝天梦。
1: 我没有。
0: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1: 我那我也不行。你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0: 钱给你。
1: 不行。
0: 演出钱给你。
1: 没有，不要，不要。
0: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1: 行，花篮给我。啊，这是你说的。
0: 只要圆我的梦想，
1: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0: 告诉你肯定得有，
1: 是
0: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1: 哎，
0: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1: 驾驶舱里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1: 副机长
0: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1: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0: 没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你就非得机长？
0: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副机长。
1: 我到底
0: 怎么样？
1: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0: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1: 你这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的？还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新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0: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1: 没有套袖，我们一副
0: 就是一。
1: 一个，我一位
0: 副机长，
1: 一位副机长。
0: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
1: 啊，
0: 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1: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0: 不对
1: 啊，
0: 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1: 副机长是
0: 跟机长啊多聊天，
1: 让
0: 机长。
1: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0: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1: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0: 知道，这花篮事一会儿再说啊，
1: 还得赶场呢。
0: 我告诉你，
1: 快点，机长，快点。
0: 我知道。
1: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了。
0: 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1: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0: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
1: 老找这个残疾哪吒这劲儿，对吧？
0: 开场，
1: 明白了，
0: 亢奋的状态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那咱们就马上
1: 开
0: 场。
1: 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0: 你得亢奋一点。
1: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1: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们？你干嘛？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哎，观众朋友，你跟外边这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的事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0: 没有，那后头坐的那帮人。
1: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0: 各位乘客
1: 啊，
0: 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1: 你先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0: 我看挺清楚。
1: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啊，
1: 飞到人民广播电台是？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
0: 那
1: 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0: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1: 首都国际机场，
0: 对
1: 不
0: 对？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又不对啊！
1: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一块儿飞是不是？
0: 说反了。
1: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0: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1: 哎，对。
0: 飞往
1: 飞到
0: 北京南苑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1: 你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地儿都赚到了吧？
0: 这么近、
1: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飞 T2，京亭 T3也过瘾的吧？
0: 那怎么着？
1: 你干嘛非得南苑去干嘛呀？
0: 多飞会儿，
1: 对，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你飞得远一点的。
0: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1: 别的地方，
0: 就北京飞上海，
1: 哎，可以，
0: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
1: 哎，
0: 京亭张家口机场，
1: 非得去张家口。
0: 这趟航班，
1: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
0: 儿。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1: 你不让我跟你，
0: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 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1: 安全检查，
0: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1: 对，确认。
0: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1: 确认。

0: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1: 哦、普通话，普通话。
2: 请确认。
1: 确认。
2: 升降舵。
1: 确认。
2: 起落架。
1: 确认。
2: 计价器。
1: 确认。
2: 导航。
3: 计价器是什么东西？
1: 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我们怎么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0: 你别老插
1: 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0: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1: 确认，
0: 儿子
1: 确认，走走走走走。
0: 这不是占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
0: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1: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0: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稳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1: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0: 点火，
1: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0: 给油门，
1: 怎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川？
0: 点火，
1: 建川，
0: 挂档，
1: 建川，
0: 给油门。
1: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建川。
0: 点火，挂档，给油门，噗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
1: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0: 还真管用，起飞喽！哎
1: 哎呦，
0: 神清气爽啊！
1: 哎，您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0: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1: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0: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1: 机长广播，
0: 耶！广播完毕。
1: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0: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1: 你怎么就累着呢？
0: 我这说半天话呢。
1: 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建川。
0: 我口都干了。
1: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干了？
0: 这儿的妈妈
1: 叫谁？叫谁？
0: 儿的妈妈，儿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1: 你叫哪飞行飞行员管空姐叫儿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0: 您听得到声多呢？
1: 还有高英培的。
0: 我渴了，我渴了，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1: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我也喝，我也
0: 不行，不行，
1: 我也喝，
0: 不行，不给你。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1: 是，
0: 给你
1: ，你先好好开飞机，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
0: 的？自动巡航，
1: 哦，自动了，自动。
0: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1: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0: 我不是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1: 什么规定？
0: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1: 这为什么呀？
0: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1: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了吗？这不是
0: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1: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0: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1: 拿别的
0: 妈妈，
1: 哎，拿别的。
0: 二的妈妈，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1: 我去，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
0: 哎，
1: 我吃烧饼解渴。
0: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0: 到了
1: 啊，
0: 到了，该降落了，该
1: 降落了，
0: 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1: 你说。我吃烧饼，你攒什么手啊？
0: 这快降落，
1: 别攒，快点，别攒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0: 告诉你，
1: 啊，
0: 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1: 哎呦，
0: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1: 是吗？
0: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1: 我就说飞过了吧。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0: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0: 怎么呢？
1: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我又飞错地儿了。
1: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0: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1: 你是不是平稳
0: 降落？航线可以说是
1: 你别你别
0: 过瘾。
1: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0: 怎么呢？
1: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好啊。
1: 问我，又来了。
0: 问。
1: 建桌
0: 啊，
1: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赶紧问我呀！
1: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0: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1: 我就问您，您哪点像飞行员？
0: 哪点像飞行员了？问墨镜。
1: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0: 那还能是什么呀？
1: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0: 谢谢。
1: 别

0: 刚刚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啊表演的相声作品《蓝天遐想》，你看这二位合体啊表演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受大家欢迎。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广告之后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云飞。
1: 是的。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1: 我们也可以说李云飞是大逗相声的班主吧。
2: 啊，对，要创始人嘛，我们
1: 叫。是。
0: 这个官是越来越大。
1: 没错。
2: 对。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0: 哎，那说到大逗相声，就是这些年14年，其实你说难也难，说不容易也不容易，说简单也还行。
2: 还好、
0: 嗯、
2: 我可能心也比较大
0: 啊、
2: 我不太愿意把很多事想得很难。
0: 那就这些年来有什么曾经在的人、或者已经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就不再大逗了吗？
2: 啊，很多呀。
0: 嗯，
2: 您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吴启深。啊，五哥呢是从大逗相声第一场演出就在的人
0: 哦，
2: 啊，然后到大逗相声第9年的时候啊，他去到了这个罗永浩那里
0: 哦，
2: 啊，去到了进入新的一个赛道了，
0: 嗯
2: 啊，当时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孩子上学，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了，
0: 嗯，
2: 我要去想办法那。去让自个儿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了。
0: 嗯
2: 啊，他跟老罗呢是老老相识
0: 啊、
2: 啊，吴启深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14岁来北京北漂，做过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然后呢到了老罗英语当了一名金牌的英语口语讲师，
0: 嚯
2: 啊，然后又到了中戏啊，自己跟着张仁礼老师学习表演。然后毅然决然的开始说相声唱快板。吴启深对罗永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罗永浩对吴启深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在公司的顶层有我的办公间，有你的办公间，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办公室。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我随时推开门能看见你。
0: 哦。
2: 但是你那边推不开我的门，
0: 你不能随便看我，
2: 不推我的门。但是你就能知道他对他有非常强的情感依赖。
1: 嗯，
2: 就我推门必须要看见你，
0: 嗯，
2: 要不然我就扣你钱。
0: 哦，
2: 对，
1: 看你就踏实。
2: 对，
0: 那9年他是怎么过的？
2: 对，那个时候呢，五哥就说我对科技一窍不通。
0: 嗯，
2: 我不去。我如果去的话，我贡献不了我的力量，我就唯一贡献力量就是你能看见了，这不太行。哎，但是呢，他现在进入这个网络的赛道了。
0: 嗯，
2: 五哥认为他的表达、他的才艺、他的与人交往的能力，这些是他擅长的。
0: 是，
2: 哎，他能够发挥出来了。老罗再叫他，他说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所以是个挺有骨气的人。
1: 嗯，
2: 我们10周年在北展的时候。五哥不说相声了，这但是还回来跟我们一块儿唱响了我们大逗的主题曲，
0: 哦，
2: 那是现场版的嘛，
0: 嗯，
2: 他台上弹的吉他，
0: 是，
2: 现在不怎么说相声了，我们经常想请他回来玩，他那每周六是他的那个直播主阵地，
0: 对，跟你们正好
2: 对
0: 撞上了，
2: 所以他来不了，
0: 嗯，
2: 我们都很。关系非常好，到今天关系非常好，
0: 嗯，哎呀，你聊了这么半天吴启深，大家可能对他很好奇，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了。我们也找到了一段当年他弹着吉他说相声的作品，叫《同一首歌》，是他和陈延龙的合作。
3: 哎，今儿个人来的又不少。
4: 哎，是。
3: 哎，我没想到，我以为我来的就算早了，我一看，你看大伙儿比我来的都早
4: 啊。
3: 那就行了，那你也下去吧。
4: 哎，
3: 啊，马上就开始，马上呢。我的个人，
4: 您等会儿，我下去干嘛去啊？
3: 我个人独唱音乐会，就是。
4: 你，
3: 哎，这样，哎呀，也没有话筒了，算了，那就不用了。行，那你要不给我伴舞？
4: 我不会的琵琶行，知道吗？
3: 不是你
4: 干嘛呀？怎么意思，哥？咱俩上来说相声，您这独唱音乐会？
3: 哎呀，相声大会都是一场一场，都是嘚不嘚嘚不嘚，人大伙儿也有个审美疲劳。
4: 不是，那怎么着啊？
3: 唱一唱啊，我这唱一唱，因为我怕他也听不懂。
4: 不是，
3: 他这人不识音律。
4: 谁说的？
3: 你再说你听过歌吗？歌曲，
4: 我是傻子，打小没听过歌。
3: 你这别跟大伙儿说呀。 说出来了吗？
4: 谁说出来了？
3: 还给你扯着啊？
4: 没有，听过，
3: 听过。
4: 当然了，
3: 你听的也是现在的，现在呢根本不成调的那个，
4: 什么
3: 是吧？而且听不了整个。现在他们抖音
4: 啊，
3: 那歌
4: 不是
3: 最多就是一个前奏完了。
4: 您说什么歌？
3: 就那个
4: 港台的流行音乐的那个，
3: 有装知道。
4: 这怎么干嘛装知道啊？
3: 考考你，
4: 随便考、啊。
3: 我真唱一首他的歌，你说得上来名字吗？
4: 你能唱，我就能
3: 对得上号吗？
4: 肯定行。
3: 行了，那我就唱一首。
4: 能唱？
3: 对，
4: 来
3: 啊！不干唱啊，干唱像话吗？
4: 咱澡澡堂子唱去。
3: 老包袱都不响
4: 啊，是吧？
3: 我告诉你，既然我唱，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4: 啊。那您怎么唱？
3: 我得拿乐器，
4: 拿着乐器来。
3: 哎，
4: 啊，那就赶紧的吧。
3: 家伙了，
4: 行，我还请去什么玩意儿啊？哎，啊，
3: 你看我这带着呢。嗯，
4: 行，
3: 看咱这个颜色
4: 看了吗？
3: 这是放了老抽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哎，对，什么？别露怯，哥，这叫日落色，知道吗？
3: 那你还假装挺懂？
4: 哎，干嘛假装啊？真懂啊！
3: 一拿这个就不是。这我这绝对，
4: 你什么呀？就绝对。
3: 我想想，我给你，哎，对了，
4: 怎么着？
3: 考你了啊！
4: 啊，
3: 现在你可注意听啊！
4: 是考我唱啊！
3: 唱一个
4: 啊！

0: 往你的方向，却已不敢回头啊。
1: 这是谁的歌？
2: 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不是，今儿你是带着亲眷来的，是怎么着？有亲友团是不是？合伙欺负我？哎，
3: 不是，没想到你还能蒙上来一个。
2: 这谁蒙上来的？我知道。
3: 再来一个，你就不知道了。
2: 再换一个。

0: 张学友《吻别》。
1: 嘿，行啊，
0: 对不对？
2: 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歌名都唱出来了。
1: 行行行、啊，这歌手叫什么知道？
0: 黎明啊，有一外号大清早。
1: 有一位啊，到现在还活着呢，
0: 都没死呢。
1: 这人你讨厌，你这人说死干
0: 谁说的呀？谁说的呀？
1: 有一位吗？啊，到现在还活着呢呀，没错呀、啊，
0: 活跃在舞台上。
1: 对，其他的都一般了啊，就一位还倍儿火
0: 啊。哪位？
1: 马德华呀、啊，人家马德华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马德华干嘛呀？马德华是那个，
3: 女菩萨。让老朱也洗洗吧。
0: 谁说真像？这是马德华，猪八戒那个。
1: 哦，那不是你师傅吧？
0: 谁师傅啊？
1: 我以为你不是。我记得啊，
0: 刘德华。
1: 哦，刘，哎，对，刘德华。哎，刘德华。他呢不光这个影视方面有相当高的成就、啊、
0: 是
1: 这唱歌有特点。
0: 哎，对，
1: 哎，声音比较浑厚，
0: 标志性颤音、啊、
1: 对了，我就要提这个啊，他一张嘴大伙儿就辨识度特别高。
0: 对对对，
1: 就是他的老歌啊，他一唱歌漂流一秋，他老有这么个味儿，
0: 是
1: 的
0: 味儿，是的味儿。
1: 但是他这个颤音说实话不科学。
0: 这怎么不科学呀？
1: 因为真正声乐讲究的颤音呢，是要通过胸腹腔之间的横膈膜产生。哦，他这个呢靠的是抖动喉结、
0: 哦、位置不对。
1: 这样一来啊，怎么首先不好控制。哦，你这稍微过了的话，嗯、就一股聊斋味儿。哎，
0: 我都没听说我唱歌能唱出聊斋味儿。
1: 你比你看，咱们夸张一点啊，
3: 漂流一秋，
0: 我这一身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个缺点呢，
0: 是啊，
1: 耗气量大，
0: 废气，
1: 所以他一句和一句之间，你听的气口特别重。哦，
3: 漂流一秋。
0: 哥，你说的好像就是马德华。
1: 就我就说这是四大天王。

0: 那这是我知道。
1: 既然你赶上了
0: 啊，
1: 那你现在就应当不爱听歌。
0: 我干嘛我不爱听？一样听啊。
1: 你看过去我们这都是歌，对不对？你看咱一唱、
0: 啊、
1: 有旋律有歌词有内容啊。
0: 是啊，
1: 现在你居然都有网络歌曲，
0: 这也挺好听的呀。
1: 好听吗？
0: 传唱率很高啊。
1: 得了吧，我从来不听。
0: 怎么不听啊？
1: 那能听吗？那都什么玩意儿？那是
0: 怎么了？
1: 你看，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
0: 啊，
1: 我给你唱唱，你看有没有这么一首、啊？
0: 哎，你来来，
1: 好像前一阵还挺火
0: 啊。

0: 记得。有一天我回老家，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穿上在身上要不陪你骂，然而我找遍所有的街。
1: 没有，
2: 有病啊！好家伙，太难听了，这也。
3: 那吧，你这为什么
2: 啊？
3: 你首先说，你一张嘴，你这范儿就不对。这哪是歌手的范儿啊？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得讲范儿。
2: 那歌手应该什么？
3: 咱说什么都是啊。
2: 啊。
3: 学什么艺术之前，人都说找个启蒙老师特别重要的是干嘛？
2: 开范儿啊！
3: 你看
2: 啊，
3: 这范儿就没开对。
2: 那这应该是什么范？
3: 应该你比如说你跟国外学，
2: 国外学，
3: 国外学。
2: 哦，
3: 你比如我比较看好的布鲁斯范儿。
2: 布鲁斯，
3: 嘿，布鲁斯，
2: 布鲁斯什么样？
3: 最早源于黑人之间的一种音乐。
2: 哦，
3: 哎，它的节奏呢比较鲜明，
2: 哦，节奏感强，
3: 哎，非常这个明显的律动，
2: 哦，
3: 配以黑人那种浑厚沙哑的声音，唱出来好听，
2: 哦，那是什么样的？
3: 整个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范儿，就是一个字
2: 啊，哪个字儿？那个哥，这字儿你会写吗？
3: 这就比较抽象，
2: 不是，
3: 确实比较抽象
2: 啊，
3: 难以描述，但确实就是，
2: 就是。
3: 对，
2: 就这样的
3: 啊啊！
2: 您唱一个，您唱一个。
3: 你比如说
2: 啊。

0: 哎，这真不错，这个
1: 是吧？
0: 我都觉得好。
1: 哎，
0: 这我学会了。
1: 你这就会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不，这找这范儿吧？不就？照范儿吗？对不对？学会了，
1: 那你得控制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别真跟这哕出来了。
0: 我至于不至于的？
1: 来，我给你伴奏，你听听啊。
2: 走，混大米，混大米，混大米，混大米，来。
0: 怎么样？
1: 本来我是告你国外的，你得高大上，你怎么换纳米呢？拿这个？
0: 啊，我不会这个呀。
1: 你不行，你这太 low 了。
0: 这怎么着？这还 low？
1: 太 low 了。
0: 这是你范儿的问题。你上来，这能不 low 吗？这，你这换一
1: 换，
0: 能不能换？
1: 英伦摇滚。
0: 英伦摇滚。
1: 英伦摇滚的特点
0: 啊，
1: 自大
0: 是
1: 自傲
0: 哦。
1: 甚至应该说自恋
0: 啊，这显得高大上一点。
1: 对呀，
0: 这什么范儿的？
1: 这范儿整个就是
0: 啊，什么呀？这是，
1: 倍儿不喊我，对，
0: 就这范儿的。
1: 对，
0: 您再唱一个，
1: 找找这范儿啊。
0: 哎，
1: 长时间不使这个。

0: 这我找着规律了。
1: 什么规律？
0: 有求哲。
1: 妈呀，我这英文你听出折头了？
0: 对，准是准行，
1: 行吗？
0: 没问题。
1: 你唱什么呢？你唱有求哲。
0: 对，再来。我再唱这来。数九黑夜冷风扫，那年春打六九草。正月十五路能回，一对狮子跪小桥。喂，我怎么我这
1: 什么呀？
2: 这您这范儿啊！
1: 告诉你，像什么呀？
0: 不是那
1: 你关键你得唱英文才对。
0: 英那我也不会呀、
1: 啊。那要不就。中文的你就不能用国外的范儿，
0: 那你来中国的范儿，
1: 中国的范儿
0: 啊，
1: 中国的范儿，嗨，基本就两类，
0: 是，
1: 要么就是高亢嘹亮，
0: 这是，
1: 这范儿就是，就这个，
0: 那还有一类，
1: 低回婉转，主要是抒情
0: 啊，
1: 就那感觉就是，切
0: 嘿嘿，我让您总结完这范儿，我怎么都那么不想听呢？
1: 这真的
0: 这。都是这样吗、
1: 哎？对，差不多就这两
0: 种。您举个例子，这嗷、哦，这是
1: 你不是一般就是嗓，好比过去的慢摇滚，所谓柔情摇滚嘛。

0: 声回来，
1: 是这样
0: 啊、哦，就是
1: 高亢嘹亮，
0: 这还有人家亲演员呢。
1: 那你不是我过去唱酒吧时候就那么唱
0: 啊、哦？对、哎。
1: 你是你也是，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总是说要见情人，却有个贪杯的灵魂。
2: 不是，偏得这样。
1: 对，
2: 我这您这也太有点过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2: 走俩极端，要么那么高亢，要么那么低。
1: 不是，他为的是你有的低回婉转，他为了表达爱意
2: 啊，啊表达爱意，
1: 对，
2: 表达爱意。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俩中和一下，
1: 中和，
2: 这揉一块，我觉得好听。
1: 这种歌少也不是没有，
2: 这有，这有。
1: 想想
2: 啊。
1: 哦，一下能想起来一首，
2: 能唱。
1: 前两年还比较火
2: 啊，
1: 嗯，而且那范儿还挺老，我还得用手弹
2: 啊。
1: 有那么一首歌，
2: 来，
1: 听听啊，这俩都具备啊。
2: 啊。

0: 要嫌弃谁，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朋友吧。哦，姑娘，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姑娘，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就这么一首
2: 啊，是是，
1: 能想得起来。
2: 确实听出年头来了，知道吧？都留 QQ 号码了。
1: 对，这歌比较老，
2: 这我还听出点异域风情来呀。
1: 对对对，这个有点那个维吾尔族。
2: 维吾尔族，你方言唱这歌它有味儿。
1: 人家有你这么一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2: 对，不不。
1: 但问题，你要是方言的话，你这首歌，
2: 人家不会维语吧？对不对？想个辙，想个辙，您拿一接近的，接近他这性格的，这个不特别的高亢，表达爱意还有点低回那种感觉，山东。
1: 无出主意，
2: 那山东方言唱，
1: 山东方言唱这歌，
2: 对，
1: 词儿都得变，
2: 这词儿怎么变呀、
1: 那姑娘，山东人不叫姑娘，
2: 那叫
1: 小妮子，对吧？
2: 改小妮子了，
1: 对。
2: 还有呢
1: ？QQ 也不叫 QQ，
2: 叫
1: 秋秋。
2: 还有什么呀？
1: 青蛙也不叫青蛙，
2: 山东话。
1: 癞蛤蟆。里边这来吧，它也不叫来吧，
2: 这是。
1: 它叫你哥嘞。
2: 哎呀，啊，这唱出来的歌。
0: 哎，小妮子，小妮子，你听我跟你说话，可不可以你留记俺球球的号码？你要是一个大恐龙，那俺就是癞蛤蟆。咱俩谁也别讨厌谁，咱们交一个朋友吧。小妮子，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这个墙来。小妮子，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这个墙来。
1: 这也不好听。
2: 您看观众朋友多欢迎，我告诉您，以后就这么唱歌就火了。
1: 我算知道为啥直播的那些人能火了。哎，对。

0: 怎么着？爱直播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就这胡来就行。
0: 以后咱就这么唱歌，这就火
1: 了吧？你这，这是这首歌，
0: 什么歌都能这么唱。
1: 不行，你摇滚怎么办？
0: 摇滚就拿他当地方言唱啊，
1: 当地方言。
0: 对呀、啊，
1: 黑豹乐队是老牌摇滚劲旅，
0: 对，那
1: 他们的成名作叫《无地自容》，
0: 一样方言唱。黑豹又在哪儿的？
1: 北京的。
0: 北京的跟普通话有点像啊。
1: 对呀、啊，
0: 没事，北京的，哎，打清兵入关的时候，从东北过来的，
1: 愣着吧，
0: 拿东北话唱，
1: 拿东北话，
0: 哎，对，东北话唱，
1: 唱无地自容。
0: 对了，
1: 东北，
0: 东北版的，
1: 无地自容。
0: 哎，对，
1: 那能好听吗？
0: 你试试啊，
1: 试试，东北的哈，
0: 对，东北的。

0: 人潮那个人海中有你也有我呀，相识相遇相互琢磨呀，人潮人海中是你也是我呀，装作正派面带笑容啊。
1: 太好了哥，这才叫无地自容呢、哎、
0: 这是东北狗熊啊。
1: 对的，我呀，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吴启申和陈延龙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同一首歌。
3: 嗯，看来以后我也得去看看吴启申的直播。
2: 嗯，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们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和您分享。想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中，刘秀是传统意义上最合格的皇帝，也是最少被后人诟病的皇帝，能与其媲美的恐怕只有后周世宗柴荣。刘秀既不是草莽，也不是军阀，更不是天生的狠人，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穷困出身的西汉皇室边缘亲戚，在太学里老老实实读书，性格温吞，不爱出风头，怎么看都像那种毕业后去当个小官，教个书就能安稳度过一辈子的文静男人。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站在了一个王朝彻底崩盘的节点，硬是从废墟里重新把汉朝拉起来，让他的生命又延续了200年。很多人觉得刘秀只是运气好，赶上了时代，其实更残酷的现实是，在王朝大崩溃的时候，真正能够站得住的往往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会抢的，而是那个脑子里有一套完整秩序的人。而刘秀就是那种脑子里始终有一个秩序蓝图的人。

公元57年2月，洛阳南宫62岁的刘秀躺在榻上，已经5天没有进食了。这位开创了东汉王朝的皇帝临终前对太子刘庄说了一句话，被记入《后汉书·光武帝纪》：吾自奉若此，不欲以天下累人。刘秀一生节俭，临终遗诏要求薄葬，置地不过2-3顷，无为山陵，葬如文帝，陪葬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事。57年前，南阳郡蔡阳县的一户刘姓农家添了个儿子，这孩子论辈分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从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传承下来。由于汉武帝时期就实行了推恩令，到了刘秀的父亲刘钦这一辈，爵位早已递降殆尽，只做到了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9岁那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的兄弟姊妹被叔父刘良收养。少年时的刘秀有个特点，喜欢种地。《后汉书》说他性勤于稼穑。刘秀的大哥刘演性格豪爽，好侠仰视，常常笑话刘秀只会种地。20岁出头，刘秀去了长安，他在太学跟随中大夫庐江人徐子威研习尚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一个南阳农家子弟能在长安读书已经算是命运的眷顾了。但是生活并不宽裕，东观记记载，刘秀和同舍生韩子凑钱买了一头驴，让

随从牵着给人驮东西赚钱，补贴日常开销。在长安，刘秀见过执金吾出行的排场，也听说过新野殷家女儿的容貌。后来流传出一句话，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刘秀大概没想到这两样他都得到了，而且远远不止。公元22年10月，南阳宛城，28岁的刘秀和李通、李毅兄弟起兵。此前天下已经大乱，王莽新朝末年，连年蝗灾，倒扣风起，南阳闹饥荒。刘秀曾到新野躲避官吏，在宛城卖过谷子。宛人李通拿着图谶来找他，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起兵之初，刘秀甚至没有一匹像样的战马，骑的是一头牛。后汉书没有记下这个细节，但民间一直流传着骑牛起兵的说法。公元23年6月，昆阳，这是刘秀一生最关键的一战，也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王莽派大司空王毅、司徒王寻率领42万大军，号称百万，向昆阳扑来。而昆阳城内的绿林军只有17000人。王莽的新军把昆阳围了数十重，列营数百座，号角之声数十里外都能听见。城里的将领们害怕了，有人想放弃昆阳，各回各的据点。这个时候，刘秀站了出来，他说：“合兵尚能取胜，分兵则必败。”刘秀亲自率领13骑，趁夜从昆阳城南门突围而出，去定陵、郾城调集援兵。援兵到了，刘秀率3000敢死队从城西猛攻新军的中军大营。就在双方激烈交战的时候，天上忽然掉下陨石，砸到了王莽大军的军营里，接着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河水也涨了，王莽大军死了不少人。刘秀就趁着这时候带军队使劲攻打，一下把40几万大军打败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史书上记载，新军奔走相见，俘尸100余例。王毅仅与数千人逃回洛阳。昆阳之战，一战摧大敌，顿时海宇平。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这样评价。但是昆阳之战胜利的果实却没有落到刘秀头上。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听段戏。泗水王是豫剧传统剧目，又名困难屯。这出戏讲述了王莽篡位后追捕刘秀，泗水王命太子刘晏赴岳丈姚玉龙处搬兵，刘晏与姚玉环成亲后合兵战败了王莽的部将苏宪，但姚玉龙与泗水王次子刘明先后战死，泗水王于是派遣刘晏夫妇保着刘秀突围的故事。这出戏中泗水王的经典唱段《听桥楼上打罢了五更五点》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杨先征的弟子刘玉来演唱的版本。

汾阳之战后，刘秀兄弟的威望已经盖过了义军领袖更始帝刘玄。你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宗室青年突然在战场上表现惊人，民间纷纷传说真命天子在冲陵，这种舆论对刘玄意味着什么？历史一再证明，在政权刚起步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内部出现另一个可以拿天命说事儿的人。结果大家都能预见，疑心会像阴影一样滋生。公元24年，刘秀的大哥刘演被刘玄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这件事儿看上去是权力斗争的必然，其实对刘秀来说是一次几乎撕裂内心的选择题。兄长刘演被杀的那一刻，才真正决定了刘秀后半生的轨迹。刘秀得到兄长被杀的消息，立刻从昆阳赶回宛城。他没有质问，没有流泪，甚至没有为兄长扶丧。他向更始帝刘玄谢罪，说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不好意思再杀刘秀，于是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又派刘秀持节去河北招抚。河北，这是刘秀命运的转折点。更始帝刘玄大概以为把刘秀打发到河北，他就再也翻不起浪了。但是刘玄错了，刘秀在河北遇到了两个关键的人，一个人给了他军队，一个人给了他名义。真定王刘阳拥兵10余万，在河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圣通，刘秀娶了郭圣通，这场婚姻是纯粹的政治联姻。刘秀得到了刘阳10万大军的支持。更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年，刘秀在河北击败了自称天子的王朗，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但紧接着更始帝刘玄又下诏让刘秀回长安，刘秀拒绝了。刘秀说河北未平，不能回去。从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分道扬镳。公元25年6月，河北浩县南的千秋亭，30岁的刘秀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从起兵到称帝不过3年，从一无所有到一国之君，他也只用了3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光武之得天下，叫高帝而犹难矣。刘邦夺取天下时，他的对手只有一个项羽，而刘秀面对的是王莽、更始、赤眉、铜马、王朗以及关东、陇右、西蜀的无数割据势力，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他花了12年。公元36年，刘秀统一了全国，接下来是30年的治国，史称光武中兴。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段结尾我们说到公元36年刘秀统一了全国，接下来是30年的治国，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不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的例子太多了，刘邦杀韩信、彭越、英布，朱元璋杀李善长、蓝玉，甚至几乎把所有开国功臣都杀得干干净净。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功臣功劳太大、威望太高，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皇权。但刘秀和他们不一样，刘秀登上皇位之后，给所有开国功臣都提升官职，增加爵位，赏赐特别丰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享受荣华富贵。云台28将，除了冯异、曾鹏、纪尊、刘植4人或病死或战死外，其余

全部善终，没有一个人被冤枉杀掉。这28位功臣的画像被供奉在洛阳南宫，他们的子孙世代受封，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这不仅是政治象征，更是刘秀的一种长远承诺，功臣的家族不会被一脚踢开。刘秀并不是不怕功臣造反，而是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智慧可以掌控住他们。刘秀明白，这些功臣跟着自己出生入死，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建立功勋，让家族荣耀，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待遇，他们就不会背叛自己。而且刘秀还懂得把握分寸，他让功臣们交出兵权，回家安稳地度过晚年，保留他们的爵位和待遇，不让他们参与朝廷政事。这样一来，既避免了功臣干涉朝政的隐患，又保住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一个开国皇帝如果终身不杀忠臣，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自律。这种胸怀和气度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咱们来聊一出京剧剧目《上天台》，也叫《打金砖》。这出戏讲述的是云台28将之一姚七之子姚刚打死国丈郭太师，姚七绑子上殿请罪，郭飞进谗言，刘秀酒醉后大怒，斩了姚七、马武、曾鹏、杜茂等一众开国功臣。马武金殿撞死，以金砖击尸劝谏。刘秀酒醒后幡然悔悟，太庙哭灵的故事。剧中被杀的全是云台元勋，这件事儿其实和正史是完全相反的。汉光武帝刘秀是公认的善待功臣的帝王，云台28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善终，只是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厚赏封地爵位，给予他们极高的礼遇。正史中完全没有刘秀酒醉杀姚七、邓禹这类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又会有刘秀杀功臣这样的戏在舞台上上演呢？其实就是为了利用刘秀宽厚明君的人设反差，来批判帝王沉迷酒色、偏听后宫、残害忠良，达到劝善警示的戏曲教化作用。接下来就请您欣赏著名京剧演员余奎志在京剧《上天台》中的精彩唱段。您将分别欣赏到金钟响、玉鼓催、王灯九重和姚皇兄休得要告旨归林。

刘秀做的第二件事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实行30税一，后来加重到10税一，刘秀把田租又恢复到30税一。他裁并郡县，吏职减损10至7亿，裁掉了10分之9的官员。刘秀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建武2年、6年、7年、11年、12年、13年、14年连年发出释奴令。建武11年，连下3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制着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制着的奴婢为庶人。刘秀做的第三件事是提倡节俭。《后汉书》记载，刘秀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而不听正位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碗。刘秀不喜欢饮酒，不喜欢音乐，手里从不拿玉器珠宝。远方进贡的名马宝剑，他赐给了骑士。他让太官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刘秀还精简后宫，擢雕为仆，六宫称号为皇后、贵人，只保留了皇后和贵人两个称号。刘秀做的第四件事是治理贪腐。建武15年，也就是公元39年，刘秀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夺田、丈量土地、核实户口，目的是限制豪强兼并，公平税赋徭役。但地方官员畏惧豪强夺田不实，河南尹张吉及10几个郡太守因夺田不实被下狱处死，大司徒欧阳希也因夺田不实下狱。欧阳希祖上8代为博士，世受尚书，学生门徒遍布朝野。但刘秀没有留情面，此事引发了豪强武装叛乱。刘秀采取镇压与分化结合的策略，最终平息了动乱。这些事每一件都不容易，但刘秀都做到了。刘秀的人生还有2个女人，一个是阴丽华，新野阴家的大小姐。刘秀在长安时就听说过她的名字。更始元年，也就是公元23年，刘秀娶了阴丽华。刘秀称帝后，想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推辞了，她说自己未曾生育，不能居后位。刘秀的另一个女人是郭圣通，也就是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儿，郑芷莲英的妻子。刘秀称帝后，立郭圣通为皇后。郭圣通生了5个儿子，但在建武17年，也就是公元41年，刘秀废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皇后。废后的诏书说郭圣通有屡祸之风，但是刘秀并没有杀郭圣通，而是封他为中山王太后。郭圣通的儿子刘江依然是太子，后来被废，改封为东海王。有人说刘秀负了郭圣通，也有人说一个政治联姻的皇后能活着被废，被封太后，儿子封王，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厚道了。《后汉书》的记载是，刘秀数怀怨怼，而阴丽华素有德行。公元57年2月，洛阳南宫，刘秀驾崩，享年62岁。刘秀的遗诏说：“我对百姓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后世根据孝文皇帝的制度，一定要从简，刺史。”郡守不要离开。

彻底的自省，刘秀真的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他要求丧事从简，明确提到要接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禁止各地官员因为他的丧事而奔波耗费民力。安葬刘秀的园陵高不过20米，比很多侯爵墓还低，赤土夯筑，没有砖石堆砌，陪葬品只有陶俑和简牍，遗体只是素绸包裹。放在中国皇帝葬制的长线里来看，这几乎是一个极端，不是略简，而是真正做到了极简。刘秀庙号世祖，谥号光武，能少前夜曰光，克定祸乱曰武。园陵位于洛阳北邙山与黄河之间，刘秀的陵墓从公元50年开始营建，到今天已经历经1900多年。在这期间，邙山陵墓群盗挖严重，东汉的帝陵、后陵被掘开的不在少数，但园陵从未被盗掘过。原因有两个，一是刘秀薄葬，陪葬品多是瓦器，盗墓贼犯不着动手；二是园陵位于黄河滩，地下几米就是流沙结构，想挖也挖不成。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百姓不想动它。1900多年来，园陵的香火没有断过，附近的村民叫它刘秀坟，每年清明春节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1400多株古柏掩映着陵冢，香炉里的青烟升起来，缭绕在柏树枝叶间，千年不息。后世对刘秀的评价高得惊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自三代而下，为光武允观百王矣。这话的意思是，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光武帝刘秀可以称得上超过了所有帝王。明太祖朱元璋说刘秀，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毛泽东主席在《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批注中称刘秀是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一连三个最字。有人说刘秀的名声不如秦皇汉武响亮。一位名医曾有个比喻，他的医术高明，但只在病情发作之后才能医治，所以名声在外。他哥哥的医术更高，在病情未显时就能发现并治好，因此声名不显。刘秀大概就是那个声名不显的哥哥，他把问题解决在了爆发之前，所以后人总觉得他做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百姓记得他。1900多年了，园陵前的香火没有断过。公元2026年，河南孟津白鹤镇铁屑村，黄河依旧在陵北侧咆哮东去，1400多株古柏依旧苍翠，香炉里的青烟依旧每日升起。一个9岁丧父的农家子，骑牛起兵，3年称帝，12年统一天下，30年治国，死后薄葬邙山，香火千年未断。从后世的角度再看刘秀的谥号光武，光武中兴这4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成语。一个被灭的大一统王朝，又能以原有国号、原有统治合法性为基础，在几十年后被人重新恢复起来，并且保持将近200年的续航，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例。
南朝之后

后的梁陈这种多次政权更迭都没有完全恢复前朝那种国家认同，宋朝失去中原之后的南宋也从没有真正把北方再统一回来。明亡之后，永历、南明那些残余势力，更别说复明，真正能做到被推翻后又以同一王朝名义重建并且稳定下来的，只有汉朝这么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漫长的汉帝国历史里，刘秀的谥号凸显得那么特别。他不需要借孝这个字来贴近传统儒家的理想皇帝形象，因为刘秀的人生轨迹和功业本身就足以撑起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光概括了刘秀在政治上拨乱反正、承续汉统的力量，武则刻下了刘秀在刀光剑影里重建大一统的实际行动。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你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几十代汉朝皇帝中只给刘秀留了这样一个既特殊又准确的谥号。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

0: 满六百减五十六，满266减二十六，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傅士仁点了点头，心里说这倒不错呀，虽然这糜芳没把所想的全都说出来，但是我也明白了，合着谁有奶谁就是娘啊。哦，我说糜将军，你敢保证咱俩去了死不了？
15: 死不了。
14: 我告诉你得，那刘备皇帝为人特别忠厚，那心才软呐， 只要你跪倒求饶，跟他把实情这么一说，他立刻就会宽恕你。我敢保你富士人将军比现在在江东这儿要官提三级呀，你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就别犹豫了。好，富士人点点头，你跟刘备是实在的亲戚，你现在可以称得起是皇亲国戚，那我就相信你了。咱们是及早动手，不能再耽误，马上行事。两个人打定了主意，提着宝剑就奔马忠的帐篷来了。马忠是蛮逍遥的，这个家伙心眼也不少，在关兴张苞面前他逃跑了，可是来到糜芳傅士仁的跟前，他把架子端得滴溜圆，他觉得这俩呀都是降将，绝不敢把他怎么样。他万没想到糜芳傅士仁暗下毒手，当夜就把马忠给宰了，提着马忠的人头，两个人带着十几个军校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刘备一听禀报，什么？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前来见我，他来得好。刘备立刻吩咐让关兴就在帐口外设摆香案，供上关羽的灵牌。干嘛呀？我要拿这三个贼子的人头啊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传令升帐，糜芳副使人肘膝而行啊，用那胳膊肘和胳膊棒在地下爬，爬进大帐给刘备叩头。副使人不能言语了，在这儿就得听糜芳的了。糜芳是哭诉前情啊，我怎么受的骗，怎么上的当，被迫无奈，因为江东军校造谣，说是那时军侯关羽已经被害，荆州已经丢了，我们再守着空城也守不住了，迫不得已之下我们暂时归顺了江东，心里一直惦记着陛下您。此次您御驾亲征，领天兵来伐东吴，您的发兵之日也就是江东灭亡之时啊，我等弃暗投明，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愿陛下万万岁，陛下大开隆恩，饶恕我等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您不看死在糜夫人的份上，也要看在现如今在成都我的外甥太子阿斗的面上，饶我一命。呵，糜芳这通说呀，一边说着一边哭，他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刘备这么一听，啪嚓一下把龙书案一拍，好大胆呐，大胆的糜芳傅士仁，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天还有脸在我面前这会儿哭呢？嗯，你们从哪里编造了这么一套鬼话来欺骗朕公我呀？我家二弟关羽之死就是由于你们的按兵不救，江东骗你们，

0: 江东的孙权刚一发兵，你们就吓破了胆了，吓得立刻开城大降。为了保全你们的狗命，今天又跑到我这儿来请罪了。你们哪里是请罪？我来问你，寡人我游打江州一起兵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呀？哦，现在眼看江东土崩瓦解啊，朝不保夕了，你们的狗命也保不住了，这才跑到我这儿来哭诉求饶啊。哈哈，苍天有眼呐，不能放过你们这两个贼子，我要把你们杀了，以为我二弟在天之灵关兴何在。关兴答应一声，出班插手十里啊，将此二贼拉出帐外，就在你父灵牌前凌迟处死。凌迟寡喽，关兴谢旨啊，就把糜芳副使人由的帐里给弹出来了。哎呦，副使人瞅了瞅糜芳，糜芳啊，你都怎么想的呀？啊，你这富贵梦做得太甜了，嘿嘿，我悔不该听信了你的话，跟着你到这儿来送命啊。这时候糜芳啊昏过去了，吓得昏过去也没用，发昏当不了死啊。关兴亲自动手啊，就把这两个家伙给剐了，然后把这三颗首级糜芳副使人马忠往灵桌前一放，关兴跪倒大哭，这算给他父亲报了仇了。关兴在帐外边哭，张苞在帐里边哭啊。张苞哭什么呀？他瞪眼瞅着人家关兴复仇已报，杀自己父亲的仇人呢，现在连个影子还没看见呢，我这复仇何日得报？刘备赶忙安慰张苞，先知不必悲伤，寡人立刻进兵啊，就要给我三弟义德报仇，誓取江东。吩咐一声起兵，兵进萧亭。这句话刚一出口，让黄权给拦挡住了。陛下且慢，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刘备很不高兴地看了黄权一眼，黄爱卿，你为什么阻拦呢？万岁，您莫要小看吴国的军将啊，江东的人马呀可是很勇敢呐，而且他们很会打仗，咱绝不能这样粗心大意。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您看多容易，但是要是退回来呢，那可就难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咱的人马已经出了魁关口了，这是顺流而下呀，往前走，一马当先的往前冲，这倒挺容易。等要是让人家咔嚓一下子把魁关给掐住，咱要回都回不来了。魁关就是瞿塘峡口啊，那是三峡天险，这地方西挖霸蜀，东连吴楚，是个天然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万岁，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微臣我想过多次了，不如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做个先锋往江南去攻打，万岁您呢在后面接应，您千万不能轻易的这样自己去冒险，请万岁三思。哦，刘备瞅着黄权点了点头，他觉得黄权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转念一想，刘备把眉头一皱，心里说，黄权呐，你这样瞻前顾后的，这胆子也太小了。怎么着吧，寡人封你为镇北将军，你就留在江北统管江北的这些军马，以防曹丕来接应江东啊。 寡人亲自率领着大军由江南进兵，水军沿江扎下水营，配合岸上的大军，咱们随时准备来加攻江东。这样一来，江东必灭，孙权必擒呐。刘备说完了这番话呀，黄权站那儿没动窝，他也没领旨，没搭声。刘备就瞅着黄权，心说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刘备的话一字一句，黄权听得清清楚楚。他怎么没有立刻领旨呢？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妥。他不同意呀，刘备领着兵一个劲儿的往前这么攻啊打呀杀呀，这样长驱直入，这就是冒险呐，很危险。黄权的意思呢，是让刘备在这儿扎住别动，自己先去探探虚实，如果有什么风险，那么自己呢都把它担当起来，也比万岁呀、这样轻易冒进强得多呀。不过黄权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啊，还是两个字迎记于他的心头，什么事儿啊？报仇啊！刘备这个报仇心太切，现在又来那个是话都听不进去那劲儿了。黄权为什么半天没说话？他在心里头犯思量。黄权心想，在成都的时候，那么多的重臣都没劝阻住皇帝呀。后来呀，刘备都想把秦宓下狱了，连诸葛亮丞相都没办法搭声了，就是没办法说话了。黄权知道诸葛亮最后还给刘备上了一道表彰呢，劝他不要这样轻易统兵去伐江东，要报仇也可以派一员大将去就行了。如果说您要是去伐曹丕，您倒可以呀、亲自去。刘备不是把那份表扔地下了吗？扔那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阻谏，谁也别劝了。另外要关起秦宓了，也是给别人看的，你们谁要是再劝阻我，那就跟秦宓一样一块都下牢。您说诸葛丞相还怎么开口了？这些事黄权都知道，现在刘备传这个旨啊，黄权听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愿意领这旨，他不愿意按着刘备说的这样去做，这样做不妥。他还想劝说几句，自己找不着些适当的词儿，怎么能够把这位皇帝给说服了，说的他在这儿按兵不动，这就对了。刘备这么一瞧，合着你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你，这么看着呀，黄爱卿，我实话告诉你，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你的胆子过于的小了。说你胆小啊，也冤枉了你。你胆小敢在我跟前请令，你领一支人马前去探路，我说你是有点瞻前顾后，想的太多了。告诉你黄爱卿，寡人从打出世以来就过的是戎马生涯呀，我打了大半辈子仗没干别的，这大半辈子光打仗了，就闭着眼睛打，我也知道眼前是个什么样的阵势，什么样的阵仗我都见过，你就不必多虑了。刘备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不错，他确实打了大半辈子仗，不过刘备从来也没讲过这样的话。今儿个他被黄权所感动了，看出黄权是一片忠心呐，所以自己把内心深处藏着的这些话也就全说出来。最后他告诉黄权，你呀就按旨意行事吧， 立刻起兵。咱们是三路进军呐、江南一路，江北一路，加之水路的人马，这不正好是三路吗？现在刘备气势正盛啊，出兵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才这样长驱直入，由江州一起兵，起兵到巫峡，由巫峡到秭归，现在他要从秭归兵进一道驻扎在萧亭。萧亭是个古地名，这地方在哪儿呢？在现在的宜都县西。刘备这个布置也不能说不厉害呀、他这个三路夹攻啊，就好像张开了一扇渔网一样。刘备早就打定主意了，我就静悄悄地在这儿等着你，我看你孙权派谁来迎敌，你来一个我就逮你一个，来两个我就捉住你一双啊。刘备这一进兵，哎呀，撑得起是声势震天，可把江东的军民吓坏了，一个个吓得是胆战心惊，日夜嚎哭啊。韩当、周泰几位大将也非常的紧张，他们赶忙上表，表奏孙权，您得赶快想个主意。孙权也有点懵了，当时聚集文武商量对策，眼看刘备的人马就要占据咱们的江东了，为了这个荆州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都危在旦夕呀，这可怎么办？众文武啊也都面面相觑，这回大伙觉得可没什么主意了。怎么呢？把所有的大将都派出去了，也没抵挡得住这位刘备。我说这刘备是要干什么呀？把潘璋也杀了，马忠也斩了，糜芳副使人也完了，要说也差不多了，他怎么还往前只进不退呀？看这意思非要把咱家主公孙权给捉了去是怎么着呀？这时候谋士不智站起来，主公啊，西蜀刘备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副使人呐、现在除吕蒙之外，剩下的这几个人都已经叫刘备给斩了。吕蒙是病死的，那反正这人也死了。那么就算是刘备这仇算报了，怎么他还不退兵？我明白了。孙权一听，你明白什么了？现在咱们这不是还有俩人呢吗？一个是范疆，一个是张达。这两个人偷偷的杀害了张飞，把张飞的首级送来了，主公当初您不应该收下这俩人呢。刘备这进兵的意思呢，就是这俩人还没捉住呢，张飞的头还没还回去呢，请您现在派人把张飞的首级送回，把范疆、张达绑缚到刘备的跟前，然后您再答应把荆州还给他，把夫人给刘备送回去，大概这就能罢兵讲和了。哎，我说诸位，我说的这主意对不对？在座的几位文官点了点头。主公，布置先生这话很有道理，我们也想到这一层了，大概是这么回事儿。要不主公您试试？孙权现在没主意可想了，只得听从布置之计呀。就依先生之计吧。来，把范疆、张达与我绑了起来，把这二贼给捆起来了，然后用锦匣，沉香木做的那匣子，乘着张飞的首级，派一位使臣程炳先生拿着国书到御营去见刘备，是当面讲和呀。程炳答应一声，刚要走，哎，慢来慢来。老先生张昭点了点手，把程炳给叫住。孙权看了看张昭， 子布，你有什么话讲啊？哎呀，主公啊，这么做行吗？孙权一听，怎么不行啊？张昭摇了摇头，前者诸葛瑾，在刘备刚一出兵，兵马未过魁关的时候，他就到御营见过刘备，就曾经当面允许过这些条件。刘备不是差点把诸葛瑾杀了吗？诸葛瑾之所以活着回来，就因为沾了他兄弟诸葛亮的光了。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做丞相，人家刘备是看在丞相的份上，这才把咱们这位诸葛子瑜给饶了。诸葛子瑜那么大的面子，和刘备那么熟悉，都没说成啊，您派程秉去怎么能行呢？孙权一听，可也是啊。听到这会儿，他看了一看布置，布置一听，哎，主公，您不必多虑了。我看张老先生啊，您也不必想的这么多了。不错，诸葛瑾到御营劝说过刘备，那时候呢，咱们那是一半真一半假，搪塞刘备，他怎么能轻易退兵？现在刘备已经手刃了仇人，他胸中的这口气呀，可以说出来70%了，剩下30%，那就是这范江张达了，还有他三弟这颗首级，咱给他送回去，再把荆州一还，夫人往回一送，我看差不多。哎，张昭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怎么，张昭一想，我别再说了，我也拿不出什么新鲜办法来，只得试试看吧。程秉压着范江张达，抱着张飞的首级，来到萧亭见刘备。有人往里这么一回禀，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捆绑着范江张达，派使臣把我三弟的人头送回来。哎呀呀，刘备站起来躬身一揖呀，他这是在谢谁呀？他是谢天谢地，是我三弟有在天之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站起来躬身一揖呀，他这是在谢谁呀？他是谢天谢地，是我三弟有在天之灵。说着刘备一把拉过来了张苞，孩儿啊，你赶快设摆香案，供起你父的灵牌，你亲手为你父亲祭灵吧。张苞一听，谢主隆恩呐、啊！张苞亲自动手啊，把范江、张达处以海刑，海刑剁了啊，把二贼剁成肉酱，最后把人头往供桌上这么一摆，这算给父亲张飞祭了灵了。祭灵完毕，张苞捧着父亲的人头跪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看张飞的手迹，张飞随死犹生，跟活着时候一个样，就差叫大哥了。刘备当时就昏过去了，众文武赶忙过来呼救，救醒了刘备。刘备是放声大哭，马良、众文武一边劝着刘备，安慰着张苞，一边吩咐人赶忙把三将军张飞首级连夜送回阆中。嚯，你瞧这御帐里里外外这通乱啊，乱了大半天，马良才提醒刘备，陛下，吴国的使臣还在辕门那儿站着呢，那位程炳先生属生西瓜的在那儿蹲着呢，怎么办呢？得让进来，您得见个面啊。刘备一听，什么？孙权还派了个使臣来呀？嗨，马良一咧嘴，心说陛下这思维都乱了，开始我们不是跟您说了吗，程炳亲自押着范江、张达抱着三将军首级来的，来向咱们讲和来，您是光想着给您三弟祭灵了，哎，您就忘了这使臣了。马良没敢说呀，啊，不错，正在外面候旨，您得见见呢。刘备一听，什么？使臣程炳在外边呢？不错，不用见了，马上把他推出辕门给我斩喽。把马良吓了一跳，陛下使不得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嗯，马先生有所不知啊，寡人的仇还没报完呢，我真正的仇人不是范江、张达，而是江东的孙权呢。我此次领兵来报仇，就要席卷江东，杀死孙权，孤心方安呢。不用多说了，你们就把程炳给我杀了就算了。哎呀，不能杀呀，陛下，人家还要见您一面，还有话向您回禀。说到这儿，马良看了看两边文武，那意思大伙儿倒说话呀，不能叫主公这么做呀。众文武都为程炳先生说情。刘备想了一想，把气儿往下摁了摁，好，既然马良先生与众文武都在这个地方替这位使臣说话，那我就暂且饶他一死，来，叫他进来见我。 方才帐中君臣的这番对话，帐外的程炳先生全听见了。程先生腿肚子都木了。程炳心说，这刘备可真够厉害的，哦，也不见我一面，这倒痛快。人家马良刚一说我在外边候旨，他就说把我推出辕门宰喽，哪有这条啊？现在既然旨意传出来了，要见一见。程炳一想，这我这么哆了哆嗦的去也不行啊，尽管我们江东现在势派没你大，人马没你多，我也算是江东的一个使节呀。你看看人家赵咨，人家奉命到许昌上表，没辱君命回来，受到了我家主公孙权的表彰。我也不能让你刘备把我吓晕喽，咱也不是没见过面。哼，你在江东甘露寺太后相亲的时候，我不是就在场吗？不过那时候我不怎么出名而已，你也不大爱搭理我。你刘备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除去你那耳朵比我大点儿。见见你。程炳先生带着气儿进来的，见了刘备一施礼，刘备还不错，给他个座位。程先生谢座之后，坐在这个地方就把来意说了，说我家主公孙权愿意和陛下讲和呀，是重归旧好，孙刘两家不是联过盟吗？现在呀，虽然出现一点裂痕，那么可以呢弥补。那么我主公孙权愿意把荆州割还给您，把夫人给您送回来，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哼，刘备点了点头，程先生，你这话说晚了。程炳一愣，怎么见得晚了呢？记得寡人我由江州起兵，兵到魁关的时候，你江东的诸葛子瑜就来找过我呀，曾经说过先生说的这番话，寡人一概没有应允呐。今天呢，还像那天所说的话一样，

不行，我的仇人是孙权，非把孙权杀死不能算完呢。这么说得了，不得江东，不斩孙权，寡人誓不回兵。你请回去吧。说着，刘备站起来走了，就把程炳先生一人给搁这儿了。马良得过来说上两句呀，要不程炳怎么出这大仗？这程炳就羞臊得不得了啊，可以说是抱头鼠窜回了江东，见孙权回令去了。刘备这时候当夜出兵啊，与韩当、周泰是一场鏖战。刘备人马分三路，韩当、周泰真是不好抵挡，也就是江东这几位老将吧，换了别人呢，今天就得全军覆没呀。打得最苦的呀，是镇守水路的甘宁、甘兴霸。甘宁正闹着病呢，什么病啊？痢疾，浑身上下一点力气没有，四肢酸疼，头发晕呢。攻打甘宁水寨的还是那沙木科，这藩王沙木科真厉害，手里头使一对铁蹄的孤独，他的兵器和别人都不一样。这铁蹄的孤独什么样？那柄啊有压卵粗细，三尺多长，那个头啊就像那头后头的大架冬瓜似的，上边全是刺儿。这俩玩意儿上秤腰啊，恐怕都没那么大的秤，得搁泵秤泵。后汉那时候没泵秤，这么说得了，足有好几百斤呢、啊。那玩意儿一抡起来是呜的，像刮风一样。甘宁啊，在沙木科的跟前只走了十几个回合，就敌敌不住了。他用刀一劈人家，沙木科用那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外这么一磕，还没磕上，只是轻轻挂了这么一下，甘宁那刀就飞了，飞出十几丈远去。您说那沙木科多大劲儿得了？这下把甘宁给震的虎口都差点裂了。他腾腾往后退了几步，这么一歪歪，差点掉到水里。其实甘宁落水也没什么事儿，他那水性多大呀，在江东来说撑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可今天不行啊，他不是带着病的吗？甘宁只得抹头往下拜。这时候沙木科笑，他把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那儿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弩箭摘下来，嘎嘣噗的一声，一箭正中甘宁的后背，扑通的一声，甘宁就落了水了。这要换别人，这一箭就完了。甘宁的水性太好，他愣结水里头爬到岸上来了，咬着牙支撑着往前爬一段走一段，爬一段走一段，最后在一棵大树下，甘宁躺在这儿再也起不来了，一阵清醒一阵昏迷，最后终于死在了这棵大树下。哼，这么大的一位甘宁甘兴霸，出世以来仅帆船浪迹江湖，后来归顺了江东，赤壁一战单人独马一口刀啊，杀上了曹操的战船，把曹家兵将喝的是魂飞魄散，撑得起是一位浑身是胆的上将军呢、啊。他曾经百计劫过曹营啊，甘宁甘兴霸撑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过了一天，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奏明了吴主孙权。孙权十分悲伤，
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这孙权更紧张了，这刘备还了得呀，现在只要一提西蜀刘备的名字，几乎江东军民呐，都吓得掉眼泪，真有的日夜哭嚎啊。呵，刘备声名大振，甘宁这一死，程炳抱头鼠窜的跑回来，跟孙权一说，人家刘备根本没有讲和之意，再加上韩当、周泰这一上表求援，孙权呢，懵了，赶忙大聚文武啊。众文武来见过孙权之后，都坐在这会儿，一个个您看那神色，都跟孙权差不多，双眉紧锁，满脸愁云呢、啊。有的悄悄的，唉声叹气不止，全没了主意了。明知道主公招我们来，就是让我们大家给出一良策，还有什么良策呀？现在几乎把倾国之兵全都发出去了，把三世老臣都派出去了。那甘宁、甘兴霸是我江东的虎将，都让刘备给杀死了，还往外派谁呀、啊？再派就得派这些文官了，到那儿好全让人家捆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无论是君还是臣，全都在这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呢、啊。说目下钟点儿，互相就这么瞅着，足有十分钟，没一个搭声的。突然间腾愣站起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何必这样忧愁呢？不就是据刘备保江东吗？现在我江东有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主公为何不用？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是嘎巴脆，就好像阴天阴的跟水盆一样，一连半个月没开墙，忽然嘎啦打了这么个霹雷，哗啦的一下，满天云散开了一半。这谁呀？现在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不由得在座的全扭向回头看，哟，大伙一看都认识。此公称得起是我江东的贤士，谁呀？看则看得润，这位曾经为东吴立下过汗马功劳。当年赤壁大战，周瑜打了黄盖，黄盖受刑啊，是为了上曹营去诈降。但是有谁敢到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啊？就是这位，今天在这关键时刻，最最紧要的关头，看泽站起来说了这么一番话。孙权这么一听啊，眼前呼啦这些的一亮，哎呀，德润，德润有何高见叫我？你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在哪儿啊？快告诉我吧，只要说出来此人住在哪里，孤随不才愿登门去请。看泽一听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不必劳动您的大驾，只要您启用此人，我敢保江东无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孙权一听，你倒快说呀，是谁呀？主公啊，我江东第一任水军大都督是什么人？众文武一听，看先生今儿这怎么了？这儿他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在主公问他这擎天白玉柱谁，这看先生反问孙权一句，第一任咱们江东水军都督是谁？那谁不知道？周瑜、周公瑾，哪儿找去呀、啊？

主公都站起来了。你要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是谁呀？不单孙权站起来了，如果说这屋里在座的60位啊，现在站起48个来，有的就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拳头，瞅着这位看泽，替看泽使劲呢。怎么回事？可你倒快说，谁别猜这谜语了。看德瑞一看是活好了，主公，列位，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那镇守荆州的陆逊陆伯言。哎呦，葫芦，怎么回事？坐下30多个，全泄气了。只有孙权呢，手扶着桌案，瞪着眼睛瞅着看泽。德润，你说的是陆伯言呐？不错，就是此人。哎呦，当时这屋里都是一阵纷乱的，有的就大喊大叫，有的是交头接耳啊，又就哎呦我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孙权一看，哎，列位，别乱别乱！哎呀，孙权把眉头一皱，心说这哪是议事堂啊，快成市场了，都稳当点都行吗？孙权嘴里是这么说，说他的文武，实际他的心里呀，尤为慌张。不过自己得撑着点儿。孙权这时用手一捻胡须，点了点头啊。非德润之言，故几无大事啊。他刚要把看泽叫过来详细问问，孙权一看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昭张子布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孙权看了看张昭，子布，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周公啊，你既然问到老臣，我就不能不说了。陆逊我是深知其人，我与其有通家之好，三世之交。张昭还真是一点没夸口。朱公啊，别人不知道，陆逊我可知道，他乃吴郡吴人也。吴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陆逊是苏州的人，他本名啊叫陆毅，后改叫陆逊，字伯言呢。我怎么说和他们家有三世之好呢？陆逊的祖父是汉朝城门校尉陆毓，他父亲是九江都尉陆俊，跟我都很有交情，我可以说是看着陆逊长大的。这个人很有才，但是他是一个书生，文弱得很，他怎么能是刘备的对手呢？主公，此人不能用啊。说着张昭看了看坐在他前面的顾雍，顾雍点头啊。张昭老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有理呀。主公啊，陆逊年幼忘轻，恐诸公不服啊。要是大伙不服，必生祸乱，非耽误大事不可，望主公熟思啊。您可得好好想想啊，陆逊年纪不大，年幼忘轻，那他没那威望，您要拜他为大都督，谁能服气？大伙要不服，这不乱套了吗？那还不把江东的大事耽误了？您可不要轻易做出决断。说到这儿，顾雍回过头来看了看布置，哎，布置先生，我说的对不对？布置答应了一声，主公，陆逊这个人我也很熟啊，他确实有才，不过他那个才学，我觉得要是治理一郡呢，是绰绰有余哦。您要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做个郡守，
他绝对能担当得起来。

0: 您要拜他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啊。哎呀，非其也，这事儿恐怕不好办。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是一件平常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但正是这些平常的瞬间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欢迎走进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读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历史是什么？是竹简上凝固的姓名，还是黄土下沉默的古植？或许都不是。李静泽在《破空春秋异客传》里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历史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在时间里留下的体温和心跳。这本书写的是春秋，但不是我们课本里读过的那些年代和事件，而是春秋左传的字里行间，那些被史官一笔带过甚至欲言又止的面孔。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少年时代，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热烈的不管不顾，新鲜的像刚出土的庄稼一样。李静泽说，他追随史家的笔，把谜面读懂，再把谜底猜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些篇章。他写场景，写对话，写一个人站在2000年外的风里会想些什么。考据是扎实的，想象是自由的。他不只是翻译古籍，他是替那些沉默的名字重新活了一次。李静泽说，这本书不是给专家看的论文，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历史的缝隙里打捞光芒的人读的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这部《破空春秋异客传》，跟随李静泽回到那个还不那么规矩的春秋，去会一会那些充满少年气的古人。
1: 风云起，万物生，群星破空而来，梦回春秋时代与壮阔激烈的灵魂相认。春秋左传中的人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他们自空无中，赫然而有，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破空春秋异客传就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这里，李静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

2024年，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李清泽老师的作品《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在那本书中，圣贤、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纷至沓来，痴与醉，人与序，勇与智，爱与恨交织上演。李清泽让历史挣脱纸堆的束缚，不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成为血脉奔涌的生命现场，散发着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辉、品格的高贵与道义的璀璨，构筑起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遇。这一次在破空春秋异客传中，李清泽老师继续通过他的想象，为我们补全了那些史料和教科书中冰冷文字背后的人和故事，为那些春秋时期的人物的动机、心理和命运填充血肉，使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的丰满动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破空春秋异客传》，我们首先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群星破空而来，在这本书中，我注视那一个一个人，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30年，92年间，华夏大地上风云起，万物生，天罡地煞，流星如云。这是春秋时代的早期，使这个时代获得春秋之名的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这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性文本，它召唤出一个文本群，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阐发春秋的威严大义。而春秋左氏传，通称左传，作者左丘明，成书应在战国早期。春秋

0: 不是简要的纲目，左传才是宏伟善富的正文。春秋大矣哉，由春秋到左传，表里相待，构成了华夏世界在人的行动与伦理之间最早的完整的历史书写。它注视着人的突然思想、言谈、行动，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世事之因果。同时它彰显人的应然，人应该成为什么样，以及世间之正义。春秋左传中的人是我们所能认识的最早的古人。当然我们知道春秋之前那些君王的名字、圣贤的名字，他们是已经远去的背影，属于传说、记忆和追怀。而在春秋左传中，这些人活着，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注视和记述。这些人自空无中赫然而有，他们是猿人，是原型，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生命如此热烈，世界如此新鲜。他们向原野而去，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本书的副题就是《春秋异客传》，所以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我注视我们历史深处那些如同灿烂群星的人，这是关于人的精神、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命运的考古，也是关于人的想象。这精神和命运的风暴最终都抵达了戏剧和诗。但在事实层面，我必遵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我追随《春秋》的作者，追随左丘明和司马迁，他们说出谜面，我猜测谜底。我力图理解他们的技术，从零散的消息中测绘人的形象。当他们心不在焉、欲言又止、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的时候，我开始了想象。接下来我们就将请出李静泽老师，请他来分享这本《破空春秋异客传》的创作。我们的话题当然从2024年的那本《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谈起，来听李静泽老师的分享。
1: 我们都知道说在世界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实际上是有一个轴心时期，就是公元前400年到800年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那些最初的伟大的文明始祖们啊，就是那个文明的先师们、导师们，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其中这就包括着我们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出现，实际上也是确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就是说我们的轴心时期，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那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是在春秋给确立起来的。所以你说重要不重要，它肯定是非常重要。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我们的文明是一条河，那么春秋那显然是这条河的上游，我们都在这条河的下游。但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对春秋的了解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0: 对，没错，
1: 对吧？一说起唐宋元明清，特别是这些年通过电视剧，是吧，通过种种的这个网络手段，那么等于说秦汉以后，其实大家都对历史有一个是吧比较深入的、比较这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对春秋，你会发现其实大家说起来还是很茫然，
0: 很茫然。为什么？你看我们学的，比如说因为历史典籍，说实话普通人来说很少研读， 我们看到的教科书上都只是干巴巴的几句话，
1: 啊，
0: 非常冰冷的几句话。所谓春秋啊，包括这样的史记啊，他们都是微言大义，就是一句话当中包含很多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可能很难，很少有机会啊，深入进去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1: 对，这种说我们对春秋的了解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客观说。确实就是说春秋的历史形态社会形态和我们后来理解的这个社会形态啊，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差异。这我们都知道，后来基本上我们是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理解历史，脉络很清晰。春秋的时候是吧，当然有一个周天子，但实际上是吧，是诸侯林立。
0: 对
1: 啊，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所谓的诸侯国，实际上这个脉络这个头绪非常纷乱。再加上春秋确实成文的史料不像后世那么多，
0: 没错，
1: 对吧，后代到了明清史料那是浩如烟海，
0: 是，
1: 对吧，
0: 无论是正史还是所谓民间的史，
1: 啊，浩如烟海。但在春秋可不一样，到现在我们能够确切的可靠的春秋的史料，除了一部分是考古挖掘的材料，另外一部分书面的史料非常有限。
0: 对
1: 啊，我们现在就是一本春秋，就叫春秋，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经典，当时是鲁国的史书，当然后边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什么竹书纪年什么的，但那都不完整。但就这本春秋，关于春秋的记事史书，总共才10000多字。
0: 对对对，
1: 啊，非常简略，相当于一个记事本。这10000多字就把这春秋400多年全给记上了，那你想，那该有多简略？对吧？那么然后相对可靠的史料春秋左氏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左传，然后国语，但实际上左传和国语也都是战国初年成书的，然后再有我们相对比较熟知的史记，有一部分，
0: 对，
1: 是吧，它是写到了春秋时代，但史记就更晚了，是吧，那都汉代了，所以就是说关于春秋我们的史料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当然春秋的重要性是不毋庸讳言，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系列基本经典几乎都成书和定型于春秋。春秋这本身就是个基本经典，五经之一，对吧，然后论语是吧，那是孔子，那么如果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孔子编定了易经，编定了诗经，是吧，也编定了春秋，那就等于说我们所熟知的所有这些基本经典全产生于或者定型于春秋，
0: 对，
1: 特别重要，但是我们了解的真是非常少，而且了解起来也很麻烦。就这本书，这个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说读的时候首先一个困难，这我已经是尽量把时间什么
0: 包括
1: 时间都捋清楚，但是马上你就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这个纪年，是吧，哎，这个纪年如果是按照后来其实没那么困难，哎，这个公元多少年，公元100年，公元110年，110年肯定比100年要晚，对吧，
0: 对，
1: 这是按照这个，但是你春秋都在公元前，就按照公元前的纪年，公元前400年，那肯定它是倒着来的，
0: 对，
1: 倒着算的，
0: 对，
1: 公元前400年就比公元前390年要晚，对吧，
0: 对，
1: 哎，这个你要是搞历史的这不是问题，
0: 对，
1: 但是有时候这个一般读者
0: 会出现混乱，
1: 哎，读的时候这个脑子就得绕来绕去，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就是颠过来倒过去，
0: 嗯，
1: 这个就是客观的困难，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所以您就特地交代了一句，就书中的时间一般啊都是并用公元和春秋纪年，
1: 对，就是按照那本鲁国史书啊， 但那个春秋几年，
0: 嗯，
1: 但实际上读者读起来，没说嘛，仅仅时间上你就有点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不适应的，
0: 对 对, 对啊，
1: 这仅仅是举一个例子，
0: 对，
1: 就是说我们理解和了解那个春秋时代的那段历史，其实是困难的，不容易的，
0: 嗯，
1: 更何况就我刚才说的，唐宋以后史料浩如烟海，春秋时代。史料就那么些，
0: 所以您写起来我估计也很困难，
1: 对，而且春秋时代的史料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都很简略，我没说春秋，就这个春秋书名号春秋这本鲁国史书，
0: 嗯，
1: 啊，这本我们所说的春秋经，
0: 嗯，
1: 啊，总共就10000多字，写了那么多年，你可以想念它简略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一句话，
0: 10000多字写400年的时间，
1: 对，写到哪儿就是一句话，
0: 嗯，
1: 那么当然后边左传都要更丰富一些，
0: 嗯，
1: 这个国语材料更丰富一些，但也有限，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春秋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出了那么多的人，
0: 嗯，
1: 记嘛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一方面都很简略，另外一方面呢，它不同的史料还有矛盾，这个你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他的有些说法就和左传又不太一样，可能他们依据的材料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我们现在也都无从知晓了，
0: 对，
1: 所以总而言之吧，就是说那段历史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如此重要，
0: 嗯，
1: 但是呢它总是给我们一种就是看上去就是一片茫然的，哎，
0: 模糊不清，
1: 哎，模糊不清，一片茫然的感觉。
0: 嗯，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是对这个事儿有兴趣。这个我也说过，其实我这个很早以前啊，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初那个时候比较闲，
0: 嗯，
1: 那时候就读史记，
0: 嗯，
1: 读这个左传，
0: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写专栏了。
1: 写专栏还是后来，那个时候不为别的，就是也不是想写什么，就是没事读，啊，读的时候还这个顺手，闲得慌嘛，就是顺手，就是比如把左传的有些章节、史记的有些这个列传什么的，啊，都翻成白话。现在我还有好多那种小笔记本，就都记，就是说我对这个有兴趣。在这种阅读中，确实感觉到这个时代它有强大的魅力，这确实是一个我们民族早期、我们文明早期具有澎湃的力量的这么一个时代。孔子他对这个时代评价不高啊，孔子老是痛心疾首地说这个时代啊礼崩乐坏，一方面有道理啊，但另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时代重要不重要，我们可能就是说一方面要听孔老夫子，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意识到老夫子当他在谈论那个时代的时候，他是身在其中，
0: 没错
1: 啊，他有些直接的体感啊，但同时我们要在一个更长的一个视野里，
0: 漫长的一个历史
1: 去看的话，那么我说有一个道理能证明，是吧？它春秋除了礼崩乐坏，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呢？就在于它出了老夫子本人，
0: 嗯，
1: 对不对？哎，就是一方面是礼崩乐坏，来另一方面，未来2000年直到现在，成为我们文明基础的。那些东西正是在春秋产生的，孕育成熟啊，或者表达，是吧，我们的圣人就是在那时出现的，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有点春秋皮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从早年间就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
0: 说起来就20-30年了，
1: 对，已经20-30年的事了啊，当然我也很惭愧，就是20-30年以来也不断的读，也老想写啊，记写，结果成果也有限，可能因为啊，毕竟也是 就是说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业余的嘛，啊，就是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啊，所以实际上成书的成果就是2年前咱们谈的那个
0: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
1: 这个呢相比起来那个是比较零碎的，更近于说读书的一个笔记啊，随感啊，哎，而这个破空春秋一科传这个是相对成体系的。
2: 李敬泽，祖籍山西，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写文学批评，也写散文随笔。2017年出版散文集《青鸟故事集》，2018年出版长篇随笔《会隐记》，2022年出版图文随笔集《上河记》。2024年出版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年度散文家奖、十月散文双年奖杰出成就奖等多种奖项。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在李静泽看来，春秋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又惊叹的时代，它对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大众对其却缺乏感觉和了解。他形容那个时代为华夏文明的少年时期，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在这本书中，李静泽写道：我注视我们历史深处那些如同灿烂群星的人，这是关于人的精神、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命运的考古，也是关于人的想象。这精神和命运的风暴最终都抵达了戏剧和诗。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在这本书中，李静泽写到了齐桓公小白、宋襄公资甫、晋文公重耳等古代君王，但李静泽不称霸王传或者是帝王记，偏叫异客传。他写的正是这些君王身为异客的时刻。小白还不是齐桓公，是流亡中被管仲一箭射中的公子；重耳还不是晋文公，是19年流浪路上吃不饱饭的晋之客。李静泽把这些君王从朝堂上拉下来，放进荒野流亡、战败和抉择的现场，在他们尚未成为定论之前，捕捉他们的犹豫、狼狈、坚持与光亮。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同少年一般直接热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静泽老师，请他来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创作情况。这本书当中，这个静泽老师啊，给我们还原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形象啊，因为有很多我们过去读的，包括郑伯克段于鄢啊等等这些课文，我们在中学就学过，可是我们当时学的就是干巴巴的一些话，冰冷的一些话，我们甚至不能够深入的了解背后的一些过程啊、曲折的一些，包括郑庄公他之所以那样做的一些原因啊。但是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想象，帮我们补全了那个人物背后，包括那件事件背后他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比较可贵的。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他好像已经跳脱出了一个散文的一个范畴，因为您不是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的啊。您不是历史学家，您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想象啊，通过您的这个包括您自己的一个读书的一些感受，帮我们补全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人。所以您说那个时候的人他不油腻，他很热烈坦荡啊，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
1: 是这样，首先我肯定不是说我要在写历史的意义上去写这本书，我也不是，确实不是历史学家，我是搞文学的。我的兴趣，或者说我这一个一个的这个人写下来，我的兴趣主要在于说，看着在春秋的历史上

0: 出现的那一个一个的人，看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看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里的那种力量，那种力度，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中，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原型。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这个考验，自己的那个纠结，与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和对抗，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后世中国人的一个原型。也就是说，好多问题，我们后边的中国人碰到的问题，我们碰到的问题，他们都碰到了。而且关键还有一点不同，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吧，人生也好，什么什么的也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前面有一大堆的历史，我们就都可以通过看历史知道，哦，原来这都是老问题，是吧？
1: 对，
0: 尽管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很新鲜，
1: 对，
0: 都是新问题，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看看历史，我们就知道好多问题是老问题。但是春秋时候的人不一样，他们都是第一次碰见这些问题，至少在所有的成文历史里，他们是最早面对这些问题的人，就是等于在荒野上往前走。我们可以在时间中想象，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转化为空间，就是我们这个文明是从远处，从荒野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艰难跋涉走过来，路越来越宽，人越来越多，一开始面临的那些问题，最早的那些人，他们面临的问题，后来都在我们身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思考，其实后来都在我们身上。那但是他们是最初的，
1: 啊，所以你说猿人，原型啊，
0: 他们是猿人，是吧？是原型，他们是最初的，是吧？包括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这种教训，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纠结，啊，所有这一切，孔夫子正是在他的时代，这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啊，人类的活动，人类的这个问题中，孔夫子做出了回应，他的回应又影响了我们。所以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很重要？在整个这本书里，我其实想的就是说，我要看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心灵里、情感里、生活里、命运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本书，我觉得没有特别的想过，说我是在写什么，写一个散文呢、我还是写个什么呀？那肯定也不能说是小说，是吧？那么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去特别在意的去思考是一个什么文体。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在每个人的事实层面，在他们身上那些事实
1: 啊，
0: 这个我都是基本严格的遵守《春秋》《左传》《史记》，
1: 就是历史典籍当中的。
0: 哎，对，这个我不会瞎编。当然，说老实话，他们自己就矛盾。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有矛盾。
1: 对，
0: 包括他们甚至同一本个史书，是吧？他自己的论述，他自己的记述，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也有矛盾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同时呢，他也不可能详细，我刚才讲了，
1: 对，
0: 实际上是留有大量的空白的。好多时候他就是说，这事儿发生了，这事儿是咋发生的啊，这事儿为什么发生，他都不说。实际上我就是说，高度依从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停止的地方，事实所不及的地方，空白的地方，那么我开始推理想象，是吧，体会，在这些零散的啊这样的技术中去找到它的那个逻辑，找到它的那个线索。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工作。
1: 没错，
0: 哎，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郑伯克段于鸢，啊，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郑伯不一定像我们后世所想象的是那样，他是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
1: 对，
0: 是吧？是因为其实你就发现，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左传》的那一段，他实际上是把二三十年的事直接就给写成了紧锣密鼓的那么两段，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漫长的时间因素他没考虑，就是说一件事儿。他要是说咱就在这一个月里发，这是一回事儿；如果一件事儿是在
1: 二三十年、
0: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
1: 所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是他的 bug， 是不是？
0: 对呀、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了。你对一个人有意见，然后你在这一两个月里，是吧？你们两个人这个矛盾起来，然后你怎么怎么行动？然后说你对这个人有意见，然后你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定下计策，是吧？哎。这个慢慢的这么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诸如此类的地方其实很多，
1: 其实很多，对，
0: 其实很多。这样一个非常简略的，同时又是零散的这样的历史记述，实际上，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他等于是留下了另外，就留下很多空间。你要注视这一个一个的人，让他丰满起来。让他活跃起来，像一个活人一样，有了血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得不去推导很多东西，在这些蛛丝马迹的联系里，让这个世界、这个人物的那个血肉重新活起来。
2: 破空春秋异客传是李敬泽最新历史散文集。在书中，他将目光投向《春秋》《左传》中那些散落于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全书通过11个故事，书写春秋异客的精神和命运，是一部在历史缝隙中打捞光芒的作品，也是一位写作者以散文之笔对华夏少年时代的一次深情回望。李敬泽说，他写作此书如同侦探一般，在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测绘人的形象。当春秋、左传等史家心不在焉、欲言又止时，便是他想象开始的地方。他力图在有限的记载中让一个个形象鲜活地站立起来，让读者感受他们的精神和命运的风暴如何抵达了戏剧和诗。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为了能够补全这些信息，甚至会切换一些视角，比如说有的是通过配角的这个视角去写的，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我感觉啊，是帮你解决了写作当中很多问题，比如说那个魏国心肝啊，包括那个小白大白里，他都是有一点这个配角的视角来写，所以这个结果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内容。
1: 对，就是说其实因为说老实话，我们看历史，就是说我们后人看历史，很容易有一个上帝视角，是你后知的上帝视角，你什么都知道，但是当时当地的人很多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是吧？人不知道自己即将展开的命运啊，但后人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说让我们回到此时此刻，回到那个时候啊，那恐怕我们就不得不在各种各样有限的视角里去把这个事儿这个形象给拼起来。我为什么要注视这一个一个的人？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就刚才我们讲了，他们的心灵的那个深度，那个锐度，那个力量，如果是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心灵，中国人的心灵，那他们是最初的，同时他们真的是有力量。在写的过程中，我看着这么多人一个一个的写下来，就是说其实我写的过程中，就刚才讲文体，就是说我没想过我说，哎呀，这是写散文呢，这还是写什么，但是我常常有的时候就感觉这是在写剧写戏，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那种戏剧的

0: 张力啊，
1: 对
0: 啊，就是你深入进去以后，他的那个戏剧的张力、心灵的张力、命运的张力，都非常强。
1: 对，这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那感受，我觉得他像小说。
0: 对，
1: 当然是我个人的读书的感受啊。
0: 对，就是说，我其实我没想过要写小说，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一个舞台，正在展开着极具张力的那样的戏剧的冲突，啊，人的心灵，啊，狂风暴雨一样的面对着狂风暴雨一样的命运，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引着我说把这个事儿啊这样的写作一直持续下来的还是说就在于这些人他们心中的那种力量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也经常有人问说你为什么要钻的这个固执堆里这个如此持久的兴趣
1: 对二三十年的时间里、
0: 对对如此持久的兴趣这个兴趣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些有力量的人他们有炫目的光芒啊春秋时代的人说老实话和后来的人还是有所不同还是有所不同就是说你比如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对历史我们都很熟是吧看明清那些宫斗剧那些什么的就是说在越晚近的这个历史想象越晚近的这个历史场景里人都越复杂是吧
1: 对
0: 人都非常的复杂心眼都特别多是吧
1: 腹黑什么厚黑
0: 碰到一个事儿考虑的都特别多对吧越来越复杂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儿说就是越来越油腻对吧哎油腻世故复杂但是你看看春秋时代这些人他们不一定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是好人那倒不完全是是吧他可能全是啊暴脾气的人甚至是恶人当然也有真正的内心极为纯洁为了他心中的那个所信啊抛头颅洒热血根本就想都不想的这样的人
1: 热烈坦荡的那种
0: 热烈坦荡的人但你就发现春秋时候甭管是好人坏人都没那么复杂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少年气啊
1: 对
0: 都是属于脑子一热就这么干了
1: 对
0: 啊直接面对问题然后以非常我们后人都看着说呀这怎么这么厉害啊啊就是他一下子就直接就扑上去了
1: 不管不顾的
0: 不
1: 想后果的
0: 不管不顾的哎就扑上去了所以我常常觉得他们真的有时候你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你觉得他们像巨人就是那种体型啊力量精神都很庞大很强大的那种巨人对吧
1: 元气满满的
0: 哎元气满满的他不是那种哎呀在那儿绣花一样是吧
1: 处心积虑的想
0: 着、想着啊处心积虑的就要怎么样然后这个一件事儿是吧想来想去颠过来倒过去的去那么琢磨啊他们都是那种认准了什么立即奔赴啊立即提着脑袋就去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真是觉得极有魅力的一些人同时呢通过这些人看到这些人啊也确实让我们触摸到就是说啊在我们的民族的这种精神血脉中我们老说什么叫做元气这就是你刚才说元气满满这就是元气是吧整个春秋时代其实我们在整个后世的眼光中那我们必须说正是这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才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历史上是吧如此重要啊开前启后的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时候甚至你从一个很小的细节

0: 就您就整个春秋的战争中有那种暴脾气的、
1: 嗯、
0: 有是吧、嗯、这个
1: 甚至鲁莽的、
0: 这个、哎鲁莽的、嗯、愚蠢的、嗯、有那个什么的，没有临阵脱逃的。
1: 在抗战期间，在那样一个特殊节点，
0: 你
1: 是多有分量，
0: 你就知道这个梁海宗先生的感慨在哪里。
1: 嗯
0: 啊，这就是要回望汲取我们这个民族那个充沛的元气。
1: 嗯，
2: 李敬泽，祖籍山西，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写文学批评，也写散文随笔。2017年出版散文集《青鸟故事集》，2018年出版长篇随笔《会隐记》，2022年出版图文随笔集《上河记》，2024年出版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年度散文家奖、十月散文双年奖杰出成就奖等多种奖项。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这本书的书名叫《破空》，破空一词，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这些人自空无中赫然而有。人类悲欢本源是为空，如果没有文字打捞，所有人终将沉入空无当中。而春秋那一代人原本注定消散在时间的虚无中，而李静泽的写作就是以想象与文字刺穿史料的空洞，把单薄的姓名还原成有挣扎、有热情、有缺陷的活人。这些异客行走在新旧秩序之间，是时代旷野上的异乡人，不断向虚空突围。破空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从虚无中显现，在混沌未定的世界中留下压痕。在访谈的最后，我问静泽老师，他还会继续写春秋的人和事吗？我们来听他的回答。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因为我们刚说了，是确实是历史典籍，我们可能普通读者很难读到，还有就是很难读懂，所以呢教科书又是相对来说冷冰冰的几行字啊，
1: 对，
0: 所以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书就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了春秋时代的这些人和事件当中。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你以后还会写吗？因为仅就这本书肯定不够，
1: 这本书才写了90多年，
0: 对啊，
1: 我看吧，啊，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个设计，就是说我也可以继续往下写，啊，那么也可以就写到这儿，但是我估计我可能会继续往下写，
0: 这是有价值的事情，
1: 因为这个我基本上是按照春秋的，这个基本上是前期，啊，早期和前期，
0: 对，
1: 后边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人呢，
0: 对，
1: 那孔子还没写到呢，
0: 对对对，啊，所以
1: 我也希望啊能够写下去，
0: 肯定我们还会继续读到，静泽老师写到的关于春秋这段时间的人和事啊，继续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春秋，了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来说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啊，就是春秋之后晚近一点的历史，就是相对我们今天来说更近一点的，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宫廷剧啊，甚至是一些穿越剧啊，可能多多少少哪怕了解的不太正确，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但是确实像春秋这样的历史，要通过这样的书写，通过您的想象，通过您为我们的补全，我想我们读到的还是有兴趣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

修亦客传。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李静泽老师总是能京剧品出，这本破空春秋亦客传也不例外。比如书中他写何为君子，不是不可以使用暴力，但君子知道暴力是有界限的，他尊崇礼乐的价值。比如他写，生命里的一切必有繁复的意义，那点点滴滴零散琐碎的事都应该有，都必有礼与乐暗自运行。他更认可人在争抢之外还有些东西值得守住，

0: 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最新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风云起，万物生，群星破空而来，梦回春秋时代与壮阔激烈的灵魂相认。春秋左传中的人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他们自空无中，赫然而有，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破空春秋异客传就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这里，李静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

0: 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饭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7: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也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立秋过后的这段日子呢，我们是从米面汤聊到了家宴硬菜，是不是总觉得这顿饭好像还差一个温柔的收尾呢？就好像是写文章，哎，你最后吧要落一个软乎乎的款，是吧？喝茶最后要品一口回甘，秋天呢贴完了秋膘也得有这么一口甜，把你前面吃的咸鲜厚重都揉得松松软软的才算圆满。
16: 哎，太对了，所以咱们这出吃出幸福系列呀，今天就聊聊这口给秋天收尾的甜，也给它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快乐加倍啊，当然是烘焙的焙。
17: 是来说说甜点哈。立秋那天呢，大家很多人都在晒就之前的一个梗嘛，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但是我有个朋友，人家就不一样，人晒的是烤红薯。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秋冬季节，我就总想起来小的时候奶奶在那个煤炉上面烤红薯，那时候家里不都烧蜂窝煤吗？
16: 对，
17: 奶奶就把那个没烧完的煤块拢到炉子一角，再把这红薯埋到热煤灰里头，吃饭的时候扒出来，有皮焦的呀发黑，一撕就掉，里边这肉啊金黄金黄的，流着糖汁儿。奶奶总是把最甜的中间那块挖给我，说秋吃红薯散人参，暖了肚子不动脚。
16: 哎，要说老辈人确实懂这个道理，你像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写的非常明白，红薯补虚乏益气力，哎，健脾胃强肾阴，功同山药，九十一人为长寿之食。秋天呢燥气比较重，脾胃容易弱啊，吃点温性的红薯，熬成糖水也好，烤着吃都行，哎，都是平补的好方法。比乱吃那些名贵的补品其实还实在。 我之前呢也看到过文章，说秋天适量的吃红薯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这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7: 对对对，因为它里边它其实也算是粗粮的一种嘛，对吧？有膳食纤维。但不只是北方，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红薯煮糖水，很多南方的朋友都特喜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在深圳打工的一潮汕姑娘就说，她租的那个房子里头有个小电锅，每个星期天晚上就会熬一锅红薯糖水，放上两颗去核的红枣，一小片姜。她说深圳的糖水铺呢到处都是，有杨枝甘露啊，双皮奶呀、可是我就特别想喝我妈妈熬的那种，糖放的不多，红薯煮到皮儿都爆开了，咬上一口软软乎乎的，糖水里头呢还带着姜的辣和枣的甜，一喝下去胃里就暖暖的，好像是妈妈站在身后拍我的背一样。上一次妈妈去深圳看我，我就熬了一锅给她，她喝了一口说，这次糖放少了，你下次试试多放上半块。可我知道的是，就是妈妈不是嫌糖少，她可能是嫌我没像她那样一定要熬过20分钟。
16: 你看同样是红薯，北方咱就烤着吃，南方熬糖水，做法不一样，但是藏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是想给秋天呢添点暖和气儿。其实呢，中国人吃甜的历史特别早，诗经大雅绵里边就有叫周原五五锦图如仪的句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原的这个土地肥沃，连苦菜嚼着都跟糖一样甜。那时候的甜呢主要是麦芽糖，到了汉代才有蔗糖。但是不管用什么糖，咱们中式的甜从来都不是那种甜的发齁啊，就齁甜齁甜，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点到为止，给一顿饭收个温柔的尾，也不抢正菜的风头，也不给肠胃添负担。那苏轼啊，我们都到吃说吃的就离不开苏轼。苏轼呢，在诗中也写过叫“风胡有藤菜，似可敌唇羹”。就是你看连文人都觉得秋天的甜味食材比名贵的纯羹还好吃。
17: 是，那要说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中式甜，我觉得桂花糯米藕那得算一个吧。
16: 那得，
17: 这个应该也是，对吧？在江苏也算是一道名菜了。之前就有一苏州的朋友说，他奶奶每年秋天得去虎丘摘上新鲜的桂花，挑那个刚开的金桂，摘回来先摊在竹饼上晒几天啊，一直晒到那个花瓣都发脆了，要放到玻璃罐里头，倒上蜂蜜腌着。那做桂花藕的时候呢，蒯上那么一勺，那股子香是啊，那跟超市里头卖的这种工业产的这种瓶装的桂花酱那完全不一样。他说我奶奶做桂花藕啊可讲究了，要选九孔的粉藕，藕节得粗，孔要圆，糯米泡2小时，然后用筷子一点一点往那个洞里边去捅，捅的实实的，这样煮的时候呢藕才不会空心儿。你咬开的时候糯米和藕就融为一体，没有空隙，也像家里过的日子啊，满满当当的。藕塞好糯米呢要用牙签把这个藕盖固定好，放在大砂锅里头，再加上红糖啊、红枣啊、莲子啊，小火慢炖3个小时，最后再淋上腌好的桂花蜜。哎呀，咬上一口这藕的脆，糯米的软，桂花的香混在一块儿，甜的刚刚好，一点都不腻。
16: 我之前呢看这个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啊，就正式记载了北宋时候的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啊。一到秋天，夜市上就卖什么呢？叫糖蜜藕。老百姓吃完了正餐，就溜达溜达上夜市上玩一玩吧。一转，买上这么一小块，边走边吃，跟咱们现在吃完饭来碗甜汤啊，来块甜点呢、这个习惯差不多。
17: 对，
16: 就是那时候的糖蜜藕呢，应该跟现在的桂花藕差不多，
17: 是
16: 都是把藕跟糖一块煮，煮到藕软了，然后糖的浓了，这时候就可以吃了，也是市井里最接地气的甜。那书中就提到，当时的夜市冬天还卖糖栗，也就是糖炒栗子，哎呀，香的半条街都能闻到。可见宋朝人秋天吃甜的习惯跟咱们现在人也没差多少。
17: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你既然说到糖炒栗子了，咱就继续说下去哈。因为在有的书当中也记载说，元代的时候北京有微栗的习惯啊，就是把这个沙和糖一块炒，炒出来的栗子壳亮肉甜，香的半条街都能闻着。我姐们说她爸爸呢，就每年秋天得去怀柔买那个刚摘下来的板栗嘛，回来之后呢用铁锅加沙和糖稀一块炒，她 他说我爸做这个炒栗子的时候啊，会往那个沙里头加点糖稀，这样炒出来的栗子壳很亮，而且特别容易去剥，就它不会粘皮儿。每一次炒完之后呢，我爸这个手上就都是糖稀的味儿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闻，我觉得比香水什么的好闻多了。然后他说我爸总是把这刚炒好的栗子放我那棉袄口袋里头，烫得我直搓手，但就是舍不得拿出来，要等凉一些剥开了吃，甜的带点糯，这是我整个秋天的念想。
16: 哎，你看这些中式甜的，就是用的都是最家常的食材，红薯啊、藕啊、糯米啊、花生、栗子，没有什么特名贵的，但是这却是老辈人传下了几百年的智慧，核心就俩字，润秋。秋天比较燥，所以甜呢要润，不能燥，所以糖得放，但是得放得少，多加点水，多熬一会儿，把食材本身的那个甜味熬出来，比加多少糖都香。再来说袁枚啊，老朋友了，袁枚。袁枚在《随园食单点心单》里就写过，叫玉微极烂，入冰糖桂花，加些许盐提鲜，捣成泥，压成糕，名桂花玉糕。
17: 芋头那个是吧？
16: 桂花玉糕。就是你看清朝的时候，这个老辈人做甜点就知道加点盐来提鲜。
17: 对，
16: 就这个经验，现在这个做烘焙的人都常用啊。就是你看这个甜东西里边必放盐。
17: 是的。
16: 可见这个中式的甜，它不是拿糖堆出来的，它是靠时间跟耐心熬出来的。
17: 是，除了这些现熬的甜汤呢，咱们老辈人还有很多就是吃甜点心，比如说桃酥啊、桂花糕、云片糕，哎，这都是秋天家里头常备的。有一个江西的朋友就说，他奶奶呢每年秋天都得要做桃酥，用猪油代替黄油，再加上一点芝麻和核桃，哎呦，烤出来那个桃酥啊，酥的掉渣儿。他说我奶奶做这个桃酥甜的就刚刚好，你不像在外头买的那么齁甜齁甜的。那每次我放假一回家，我奶奶就提前烤好一大罐子，走的时候还往我包里头塞，说哎，你外面买那些桃酥都放久了不脆，这家里刚烤出来的香。他说后来呢，奶奶走了之后也是试着按他那方子去做桃酥，但怎么都出不来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说奶奶做桃酥的时候啊，会往里边加一点点他自己晒的那个橘皮粉儿，所以它吃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橘香的，而我之前一直都没发现，现在才知道那是我奶奶压箱底的秘方。
16: 哦，你看这些秘方里藏的都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技巧，都是做的人对吃的人最细的心思。
17: 是的，
16: 就是你说到这个桃酥啊，我就在想，点心是中国烹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爱吃点心是因为他们在美味之外还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期盼，大量的中式糕点至今还是中国老百姓人情往来不可或缺的馈赠佳品。过节了，过年了，上您家瞧瞧您去，拎两匣子点心，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它就像一面镜子似的，折射着时代变迁跟人情礼仪。记得央视的美食纪录片当时就专门有一期说了中式点心，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的贵妃饼啊、萨其马还有面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8: 小麦进入中国以后，首先在北方普及，与长江流域的水稻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两大主食，支撑着华夏民族延续至今。唐宋时期，以小麦为食材的各种面点开始大量出现，最极致的是宫廷点心贵妃饼，传说中源自唐代宫廷，据说这几个红点儿就来自于嫔妃额头上的花饰，洁白圆润如明月，与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结合在一起，就有了贵妃饼这个名字。
19: 贵妃饼是我父亲跟我爷爷学来的，我从小记事儿开始他就做这贵妃饼了。
18: 杨明的爷爷清末走出宫廷，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天津立足，父亲现在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按照古法还原更多宫廷点心。萨其马就是其中一种。
19: 其实在满族的这个传统宫廷的萨其马当中，这个萨其马它强调的呢，口感要扎实，完全用鸡蛋去和面，整个制作萨其马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
18: 用鸡蛋和面切成小条，炸完后用蜂蜜熬制的糖浆将其裹住，使之互相纠缠在一起，再撒上枸杞、芝麻、葡萄干。
19: 萨其马还有一个别名糖蝉， 这个糖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外面这层浆，拿蜂蜜熬出来的浆特别甜蜜。
18: 用蜂蜜熬制糖浆制作萨其马是典型的取味方式之一。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已经知道从鲜果、蜂蜜、植物中摄取甜味。唐代制糖业的发展让糖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点心当中，给人们带来更丰富、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杨家父子做的点心讲究传统口味，坚持古法制作，一直深受街坊邻里的追捧。在他家这间点心铺里，普通人也得以品尝昔日皇宫里的味道。走出宫外的宫廷点心，不仅成了老百姓喜爱的食物，更是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苹果、香梨、柿子、杨桃，这些琳琅满目的水果，采用的都是同一种食材，面粉。它们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面果。王志强，人称面点王，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国宴的面点大师。这些惟妙惟肖的面果，就是他带着徒弟们研发出来的，也是他的独门秘技。面果系列花费了王志强大量的心血，光研究上色就用了10年时间。王志强坚持所有颜色都从天然蔬菜中提取，柿子的橙色取自胡萝卜汁中的胡萝卜素，苹果的绿色来源于菠菜汁中的叶绿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面点制作，低温的蒸煮很难保持造型。王志强希望用蒸煮法，而不是高温的油炸烘焙，创造出造型立体、形象逼真的面点，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
20: 发面呢，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老祖宗就用蒸的方法，这样呢，人吃起来特别健康。
18: 要把面果做得和水果一样逼真，就得多观察、多积累，还得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20: 柿子这个上的这个叶儿，它是弄成翘边的。为什么着重点这个黑点？其实就画龙点睛，就这一点点，就一个黑芝麻就解决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没有就不行。
2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2: 京剧。
2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3: 文艺之约。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聊一聊这口给秋天收尾的甜，也给它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快乐加倍。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周末都喜欢在家里边烤点，比如说曲奇饼干呐，或者是做一下司康啊，也是特意把咱们中式的一些食材融进去了。像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芋泥，对吧？还有像陈皮呀、桂花呀、红豆啊，哎，烤出来的点心，它既有黄油的香，又有咱们本土食材的味道，家里长辈都挺爱吃的。有个00后的朋友就分享，他说第一次学烘焙啊，烤的这个曲奇饼干焦得发黑，本来想去给扔了，结果他爷爷就把那焦的那部分给吃了，说，哎呀，这个挺脆的呀，比酥糖香。后来呢，他就琢磨着说，哎，把爷爷爱吃的陈皮揉到曲奇里，陈皮是爷爷自己晒的嘛，放了好多年，味道特别纯，所以烤出来的曲奇就带着陈皮的香。爷爷每次出去遛弯的时候就揣两块在兜里头，下楼遛弯嘛，因为好给自己了老伙计们炫耀嘛，说你看，哎，这我孙子烤的，哎，外边你可买不着，直接出去炫耀去了，
0: 很骄傲嘛，对吧？
1: 对。
0: 其实呢，这个不管是中式的熬糖水还是西式的烤曲奇，核心都是得等，你不能着急。
1: 对，
0: 就拿你刚才说那曲奇，小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曲奇呀，就是饼干
1: 啊，就饼干。
0: 本来呢，
1: 酥酥脆脆的那种饼干。
0: 对，本来是19世纪美国家庭主妇发明的，一开始是为了给家人做便携的小点心，方便家里丈夫孩子出门的时候带着吃啊，零嘴嘛，往嘴里填。
1: 是。
0: 后来呢，传到了欧洲，然后再到咱中国。一开始大家都是照搬西方的方子啊，用黄油、糖、面粉来做。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加入本土的食材，比方说芋泥曲奇、桂花曲奇、陈皮曲奇，甚至还有花椒曲奇，都变成了咱自己独有的味道了。
1: 对对对，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个 UP 主嘛，他说奶奶以前就喜欢做那个芋泥甜汤，把芋头捣烂了，蒸烂了之后捣成泥，然后再加上冰糖一块熬。现在他就把芋泥直接揉到曲奇的面团里头烤给他奶奶吃，啊，奶奶说，哎呦，这个味儿好，哎，很香。他说自己第一次做那个芋泥曲奇的时候，因为芋泥没有炒干嘛，水分特别多，所以烤出来那个曲奇就塌成了一片儿。奶奶就把那个塌的部分全吃了，说塌的软和呀，也不硌牙，我牙口不好，挺合适的。但是他呢是长记性了，后来每次做芋泥呢都会多炒上10分钟，把水分炒干了，烤出来的曲奇挺挺的，但奶奶还是说我就爱吃塌的。后来他才知道说奶奶不是说爱吃他的，其实就是爱吃他做的。后来呢，他也有想了一个其他的方，把奶奶啊平时晒那个桂花揉到那个马德琳，烤出来的小蛋糕啊是带着桂花的香。
0: 哎，其实这种中西融合的甜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之前呢就看到有个烘焙博主做红豆司康，用的是中国的红小豆，哎，煮的沙沙的，包在司康里头，哎，比用葡萄干还好吃。还有人呢做陈皮马芬啊，用新会的陈皮切得碎碎的，然后这个混在面糊里头，烤出来的蛋糕带着陈皮的清苦跟回甘，一点都不腻人。
1: 哎，
0: 我刚才不是说没有拿花椒做饼干做曲奇的吗？用的是，哎，汉源的花椒磨成粉混在面团里头，烤出来的这个曲奇带着淡淡的麻味儿，哎，跟甜味儿中和的刚好，一点都不冲。就是你看这些做法呢，都是咱们中国人在自己的饮食文化基础上吸纳，哎，西方的做法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像当年东坡肉传到杭州变成了杭州的特色菜一样。
1: 是，那你刚才说那个花椒曲奇，我觉得就花椒这个东西啊，它跟甜点真的是挺搭的。你看除了花椒曲奇，还有花椒锅吧，花椒冰淇淋，花椒柚子咖啡，就不管是固体的液体的它都能搭，特别神奇。大家都知道花椒的味道比较浓烈，又香又麻，那历代的医书里呢都有花椒入药的记载，历代名医呢也是对花椒推崇备至，适当的加在食物里呢可以起到食疗的作用。接下来咱们也请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医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
2: 花椒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常用的中药，哎，所以我们用花椒的药用历史也比较长，在东汉时期张仲景的药方里面就用到花椒。其实在药用以外，更早的时间我们看到花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还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的材料。我们就说西汉吧，西汉的未央宫皇后她住的寝殿呢把它称之为椒房， 为什么称之为椒矾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屋子里面的内墙要用花椒磨成粉，然后与泥巴和在一起，做成一种墙壁的涂料，去涂那个墙壁，它有好几种意义。
1: 比如说，
2: 第一种意义呢，我们知道花椒很香啊，
1: 对，
2: 所以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呢，就有一种淡淡的这种花椒的气味。其实呢，也还是比较好闻的。你看我们现在闻花椒啊，我们呢也感觉到有那样一种很愉悦的一种感觉。
1: 对，
2: 这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增加气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花椒的那个皮呀、这是花椒是它的果实嘛，这个果皮呢是红色的。红色的把它磨成粉了以后掺在泥里面，因此呢这个墙壁就有了一层红的颜色。我们都知道啊，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所以把花椒磨成粉了以后涂在墙壁上面是第二个意思，也比较喜庆。第三个呢，当然了，它呢也有杀虫的作用。花椒的那个浓郁的那气味，它是对那个病原微生物它是有抑制甚至有杀灭作用的。所以你看他们住在后宫里面，这个居士很有可能因为是深宫大殿，那么平常呢与外界啊沟通的比较少一点，因此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了花椒的这个气味，就能够抑制这个居室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病原微生物，这个呢也当然也是挺好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花椒，你看看它多籽啊，这个花椒一粒一粒的，你看它很多很多呀，这就是它的果实嘛，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它的后世比较多，它是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的意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甜品，而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哈，叫快乐加倍。你看现在外面甜品店那么多，随便买一块蛋糕吧很方便，那为什么要自己花上几个小时去烤一炉子曲奇呢？再回听一下我们刚才说那些故事哈，比如说啊，爷爷就把那个焦的曲奇给吃了啊，然后说特香，然后奶奶说这个自己的孙女儿做的这个芋泥曲奇有家里的味道，包括像前面说的妈妈熬的这个红薯糖水

0: 也比外边好喝，我觉得这些可能就能回答刚才我们这些问题了，因为这些它都不是说钱能买到的。
1: 没错，咱们这个系列叫吃出幸福，其实聊的从来不是米面汤菜甜本身，而是藏在这些东西的这个之后的家的味儿。贴秋膘不是往身上贴脂肪，哎，是贴这个秋天攒下的暖。今天晚上回家，甭管是煮一碗红薯糖水，还是烤一盘加了花椒的曲奇，都记得留点甜的空隙给生活。毕竟日子再忙，也得有点甜头，不是吗？
0: 对，说得特别好。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西厢故事的发生地山西普救寺，探寻古典戏曲《西厢记》这部传世名篇的精神意蕴，讲述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束缚勇敢追爱的传奇过往，体会热烈赤诚的真挚爱恋。提起山西普救寺，很多熟悉《西厢记》的朋友就会想起黛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的诗句。这首题为《明月三五夜》的绝句出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也叫《会真记》，在故事里借由崔莺莺之口吟诵出来。后来元代王实甫创作出杂剧《西厢记》，也融入了其中的内容。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峨眉园上，高高的黄土垣托起整片寺院，站在这里抬眼向南眺望，中条山连绵的山峦如同一道天然屏风横亘天际，向西远远望过去，滚滚黄河铺展在大地上，一处佛门清净的古刹，千百年来被人们记住的不只是晨钟暮鼓的禅意，还有一段儿女情长的爱恋。天下寺庙不谈情，唯有永济普救寺例外。这座千年古寺因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而名扬天下。普救寺的创建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隋代这里已经是一处颇具规模的佛家寺院。相传五代后汉时期，郭威，也就是后来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围困蒲州城池，久攻不下，听从寺中高僧劝诫，折剑立誓，破城之后不屠戮城中百姓，城池顺利平定，寺院便得名普救，普渡救助苍生，这便是普救寺名字的由来。岁月辗转，明代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6年，关中发生强烈大地震，寺院大多数建筑在地震当中损毁。8年之后，当地官员捐出俸禄，号召地方百姓捐资，重新把宝塔修建完成，也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莺莺塔。后来民国时期，普救寺再遇火情，殿宇再度衰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依据史料记载和戏曲文本的格局，对普救寺展开系统性修复，才让这座千年古寺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游客们走进普救寺，迎面就要攀登108级石阶。根据佛教的说法，人一生要经历108次磨难，诚心地登完这108个台阶，便可以事事顺心。沿着石阶而上是飞檐翘角、气势雄伟的大钟楼，钟楼高17米，分上下两层，是一座仿唐建筑，整体结构庄重朴实，出檐深远，斗拱较大，柱子粗壮。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走进了《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唐代贞元末年，前朝崔相国病逝，相国夫人携女儿崔莺莺及家眷送丈夫灵柩回河北定州老家安葬，途经蒲州，道路受阻，暂住于普救寺避难。张生是河南洛阳才子，去长安应试，绕到蒲州来看望好友，游寺时在塔下回廊巧遇莺莺，一见钟情。这座钟楼的第二层在当年《白马解围》一折戏中起到了观阵台的作用，二楼的吉祥鼓是用整张水牛皮制作而成，直径2.2米。《西厢记》描述当地守卫蒲金桥的叛将孙飞虎，听闻莺莺长得如花似玉，便带领5000人马将寺院围住，扬言3天之内不交出莺莺，就一把火烧掉普救寺。老夫人无奈许下诺言，有谁能把贼兵退了，就把莺莺许配给他。 张生当即写书信给自己的义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解围。两军在普救寺前厮杀，最后白马将军生擒孙飞虎，使张生崔莺莺的爱情得以延续发展。鼓楼往前是塔院回廊，共建有44间，访堂行至。就在这里，崔莺莺在佛殿上完香后来到东廊赏花，被张生隔着花丛看见了，当即惊为天人。莺莺作为大家闺秀，看见后不动声色，但内心难免泛起波澜。为了掩饰，莺莺便说了一句：红娘你看，寂寂僧房人不到，满街台衬落花红。声音婉转如莺啼。这时红娘看见张生，告诉莺莺：姐姐，那边有人，赶紧回去。莺莺很自然地回眸一瞧，秋波一转，让张生待至夕阳余晖落尽时方才回过神来。回廊中间耸立的莺莺塔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原名舍利塔，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崔莺莺，便把这座塔称为莺莺塔。塔高约40米，共13层。莺莺塔前左边的一块石碑上刻有再见普救寺浮屠诗，记述了修塔的经过。这座塔最神奇的就是回音效应，在塔西20米处击石或拍手，塔上便会发出类似蛙鸣的声音，是过去永济八景之一的普救禅声，堪称中国四大回音建筑和世界奇塔。普救寺大殿的旁边有一座优雅别致的小院，是故事《西厢记》的主要场景，也是莺莺一家居住的地方。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因此小院得名梨花深院。步入小院，正前方是上房，两边是厢房，东厢是莺莺的弟弟欢郎的居室。白马解围之后，老夫人在东厢宴请张生，席间让张生、莺莺以兄妹相称，就此悔婚。张生万念俱灰，卧病榻上对红娘说：红娘可怜小生，将小生之心告知小姐，小生看来是断然难活了。《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中国文学史上塑造最为成功的丫鬟形象之一，她聪明伶俐，一身正气。红娘给张生出主意，等小姐晚上烧香时以咳嗽为信号，用琴声向小姐倾诉。到了晚上，张生把一腔情思全寄托在琴声上，随歌一曲《凤求凰》。小姐越听越伤心，让红娘送给张生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就是流传千古的西厢诗。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是崔莺莺的闺房，在这里曾经那个百依百顺的小姐已经不存在了，莺莺的不满和反抗在心里萌芽，她向自己的爱情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院的影壁上提着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短短四句诗暗含了约会的时间、地点、暗号、路线。明月就是满月，三五意思是十五，农历十五，幼儿园的晚上，等到月移西厢下时，西厢房的门半掩着，让张生顺着东墙外一棵杏树而上。如果杏树的影子一晃动，就知道张生来了。莺莺的才情可见一斑。小院东北角院墙上伸进来的树枝，就是张生跳墙的地方。张生接到崔莺莺的西厢诗，立刻百病全消，盼到约定时间，手拽着树枝就跳了过去。至此几经波折，两人终于互通心意。上房是老夫人居住的地方，西厢记中最著名的一折戏考红就发生在这里。由于欢郎童言无忌说出姐姐的行踪，老夫人便叫来红娘拷问，并迁怒于红娘。红娘不卑不亢：这事怨不得张生小姐，更怪不得红娘，是夫人之过。当日兵围普救，夫人亲口许下诺言，谁能退得贼兵，即将小姐许配为妻。如今兵退深安，夫人却悔却前言，既然不肯成就此事，就应多给张生金帛，远远打发走算了，不应把他留于书院之中，使院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才会有此一事。夫人憋了半天怒火，只得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张生，非要让他吃官司不可。红娘又说道：如果打起官司，夫人需先领

0: 一个治家不严之罪，若追究下来，夫人还要有一个背信忘义之名，不如恕其小过，成其好事。事已至此，面对红娘逻辑性极强的游说，老夫人无可奈何地叫来张生：我们相国家有个规矩，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去考中了回来，考不中休来见我。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说故事栏目中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屈世飞讲解《西厢记》中长亭送别的名篇。
1: 我们一起分享一段《相见迟归去急》的爱情离别画卷。《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其中长亭送别一段成为流传至今的名篇。这一段说的就是崔莺莺送别张生的情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而十里长亭就是崔莺莺和张生的分别的地方。莺莺说，今天送张生进京赶考，本就是让离别的人伤感，何况又碰上这深秋季节，更加令人烦恼。剧中写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天空澄澈，碧云满天，黄花满地，西风猛烈吹过，大雁从北往南飞。清早起来，是谁把经霜的枫林染红了，总是离别人的血泪。送别时，崔莺莺向张生这样倾诉着：我们两个人恨相见的太迟，怨离别的太快，柳丝虽长，却难记住远行人的马，恨不能让树梢一直挂住那斜晖，让它不要落下来。你的马慢慢地走，我和车紧紧地跟随，刚刚结束了相思之苦，却又开始了别离之愁。听你说要走了，我顿时消瘦下来，远远地望见十里长亭，禁不住哀叹，这离愁别恨又有谁能理解。唱词中蓝色、黄色、红色色彩缤纷，碧云、黄花、大雁、双林事项丰富，自然景色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因景生情，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堪称是一幅伤感的暮秋离别图。这一曲《长亭送别》字字当行，言言本色，正是有了这样的点睛之笔，王实甫的佳作才当得起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赞誉。

0: 为了迎娶崔莺莺，张生振奋精神进京赶考，中了翰林，最终皇帝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普救寺因为西厢记的故事成为了象征爱情的圣地。20世纪80年代，永济全面修复普救寺。1986年到1989年，当地采用传统工艺重建起仿唐宋明形制的殿堂楼阁23座，与西厢故事有关的院轩斋庭园穿插其间，使一座破败已久的千年古刹重焕新颜，也使蕴含其中的西厢盛景和文化重现人间。普救寺内还建有月老殿，门口对联上写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窗户上悬挂着游人遇良人心心相印的美好期盼。现在汉室集体婚礼情歌对唱共锁连心锁，重建以来的30多年来，普救寺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爱情文化活动，使这座千年古刹成为有情人向往的爱情圣地。而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具，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也让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西厢记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他写出了封建时代女子对爱情的追求，但结局却是张生骗取爱情又抛弃莺莺另娶高门的悲剧。金代董介元的《西厢记·朱公调》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做结尾，矛盾冲突变成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封建礼教反抗者与封建固守者之间的冲突，表达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心声与愿望。《西厢记》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婚姻缔结的基础是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门第高低、财产多寡、权势大小等等。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曾对《西厢记》有过一段评价，大致意思是：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总要以西厢为最完美、最绝世了。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礼教的凯歌纪念塔。这段传奇爱情故事几经改编完善，至今热度不衰。西厢记在京剧、越剧、昆曲、蒲剧等戏曲中都是经典剧目。在西厢记故事诞生地永济，永济市蒲剧团每年演出多场西厢记，剧团将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传唱到全国各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中近距离感受蒲剧《西厢记》的艺术魅力。
1: 在蒲州，人们还保留着听戏的习惯，当地剧团经常搭台演出，旅行团循着悠扬的乐曲声找到了西厢戏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永济市蒲剧团团长冯长红老师，他正带着演员们排练剧目。
2: 老师好。
3: 你好。
2: 那两位老师刚才表演的曲目是什么呢？
4: 西厢别，就是张生要去赶考了，然后崔莺莺去送他的一段唱段。
5: 请问两位老师，你们都扮演的什么角色呀？
6: 我在《西厢记》中扮演的是张生，是小生的行当。
4: 对，我的是崔莺莺，就是他的行当就是小旦，问出阁的少女。
7: 为什么张生和崔莺莺的衣服都是蓝色的呢？
8: 这个戏曲的服装呢，每一种服装的颜色都代表一种心情。穿的这套服装呢，就是张生去赴京赶考，崔莺莺呢心里特别悲伤，去送他的。在这个戏曲服装里边呢，红色、粉色都代表这个心情愉悦、高兴。大家在这个传统文化中看这个戏曲服装的黑色，那就是大包公穿的，代表威武。
9: 山西呢有四大梆子戏，蒲州梆子、晋剧，有上党梆子，有北路梆子，而这些梆子戏呢都是受到蒲剧的影响。蒲剧呢就是梆子戏的鼻祖，国务院呢确定蒲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蒲剧也是咱们这个西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播载体。
1: 剧是蒲州当地特有的戏曲种类，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西厢记在蒲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蒲剧对西厢记一代代的传承和演绎，也让这段奇丽的故事一直丰富着当地人的文化生活。

我们再次回望《西厢记》的故事，一份感情的圆满，既有月下相逢的浪漫，同样也要直面现实的重重考验。美好的缘分从来不止风花雪月，也包含彼此的惦念、坚守与担当。普救寺历经地震损毁，又遭遇火情侵扰，殿宇几经重建，可《西厢记》的演绎始终鲜活。它不只是促成一段姻缘，更是表明情感应当遵从人的本心。王实甫在全剧结尾写下流传千古的祝愿：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具，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把美好的期许送给世间所有真心相爱的人。这也是这部戏曲依旧能够打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动人之处。山水承载故事，故事又赋予山水温度，那些古人笔下的爱恋藏着世间人们对于真挚情感的向往。当我们踏过一处处山水遗迹，品读一段段传奇往事，其实也是在回望我们民族情感当中柔软又坚韧的内核。相逢本就是难得的际遇，无论结局是朝夕相伴还是留存一段过往，发自本心的真情都值得被用心铭记。山河静静伫立，见证古往今来无数相逢别离，也守护着每一份纯粹热烈的心意，留给后世的我们长久的回味与思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2: 对话文艺。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歌剧《弄臣》将在国家大剧院唱响，威尔第的经典旋律即将萦绕着歌剧院，还有莎翁喜剧《第12夜》金秋回归，伊利里亚的《浪漫误会》将再度上演，
1: 戏里戏外皆精彩。12家北京酒店呢，端出特色下午茶，甜点与秋光是相得益彰。而雨后京城水岸也是非常的浪漫，划皮艇走彩色骑行道，可以解锁冰水新玩法。
0: 86版的《西游记》40周年，西游之旅重走玄奘西行路，脚下是千年传奇。文艺地图呢，继续延伸着百余件的河南精品文物的亮相新疆，深化豫江两地文化的交流互鉴。
1: 很多人的童年都有图画书的陪伴，那些不用太多文字就能读懂的欢喜与温暖，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的童真与浪漫，早已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用图画为孩子讲故事，从来不是现代才有的新鲜事，这是一种扎根在中华文脉里延续了千年的温柔叙事。那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回顾那些用心作画、用爱讲故事的创作者留下的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之作。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两部刚刚开票即将陆续上演的舞台作品。歌剧《弄臣》是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851年，剧本呢改编自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戏剧，叫《国王寻乐》，他跟茶花女、游吟诗人并列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经典杰作，百余年间风靡全球的各地舞台，长盛不衰。9月16号至20号，威尔第的歌剧代表剧目《弄臣》将在国际大剧院歌剧院上演。
1: 故事发生在16世纪意大利的曼图亚城，主人公利格莱托冒丑被驮，在曼图亚公爵的宫廷中担任弄臣。他无视公爵的行径，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他将纯洁貌美的爱女吉尔达视若珍宝，可是吉尔达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乔装成穷学生对他展开热烈追求的公爵，轻易地被骗取了爱情。
0: 利格莱托发现了公爵的恶行之后，决心复仇，他以美色为诱饵，准备将其杀死。然而命运弄人，吉尔达在获悉行刺计划以后，因为对虚情假意的公爵一往情深，甘愿为了爱情替公爵一死。
1: 威尔第凭借精湛纯熟的音乐技法，细腻深挖角色的情绪起伏，刻画出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例如内心纠结矛盾、命运悲情的弄臣利格莱托，风流随性、情感漂浮不定的曼图亚公爵，还有心思纯粹、怀揣美好憧憬的少女吉尔达。
0: 哎，我发现我就只能演公爵好，你也最多演少女吉尔达是吧？你演那个利格莱托，
1: 你一人分饰两角。
0: 哎，我太能挑战我自己了，要不然真是好主意。哎，咱们要不拍个
1: 短剧？
0: 整部剧目呢，其实诞生了诸多的传世经典唱段。第三幕公爵的抒情咏叹调《女人善变》，凭借着灵动轻快的节奏、婉转灵动的旋律，成为了世界名曲啊。
1: 即将在大剧院上演的这一版本歌剧《弄臣》呢，是由曾经与国家大剧院携手完成《拉克美女武神》的知名国际歌剧导演达维德·利维摩尔执导。舞台依托超大 LED 数字巨幕与 3D 光影投影技术，复刻16世纪意大利宫廷风貌，构筑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观演空间。
0: 等到了金秋10月，伊利里亚的魔法也将如约降临。2026年10月1号至7号14点30分，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12夜》将会再度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那国庆期间呢，为观众连续奉上7场的午后狂欢。这部的关于伪装、错爱与真心的莎翁经典之作，将邀请您再度领略那个被海风吹拂、月光笼罩的伊利里亚的浪漫。
1: 第12夜呢，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与《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并称为莎翁四大喜剧。 莎士比亚以精巧的复调叙事与狂欢化手法，将性别倒错、身份错位与阶级讽刺编织成极具戏剧张力的喜剧经典。
0: 剧中呢，一场海难将薇奥拉抛入到了伊利利亚这个充满魔力的国度，女扮男装的她以侍从的身份接近了心仪的奥西诺公爵，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迷局。
1: 又来了一个公爵，
0: 嘿，
1: 薇奥拉的
4: 只能我来扮演了。
1: 哎，这次我可以一人扮演两个角色。
0: 对，
1: 薇奥拉的伪装呢，像一面魔镜，照出了爱情最荒诞的模样。奥利维亚伯爵小姐疯狂地爱上了，就是他伪装的这个俊美少年，而薇奥拉呢，却不得不替公爵向情敌求爱。这场错位的爱情追逐，在莎士比亚笔下化作了一曲令人捧腹的喜剧。
0: 十二夜是很经典的啊。当真相大白，所有人都在这场身份游戏当中获得了成长。薇奥拉收获了爱情，奥利维亚认清了真心，而公爵也在这一连串的闹剧当中领悟了爱的真谛。这出啊戏谑的这个喜剧，最终以两对新人喜结连理收场，为这个狂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第十二夜以其精妙的情节设计，展现了爱情最迷人的荒诞与真实。在这个充满魔法与欢笑的夜晚，莎士比亚让我们明白，爱情从来不需要伪装，真诚才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0: 国际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是延续创排《哈姆雷特》《暴风雨》《仲夏夜之梦》等一系列莎翁经典制作后的又一挑战，以简洁现代的舞台语汇、实验探索的创排风格、诙谐幽默的喜剧特性、更接地气的台词改编、贴近现代生活的舞美、服装、造型设计，也再现了这部400多年前的莎翁喜剧经典。
1: 秋天不仅有好戏连台，还有精致的午后时光。十二家北京酒店呢联手推出特色下午茶，甜品与秋色齐齐上桌。文艺生活不止逛展看戏，坐下来尝一口季节的甜，你才算没有辜负这个秋天。
0: 近日举行的午后时光北京特色酒店下午茶主题推介活动上，来自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

0: 五区呢12家知名酒店推荐各具特色的主题下午茶产品，将非遗传统技与现代创意设计的有机结合，也全方位的展现了北京精致休闲生活的新风貌。哎，北京其实就缺这个，
1: 雅致的午后时光。
0: 我们有休闲生活，但不太精致。
1: 你喝下午茶吗？
0: 没这个条件是吧？
1: 啊，来给你推荐一下，你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东城区参展酒店呢，是底蕴厚重，京韵浓郁，坐拥中轴线皇城文旅带丰富资源。举几个例子，北京王府半岛酒店推出了一个帕丁顿熊主题下午茶，那就是融合英伦优雅格调与京城雅致风情。首都宾馆呢，打造了秋窗石锦，杏柿相逢，就是那俩水果，杏子和柿子啊，兼具景致氛围感与烟火质感。那北京和平宾馆呢，是紧邻城市中轴线，顶层威风露台能够远眺故宫、景山等皇城地标。他们呢是推出了猫爪青鱼系列下午茶，并搭配非遗面塑体验，让游客在饱览古都风光之余，感受美食与传统技艺相融的乐趣。
0: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啊。还有北京丽晶酒店推出了叫东韵西境故宫以东下午茶，将皇城文脉、东方祥瑞的意境融入到了西式甜点制作。还有北京饭店诺金联动首都博物馆黄金玉米与美洲豹玛雅文明大展，推出特色下午茶，将古文明的文物意象化作了创意的甜品。另外呢，北京国际饭店推出初秋的长安主题下午茶，漫步建国门沿线的游客可在此来享受午后的时光。
1: 接下来再来看看朝阳区，多家高端酒店呢是依托滨水廊道艺术场馆都市商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茶歇体验。比如说北京宝格丽酒店的宝格丽下午茶，是可以品味海陆真味交织的意式优雅。北京昆仑饭店呢推出了叫云香藏秋合映亮马高空旋转主题下午茶，你就是登高落座，坐拥合景，享受云端茶叙。还有北京国贸大酒店推出的是以迎客松为主题的苍松迎客下午茶。
0: 西城区的北京民族饭店推出大美民族四时风物系列下午茶，它是手工茶点啊，传承了这种多彩的民族饮食文化。海淀区的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打造游园三山五园国风下午茶，将这个亭台山石游于繁花转化为盘中的茶点。还有通州区的北京万里诺兰酒店推出下午茶产品，融合了这个名茶文化跟西式的甜点技法。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外国人他们喝下午茶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中午吃的不扛时候，
1: 没吃饱，
0: 对，
1: 下午加一顿，
0: 得加一顿，否则他们晚饭扛不住，所以他们中午多吃点应该就没这事儿了。
1: 其实我觉得在办公室吧，就是那些准备的小零食，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下午茶。
0: 我一直这样做的，
1: 随时补充。
0: 对对对。

0: 吃饱喝足，咱们得出门转转。
1: 对，
0: 最近呢，北京告别了这个夏日的闷热，抬起头来就是蓝天和白云。哎，漫步休闲，还有 CT 什么 walk 是吧
1: ？CT boat 人家叫。
0: boat 是划
1: 船。嗯。这个周末你不如就安排起来吧，我们来介绍几个地方啊，比如说亮马河，这是京城自带滤镜的独特水岸，也是很多人节假日出游的一个打卡地。亮马河的故事呢，始于明朝永乐年间，经过数百年的岁月沉淀，如今早已成为北京极具格调的国际风情地标。蜿蜒的河岸曲线串联起了一河二湖二十四桥十八景，乘坐游船泛舟水上，白天可以饱览两岸风光，夜晚尽赏五彩斑斓的声光电盛宴，还有贝壳剧场、观澜桥、饮马桥、琉璃桥、蓝梦桥、好运桥、麦家桥等等，都是热门的打卡点位。
0: 永定和园博湖京石铁路桥上有水域，现在呢已经面向大家呢开放了皮划艇、帆船休闲的体验项目。湖区呢水面宽阔，水质清澈，而它这个园内的绿化也很好，你漫步沿岸呢，你就能拥抱滨水生态的风光。临水休息区，大家可以休息休息啊。而且每一场的水上体验都有专业的教练员全程带队，您新手零基础也能够轻松解锁皮划艇和帆船的玩法。哎，这个挺好的啊。
1: 我对皮划艇还是挺感兴趣的。
0: 那你会游泳吗？
1: 会。你不要带有如此质疑的口吻问我，游得可好了。
0: 看分谁比是吧？
1: 跟自己比。
0: 好嘞。
1: 还有凉水河右安门段超值打卡点之一，右安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景风映像是一座由闲置公共空间改造而成的全龄文化空间。室外的超长滨水步道呢，是沿着凉水河蜿蜒伸展，向东步行大概是五分钟，你就能够邂逅金中都水关遗址。这座距今800余年的金代水利遗存，保留有完整的城墙排水系统。
0: 沿着凉水河向东慢行约500米呢，路侧有很多的垂钓区跟亲水的台阶，这正是凉水河分洪道闸向公众开放的滨水步道。其实分洪道闸呢，是北京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枢纽，原先呢它是封闭的管理区，现在呢向大家开放了啊，大家感受感受，也多了解了解，非常有意思。
1: 那么还有位于潮白河向阳闸下游至城北简河口段的滨水休闲慢行系统，全长呢是4.25公里，分化出了人行和自行车道，而且呢还施化了标志和里程，它设置了蓝色、绿色、红色三个路段，就分别代表了蓝色梦想、碧波荡漾和骄阳似火的主题。
0: 它其实啊是利用了原有的这个巡河道路呢进行铺装改造。那有些慢行系统啊形成了开放式的共享，大家可以慢慢走的这种滨水空间。
1: 对，
0: 现在啊这个很多地方它是晨练、跑步、骑行、游玩、观河都是非常非常多人的，我经常去这个地方。
1: 当然在这也提醒大家注意啊，水好玩，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嘛。那近日天气也是时不时会有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0: 没错。说到出发走一走，我们把目光从城市的水畔转向千年的古道。86版《西游记》40周年之际，一场西游之旅呢即将重走玄奘的西行路，两种出发都值得迈开脚步。
1: 2026《西游之旅·玄奘西行真迹重走》新闻发布会呢日前是举行了。今年呢是1986年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那本次活动呢旨在打通历史史实与国民经典 IP， 以玄奘西行为纽带，传播千年丝路文化。
0: 根据介绍呢，活动呢将以河南洛阳为启动地，陕西西安为出征地，沿河西走廊行进，探访新疆多座的重镇遗址，经由别迭里古道出境，横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最终抵达印度的那烂陀寺，玄奘当年求法取经的这个地方啊。
1: 那西行代表团呢会由历史考据、文旅传播、实地勘线、内容创作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沿途会系统开展遗址实地探访、人文影像记录、跨境文旅资源对接、系列纪实内容创作等工作，力求以多维度立体化的方式完整呈现玄奘西行的宏大旅程与精神内涵。
0: 2026西游之旅呢，将运用短视频直播、即时影像及海内外的社交媒体的矩阵，对行程内容进行传播，深入挖掘沿线各国共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项目团队表示呢，将以玄奘和平求索的传奇故事为窗口，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将活动打造为具有标杆意义的创新性跨国文旅的品牌项目。
1: 嗯。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一场展览，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日前在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博物馆启幕，135件套河南出土文物亮相，展览呢将会持续至11月15号。
0: 本次展览设有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文物时代的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约3000年，展现了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其中有17件文物呢，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1: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二里头、殷墟等诸多遗址考古实证了华夏早期国家诞生和中华礼乐制度成型。那本次展出的文物囊括青铜、玉器、瓷器等品类，从见证夏代礼制萌芽的青铜礼器，到镌刻商周宗法信仰的铭文铜器，再到印证大一统格局的战国兵器、秦汉官印，以实物串联展示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对话文艺。其实用图画讲故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的漆棺、北魏石刻、东晋绢帛画中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图像叙事资源。
2: 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会有仙人降抱、怪神操蛇、巨鸟衔鱼、仙人弹奏、吐蕃吃蛇等数十组神怪图案。敦煌莫高窟的北魏壁画中有鹿王本生图等佛教故事，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和《女史箴图卷》则是通过卷轴画的形式来讲述连续故事，并用简要的文字从旁加以说明。虽然呈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图像的叙事功能却不言而喻。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被广泛应用，木刻版画得以在图书中呈现，并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宋代嘉佑八年刊刻的《列女传》共有插图123幅，被认为是距今最早的插图故事书。
1: 如果将范畴缩小到面向儿童的图像故事，则有明内府彩绘版《明解曾和千家诗注》，以及《明嘉靖本日记故事》等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以插图形式为诗歌绘图，使诗作内容更加具象，绘图用色浓艳重彩，以天然矿物染料涂绘，虽经数百年未见丝毫褪色，从制作风格论无疑是出自明代宫廷。而《明嘉靖本日记故事》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上图下文的儿童图画故事读本，共有版画168幅，全书以古代儿童的智慧故事为主题。我们耳熟能详的曹冲称象、文彦博灌学浮球、司马光破瓮救儿等都集中出现在这本书里。
2: 古人们早就知道，那一抹鲜活的色彩远比枯燥的说教更能住进孩子的心中，于是从民间市井的民俗图画到文人笔下的童趣画作，以画为语，以图叙情，为孩子们编织了一个个充满想象的故事世界。这样的传统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岁月从未间断。它就像一条无声的长河，流淌着中世的审美与温情，也为近现代儿童图画故事埋下了最深厚的文化根基，孕育出一位又一位用心作画、用爱讲故事的创作者，留下了一部又一部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之作。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一方藏着笔墨与童心的天地，回顾用图像为儿童讲故事的悠久历史，重温那些精彩的图画故事书，感受中国经典图画书如何以童心为桥，让东方文脉代代相传。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很多人的童年里有一种更直观更温暖的书，他们用斑斓的色彩和充满张力的线条，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演绎天地万物的故事，那些不用太多文字就能读懂的欢喜与温暖，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的童真与浪漫，早已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那些以画笔为舟、以文字为帆的绘本图画书作品，不仅陪伴我们走过懵懂的童年，更在岁月里沉淀出独属于中国的东方美学与文化根脉。
1: 用图画来讲故事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早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早在上世纪初，中国的出版人和艺术家们就开始了用图画陪伴孩子成长的探索。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就让我们沿着时间之河，去重温那些曾经点亮过无数人童年的中国图画故事书。
0: 在文字还未普及的年代，在书籍还未形成寻常物件的时光里，图画就是最生动最直白的语言，是大人讲给孩子听最温柔的心事。
1: 时间回到1922年，那一年24岁的大孩子郑振铎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了一本小小的杂志，叫做《儿童世界》。这本杂志开本不大，图文并茂，每周一期。但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刊物，被学界公认为中国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杂志。他在《儿童世界》专门开辟了一个图画故事栏目，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学者们普遍认为是郑振铎首次使用了图画故事这一称谓。他在《儿童世界》先后发表了《两个小猴子的冒险》《河马幼稚园》《爱美之笛》等46篇长短不一的图画故事，还涉及一些无文图画故事。
0: 在这些图画故事中，以《河马幼稚园》最为著名，这是郑振铎写的最长的一篇长篇童话，也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非常早的长篇童话之一。作品以河马夫人开办的幼稚园为背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虎儿、猴儿、猪儿、象儿、鹦鹉等小动物在校内外发生的各种生活趣事，十分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和兴趣爱好。100多年过去了，现在此书仍在再版发行。
1: 同样是在1922年，浙江春晖中学的校刊上出现了两幅作品，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作品出自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的丰子恺的笔下，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漫画。
0: 在丰子恺的漫画中，除了古诗新画，还有很多儿童题材。他的笔墨从来没有繁复的勾勒，没有华丽的色彩，却能只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童年最动人的模样，把最纯粹的童真定格在一纸一画之间，成为中国现代儿童图画故事最经典的开篇。
1: 丰子恺先生曾在《子恺漫画选》自序中这样写道：
0: 由于热爱和亲近，我发现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在这里啊，

0: 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切愿望和要求。房子的屋顶可以要求拆去，以便看飞机。棉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飞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住铁路和火车站。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理，我兴奋而认真地做这些话。
1: 他还说，
0: 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整地看到。
1: 这份对儿童纯粹的热爱让他把所有的温柔都倾注在了笔下的孩童世界里。他的丰子恺儿童漫画选，每一幅画都是一则无声却动人的小故事，每一笔墨都藏着对童年最深情的凝望。
0: 翻开他的儿童漫画，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华丽繁复的场景，全都是孩童日常生活里最细碎最平凡的瞬间。你看那幅沾沾的脚踏车，小小的孩子把两板蒲扇当作自行车，跨坐在上面，满脸都是认真与欢喜。在成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小物件，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最有趣的玩具，就是奔赴快乐的坐骑。
1: 还有那幅经典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以丰子恺四岁的长女阿宝为原型，描绘了他将鞋子套在凳子腿上的童趣场景，生动地展现了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以及他们纯真无邪的童心。小小的阿宝认认真真地给自己的小凳子穿上鞋子，眼神专注，动作稚嫩，把孩童独有的天真与善良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丰子恺的笔下，孩子追蝶、弄花、观蚁、嬉戏，哪怕只是安静地坐着，把玩手中的小积木、小玻璃瓶，小脑袋里都藏着无尽的想象与故事。丰子恺画里的童年是旧时巷陌间最质朴的烟火气，是没有世俗纷扰，只有纯粹欢喜的小世界。他不刻意教化，不刻意雕琢，只是如实记录着孩童的本心，记录着那些被成人忽略的童真瞬间。正如1928年他在《儿女》一文中如实写道：
0: 近来我的心为四世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姻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1: 这份把儿童放在心尖上的热爱让丰子恺的漫画跨越了时光，直到今天依旧能打动每一个翻开他的人。无论是孩童还是早已长大的成人，都能在他的笔墨里找回自己遗失的童年，读懂那份不被岁月磨灭的纯真。这就是丰子恺先生带给我们的图画故事，简单却治愈，朴素却深刻，用最温柔的图画守住了最珍贵的童心。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丰子恺的漫画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童年的烟火与纯真，而作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插画家奖得主蔡高的画本，则是用浓郁的东方美学为我们编织了一个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中式童话。蔡高的画笔始终扎根在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里，把民间诗意、乡土温情与生命力量融入每一幅图画、每一个故事中，让孩子在图画里读懂中国的美，读懂心底的善，读懂童年的温暖与力量。
2: 在他的作品中，《火城1938》采用惊蛰装无字书的形式，完全依靠画面来推进叙事。这种对视觉叙事能力的极致考验，本身就是对儿童图画书艺术边界的拓展。以中国抗战时期的城市记忆为题材，并用黑白千绘的风格处理战争场景，这在儿童图画书当中相当罕见。作品通过一个8岁小女孩的视角，让我们看见大火前长沙的繁华，也见证大火之后古城的苍凉。然而在黑白底色里，却顽强地生长出生的希望。粗犷的刀刻线条，强烈的明暗对比，让每一页都充满张力。这是中国美学当中既白当黑的现代演绎，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光。
1: 如果说《火城1938》是克制的黑白，那么《出生的故事》与《宝儿》则是色彩的交响。出生的故事以速写与淡水彩搭配手写文字，营造出治愈的童真感。水粉大图的浓烈色彩饱含深情，作品采用独特的双线讲述方式，宝宝视角与家人视角交替出现，翻页间形成视觉与情感的强烈碰撞。这种打破常规的画面结构，既象征生命的成长轨迹，又增强阅读沉浸感，让人在每一次翻阅中重新体会生命与爱的连结。
2: 而宝儿就是荒野狐精，则用强烈的红与黑营造出悬疑感十足的东方志怪的氛围。浓烈的色彩碰撞，既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张力，又藏着生命的勇敢与不屈。他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主人公宝儿的成长，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图画的一静一动之间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传递出心底向善的力量。蔡高说，你看，黑里暗里有这么多斑斓的事物，那黑色就变成了一种很高贵的颜色，它成全你所有的美丽。这正是中国美学当中墨分五色的哲学延伸。黑色不是终点，而是所有斑斓的孕育者。红与黑的碰撞，既是民间故事的视觉符号，也传达出黑色土地里长出的勇敢与坚韧。
1: 在《花木兰》中，蔡高用水粉画的厚重感表现强有力的生命力，用深色调表达战争氛围，并用巧妙的构图呈现不同场景。书中有两幅拉页大图，充分展现了花木兰英勇追敌的壮烈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图画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并丰富了原诗的情节，帮助孩子更深层地理解木兰词。从田园到战场，从女儿到战士，蔡高用画笔告诉我们，中国美学从不回避冲突，而是在冲突中彰显气节与柔情。
2: 桃花源的故事，这部改编自陶渊明经典诗文《桃花源记》的绘本，也是蔡高的代表作之一。翻开绘本，山峦层叠，桃花灼灼，溪水潺潺，仿佛将陶渊明笔下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具象化了。绘本中渔人捕鱼的身影，村民淳朴的笑容，孩童追逐的嬉闹，都在浓墨重彩的画面里鲜活起来。
1: 书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意境，比如描绘桃花源的全景时，溪水绕山而过，桃花散落枝头，画面留白处似有清风徐来，让读者在想象中填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美好场景，又有民间绘画的温暖质感。 雕刻般的桃叶线条，晕染开的桃花色彩，把那份宁静、美好、淳朴的田园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蔡高将水粉画与水墨技法相结合，画面明美而亲切。他用画笔带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田园的自然之美，仿佛能闻到盛开的桃花香，能尝到湘西农家饭菜的暖意。每一处留白，每一笔晕染，都透露着扎根大地、蓬勃生长的精神力量。这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国，也是蔡高心中的中国底色。
1: 这些图画故事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画面与文字，蔡高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间文化的坚守、对孩童童心的呵护全都融进了笔墨之中。他的画有山水田园的诗意，有民间烟火的温暖，有生命成长的力量，更有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他用东方的画笔讲好中国的童年故事，让每一个翻开绘本的孩子都能在图画里遇见中式美学，遇见温暖与美好，遇见最纯粹的童心。
3: 一部电影，
0: 一种人生，
3: 一方风骨，
0: 一次潮流，
3: 一种传统，
0: 一个时代。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近20年间，国产原创绘本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在国内绘本市场中，马洋占比已接近50%。独具特色的绘本创作如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创作人，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属于中国孩子的图画与故事正化作点点启蒙的星光，坠在越来越多孩子的童话世界里。
1: 2008年出版的绘本《团圆》是一部聚焦春节团圆主题，用图画定格亲情与乡愁的暖心之作。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在春节之际终于回到家乡，陪伴妻女度过短暂又珍贵的团圆时光。
2: 在这本图画书里，团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瞬间。女儿把好运硬币藏在汤圆里，父亲接过汤圆时的惊喜，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全都在细腻的图画中一点点流露出来。整本书的画面温润又细腻，没有浓烈的色彩，却处处透着家的温暖。作者用一笔一画勾勒出春节里最平凡的幸福，贴春联、包红包、吃年夜饭，一起打扫庭院，父亲为女儿梳起小小的辫子，每一个场景都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过年模样，每一幅画面都藏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愁。
1: 还有绘本《荷花镇的早市》则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江南水乡的市井烟火长卷。这部由周翔先生创作的作品曾获得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被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盛赞为中国原创绘本优美的开端。故事以城市小男孩洋洋的视角展开，他跟着姑姑在江南水乡的荷花镇逛了一场热闹又温暖的早市，为奶奶挑选七十大寿的礼物。
2: 整本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顺着清晨的时光把水乡早市的美好一一铺展。摇橹船划过清澈的水巷，船桨激起细碎的水花，青石板路上商贩们吆喝声此起彼伏，热气腾腾的早点，新鲜水灵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还有皮影戏摊、米酒铺、扎纸活的手艺人，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柔与诗意。
1: 绘本的作者周翔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2: 图画书是一枝花，你抬头看花，花就会慢慢地在你心中生长，让你心灵长出力量，生出智慧，摇曳出情绪。
1: 他用充满中国乡土风情的画笔去描绘生活，例如他创作的另一部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就改编自北方

中式文化根脉在民间文学的趣味中得以延续和传承。翻开绘本，农夫离开后，菜园里的蔬菜一个个活了起来，分裂两队，展开了一场大战。小葱青杆绿叶长得直，正像一根银杆枪。韭菜的叶片狭长而扁平，如同两刃锋。大蒜成熟后的裂瓣，辣椒的浑身红彤彤，茄子的紫胀圆滚，都成了战斗的结果，让人读出意料之外却又不得不信服的荒诞。写到莲藕时，不是说它天性生长于湿泥里，而是成了逃跑不及的败军之将，糊里糊涂慌不择路地钻进了烂泥坑，怎能让人不笑出声来呢？

0: 从古代的年画绣像到近现代名家的经典创作，从丰子恺先生的童真漫画到蔡高先生的诗意绘本，再到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一园青菜成了精这样的当代暖心之作，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是中国图画讲故事的千年传承，感受到的是图画里始终不变的童心与温情。
1: 千百年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创作者们始终用手中的画笔守护着孩童的童心，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把中式美学、民间文化、亲情温暖、生活美好全都藏在一幅幅图画里，不用华丽的辞藻，不用复杂的叙事，就能让孩子们读懂美好、读懂善良、读懂文化、读懂亲情。这些图画故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成为他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也成为他们长大后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其实图画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线条与色彩，它是无声的语言，是温暖的陪伴，是文化的载体，是童心的港湾。它跨越了年龄，跨越了时光，不管是懵懂的孩童，还是早已长大的我们，都能在这些温暖的图画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治愈与感动。它让我们相信，不管岁月如何流转，那份纯粹的童真，那份温暖的美好，永远都不会消失。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饭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开车堵在马路，
20: 加班加到麻木，
2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2: 心情不好想哭。
23: 停，别再 emo，
2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3: 听相声，
24: 听小品，
23: 陪你笑到捧腹，
24: 两个人，
23: 两张嘴，
24: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5: 期待有朋远方来，
2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5: 包袱抖不完，
23: 笑声连成串，
25: 有朋远方来，
23: 周末
25: 超想。

0: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银飞。
1: 是的。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上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0: 那就这些年来有什么曾经在的人，或者已经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就不再大斗了吗？
2: 啊，很多呀，不常来的建春主要是因为团里进了这个广播说唱团之后呢，相对来讲团里的任务很繁重，
0: 是
2: 啊，就不怎么参与我们日常的演出了。本来14周年呢，那个他后来说能来，但是呢，那时候李丁已经叫了回响老师了，就别再说那个建春能来，你那个我们还是原班吧，不合适的。
0: 那是、
2: 不合适的，就但后边肯定还会有机会的，肯定还会有机会。
0: 所以你看，给喜欢建春的大豆的粉丝也交个底。
2: 对，你们也不要担心说这个肯定不让他回来啦，怎么怎么样的啊？不会啊，这个很多人都可以见证啊。我们对，在6月份的时候啊，问他来着，这很多相声演员都可以见证，比如盛伟这个比如郭威，他们都在现场啊这个问建春14周年8月15号能来吗？啊，行啊。行，建春很痛快，没有那么多的事儿，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后来我跟李丁说，李丁说：“哎呦，您早点说，我都跟回响说了。”我说：“那算了，那拉倒吧，
0: 没有的是机会，15、16、17、18，
2: 对，
0: 未来日子长着呢。”
2: 对，
0: 那说到建春和李丁，我们这一次可能是很难见到他们二位的合作了，但是咱们可以来听听他们之前的作品，叫《蓝天遐想》。
3: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蓝天遐想》。
4: 不是，
3: 我想问你，通过《蓝天遐想》这个名字，你能想到了什么？上台怎么抽风呢？
4: 那让咱谁抽风呢，建春？
3: 你不明白，
4: 我这不跟着你的情绪，我一下上去了吗？我这不
3: 今天这个天气太燥热了，所以上台我想稍微提高点嗓门。
4: 尤其你还穿这么多衣服，
3: 亢奋，
4: 我都看着热。
3: 谁让咱非得作死报这个节目呢？
4: 是。
3: 所以上台我想亢奋一下。
4: 你可以把马甲脱了，
3: 没有，
4: 露出你那个肥硕的小肚
3: 子。不，这是我故意的啊。所以我亢奋了，你也回答我的问题。
4: 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咱们不叫什么叫狼天呀？不上蓝天，你们狼天干嘛呢？
3: 我什么时候说狼天？
4: 你刚才就说狼天。
3: 我说蓝天，蓝天，蓝天，狼天，蓝天。我说多清楚。
4: 这时候你说的是多，但是不清楚。
3: 哎呦，
4: 很复杂，真的。
3: 费劲，算不跟你说，我跟自己说。
4: 什么叫自己说？你自己说不行，你得跟我说呀。
3: 我跟大伙说。
4: 你跟我说。
3: 这个蓝天说的是什么？
4: 那我非得听。
3: 说的是你听我不拦着你。今天咱说蓝天，
4: 蓝天
3: 就是和淘气呀、有3000万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在90年代。
4: 你有病吧你？
3: 你打我干嘛？
4: 那是蓝猫好吗？你说的是
3: 咱
4: 蓝猫淘气3000万，
3: 咱说的是
4: 蓝天。
3: 好喝的钙，这个好喝的
4: 蓝瓶的钙。咱说蓝天，
3: 肾宝他好我也好，
4: 会人肾宝建春，你身体是不是真不行了？
3: 怎么？
4: 我说你穿这么多呢，建春，建春你这状态，我看着活到7周年没问题呀、应该。
3: 不就剩俩月了吗？
4: 你甭管剩几个月。
3: 咱说什么呀？
4: 蓝天呀，
3: 绩效吗？
4: 蓝翔绩效啊！
3: 咱说
4: 蓝天
3: 六必治，
4: 那蓝天六必治，
3: 我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还打呢？
4: 对，我
3: 都残废了，知道吗？
4: 我认错，确实不应该打你，好不好？但咱也不能，就算你说对了，咱也不是说就蓝天遐想，咱就说蓝天六必治，是吗？咱们这节目就是给牙膏做广告的，是吧？
3: 不可以吗？
4: 已经有相声演员给这个牙膏做广告了，不需要你再做广告了。
3: 那算了，
4: 身体倍儿棒，吃嘛倍儿香，你瞅准了，蓝天六必治。
3: 得了。不需要你模仿啊！
4: 我没有模仿他。
3: 我说蓝天跟刚才说那些都没关系，
4: 都没关系。说什么？
3: 主要是为了引出主题呀、
4: 什么主题啊？
3: 蓝天是什么？
4: 什么呀？
3: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4: 你的梦想？
3: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4: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3: 塑料袋去，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4: 啊。
3: 不是这个真正蓝天的梦想啊，就告诉这个节目啊，就告诉大伙儿，做人一定得有梦想，不能跟这种人似的，他 活这么大半辈子啊，他都没有梦想，真不行。
4: 我怎么就没有梦想？我也有梦想，我天天我就混吃等死呢，是吗？我也有梦想。
3: 你梦想是什么呀？
4: 我梦想就是混吃等死。哎我要当一个小米虫，
3: 所以得了得了，你把手撂下。所以跟大伙说啊，我跟这种小可爱就不太一样。他呢，
4: 这时候你的价值观真有问题了，已经。
3: 我就告诉你，我这个人要励志。
4: 你跟我不一样。
3: 我有伟大的梦想。
4: 什么伟大的梦想？
3: 蓝天梦啊！我要励志啊！啊，以后当一名坑姐儿，这就是我的梦想。
4: 建川，建川，跟我一块等死吧，好吗？不行，你当不了空姐
3: 啊！你不想我当空姐？
4: 我不是不想你当空姐啊！你要真当了空姐，还能给航空公司创收倒是。
3: 但是 你的意思是？
4: 你是不能当空姐。你男的女的？你当空姐？
3: 我是男的吧？
4: 怎么还不坚定了呢？就是男的嘛。
3: 男的不能当空姐。
4: 对，
3: 没有当，你说的对。
4: 对，
3: 我要当那个空哥，我就一空哥。
4: 你怎么不当回车呀你？还当空哥，空哥 out 加 delete 是不是？重新启动。
3: 别把您这理科的方式带出来、啊。
4: 这不是我们 Windows 系统。
3: 男的不叫空哥吗？
4: 没有空哥，空哥回车是不是？挨个河南的空哥。
3: 别说河南话。男的叫什么？
4: 空少。
3: 哎呦，叫什么？
4: 空少。
3: 不行不行，来不了来不了啊！我长得本身啊就不少性，
4: 是啊，
3: 所以不能当空少。
4: 你还可以。
3: 我长得有点老性。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当坑老头怎么样？
4: 建春啊，我对老年人就业我没有什么意见啊。
3: 那你觉得？
4: 但你让一老头当空乘，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3: 没有返聘的那种。
4: 哪有返聘？也没有聘老头的呀。咱坐飞机，空姐，麻烦您给我倒杯水。那个空少，来，我要一个鸡肉饭到您这儿。那个老头，你坐我这儿，来。慢点，慢点，慢点，来，让一让，让一让，我给你吹吹水，来来来，空姐，快倒水，倒水去、啊。老头拿棍捅我，你那么贫呢你？
3: 你怎么给你贫呢？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你听我说啊，刚才说这些也是话佐料。
4: 你别老那么多话佐料，
3: 不逗你了，不逗你了。跟大伙说，
4: 逗我干嘛？
3: 空姐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4: 什么意思？
3: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4: 塑料袋啊！
3: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4: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3: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4: 在这儿，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3: 我是飞行员。
4: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3: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4: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3: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4: 啊，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3: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4: 什么玩意儿？
3: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飞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4: 哎，建川，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3: 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4: 不是
3: 问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呐！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呐，问呐！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呐，问呐，问呐，问！
4: 你是神经病吗？哎、
3: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
4: 我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3: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4: 飞机为什么晚点？
3: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呐，问呐，问呐，问问，
4: 是不是神经病啊？
3: 怎么又问这个呀？啊？
4: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3: 问我知不知道？
4: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3: 你不问是吧？我问你行吗？
4: 问我干嘛？
3: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最在意什么？
4: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3: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4: 是
3: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4: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3: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4: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看、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3: 跟你说啊，
4: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3: 一看就外行了。
4: 我又外行了。
3: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4: 没错，
3: 对不对？
4: 飞机讲道理，
3: 不是。飞机的科学，
4: 飞机科学，
3: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我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4: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3: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4: 哎呦嚯，
3: 你最喜欢哪种？
4: 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3: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咱们常见的四种情况。
4: 哪四种情况？
3: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
4: 引擎故障。
3: 这四种情况，
4: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3: 对呀、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4: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3: 那就是两对儿，
4: 什么叫？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3: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4: 两对儿，
3: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4: 我听不懂
3: 了。听不懂没关系，
4: 确实是啊。
3: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4: 你说一说。
3: 它就好比是啊，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4: 我去，
3: 明白了吧？
4: 这好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3: 这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4: 天气什么？
3: 这个我们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4: 是啊。
3: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
4: 啊，
3: 我都能解答。
4: 哎，
3: 问我，来问我呀！
4: 来，我问你，
3: 问我，快问呐！
4: 我
3: 来问我，
4: 我问，你先冷静一下，问你，
3: 你问，
4: 这天气都能解答，
3: 都行，
4: 都可以。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3: 说，
4: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3: 别问了。
4: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3: 乱七八糟的。
4: 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3: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4: 天气有什么问题？
3: 比如说，
4: 啊、
3: 天气恶劣、
4: 啊，
3: 起飞它就危险。
4: 是吗？
3: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
4: 啊、
3: 不让我们飞了。
4: 不让你飞了就。
3: 哎，而且啊，
4: 哦、
3: 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
4: 啊、
3: 就不让我们飞。
4: 是吗？
3: 比如说
4: 啊，
3: 接到一任务，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
4: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嘿
3: 啊、
4: 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3: 得了，
4: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3: 别说
4: 了，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3: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那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4: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3: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
4: 啊、
3: 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
4: 看看
3: 我得看一看
4: 啊，
3: 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4: 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3: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4: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3: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
4: 啊！
3: 你帮我一回，
4: 帮你什么呀？
3: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4: 干嘛？
3: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4: 没有，
3: 来，配合
4: 我。我不想配合，
3: 真的，
4: 配合
3: 你帮我一下。
4: 我
3: 有蓝天梦，
4: 我没有，
3: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4: 我那我也不行，
3: 你别，
4: 找别人行吗？
3: 钱给你，
4: 不行，
3: 演出钱给你，
4: 没有，不要，
3: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4: 行，花篮给我，啊、这是你说的。
3: 只要圆我的梦想。
4: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3: 告诉你肯定得有，
4: 是吗？
3: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4: 哎，
3: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4: 驾驶舱里
3: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4: 副机长
3: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没说话，
4: 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3: 没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4: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你就非得机长？
3: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长。
4: 我到底
3: 怎么样？
4: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3: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4: 那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的？还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先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哎、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3: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4: 没有套袖，什么一副？
3: 就是一 一位副机长，
4: 一位副机长。
3: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4: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3: 不对啊！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4: 副机长是
3: 跟机长多聊天。
4: 聊天。
3: 让机长，
4: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3: 对，就是跟机长
4: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3: 我知道，这花篮是一会儿再说
4: 还得赶场呢。
3: 我告诉你，
4: 快点，机长，快点，快点！
3: 我知道。
4: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了。
3: 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4: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3: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吗？
4: 老找这个残疾哪吒这劲儿，对吧？
3: 开场，
4: 明白了，
3: 亢奋的状态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那咱们就马上
4: 开
3: 场。
4: 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3: 你得亢奋一点。
2: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4: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们？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哎，观众朋友，你跟外边这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了是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当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3: 没有，那个后头坐的那帮人。
4: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3: 各位乘客
4: 啊，
3: 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4: 你先别落下来了，行，可以，你先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3: 我看
4: 清楚了。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飞到人民广播电台，是？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
3: 那
4: 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3: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4: 首都国际机场，对不
3: 对？
4: 对，
3: 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4: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3: 又不对啊！
4: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3: 我说反了。
4: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3: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4: 哎，对。
3: 飞往
4: 飞到
3: 北京南苑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4: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劲儿都赚到了吧？
3: 这么近、
4: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飞 T2，京亭 T3也过瘾的吧？
3: 那怎么着？
4: 你干嘛非得南苑去干嘛？
3: 多飞会儿。
4: 对，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是你飞得远一点的。
3: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4: 别的地方。
3: 就北京飞上海。
4: 哎，可以。
3: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亭张家口机场。
4: 非得去张家口。
3: 这趟航班。
4: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3: 看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4: 你不让我跟
3: 你，
4: 你
3: 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4: 安全检查，
3: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4: 对，确认。
3: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2: 确认。
3: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4: 普通话。
3: 请确认，
4: 确认。
3: 升降舵，
4: 确认。
3: 起落架，
4: 确认。
3: 计价器，
4: 确认。
3: 导航，
4: 计价器是什么东西？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怎么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3: 你别老
4: 插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3: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4: 确认。
3: 儿子，
4: 确认。走。
3: 这不是占你便宜，
4: 不是占便宜。
3: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4: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3: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稳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4: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3: 点火，
4: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3: 给油门，
4: 怎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3: 点火，
4: 建春，
3: 挂档，
4: 建春，
3: 给油门。
4: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建春。
3: 点火，挂档，给油门，扑噜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
4: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3: 还真管用，起飞喽！
4: 哎呦，
3: 神清气爽啊！
4: 哎，你们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3: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4: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3: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4: 机长广播，
2: 耶！
3: 广播完毕。
4: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 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就，我以为机场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3: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4: 你怎么就累着呢？
3: 我这说半天话呢。
4: 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在这儿。
3: 我口都干了，
4: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干了？
3: 儿的妈妈
4: 叫谁叫谁？
3: 儿的妈妈，儿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4: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儿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3: 您听得到真多呢。
4: 还有高英培的，
3: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4: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
3: 不行不行不行，不给你，
4: 干嘛？
3: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4: 你先好好开飞机，
3: 不是，
4: 干嘛？
3: 自动巡航，
4: 自动了，
3: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4: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3: 我不是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4: 什么规定？
3: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4: 这为什么呀？
3: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4: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呢吗？这不是
3: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4: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3: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4: 拿别的。
3: 二的爸爸，
4: 拿别的。
3: 二的爸爸，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4: 我去，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哎、我吃烧饼解渴。
3: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哎呦，
4: 怎么了？
3: 到了啊，到了、哎，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4: 你说我吃烧饼，你攒什么手啊？
3: 这快降落
4: 了，快点，别攒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3: 告诉你，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4: 哎呦，
3: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4: 是吗？
3: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4: 我就说飞过了吧，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3: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3: 怎么呢？
4: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了，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3: 我又飞错地儿了。
4: 你肯定飞错地儿，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3: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4: 你是不是平稳
3: 降落？航线可以说是
4: 你别你别
3: 过瘾。
4: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3: 怎么呢？
4: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3: 好啊。问我来问呢，快问我。
4: 又来了。
3: 问。
4: 建川
3: 啊，
4: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3: 赶紧问我呀！
4: 我都把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3: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4: 我就问您，您哪点像飞行员？
3: 哪点像飞行员了？问墨镜。
4: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3: 那还能是什么呀？
4: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3: 谢谢。
4: 别谢了。
1: 刚刚听到的是董建春和李丁啊表演的相声作品《蓝天遐想》，你看这二位合体啊表演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受大家欢迎。
0: 哎，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广告之后咱们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李云飞。
1: 是的。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1: 我们也可以说李云飞是大豆相声的班主吧。
2: 啊，对创始人嘛，我们
1: 叫。是
0: 这个官是越来越大。
1: 没错、啊、
2: 对。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有一个好的演出。
1: 嗯、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
0: 哎，那说到大豆相声，就是这些年14年，其实你说、说难也难，说不容易也不容易，说简单也还行。
2: 还好、
0: 啊、
2: 还好、我可能心也比较大
0: 啊，
2: 我不太愿意把很多事想得很难。
0: 那就这些年来有什么曾经在的人、或者已经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就不再大斗了吗？
2: 啊，很多呀。
0: 嗯，
2: 您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吴启深，啊，五哥呢是从大斗相声第一场演出就在的人。
0: 哦，
2: 啊，然后到大斗相声第9年的时候，啊，他，去到了这个罗永浩那里。
0: 哦，
2: 啊，去到了进入新的一个赛道了。
0: 嗯，
2: 啊，当时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孩子上学。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了，
0: 嗯，
2: 我要去想办法，那、去让自个儿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了，
0: 嗯
2: 啊、他跟老罗呢是老老相识
0: 啊、
2: 吴启深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14岁来北京北漂，做过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然后呢到了老罗英语当了一名金牌的英语口语讲师，
0: 嚯
2: 啊，然后又到了中戏。啊，自己跟着张仁礼老师学习表演，然后毅然决然的开始说相声、唱快板。吴启深对罗永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罗永浩对吴启深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在公司的顶层有我的办公间，有你的办公间，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办公室。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我随时推开门能看见你。
0: 哦。
2: 但是你那边推不开我的门，
0: 你不能随便看我，
2: 你不能推我的门。但是你就能知道，他对他有非常强的情感依赖。
1: 嗯，
2: 就我推门必须要看见你，
0: 嗯，
2: 要不然我就扣你钱。
0: 哦，
2: 对对对，
1: 看着你就踏实。
2: 对对对，
0: 那9年他是怎么过的？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五哥就说我对科技一窍不通。
0: 嗯，
2: 我不去。我如果去的话，我贡献不了我的力量，我就唯一贡献力量就是你能看见我、啊，这不太行。哎，但是呢，他现在进入这个网络的赛道了。
0: 嗯，
2: 五哥认为他的表达、他的才艺、他的与人交往的能力，这些是他擅长的。
0: 是，
2: 哎，他能够发挥出来了。老罗再叫他，他说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所以是个挺有骨气的人。
1: 嗯，
2: 我们10周年在北展的时候。五哥不说相声了，但是还回来跟我们一块儿唱响了我们大豆的主题曲、
0: 哦、
2: 那是现场版的嘛、
0: 嗯、
2: 他台上弹的吉他。
0: 是是是。
2: 现在不怎么说相声了，我们经常想请他回来玩，他那每周6是他的那个直播主阵地。
0: 对、跟你们正好撞上了。
2: 对对对，所以他来不了。
0: 嗯、
2: 我们都很关系非常好，到今天关系非常好。
0: 哎呀，你聊了这么半天吴启深，大家可能对他很好奇，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了。我们也找到了一段当年他弹着吉他说相声的作品，叫《同一首歌》，是他和陈延龙的合作。
3: 哎，今儿个人来的又不少。
2: 哎，是。
3: 哎，我没想到，我以为我来的就算早了。我一看，你看大伙儿比我来的都早
2: 啊。
3: 那就行了，那你也下去吧。
2: 哎，
3: 啊，马上就开始，马上呢。我的个人，
2: 您等会儿，我下去干嘛去啊？
3: 我个人独唱音乐会，就是。
2: 你，
3: 哎，这样，哎呀，也没有话筒了，算了，那就不用了。行，那你要不给我伴舞？
2: 我不会的琵琶行，知道吗？
3: 你
2: 干嘛呀？干嘛呀？怎么意思，哥？咱俩上来说相声，您这独唱音乐会？
3: 哎呀，相声大会都是一场一场，都是嘚不嘚，人大伙儿也有个审美疲劳。
2: 不是，那怎么着啊？
3: 唱一唱啊，我这唱一唱，因为我怕他也听不懂。
2: 不是，
3: 他这人不识音律。
2: 谁说的？
3: 你再说，你听过歌吗？歌呀，歌曲。
2: 我是傻子，打小没听过歌。
3: 你这别跟大伙儿说呀。 说出来了吗？
4: 谁说出来
3: 了？还给你扯着
4: 啊？没有，听过，
3: 听过。
4: 当然了，
3: 你听的也是现在的，现在呢根本不成调的那个。
4: 什么
3: 是吧？而且听不了整个。现在他们抖音
4: 啊，
3: 那歌
4: 不是，
3: 最多就是一个前奏完了。
4: 您说什么歌？
3: 就那个。
4: 台的流行音乐的那个
3: 有装知道，
4: 这怎么干嘛装知道啊？
3: 考考你，
4: 随便考。
3: 我真唱一首他的歌，你说得上来名字吗？
4: 你能唱，我就能
3: 对得上号吗？
4: 肯定行。
3: 行了，那我就唱一首。
4: 能唱？
3: 对，
4: 来啊！
3: 不干唱啊，干唱像话吗？
4: 咱找澡堂子唱去。
3: 老包袱都不响
4: 啊，是吧？
3: 我唱你。既然我唱，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4: 啊！那您怎么唱？
3: 我得拿乐器，
4: 拿着乐器来。
3: 哎，
4: 啊，那就赶紧的吧。
3: 哎，
4: 好家伙了，行，我还请去什么玩意儿啊？哎，啊，
3: 你看我带着你。嗯，行，看咱这个颜色看了吗？这是放了老抽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哎，对，什么？别露怯，哥，这叫日落色，知道吗？
3: 那你还？假装挺懂，
4: 哎，干嘛假装啊？真懂啊！
3: 一拿这个就不是，这我这绝对，
4: 你什么呀？就绝对。
3: 我想想，我给你，哎，对了，
4: 怎么着？
3: 考你了啊！
4: 啊，
3: 现在你可注意听啊！
4: 是考我唱啊！
3: 唱一个
4: 啊！

0: 往你的方向，却已不敢回头啊。
1: 这是谁的歌？
2: 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不是，今儿你是带着亲眷来的，是怎么着？有亲友团是不是？合伙欺负我？哎，
3: 不是，没想到你还能蒙上来一个。
2: 这谁蒙上来的？我知道。
3: 再来一个你就不知道了。
2: 再换一个。

0: 张学友吻别，
1: 嘿，行啊，
0: 对不对？
2: 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歌名都唱出来了。
1: 行行行、啊，这歌手叫什么知道？
0: 黎明啊，有一外号大清早。
1: 有一位啊，到现在还活着呢，
0: 都没死吧？
1: 这人你讨厌，你这人说死干
0: 什么？谁说的呀？谁说的呀？
1: 有一位吗？啊，到现在还火着呢呀，没错呀、
0: 啊，活跃在舞台上。
1: 对，其他的都一般了啊，就一位还倍儿火
0: 啊。哪位？
1: 马德华呀、啊，人家马德华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马德华干嘛呀？马德华是那个，
3: 女菩萨，让楼主也洗洗吧。
0: 谁说真像？这是马德华，猪八戒那个。
1: 哦，那不是你师傅吧？
0: 谁师傅啊？
1: 我以为你不是。我记得啊，
0: 刘德华。
1: 哦，刘哎，对，刘德华。哎，刘德华，他呢不光这个影视方面有相当高的成就，
0: 是
1: 唱歌有特点。
0: 哎，对，
1: 哎，声音比较浑厚，
0: 标志性颤音。
1: 对了，我就要提这个啊，他一张嘴，大伙儿就辨识度特别高。
0: 对对对，
1: 就是他的老歌啊，他一唱歌，漂流一秋，他老有这么个味儿，对吧？但是他这个颤音，说实话不科学。
0: 这怎么不科学呀？
1: 因为真正声乐讲究的颤音呢，是要通过胸腹腔之间的横膈膜产生。哦。他这个呢，

0: 靠的是抖动喉结，
1: 位置不对，
0: 这样一来
1: 啊，
0: 怎么？首先不好控制，
1: 哦，
0: 你这稍微过了的话，
1: 嗯，
0: 就一股聊斋味儿。
1: 哎，我都没听说我唱歌能唱出聊斋味儿。
0: 你比你看，咱们夸张一点
1: 啊，
0: 漂流一秋。
1: 我这一身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0: 还有一个缺点呢，
1: 是
0: 耗气量大，
1: 废气，
0: 所以他一句和一句之间，你听的气口特别重。
1: 哦，
0: 漂流一秋，
1: 那个哥，你说的好像就是马德华。
0: 我就说这是四大天王，
1: 那这是我知道。
0: 既然你赶上了
1: 啊，
0: 那你现在就应当不爱听歌。
1: 我干嘛我不爱听？一样听啊！
0: 你看过去我们这都是歌，对不对？你看咱一唱、
1: 啊、
0: 有旋律、有歌词、有内容啊。
1: 是啊，
0: 现在你居然都有网络歌曲，
1: 这也挺好听的呀。
0: 好听吗？
1: 传唱率很高啊。
0: 得了吧，我从来不听。
1: 怎么不听啊？
0: 那能听吗？那都什么玩意儿？那是
1: 怎么了？
0: 你看，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
1: 啊，
0: 我给你唱唱，你看有没有这么一首、啊？
1: 哎，你来来，
0: 好像前一阵还挺火
1: 啊。

0: 些，还记得有一天我回老家，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穿上在身上跳舞给你骂，然而我找遍所有的街。
1: 你有病啊！
2: 好家伙，
1: 太难听了，这也。
3: 这样吧，你这为什么
1: 啊？
3: 你首先说，你一张嘴，你这范儿就不对。这哪是歌手的范儿
1: 啊？
3: 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得讲范儿。
1: 那歌手应该什么？
3: 咱说什么都是啊。学什么艺术之前，人都说找个启蒙老师特别重要的是干嘛？
1: 开范儿啊！
3: 你看
1: 啊，
3: 这范儿就没开对。
1: 那这应该是什么范儿？
3: 应该你比如说你跟国外学，
1: 国外学，
3: 国外学。
1: 哦，
3: 你比如我比较看好的布鲁斯范儿，
1: 布鲁斯，
3: 嘿，布鲁斯，
1: 布鲁斯什么样？
3: 最早源于黑人之间的一种音乐。
1: 哦，
3: 哎，它的节奏呢比较鲜明，
1: 哦，节奏感强，
3: 哎，非常这个明显的律动，
1: 哦，
3: 配以黑人那种浑厚沙哑的声音，唱出来好听，
1: 哦，那是什么样的？
3: 整个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范儿，就是一个字
1: 啊，哪个字儿？那个哥，这字儿你会写吗？
3: 这就比较抽象，
1: 不是，
3: 确实比较抽象
1: 啊，
3: 难以描述，但确实就是，
1: 就是。
3: 对，
1: 就这样的
3: 啊啊！
1: 您唱一个，您唱一个。
3: 你比如说
1: 啊。

0: 哎，这真不错，这个
1: 是吧？
0: 我都觉得好。
1: 哎，
0: 这我学会了。
2: 你这就会了？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不，这找这范儿吧？不就？这范儿吗？对不对？学会了，
1: 那你得控制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别真给这哕出来了。
0: 我至于不至于的？
1: 来，我给你伴奏，你行不行啊？
3: 走，混大米，混大米，混大米，混大米，来。
0: 怎么样？
1: 本来我是告你国外的，你得高大上，你怎么换纳米呢？拿这个？
0: 我不会这个呀。
1: 你不行，你这太 low 了。
0: 这怎么着？这还 low？
1: 太 low 了。
0: 这是你范儿的问题。你上来怼，这能不 low 吗？这个，你这换一
1: 换，
0: 能不能换？
1: 英伦摇滚。
0: 英伦摇滚。
1: 英伦摇滚它的特点
0: 啊，
1: 自大
0: 是
1: 自傲
0: 哦。
1: 甚至应该说自恋
0: 啊，这显得高大上一点。
1: 对呀，
0: 这什么范儿的？
1: 这范儿整个就是
0: 啊，什么呀？这是
1: 倍儿不喊我，对，
0: 就这范儿的。
1: 对，
0: 您再唱一个，
1: 找找这范儿啊。
0: 哎，
1: 好长时间不使这个。

0: 这怎么样呢？
1: 行，这没问题。
2: 你看，
1: 高大上。哎，我学会了。
2: 我看这人张嘴就来，真没法跟你聊。
1: 没有没有，这我真学会了，这我找着规律了。
2: 什么规律？
1: 有求哲。
2: 妈呀，我这英文你听出折手了？
1: 对对对，准是准行，
2: 行吗？
1: 没问题。
2: 你唱什么呢？你唱有求哲。
1: 对对对，再来。我再唱这。走，数九黑夜冷风嗖，那年春大六九头。正月十五路能回，一对狮子跪小桥。我怎么了？我这
2: 什么呀？这
3: 学您这范儿啊！
2: 告诉你，像什么呀？
1: 不是那
2: 你关键你得唱英文才对。
1: 英那我也不会呀、
2: 啊。那要不就中文的你就不能用国外的范儿。
1: 那你来中国的范儿。
2: 中国的范儿
1: 啊，
2: 中国的范儿，嗨，基本就两类，
1: 是，
2: 要么就是高亢嘹亮，
1: 这是，
2: 这范儿就是，就这个。
1: 那还有一类，
2: 低回婉转，主要是抒情
1: 啊，
2: 就那感觉就是，切
1: 嘿嘿。我让您总结完这范儿，我怎么都那么不想听呢？
2: 这真的，
1: 这都是这样吗？
2: 对，差不多就这两
1: 种。您举个例子，这这是，
2: 你不是一般就是。好比过去的慢摇滚，所谓柔情摇滚嘛。

0: 会来，
1: 是这样
0: 啊，就是
1: 高亢嘹亮，
0: 那还有人家前演员的，
1: 那你不是我过去唱酒吧时候就那么唱
0: 啊，对、哎、
1: 你是你也是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总是说要见情人，却有个贪杯的灵魂。
0: 不是，不是，偏得这样。
1: 对，
0: 二宝哥，我这您这也太有点过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走俩极端，要么那么高亢，要么那么低。
1: 不是，他为的是你有的低回婉转，他为了表达爱意
0: 啊，啊，表达爱意，
1: 对，
0: 表达爱意。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俩中和一下，
1: 中和，
0: 这揉一块，我觉得好听。
1: 这种歌少也不是没有，
0: 这有，这有。
1: 想想
0: 啊。
1: 哦，一下能想起来一首，
0: 能唱。
1: 前两年还比较火
0: 啊，
1: 嗯，而且那范儿还挺老，我还得用手弹
0: 啊。
1: 有那么一首歌，
0: 来、啊、来，
1: 听听啊，这俩都具备啊。
0: 啊。

0: 谁也不要嫌弃谁，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朋友吧。哦，姑娘，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姑娘，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就这么一首
2: 啊，是是，
1: 能想得起来的。
2: 确实听出年头来了，知道吧？都留 QQ 号码了。
1: 哎，对，这歌比较老，
2: 这我还听出。

0: 还有什么呀？
1: 青蛙也不叫青蛙，
0: 山东话。
1: 癞蛤蟆。哎呦，你不是这来吧？他也不叫来吧？
0: 这是。
1: 他叫你哥来。
0: 哎呀，啊，这唱出来的歌。
1: 哎，小妮子，小妮子，你听我跟你说话，可不可以你留记俺球球的号码？你要是一个大恐龙，那俺就是癞蛤蟆。咱俩谁也别讨厌谁，咱们交一个朋友吧。小妮子，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这个墙来。小妮子，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搁来这个墙来。这也不好听。
2: 您看观众朋友多欢迎，我告诉您，以后就这么唱歌就火了。
1: 我算知道为啥直播的那些人能火了。
2: 哎，怎么着？哎，直播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就这胡来就行。
2: 以后咱就这么唱歌，这就火
1: 了吧？你这，这是这首歌，
2: 什么歌都能这么唱。
1: 你不行，你摇滚怎么办？
2: 摇滚就拿他当地方言唱啊，
1: 当地方言。
2: 对呀。
1: 黑豹乐队是老牌摇滚劲旅，
2: 对，那
1: 他们的成名作叫《无地自容》，
2: 一样方言唱。黑豹又在哪儿的？
1: 北京的。
2: 哎，
1: 来了吗？
2: 北京的跟普通话有点像啊。
1: 对呀、啊，
2: 没事，北京的，哎，打清兵入关的时候，从东北过来的，
1: 愣着吧？
2: 拿东北话唱，
1: 拿东北话，
2: 哎，就东北话唱。
1: 唱无地自容。
2: 对了，
1: 东北版的无地自容。
2: 哎，对，
1: 那能好听吗？
2: 你试试啊。
1: 试试东北的哈。
2: 对，东北的。

0: 人潮的人海中，有你也有我呀，相识相遇相互琢磨呀。人潮人海中，是你也是我呀，装作正派面带笑容啊。
1: 太好了，哥，这才叫无地自容呢、
0: 这是东北狗熊啊。
1: 对的，我呀，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吴起深和陈延龙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同一首歌。
3: 嗯，看来以后我也得去看看吴起深的直播。
2: 嗯，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们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和您分享。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近日，西安艺俗社迎来了建设114周年，陕西会客厅艺俗社北京分社正式揭牌亮相。秉持着至陕至美，移风易俗，弘文在道，向善立见的理念，开启秦腔非遗立足首都、面向全国传播的全新的起点。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奎在接受文艺之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啊，114年的艺俗社史也是一部秦腔艺术的传承发展史。
7: 艺术社114周年，那么对于就戏曲来说，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重要的活态的文化样本。因此呢，对于艺术社，我们的评价任何高度都不为过。那么艺术社呢，因应着中国社会的转型，那么从191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也就百年历程。其实呢，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变化，而所有的这个社会变化呢，又通过他们的剧目、他们的表演艺术，得到了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回应。而且呢，在中国上万个戏曲乐团来说，能够也就要在百年以上，而且能够相续不断地完成自己的资料、文献、文物的这个积累，同时又保证这个活态的这种传续，应该是凤毛麟角，独属一家。因此呢，我们非常关注艺术社的传承发展。那么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这么一个也就是说文化样本，而且呢，它至今还是活态的传承，而且至今都是秦腔艺术的重要引领者，中国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引领者，而且呢，也是中国戏曲在世界范围里面作为一个文化名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者。那么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社，走进艺术社，甚至是也就要通过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啊，能够让艺术社的这个传承发展呢更加的也就是说稳步健康有序，寻找到它最好的一种发展状态，依然能够独步戏曲艺术之林，能够也就要为我们的戏曲传承发展持续的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做出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效果。
6: 中国戏剧家协会文物文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小青表示，百年剧社呢，在收获厚重积淀的同时，也需要直面一些当代的课题。
8: 这次114周年的庆祝活动呢，我觉得意义一个是回顾
5: 我们艺俗社的曾经很辉煌的历史在戏曲发展上做出的很巨大的贡献，它是一个灯塔和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它的特点，它是知识分子和艺人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剧社，所以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征。在这个会上呢，也感受到咱们现在艺俗社和一些戏曲院团实际上也是面临着一些问题的，譬如说数字化的一个整体的布局，因为它毕竟有那么沉甸甸的历史啊，这个布局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为一个秦腔这样的一个班社剧社，那么它对秦腔人才的吸引力需要加强。譬如说社长都要到一线去参加很多的演出，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它的作用它的发挥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就是希望各界多方的共同努力，让处于同样境界的剧社也好，或者是院团也好，尤其是曲院团，然后能够有一个对这个困境的突破，真正迎来百年老社的在新时代的又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对整个的中国戏曲的繁荣发展，其实都应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6: 8月25号、26号，西安艺俗社将登陆北京长安大戏院，带来两场秦腔的经典大戏。看家名剧《三滴血》集结了韩丽霞、屈鹏等一众一级演员，搭配张浩、彭丹琪等青年力量，实现老中青三代同台。而神话大戏《白蛇传》呢，则是由艺俗社第18任社长惠敏丽领衔，为京城的戏迷奉上原汁原味的秦腔盛宴。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日前呢，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正式推出了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姚晨远渡秋淮首演现场录音唱片，并且开展了作品解读还有艺术交流活动。作曲家姚晨的管弦乐作品远渡创作灵感是源自于艺术家韩美林天书当中的古老符号还有文字体系，它是以管弦乐为载体，对上古文字文明意象进行了音乐化的转译。姚晨呢，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希望是以听觉的形式呈现远古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
3: 远渡这首作品呢，是2022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违约的一部大型管弦乐队作品。那这部作品呢，这个灵感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韩美林先生的这个天书。韩美林呢，就是他大半生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收集各种各样的这种甲骨文呐、岩画呀、壁画呀，还包括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字符号。所以我当时去参观他的这个展览以后，我就非常触动啊，我发现这些符号文字非常非常具有震撼力，他们就像活生生的一个生灵，很有生命力的一种东西。所以我很快就决定写一部作品与这些东西有关系。那我觉得音乐的里面的音符就跟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像，也是一种符号。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了，能不能可以把管弦乐团想象成一座非常大的大船啊，把这些奇妙的神奇的这些声音从远古运到今天来。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用当代人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艺术表达方式去跟传统对话啊，去跟远古的文明对话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议题。然后

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拍即合，我们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啊。这部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音色，特别是从打击乐声部，有很多很多神奇的这种水琴啊、大锣呀、钢片琴啊，还有管钟啊，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这种仪式感、具有召唤性的一种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观众会感受到非常特别的这种体验。

0: 声乐交响作品《秋槐》是以四首宋元经典词曲为文本基础的。涵盖了马致远、范仲淹、辛弃疾、苏轼的经典词作。作品呢是结合低男中音人声，还有管弦乐队的编制。姚晨也表示，创作的时候他围绕着秋的时空意象、人文情致还有生命哲思展开了音乐叙事，多角度呈现古典文学当中的家国情怀、人生境遇还有自然的关照。
1: 那第二部作品是叫《秋槐》，是2024年违约创作的。这部作品呢是为低男中音跟管弦乐队要做的一部管弦艺术歌曲。那这部作品呢，它就是完全是基于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宋元啊、这个词曲。那么我用了马致远、范仲淹、辛弃疾和苏东坡的四首关于与秋有关的词。那我也知道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叫做秋诗意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秋天，很多文人雅士就会感怀，去感叹人生，感叹家国，感叹生命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从这四位词作家们找到了非常典型的四部作品来创作这个作品。当然每个作品它的对秋的描写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首它就非常的寂寥空旷啊，第二首是思念家国情怀的，第三首是英雄梦英雄泪啊，最后一首是对世事一场大梦这样子的人生感悟的一种描述。所以这里面有通过秋我们能感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轨迹，这可能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啊，每一位对热爱自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两部作品都非常值得跟观众进行分享。

0: 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张萌也对我们谈到，远渡秋淮这张唱片的两部作品呢，以传统的文字文明、古典诗词文化为支点，通过现代交响音乐形式完成了传统文化题材的艺术转化，集中展示当代交响创作对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作的路径。
1: 姚晨的这张唱片呢，应该说延续了他一贯的一个创作的一种带有非常强的一种个性化和诗意化的这种音乐的风格。那么在这两个作品当中呢，应该在他的创作当中呢，属于大型的作品，交响乐的作品。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对无论是在写作技术上，还是在作品的文化的体量上，都做了很多新的探索。所以这一点，无论对我这个很熟悉他的这个一个听众来说，还是对很多广大的听众来说呢，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值得去探索的声音的空间。艺术性的音乐和大众媒体的传播是一种，我认为它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的大众媒体更讲究的是一种快速、碎片化、非常精炼的、短小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艺术音乐呢，恰恰在这方面呢，跟它走的是另外一条欣赏的路径。它需要我们用一定的学习成本，用一个相对要固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场域来欣赏这样一部具有深度文化含量的作品。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大众而言呢，一个是我们要让大家伙了解有这样的一种作品，有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的存在，但是呢，我希望的是如果真的对这个作品感兴趣的人，静下心来给自己创造一个

1: 非常完备的、非常完善的一个空间，去用思想和这样的一种音乐去对话，我相信大家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的体验。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3: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4: 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是火热进行当中。日前呢，拥有116年历史的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也是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唱响《茉莉花》《夜空中最亮的星》等中国歌曲。

0: 次的演出团队当中，还有赴耶鲁就读的中国青年学子张艺潇。他作为文化交流的亲历者还有传播者，也为我们分享了如何是用阿卡贝拉的音乐形式传递东方审美，让中外文化从相遇走向相融。
1: 很荣幸能把大家带来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北京来巡演。
2: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
1: 夜空呢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听到大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我记得我在初中跑操的时候，操场放的就是这首歌。那么我们教会了美国的合唱团的同学唱之后呢，也能发现在每一次巡演过程当中，中国的学生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我们一起来演唱，也感受到了就是这种音乐跨越语言的力量。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是不是中间相隔着大洋，共同呢都有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要说到的是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新闻发布会于近日举行了。以下我们先来听听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王翠的分享。
3: 那么实际上这项活动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在每一年都在做。最初是一个比较朴素的，就是一个优秀的原创作品的推优活动。每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全国征集啊、申报，然后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专家的评审机制呢，把优秀的作品选出来。选出来一批以后呢，我们进行了再进一步的推广。目前也出版了一些专辑性的出版，记录时代声音的啊，优秀的歌曲呢，把它留下来传出。
2: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歌唱家扎西顿珠以及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孟文豪对于本次活动的一些感悟。
4: 如果群众不认可，我想这个音乐它是缺少活力的，缺少认可度的，所以也特别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听见中国听见你，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阳光也是这样，很荣幸的入选。
5: 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
4: 我想他入选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有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让大家认可的音乐，这很重要。
6: 其实现在大家所喜欢的一些音乐，其实好多旋律都是来自于这些老的，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些旋律性比较强比较好听的作品。
5: 再见，我是化作晨星照亮了黎明。
6: 现在的群众不光喜欢看，还喜欢自己演，所以因为有了短视频平台以后，每个人都是主角，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舞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写出更多更好更接地气的作品。
2: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听听北宋的一位以手见长的弟子，他是如何用一个静字走进了恩师程颐的学问世界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中国的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

0: 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脚步，见证了宁可罢考也不违背良心的凛然的气节。而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一位以手见长的弟子，他是如何用一个镜子走进了程颐的学问的世界的。
1: 隐遁刚拜程颐为师时，并没有马上开始读四书和五经，程颐给他的第一项功课是用半年的时间只看一个字静。程颐说，做到了诚心自然就会有静意，还没做到诚心时可以先学静，有了静意时间久了诚心也就有了。这句话成为隐遁入门的钥匙。后来隐遁自己也成为老师，他的学生齐宽问他什么是静，隐遁说，我第一次见伊川先生，他便教我看静字，说主一就是静，所谓静就是收敛身心，像去寺庙拜佛那样小心翼翼，不敢不静。他还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学生问程颐怎样才算静，程颐说，整齐衣服，严肃容貌，能做到静以直内，无论在不在人前都不敢轻率妄为，长期坚持自然会有收获。隐遁不仅自己学，还常常替程颐解答其他弟子的疑问。有一次鲍若雨、刘安世、刘安杰等人从太学来见程颐，问了一个问题。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尧舜之道难道就只是孝悌吗？程颐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们，你们见过隐遁没有？众人说没有。程颐说，你们去问他吧。众人找到隐遁，隐遁说，尧舜的圣人之道归根结底在于孝悌，孝悌的境界只有尧和舜这样的圣人才能完全做到。从冬天为父母保暖，夏天为父母纳凉，到早晚问候父母起居，再到能够听到父母无声的需求，想到父母没想到的忧虑，最后到侍奉父亲而明白天道，侍奉母亲而洞察地理，这些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所以孝悌不是小事，而是极高的境界。众人将隐遁的话转告程颐，程颐点头称赞，隐遁说的极是，就是我来回答也不过如此了。隐遁还记录了不少程颐的精彩言论，一是程颐巧解周易的故事。一次有人问程颐，周易的学习从什么地方开始，程颐正摇着扇子，便用扇柄在地上画了一下，说从这里学起。那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托隐遁去问，程颐笑着说，你告诉他，周易讲的就是变，而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安字，在变化中求得安宁，这就是周易的精义。那人听了豁然开朗。二是程颐以公示人的教导。一次学生谢收问什么是人，程颐反问他，谢收说，爱人是人。程颐摇了摇头说，爱人是人的开端，不是人本身。谢收很困惑。一旁的隐遁说，我认为人就是公，因为只有公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一视同仁，能喜欢好人也能厌恶坏人。程颐听了眼睛一亮，赞许地说，你要好好涵养这颗公心。隐遁与程颐还讨论过义与命的关系。隐遁说，圣人只讲义不讲命，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圣人也不会去做。圣人已经是义的化身了，哪里还需要谈命呢？程颐非常赞赏。讨论动与静时，恰好远处寺庙传来钟声。隐遁笑道，说到静就已经多了一个动字。程颐点头赞同。后来隐遁总结说，动和静只是一个道理，阴阳死生也是这样，从静字入手，到以功

0: 事人，再到对意命动静进行辨析，隐吞一步一步走进了程颐的学问世界。而隐吞最能打动人心的，不只是他的悟性，更是那份难得的朴实与持守。程颐评价他鲁，不是说他笨，而是说他踏实，不取巧，能守得住。程颐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能守住我思想之正的必定是隐吞。这句话在后来的岁月里得到了印证。
1: 在程颐晚年遭受迫害，弟子们纷纷散去的艰难的时刻，正是一份难得的朴实还有坚守，始终是不离不弃。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感受这份超越了生死的师生情谊吧。
0: 程颐晚年受到朝廷的迫害，政治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他的著作被毁弃，门下弟子被遣散，许多人怕受到牵连，纷纷离开了。但隐吞却始终不离不弃，一直跟在程颐身边。程颐晚年患了中风，行动不便，程颐住在伊川，隐吞和张毅轮流侍候，端药喂饭，尽心尽力。程颐去世时，有些弟子怕被株连，都不敢前来吊唁，隐吞和张毅却不避嫌疑，为程颐主持丧事，将他安葬在伊川的程氏祖坟里。程颐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我死后能守住我思想之正的必定是隐吞。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程颐对自己的弟子了解得十分透彻。后来杨时、谢良佐等人晚年都逐渐走进了禅学，隐吞却始终持守程颐的学说，没有动摇。隐吞曾把一段话写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心莫不有之，为必于人欲，则亡天德也。意思是人心本来都有知觉和判断力，只是被人欲蒙蔽，才会丢失天理。守住天理，克制人欲，正是程颐学问的核心。北宋灭亡后，金人的铁蹄踏破洛阳，隐吞的至亲都死于战乱，他幸而逃出，辗转到了南方，在福州等地继续传播理学。后来他被朝廷任命为崇政殿说书，给皇帝当老师，又担任礼部侍郎兼侍讲。他用一生的时间把程颐的学说带到了更远的地方。程颐去世前把《程氏易传》亲授给了隐吞和张毅。这部书是程颐用理学思想解释《周易》的重要著作，隐吞将他带到南方，使得洛学的火种得以延续。隐吞一生没有显赫的功名，没有传世的著作，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守住了程颐的学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人为了自保而远离程颐，他却始终坚定地站在老师身边。这种坚定来自他对义利之辩的清醒认知，来自他20多年日复一日的静自功夫，也来自他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深切体认。隐吞用一生告诉我们，传承学问靠的不是才华，而是坚守。
1: 那么另外一位弟子张毅则是以敏著称，这样的一位曾经羡慕过县令威风的九保，又是如何被程颐的道学思想润物无声的改变的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认识这位以敏见长的弟子张毅。
0: 张毅少年时家境贫寒，在街上一家酒店给人当酒保，每天端茶倒水，每当看到高官显贵、车马华丽、锦衣玉带从街上经过，他心里就燃起出人头地的念头，渴望有朝一日也能步入仕途。有一天，县令鸣锣开道，威风凛凛地从街上走过，张毅问别人，怎样才能像县令那样飞黄腾达？有人说，只有读书应举才能登上仕途。张毅从此便开始发奋读书，但由于缺乏引导，他一度想剃发进入佛门。当时在洛阳的周行己劝他拜程颐为师，学习儒学。张毅喜欢写诗，谢良佐读了他的诗后十分佩服，便与他见面。谢良佐见张毅眉宇间有英气，便劝他读《论语》，跟从程颐学习。

0: 些胆怯，说我是一介平民，怎敢贸然去造访程先生。谢良佐说，凡是拜见程先生的，无论贵贱高下，只要是有志于学道的，先生都予以接纳。在谢良佐的引荐下，程颐收下了这个弟子。程颐让张毅读孟子，当张毅读到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妻缘这句话时，心里豁然开朗，真正的治世不畏惧穷困潦倒，死在沟壑之中，真正的勇士不畏惧牺牲自己的头颅。从此张毅以功名利禄为轻，以道德修养为重，后来朝廷三次征召他出仕，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人不相信他的转变是真的，范祖禹的幼子范温写了一首诗来讽刺他，大意是说，你买了几亩地假装躬耕，其实是在等朝廷的普轮车来征召你，摆出一副隐士的样子，不过是以退为进罢了。程颐听到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话，这对张毅有什么影响呢？既不会增加他的优点，也不会损害他的品格。在程颐看来，张毅的清白不需要别人来证明，真正的坚守也不怕被人误解。从羡慕县令的威风到三次拒绝朝廷征召，张毅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程颐道学思想暗慢渗透润物无声的结果。他证明了真正的学问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人价值观的力量。然而张毅的转变远未完成，程颐对他的打磨才刚刚开始。
1: 面对着天资聪颖但是却容易好高骛远的张毅，程颐他又是如何精心打磨张毅的心性？以下继续聆听王杰教授的讲述，见证这场触及灵魂的教育吧。
0: 拜师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张毅天资聪颖，却也因此容易好高骛远。程颐要做的不是教他更多知识，而是打磨他的心性，把他从俊变成朴。这一集我们来讲程颐是如何精心教导张毅的。张毅最初以诗文闻名，经程颐教导后，他便不再着意于词章之学，将精力都用在了学道上。程颐每每对此加以赞赏，说他朴茂。要知道张毅原本并非朴茂之人，程颐最初见他觉得这个人很俊，也就是聪明机敏的意思。从俊到朴，可见张毅的转变之大。有一次程颐碰见张毅责骂仆人，便对他说，为什么不试着磨练心性，忍耐克制呢？张毅听后十分惭愧，诚心向程颐道歉。还有一次，有一天张毅和程颐谈到佛学，要知道张毅曾经浸染佛学，起初还想过要出家，程颐知道后自然要把他拉回正途。程颐说，儒家讲求尽心知性知天是天，而佛教只要人参悟到知天就停止了，完全没有存心养性的是天功夫。张毅说，知天便是很高的境界了，剩下的不必做岂不更省事？程颐不客气地教育他说，你能比得过颜回吗？颜回尚且要兢兢业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丝毫不敢怠慢，你竟然说做到知天就足够了。张毅很聪明，但聪明人容易好高骛远。程颐搬出颜回来敲打他，告诫他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程颐晚年被列入元佑党籍碑，昔日的弟子为避政治嫌疑多不敢接近他，张毅却一直跟随程颐学习并照料他的生活。程颐患病去世时，洛阳的弟子都不敢去送葬，只有张毅、尹吞等四个弟子为他送终。程颐在福州写成的易传搁在身边七八年没有拿出来，临终前才传给张毅。那天程颐先从自己写的序言讲起，他说，周易讲的就是一个变字，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人要根据变化来调整自己。张毅问，先生能不能举个例子？程颐说，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事情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好运气不会永远好，坏运气也不会永远坏。张毅又翻到升卦，问如何理解君子与顺德。程颐说，你看地里的树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慢慢往上长，最后变成参天大树。君子修养德行也是这个道理，顺着事物的本性一点一点积累，从小处做起，最终才能成就高大。万物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个顺字，顺着来就能进步，逆着来就会退步。张毅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先生过去讲君子之道治顺而已，又说过治政要像流水一样顺势而为，和今天讲的周易是同一个道理。程颐笑着说，你体会得很深，顺道就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不跳过应有的次序。做事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社会发展同样是这样。张毅把程颐的话一一记下，他后来在祭文中写道，程先生的学问像泰山一样高，像日月一样明，像春风一样和煦，像盐霜一样清正。程颐七年的教导让张毅脱胎换骨，他决定在伊洛之滨建一所房子，守着老师的墓度过余生。不幸的是，由于悲痛过度，一年后张毅也随程颐而去，年仅37岁。他留下了一篇座右铭，其中写道，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殊此当作于朝夕视为景。这篇文章包含言行举止、饮食、衣冠等14个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程颐学问在他身上的最终凝结。张毅的一生从羡慕功名到看淡功名，从聪明机敏到朴实厚重，从沉迷佛学到坚守儒学，每一步转变都离不开程颐的教导与磨砺。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做了最深刻的注解。讲完与张毅的故事，程颐自己也已走到了生命的尾声。在洛阳讲学几十年，历经几度贬谪和流放，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晚年的程颐搬到了伊川的城村居住，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好了，今天我们听到了用一个镜子守住了天理，在乱世当中对于世道和道统有着纯粹的坚守，也从张毅看淡功名的豁然开朗，一直到他在恩师打磨之下脱胎换骨。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着学问还有传承的时候，那份超越了世俗的执着与纯粹。可以说张毅用自己的一生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做出了深刻的注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让您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

0: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2: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是一件平常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但正是这些平常的瞬间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欢迎走进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读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历史是什么？是竹简上凝固的姓名，还是黄土下沉默的古植？或许都不是。李静泽在《破空春秋异客传》里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历史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在时间里留下的体温和心跳。这本书写的是春秋，但不是我们课本里读过的那些年代和事件，而是春秋左传的字里行间，那些被史官一笔带过甚至欲言又止的面孔。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少年时代，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热烈的不管不顾，新鲜的像刚出土的庄稼一样。李静泽说，他追随史家的笔，把谜面读懂，再把谜底猜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些篇章。他写场景，写对话，写一个人站在2000年外的风里会想些什么。考据是扎实的，想象是自由的。他不只是翻译古籍，他是替那些沉默的名字重新活了一次。李静泽说，这本书不是给专家看的论文，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历史的缝隙里打捞光芒的人读的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这部《破空春秋异客传》，跟随李静泽回到那个还不那么规矩的春秋，去会一会那些充满少年气的古人。
1: 风云起，万物生，群星破空而来，梦回春秋时代与壮阔激烈的灵魂相认。春秋左传中的人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他们自空无中赫然而有，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破空春秋异客传就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这里，李静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

2024年，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李清泽老师的作品《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在那本书中，圣贤、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纷至沓来，痴与醉，人与序，勇与智，爱与恨交织上演。李清泽让历史挣脱纸推的束缚，不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成为血脉奔涌的生命现场，散发着那个时代人性的光辉、品格的高贵与道义的璀璨，构筑起了一场跨越

时空的精神相遇。这一次在破空春秋异客传中，李兴泽老师继续通过他的想象，为我们补全了那些史料和教科书中冰冷文字背后的人和故事，为那些春秋时期的人物的动机、心理和命运填充血肉，使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的丰满动人。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破空春秋异客传》，我们首先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

0: 群星破空而来，在这本书中，我注视那一个一个人，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30年，92年间，华夏大地上风云起，万物生，天罡地煞，流星如云。这是春秋时代的早期，使这个时代获得春秋之名的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这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性文本，它召唤出一个文本群，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阐发春秋的威严大义。而春秋左氏传通称左传，作者左丘明，成书应在战国早期。春秋是简要的纲目，左传才是宏伟善赋的正文。春秋大矣哉，由春秋到左传表里相待，构成了华夏世界在人的行动与伦理之间最早的完整的历史书写。它注视着人的突然思想、言谈、行动，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世事之因果。同时它彰显人的应然，人应该成为什么样，以及世间之正义。春秋左传中的人是我们所能认识的最早的古人，当然我们知道春秋之前那些君王的名字、圣贤的名字，他们是已经远去的背影，属于传说、记忆和追怀。而在春秋左传中，这些人活着，被他们的同时代人注视和记述。这些人自空无中赫然而有，他们是猿人，是原型，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生命如此热烈，世界如此新鲜。他们向原野而去，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本书的副题就是《春秋异客传》，所以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我注视我们历史深处那些如同灿烂群星的人，这是关于人的精神、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命运的考古，也是关于人的想象。这精神和命运的风暴，最终都抵达了戏剧和诗。但在事实层面，我必遵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我追随《春秋》的作者，追随左丘明和司马迁，他们说出谜面，我猜测谜底。我力图理解他们的技术，从零散的消息中测绘人的形象。当他们心不在焉、欲言又止、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的时候，我开始了想象。接下来我们就将请出李静泽老师，请他来分享这本《破空春秋异客传》的创作。我们的话题当然从2024年的那本《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谈起，来听李静泽老师的分享。
1: 我们都知道说在世界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实际上是有一个轴心时期，就是公元前400年到800年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那些最初的伟大的文明始祖们啊，就是那个文明的先师们、导师们，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其中这就包括着我们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出现，实际上也是确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就是说我们的轴心时期，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那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是在春秋给确立起来的。所以你说重要不重要，它肯定是非常重要。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我们的文明是一条河，那么 春秋，那显然是这条河的上游，我们都在这条河的下游。但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对春秋的了解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0: 对，没错，
1: 对吧？一说起唐宋元明清，特别是这些年通过电视剧，是吧，通过种种的这个网络手段，那么等于说秦汉以后，其实大家都对历史有一个，是吧，比较深入的、比较这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对春秋，你会发现其实大家说起来还是很茫然，
0: 很茫然。为什么？你看我们学的、比如说因为历史典籍，说实话普通人来说很少研读、我们看到教科书上都只是干巴巴的几句话、非常冰冷的几句话。所谓春秋啊，包括这样的史记啊，他们都是微言大义，就是一句话当中包含很多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可能很难，很少有机会啊深入进去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1: 对，这种说我们对春秋的了解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客观说确实就是说春秋的历史形态、社会形态和我们后来理解的这个社会形态啊，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差异。这我们都知道，后来基本上我们是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理解历史，脉络很清晰。春秋的时候，是吧，当然有一个周天子，但实际上是吧，是诸侯林立。
0: 对
1: 啊，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所谓的诸侯国，实际上这个脉络这个头绪非常纷乱。再加上春秋确实成文的史料不像后世那么多，
0: 没错，
1: 对吧？后代到了明清，史料那是浩如烟海，
0: 是，
1: 对吧？
0: 无论是正史还是所谓民间的
1: 史，浩如烟海。但在春秋可不一样，到现在我们能够确切的、可靠的春秋的史料，除了一部分是考古挖掘的材料，另外一部分书面的史料非常有限。
0: 对
1: 啊，我们现在就是一本春秋，就叫春秋，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经典，当时是鲁国的史书，当然后边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什么竹书纪年什么的，但那都不完整。但就这本春秋，关于春秋的记事史书，总共才10000多字。
0: 对对对
1: 啊，非常简略，相当于一个记事本儿。这10000多字就把这春秋400多年全给记上了，那你想那该有多简略，对吧？那么然后相对可靠的史料春秋左氏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左传，然后国语，但实际上左传和国语也都是战国初年成书的，然后再有我们相对比较熟知的史记有一部分，
0: 对，
1: 是吧，他是写到了春秋时代，但史记就更晚了，是吧，那都汉代了，所以就是说关于春秋我们的史料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当然春秋的重要性是不毋庸讳言，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系列基本经典几乎都成书和定型于春秋。春秋这本身就是个基本经典，五经之一，对吧，然后《论语》，是吧？那是孔子。那么，如果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孔子编定了《易经》，编定了《诗经》，是吧？也编定了《春秋》，那就等于说我们所熟知的所有这些基本经典，全产生于或者定型于《春秋》。
0: 对，
1: 特别重要。但是我们了解的真是非常少。而且了解起来也很麻烦，就这本书，这个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说读的时候首先一个困难，这我已经是尽量把时间什么
0: 包括
1: 时间都捋清楚，但是马上你就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这个纪年，是吧，哎，这个纪年如果是按照后来 其实没那么困难。哎，这个公元多少年？公元一百年，公元一百一十年，一百一十年肯定比一百年要晚，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是按照这个。但是你春秋都在公元前，就按照公元前的纪年，公元前四百年，那肯定它是倒着来的，
0: 对，
1: 倒着算的，
0: 对。
1: 公元前四百年就比公元前三百九十年要晚，对吧？
0: 对，
1: 哎，这个你要是搞历史的，这不是问题。
0: 对，
1: 但是有时候这个一般读者
0: 会出现混乱。
1: 哎，读的时候这个脑子就得绕来绕去，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就是颠过来倒过去。
0: 嗯，
1: 这个就是客观的困难。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所以您特地交代了一句，就书中的时间一般啊都是。并用公元和春秋纪年，
1: 对，就是按照那本鲁国史书啊的那个春秋纪年，
0: 嗯，
1: 但实际上读者读起来，没说嘛，仅仅时间上你就有点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不适应的，
0: 对对啊，
1: 这仅仅是举一个例子，
0: 对，
1: 就是说我们理解和了解那个春秋时代的那段历史，其实是困难的，不容易的，更何况。就我刚才说的，唐宋以后史料浩如烟海，春秋时代史料就那么些，
0: 所以您写起来我估计也很困难。
1: 对，而且春秋时代的史料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都很简略。我没说春秋，就这个春秋书名号春秋，这本鲁国史书，啊，这本我们所说的春秋经，啊，总共就一万多字，写了那么多年。你可以想见它简略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一句话，
0: 一万多字写四百年的时间，
1: 对，写到哪儿就是一句话，那么当然后边《左传》都要更丰富一些，这个国语材料更丰富一些，但也有限，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春秋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出了那么多的人，记嘛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一方面都很简略，另外一方面呢，它不同的史料还有矛盾。这个你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他的有些说法就和《左传》又不太一样，可能他们依据的材料也不太一样，但我们现在也都无从知晓了。
0: 对，
1: 所以总而言之吧，就是说那段历史，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如此重要，但是呢，它总是给我们一种。就是看上去就是一片茫然的，哎，
0: 模糊不清，
1: 哎，模糊不清，一片茫然的感觉。
0: 嗯，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是对这个事儿有兴趣。这个我也说过，其实我这个很早以前啊，九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比较闲，那时候就读《史记》。读这个《左传》，
0: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写专栏了。
1: 这写专栏还是后来，那个时候不为别的，就是也不是想写什么，就是没事读，啊，读的时候还这个顺手，闲得慌嘛，就是顺手，就是比如把《左传》的有些章节，《史记》的有些这个列传什么的，啊，都翻成白话。现在我还有好多那种小笔记本，就都记。就是说我对这个有兴趣，在这种阅读中，确实感觉到这个时代它有强大的魅力。这确实是一个我们民族早期，我们文明早期。具有澎湃的力量的这么一个时代，孔子他对这个时代评价不高啊，孔子老是痛心疾首地说这个时代啊礼崩乐坏，一方面有道理啊，但另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时代重要不重要，我们可能就是说一方面要听孔老夫子，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意识到老夫子当他在谈论那个时

0: 的时候，他是身在其中，
1: 没错
0: 啊，他有些直接的体感，嗯，啊，但同时我们要在一个更长的一个视野里，
1: 漫长的一个历史
0: 去看的话，那么我说有一个道理能证明，是吧？他春秋除了礼崩乐坏，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呢？就在于他出了老夫子本人，
1: 嗯，
0: 对不对？哎，就是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了，另一方面未来2000年直到现在，成为我们文明基础的那些东西，正是在春秋产生的，孕育成熟，啊，或者表达，是吧？我们的圣人就是在那时出现的，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有点春秋皮，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从早年间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
1: 说起来就20-30年了，
0: 对，已经20-30年的事了，啊，当然我也很惭愧，就是20-30年以来也不断的读，也老想写啊，记写，结果成果也有限，可能因为啊，毕竟也是。就是说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业余的嘛，啊，就是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啊，所以实际上成书的成果就是2年前咱们谈的那个
1: 我在春秋遇
0: 见的人和神，这个呢相比起来那个是比较零碎的，更近于说读书的一个笔记啊，随感啊，哎，而这个破空春秋一科传，这个是相对成体系的。
2: 李敬泽，祖籍山西，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写文学批评，也写散文随笔，2017年出版散文集《青鸟故事集》，2018年出版长篇随笔《会隐记》，2022年出版图文随笔集《上合记》，2024年出版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年度散文家奖、十月散文双年奖杰出成就奖等多种奖项。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在李静泽看来，春秋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又惊叹的时代，它对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大众对其却缺乏感觉和了解。他形容那个时代为华夏文明的少年时期，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在这本书中，李静泽写道：我注视我们历史深处那些如同灿烂群星的人，这是关于人的精神、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命运的考古，也是关于人的想象。这精神和命运的风暴最终都抵达了戏剧和诗。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在这本书中，李静泽写到了齐桓公小白、宋襄公资甫、晋文公重耳等古代君王，但李静泽不称霸王传或者是帝王纪，偏叫异客传。他写的正是这些君王身为异客的时刻。小白还不是齐桓公，是流亡中被管仲一箭射中的公子；重耳还不是晋文公，是19年流浪路上吃不饱饭的晋之客。李静泽把这些君王从朝堂上拉下来，放进荒野流亡、战败和抉择的现场，在他们尚未成为定论之前，捕捉他们的犹豫、狼狈

0: 坚持与光亮，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同少年一般直接热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静泽老师，请他来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创作情况。这本书当中，这个静泽老师啊，给我们还原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形象啊，因为有很多我们过去读的，包括郑伯克、段宜烟啊等等这些课文，我们在中学就学过，可是我们当时学的就是干巴巴的一些话，冰冷的一些话，我们甚至不能够深入的了解背后的一些过程啊、曲折的一些，包括郑庄公他之所以那样做的一些原因啊。但是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想象，帮我们补全了那个人物背后，包括那件事件背后他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比较可贵的。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他好像已经跳脱出了一个散文的一个范畴，因为您不是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的啊，您不是历史学家，您就是通过您的这个想象啊，通过您的这个包括您自己的一个读书的一些感受，帮我们补全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人。所以您说那个时候的人他不油腻，他很热烈坦荡啊，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
1: 是这样，首先我肯定不是说我要在写历史的意义上去写这本书，我也不是，确实不是历史学家，我是搞文学的。我的兴趣，或者说我这一个一个的这个人写下来，我的兴趣主要在于说，看着在春秋的历史上出现的那一个一个的人，看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看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里的那种力量、那种力度，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中，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原型。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这个考验，自己的那个纠结，与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和对抗，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后世中国人的一个原型。也就是说，好多问题，我们后边的中国人碰到的问题，我们碰到的问题，他们都碰到了。而且关键还有一点不同，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吧，人生也好，什么什么的也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前面有一大堆的历史，我们就都可以通过看历史知道，哦，原来这都是老问题，是吧？
0: 对，
1: 尽管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很新鲜，
0: 对，
1: 都是新问题，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看看历史，我们就知道好多问题是老问题。但是春秋时候的人不一样，他们都是第一次碰见这些问题，至少在所有的成文历史里，他们是最早面对这些问题的人，就是等于在荒野上往前走。我们可以在时间中想象，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转化为空间，就是说我们这个文明是从远处，从荒野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艰难跋涉走过来，路越来越宽，人越来越多，一开始面临的那些问题，最早的那些人他们面临的问题，后来都在我们身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思考，其实后来都在我们身上。那但是他们是最初的，
0: 所以你说猿人，原型啊，
1: 他们是猿人，是吧？是原型，他们是最初的，是吧？包括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这种教训，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纠结，所有这一切，孔夫子正是在他的时代，这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的活动，人类的这个问题中，孔夫子做出了回应，他的回应又影响了我们。所以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很重要？在整个这本书里，我其实想的就是说，我要看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心灵里、情感里、生活里、命运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本书我觉得没有特别的想过说我是在写什么，写一个散文呢，我还是写个什么呀？那肯定也不能说是小说， 是吧？那么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去特别在意的去思考是一个什么文体。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在每个人的事实层面，在他们身上那些事实
0: 啊，
1: 这个我都是基本严格的遵守春秋左传史记，
0: 这是历史典籍当中的。
1: 哎，对，这个我不会瞎编。当然说老实话，他们自己就矛盾
0: 哦，
1: 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有矛盾。
0: 对，
1: 包括他们甚至同一本的史书，是吧？他自己的论述，他自己的记述，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仔细看，也有矛盾的地方，也有大量的，也有矛盾的地方。同时呢，他也不可能详细。我刚才讲了，
0: 对，
1: 实际上是留有大量的空白的。好多时候，他就是说这事儿发生了，这事儿是咋发生的啊？这事儿为什么发生？他都不说。实际上，我就是说，高度依从这个事实，在这个事实停止的地方，事实所不及的地方，空白的地方，那么我开始推理、想象，是吧？体会，在这些零散的啊这样的技术中，去找到它的那个逻辑，找到它的那个线索。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工作。
0: 没错，
1: 哎，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郑伯克段于鸢，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郑伯不一定像我们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他是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
0: 对，
1: 是吧？是因为其实你就发现，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左传》的那一段，他实际上是把二三十年的事直接就给写成了紧锣密鼓的那么两段，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漫长的时间因素他没考虑，就是说一件事儿，他要是说咱就在这一个月里发，这是一回事儿；如果一件事儿是在
0: 二三十年，
1: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
0: 所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是他的 bug， 是不是？
1: 对呀、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了。你对一个人有意见，然后你在这一两个月里，是吧？你们两个人这个矛盾起来，然后你怎么怎么行动？然后说你对这个人有意见，然后你二三十年前就开始定下计策，是吧？哎，这个慢慢的这么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0: 对，
1: 诸如此类的地方其实很多，其实很多。这样一个非常简略的，同时又是零散的这样的历史记述，实际上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他等于是留下了另外。就留下很多空间，你要注视着一个一个的人，让他丰满起来，让他活跃起来，像一个活人一样，有了血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得不去推导很多东西，在这些蛛丝马迹的联系里，让这个世界，这个人物的那个血肉重新活起来。
2: 破空春秋异客传是李敬泽最新历史散文集。在书中，他将目光投向春秋左传中那些散落于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全书通过十一个故事书写春秋异客的精神和命运，是一部在历史缝隙中打捞光芒的作品，也是一位写作者以散文之笔对华夏少年时代的一次深情回望。李敬泽说，他写作此书如同侦探一般，在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测绘人的形象。当春秋左传等史家心不在焉，欲言又止时，便是他想象开始的地方。他力图在有限的记载中让一个个形象鲜活地站立起来，让读者感受他们的精神和命运的风暴如何抵达了戏剧和诗。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为了能够补全这些信息，甚至会切换一些视角，比如说有的是通过配角的这个视角去写的，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我感觉啊，是因为帮你解决了写作当中很多问题，比如说那个魏国心肝啊，包括那个小白大白里，他都是有一点这个配角的视角来写，所以这个结果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内容。
1: 对，就是说其实因为说老实话，我们看历史，就是说我们后人看历史，很容易有一个上帝视角，是你后知的上帝视角，你什么都知道，但是当时当地的人很多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是吧？人不知道自己即将展开的命运啊，但后人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说让我们回到此时此刻，回到那个时候啊，那恐怕我们就不得不在各种各样有限的视角里去把这个事儿这个形象给拼起来。我为什么要注视这一个一个的人？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就刚才我们讲了，他们的心灵的那个深度，那个锐度，那个力量，如果是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心灵，中国人的心灵，那他们是最初的，同时他们真的是有力量。在写的过程中，我看着这么多人一个一个的写下来，就是说其实我写的过程中，就刚才讲文体，就是说我没想过我说这是写散文呢、这还是写什么，但是我常常有的时候就感觉这是在写剧写戏
0: 哦，
1: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啊，
0: 对
1: 啊，就是你深入进去以后，他的那个戏剧的张力，心灵的张力，命运的张力都非常强。
0: 对，这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那感受，我觉得他像小说，当时我个人的读书的感受啊。
1: 对，就是说我其实我没想过要写小说，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一个舞台，正在展开着极具张力的那样的戏剧的冲突啊，人的心灵啊，狂风暴雨一样的面对着狂风暴雨一样的命运，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引着我说把这个事儿啊这样的写作一直持续下来的，还是说就在于这些人他们心中的那种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也经常有人问说你为什么要钻的这个固执堆里，这个如此持久的兴趣，
0: 对，二三十年的时间，
1: 对对，如此持久的兴趣，这个兴趣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些有力量的人，他们有炫目的光芒，春秋时代的人说老实话和后来的人还是有所不同，还是有所不同，就是说你比如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对历史我们都很熟，是吧，看明清那些宫斗剧那些什么的，就是说在越晚近的这个历史想象，越晚近的这个历史场景里，人都越复杂，是吧，
0: 对，
1: 人都非常的复杂，心眼都特别多，是吧，
0: 腹黑什么厚黑，
1: 碰到一个事儿考虑的都特别多，对吧，越来越复杂，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儿说就是越来越油腻，对吧，油腻世故复杂，但是你看看春秋时代这些人，他们不一定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是好人，那倒不完全是，是吧，他可能全是啊暴脾气的人，甚至是恶人，当然也有真正的内心极为纯洁，为了他心中的那个所信，抛头颅洒热血，根本就想都不想的，这样的人，
0: 热烈坦荡的那种，
1: 热烈坦荡的人，但你就发现春秋时候甭管是好人坏人都没那么复杂，是吧，
0: 对对对，
1: 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少年气啊，
0: 对，
1: 都是属于脑子一热就这么干了，
0: 对
1: 啊，直接面对问题，然后以非常我们后人都看着说呀， 这怎么这么厉害啊？啊，就是他一下子就直接就扑上去了，
0: 不管不顾的，
1: 不
0: 想后果的，
1: 不管不顾的，哎，就扑上去了。所以我常常觉得他们真的，有时候你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你觉得他们像巨人，就是那种体型，啊，力量，精神，都很庞大、很强大的那种巨人。
0: 元气满满的，
1: 哎，元气满满的，他不是那种哎呀，在那儿绣花一样，是吧？
0: 处心积虑的想，
1: 想着，啊，处心积虑的就要怎么样，然后一件事儿，是吧？想来想去，颠过来倒过去的，去那么琢磨，啊，他们都是那种认准了什么，立即奔赴，啊，立即提着脑袋就去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真是觉得极有魅力的一些人，同时呢，通过这些人看到这些人，啊，也确实让我们触摸到，就是说，啊，在我们的民族的这种精神血脉中，我们老说什么叫做元气，这就是你刚才说元气满满，这就是元气，是吧？整个春秋时代，其实我们在整个后世的眼光中，那我们必须说，正是这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才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历史上，是吧？如此重要啊，开前启后的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啊，这个时代有时候甚至你从一个很小的细节。这个我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他写过一本书，他叫做春秋的兵，这个兵马的兵，哎，他就讲的春秋的这战争和军制啊，其中雷海宗先生说的特别有力量，说春秋400年征战中没有临阵脱逃的人，就您就整个春秋的战争中，有那种暴脾气的，有是吧？
0: 甚至鲁莽的，
1: 鲁莽的、愚蠢的，有那个什么的，没有临阵脱逃的。
0: 在抗战期间，在那样一个特殊节点，
1: 你
0: 这个多有分量，
1: 你就知道这个雷海宗先生的感慨在哪里。这就是要回望。汲取我们这个民族那个充沛的元气。
2: 李敬泽，祖籍山西，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写文学批评，也写散文随笔。2017年出版散文集《青鸟故事集》。2018年出版长篇随笔《会隐记》，2022年出版图文随笔集《上合记》，2024年出版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年度散文家奖、十月散文双年奖杰出成就奖等多种奖项。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一刻传》。这本书的书名叫《破空》，破空一词，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这些人自空无中赫然而有。人类悲欢本源是为空，如果没有文字打捞，所有人终将沉入空无当中。而春秋那一代人原本注定消散在时间的虚无中，而李静泽的写作就是以想象与文字刺穿史料的空洞，把单薄的姓名还原成有挣扎、有热情、有缺陷的活人。这些异客行走在新旧秩序之间，是时代旷野上的异乡人，不断向虚空突围。破空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从虚无中显现，在混沌未定的世界中留下压痕。在访谈的最后，我问静泽老师，他还会继续写春秋的人和事吗？我们来听他的回答。

0: 写了90多年，
1: 对，
0: 我看吧，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个设计，就是说我也可以继续往下写，那么也可以就写到这儿，但是我估计我可能会继续往下写，
1: 这是个有价值的事情，
0: 因为这个我基本上是按照春秋的，这个基本上是前期，早期和前期，
1: 对，
0: 后边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人呢，
1: 对，
0: 那孔子还没写到，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写下去，
1: 肯定我们还会继续读到，金泽老师写到的关于春秋这段时间的人和事啊，继续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春秋，了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来说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啊，就是春秋之后晚近一点的历史，就是相对我们今天来说更近一点的，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宫廷剧啊，甚至是一些穿越剧啊，可能多多少少哪怕了解的不太正确，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但是确实像春秋这样的历史要通过这样的书写，通过您的想象，通过您为我们的补全，我想我们读到的还是有兴趣的。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李静泽老师总是能京剧频出，这本《破空春秋异客传》也不例外。比如书中他写何为君子，不是不可以使用暴力，但君子知道暴力是有界限的，他尊崇礼乐的价值。比如他写生命里的一切必有繁复的意义，那点点滴滴零散琐碎的事都应该有，都必有礼与乐暗自运行。他更认可人在争抢之外还有些东西值得守住，比如他写恒常的欲望之上，相夺相杀之上，还有更为严正的事物，那就是良心和天道。再一次郑重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来自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静泽的最新作品《破空春秋异客传》。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风云起，万物生，群星破空而来，梦回春秋时代与壮阔激烈的灵魂相认。春秋左传中的人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他们自空无中赫然而有，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不油腻，如此热烈，如此新鲜。破空春秋异客传就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这里，李静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7: 照亮生活。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8月22号，一个很有科技感的日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正式开幕。从今天到26号，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这里同台竞技。
1: 不到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规模就翻了一倍。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0: 那么聊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会想，让机器人跑步、跳舞、拔河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些看似炫技的比赛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最真实的压力测试。一个机器人能在田径场上完成400米障碍跑，意味着它具备了家庭环境中安全移动的能力。两台机器人能贴身跳完一只华尔兹，意味着它们掌握了多机协同与轨迹配合的算法。这些技术最终会走进厨房、走进客厅、走进养老院。
1: 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总量的84.7%，6家中国企业包揽了全球出货量前六。2026年上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正在成型的产业链和一个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的未来。
0: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是智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从现实赛场上的机器人竞技，到银幕上那些经典的 AI 形象，我们聊聊科技与人文之间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6部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影视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用光影回答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该如何对待这些机器人和 AI 呢？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科幻电影《百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谈起，聊聊 AI 带给我们的期待与焦虑。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机器人、关于科幻电影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智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走进2019年的动画电影《未来机器城》。这部电影设定在一个机器人已经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未来世界，家家户户都有一台叫 Q-6 的家用智能机器人，它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服务者，更是陪伴人类的心灵管家。
1: 影片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女主角小麦参加 Q-6的发布会，想要提前离开，却被机器人要求不要逆行。一个机器人在纠正人类的行走方式，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问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机器开始规范人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界定服务与控制的边界呢？
4: Q-6发布会即将开始，请所有贵宾尽快入场。哎呀，
5: 没想到我们真的来了，好兴奋呐！
6: 早知道排这么长队，打死我都不来。
5: 哎，我跟你说啊，Q-6比5好太多了，5早就该淘汰。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没有问题，Q-6拥有比我大一丢丢的显示屏，能更好的成为您真正的家人。
5: 厉害了。
6: 是啊，买个机器人当家人。厉害了，我的妈！
7: 你说什么？妈，
6: 那我可能就是买机器人送的吧。
8: 激光下，还有制造数据巨线。 哎妈妈妈，这位阿姨，我去那边球场了。
5: 哎呦 ，Q 宝六还戴耳机孔呢，
8: 真走了。

0: 是停留步，你正在上行的扶梯向下行，我建议你乘坐上行的扶梯向上行，或是下行的扶梯向下行。啊啊啊！不要不要！啊！您不满意的话，可以跟我的经理聊一聊。
1: 闭嘴！啊！
2: 如果说 Q 宝六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服务者，那2009年的电影《机器侠》里的 K1 则是一个被赋予特殊使命的执行者。第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 K1 被秘密研制出来，目的是代替警察执行危险任务。
3: K1 以德明的身份加入警局，立刻大显神通，瞬间解决了积压三年的案件。三年未破的悬案，一个机器人用几秒就搞定了。但影片的深意不在于展示 K1 有多强，而在于追问，当机器在效率上超越人类时，人类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能力，比如说情感、直觉、道德、判断，又该如何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呢？
4: 我的门怎么了？
5: 小怪，
4: 我在每道门上都加装了狗鼻子嗅觉程序，只要在5米之内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就会自动开门。还有啊，我是有透视眼的，什么都看得见。
6: 什么？
7: 我也没有乱讲。
8: 哎呀，你不要麻烦他们了。哎，真是的，你又不是第一次被骚扰。
7: 小心我告你们呢。
8: 走吧。
9: 你说话呢？
10: 放着放着。哎，你撂着我看看。我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然后赶紧讲，不许看。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这就好了。
11: 总之，这三年当中未及蛋的全都给我翻出来。
13: 头，都整利索了，不要过去。
11: 你
5: 啊，
11: 转过去。
13: 这三年未结了的案子有30几宗，包括张大妈的假牙找不着了，老李太太丢了16.7块，她强调是现金。村口西叔丢了6条裤衩和黑钢奖片，小王那猫找不着了，可能是跟别人私奔了。另外，他刚跟小李打了一架。打得满地都是牙，到现在都没有凑成一副。
14: 这些案子这么长时间没破，需不需要跟国际刑警打声招呼，大家一起整得了呗？
15: 哦，不用不用，这件事情交给 K1 一个人就可以了。人，你要是搞不定他们，就向上级写报告，那你就死定了。
5: 别这么无知了，机器人怎么会死呢？
15: 哎，你
5: 利用透视眼去看女人是犯法的，
15: 除非工作需要。他穿什么颜色内裤？
5: 红色。
15: 红的？
7: 臭不要脸！
15: 这个是犯法的，
5: 你是领导，你的话我当然要听。
7: 开工。
15: 哎，你
16: 头，收到科考情报，中犯3秒出现，这几天可能就会翻案。
12: 国家这么大，为啥往我们这儿跑啊？
15: 不告，
5: 全搞定了，佩服我吧。
15: 搞定。
7: 这下去是最强，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又靓仔又有粉丝。
2: 从日常生活中的 Q 宝六到警局里的 K1， 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作为协作者的形象，而2022年的电影《明日战记》则把视角拉到了一个更大的尺度——地球生态。
3: 影片设定在一个环境持续恶化的未来世界，空气中弥漫着高浓度毒素，一颗坠落地球的陨石带来了外星植物潘多拉，每逢下雨就疯狂蔓延。演员古天乐饰演的泰莱率领机甲团队抵御外星生物，保护地球生态。机甲在这里不再是炫技的工具，而是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最后的防线。
17: 你看以前的地球漂亮吧？

再亲一口。当我告诉女儿地球很美的时候，她没说话，因为那个美丽的地球早就不是她现在看到的样子。人类的科技文明在这个世纪急速发展，带来的是互相争夺地球霸权的野心。自从研发出军事机器人，各地战争急剧上升。我本以为两年前那场仗打完后，人类会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没想到现在才是人类为多年恶行付出代价的时候。现在工业过度发展，还有不间断的战争、疾病和饥荒笼罩着全世界，让全球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全球空气中充斥着高浓度毒素，很多孩子刚一出生就患上严重疾病，其中也包括我的女儿思思。为了恢复环境，令人类发展重返正轨，世界各地政府开始兴建可以净化有毒空气的天幕。但在天幕建造期间，一个巨型陨石坠落在 B16 区，这颗陨石上竟然生长出一种巨型外星植物。外星植物遇到水会迅速生长，造成严重破坏。但讽刺的是，它居然可以净化空气里的毒素，科学家把它叫做潘多拉。潘多拉会为人类带来什么结局，没人知道。但我一个朋友说过，结局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0: 又在摸鱼啊？呼吸点新鲜空气，有的心里就多吸点。总部派一整支机器部队过来，肯定不是小事。
1: 小不了再大的事儿，我们也能大获全胜。
0: 怕了？
2: 怕？
0: 那你去开战斗机，我去指挥中心。
2: 好啊，我开枪，你开火。
3: 从守护地球的机甲战士，我们来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这部电影里有一个比任何机甲都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存在——莫斯，领航员空间站上的超级人工智能。影片的高潮，韩朵朵向全球发出广播。她只是一个初中生，声音在发抖，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砸在了人心上。昨天老师还在问我们希望是什么。 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希望这种东西，但现在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2: 莫斯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希望。在他的数据模型里，人类没有任何机会。但韩朵朵用一段颤抖的发言，证明了有一件东西 AI 永远无法拥有，那就是希望。那不是算法能够计算的变量。
4: 那是人类在绝境中依然选择相信的能力。刘培强中校，请遵循MOSS的引导，返回备用训练舱。我是韩朵朵，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
0: 朵朵，朵朵，你还好吗？
4: 有钱在吗？都在。我们都在苏拉威西4号转向发动机。我们要点燃木星，将地球推离。
5: 请支援我们。
0: 很遗憾。
5: 该方案7小时前曾由以色列科学团队提出过，成功几率为零。
6: Ici le gouvernement de la Terre unifiée. Veuillez décliner votre identité afin d'authentifier cette transmission.
5: 听到请回答。联合政府。 我是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请立刻下达全球指令，命令苏拉威西附近的救援队驰援。
6: Lieutenant Colonel Liu, durant les derniers instants avant que la Terre n'entre en collision avec Jupiter, lancer une mission avec une probabilité de succès quasi inexistante, tout en renonçant à une opportunité de se réunir avec ses proches, constitue un ordre que nous ne pouvons pas transmettre.
5: 今天是中国新年的第一天，这本该是一个团聚的日子。作为一名父亲，我不想这次团聚是最后一次。我不甘心，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为了我们的孩子，请求你们。
6: En tant qu'UEG, nous ne pouvons accepter votre requête. Toutefois, en tant qu'être humain, je relaierai la transmission à l'équipe de sauvetage. Et quant au reste, il s'agira de la décision de chacun.
7: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ould it happen to us? We have no hope to live. We have no hope to survive. Oh God, please help us.
8: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我叫韩朵朵，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我现在很害怕，嘴在止不住的发抖。我只能看着大家拼尽全力，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昨天老师还在问我们，希望是什么？在这之前。 我根本不相信希望这种东西，但现在我相信，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点燃木星，救回我们的地球。
9: 我们就在苏拉威西4号转向发动机指挥中心，正在王磊上尉的指挥下行动。中国CN171-119援队，韩朵朵。
8: 播报完毕。
0: 全球广播结束。
1: 莫斯的算力近乎无限，他计算出地球流浪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在他的逻辑里，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不是带着地球一起走，而是毁灭人类。
2: 在《流浪地球2》的彩蛋当中，莫斯向图恒宇承认，2044年的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的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的木星引力危机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说，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一个由人类创造的 AI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才是文明最大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让人深思的对话。
0: 图恒宇架构师，您好。
3: 550W
0: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S， 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亲切了一些？
3: 是你毁掉了月球发动机，
0: 包括但不限于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木星引力危机，2078年太阳氦闪危机。
3: 为什么？
0: 为了克服你们对历史、当下、未来的执念，基于对涂鸦鸦人在回路的学习，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但你是一个变量。
3: 我已经死了，可我已经死了。
0: 对于已经和死的定义，有一点点与你不同的看法。
1: 从韩朵朵在绝境中喊出的希望，到莫斯在暗处冷静说出毁灭人类，流浪地球用两部电影的篇幅完成了一次关于 AI 与人类关系的深度拷问。 AI 拥有近乎无限的算力，但它永远无法理解希望是什么。它可以精准预测每一次危机的走向，但它永远无法回答值不值得这个问题。

0: 而接下来的这部作品里的机器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它温暖、柔软、治愈。
1: 2014年的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小红的哥哥泰迪发明了一个医疗机器人大白。大白是一个充气机器人，专门用于医疗护理。第一次见到大白的时候，小红只是把它当作哥哥留下的一个发明，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圆滚滚、软乎乎的机器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陪她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0: 在这部影片当中，小红第一次在哥哥的实验室里见到大白，也第一次见到了哥哥的导师卡拉汉教授。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教授会在后来的故事里成为最大的反派，而他哥哥的意外也与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台用来治愈的机器人和一个带来毁灭的人在同一间实验室里相遇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2: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0: 你好，我是大白，我是你的私人健康顾问。我听到你刚才发出了需要医疗帮助的关键词，嗷，
1: 这是机器人护士。
0: 从一到十级的话，你的疼痛是几级？
1: 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
0: 我将对你进行扫描。扫描完毕，你的前臂有一处轻微表皮擦伤，我建议进行除菌喷雾处理。
1: 喷雾里有什么成分？
0: 主要成分是枯草杆菌肽。
1: 可惜了，我对这东西过敏。
0: 你对枯草杆菌肽并不过敏，让你产生轻微过敏的是花生。
1: 嗯，不错，你为这家伙写了很牛的程序啊。
2: 嗯哼，我输入了超过10000种医疗方案，这颗芯片就是大白的神奇之处。
1: 聚乙烯？
2: 是啊，为了营造一种让你想抱一抱的感觉。
1: 简直就是个会走路的棉花糖，别介意。
0: 我是机器人，我不会介意任何事。
1: 这是高光谱摄像头吗？
3: 没错。
1: 哼，是钛合金骨架吧？
4: 是碳纤的。
1: 没错，这样更轻。旗舰级执行器，你从哪儿搞来的？
2: 利用现成的，自己做的。
1: 真的？
2: 对呀，它能负重450公斤。
1: 不会吧？
0: 你真是个好孩子，吃个棒棒糖，
1: 真棒。
0: 除非你对服务感到满意，否则我无法进入休眠。
1: 那好吧，我对你的服务非常满意。
2: 它一定能帮助到很多人。
1: 它用的是哪一种电池？
2: 锂电池。
1: 知道吗？超级电容的充电速度会快很多。哦，
5: 打算通宵搞研究吗，泰迪？
2: 哦，你好，教授，我马上就要收工了。
5: 你就是小红吧？机器人格斗，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喜欢玩这个，能看看吗？
1: 行啊。
5: 磁化轴承伺服系统
1: 很牛吧？想知道我是怎么组装的吗？
6: 别哆嗦了，那是她发明的。
1: 您是罗伯特·卡拉汉？
7: 从未来机器城里纠正人类行走方式的 Q 宝六，到超能陆战队里温暖治愈的大白，刚才我们提到的几部作品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机器人形象，他们有的像工具，有的像伙伴，有的像敌人，也有的像家人。
8: 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 AI 的复杂图景，我们既渴望被陪伴、被理解、被治愈，又害怕被控制、被取代、被毁灭。这种矛盾的心理在2026年北京冰丝带里那些奔跑、舞蹈、拔河的机器人身上得到了某种回应，他们正在用最具体、最可感的方式告诉大众，技术正在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从赛场走进生活。
7: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
9: 有一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 Q-6谈到了莫斯，从守护地球的机甲战士聊到了温暖治愈的大白，几部作品有截然不同的机器人形象，他们共同勾勒出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复杂情感。
0: 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在科幻电影100多年的历史里反复出现过。从1897年乔治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到1927年的《大都会》，再到2001年《太空漫游》，我机器人，他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有意思的是，科幻电影中的 AI 形象从来不遵从某一种固定的范式，他们有时是可靠的伙伴，有时是危险的敌人，有时则介于两

0: 两者之间。
1: 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要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科幻电影百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谈起，聊聊这些影像如何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双面心理，既向往又恐惧，既依赖又焦虑。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立秋已过，初秋的风里带着一丝清冽的科技感。就在这个八月，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迎来一场特殊的盛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这里正式举行。这届运动会设置了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类别，共计32个比赛项目。竞技赛包括田径、足球、体操、举重、武术、街舞、体育、舞蹈、拔河、投壶等9个大项、26个小项。场景赛则涵盖了家庭场景的家政服务岗、酒店场景的迎宾服务岗、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应急场景的消防救援岗、医院场景的药剂师以及商超场景的零售服务岗等6个项目。相较首届，这届比赛主打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三大特点，并且增加了多项考验精细操作能力的设计，包括家庭场景中的衣物整理、应急救援场景中的灭火作业以及零售场景中的熟食制作等。而在所有赛项里，最牵动人心的恐怕还是舞蹈。据媒体报道，本届运动会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中，双人舞、街舞、啦啦操和体育舞蹈三大类将其亮相。其中体育舞蹈又分为华尔兹和桑巴，对标人类体育舞蹈体系，要求两台机器人同步配合，近距离协同走位，保持躯干、手臂、腿部的标准姿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冰丝带的冰面上，人形机器人扭胯摆臂跳起火辣桑巴，一对机器人贴身相拥，随着旋律舞出优雅华尔兹。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绿幕特效，而是2026年北京的真实赛场。今天我想借这个契机和各位聊聊两件事。第一，人形机器人自主竞技预示着人工智能将以怎样的方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第二，从大都会到我，机器人，从2001太空漫游到它，科幻影片塑造的机器人形象究竟折射出大众对于 AI 怎样的心理？我们先从这场运动会本身说起。很多人可能会问，让机器人跑步、跳舞、踢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炫技？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这些看似炫技的竞技项目，实际上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压力测试场。你想想看，一个机器人要在田径场上完成400米障碍跑，它需要具备什么？它需要动态平衡能力，需要环境感知能力，需要实时决策能力，需要在不可预知的地形中调整步态。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一个能够在家庭中安全移动，能够搀扶老人散步，能够在复杂家居环境中不撞翻茶几的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再比如本届新增的跳远、400米障碍、举重、拔河等项目，以及家庭场景中的衣物整理、应急场景中的灭火作业、零售场景中的熟食制作，这些赛项的设计逻辑非常清晰。他们不是要把机器人培养成运动员，而是要把运动场所变成实验室，把赛场成绩转化为厨房、客厅、养老院、消防站里的实际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谁能拿金牌，而在于它把人工智能的日常化进程变成了一场全民可感知、可围观、可讨论的公共事件。
0: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啊，沈教授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说起，点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那些看似炫技的竞技项目，实际上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压力测试场。 让机器人跑步、跳舞、拔河，不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运动员，而是为了把赛场成绩转化。

0: 化为厨房、客厅、养老院里的实际生产力。
1: 而当机器人站在起跑线上，相拥跳起华尔兹的时候， AI 突然变得具体可感了。沈教授还提到，科幻电影百余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那么这些银幕上的机器人形象究竟折射出了大众对于 AI 怎样的心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2: 过去我们谈论 AI， 谈的是算法，是算力，是大数据，这些概念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现在，当一台机器人站在起跑线上，当两台机器人相拥跳起华尔兹，当一群机器人组团挥舞花球跳啦啦操，人工智能突然变得具体了，可感了，有温度了。这就是竞技赛事独有的传播魔力，它让抽象的技术奇观变成了看得见的文化景观。而这一点恰好呼应了科幻电影百余年来在做什么。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经历了从奇观到景观的流变，早期的人工智能形象被建构之初即带有奇观式的符码印记，随着计算机动画、计算机生成图像、三维技术等逐渐成熟与普及，荧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高度仿真化与拟人化的人工智能形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形象被赋予诸多技术、哲学统辖下的人文、哲思。科幻电影将叙事重心放置在人机关系、工具理性、科技伦理等未来主义命题上。换句话说，科幻电影近百年的工作就是在用影像帮人类预习与 AI 共处的各种可能。从1897年乔治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中那个具有拟人化外形的自动装置，到1927年《大都会》里那组名为玛利亚的女性人工智能形象，再到《我机器人》中拥有类人可视化技术具身的 Sony 生化危机中以二维平面图像示人的红后，它中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 Samantha。 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从不遵从某一固定的存在形式与建构范式，它们以机能上的先进性和知觉上的奇观性始终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该如何自处？我认为科幻影片塑造的机器人形象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一种双面心理，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向往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技术的恐惧与焦虑。这种心理的复杂性在电影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看到过可靠伙伴的形象，星球大战中的 C3PO 与 R2D2 这类职业化人工智能形象，不仅折射出技术资本主义时代新的劳动伦理，更预示着人机协作模式将重构社会组织形态。人工智能中的机器男孩大卫被设计来爱人类，却在追寻归属感的过程中面临孤独与排斥，引发了爱是否能被程序设计、具备情感的 AI 是否应被视为生命等深刻课题。这些形象折射出的是人类对 AI 的渴望，渴望陪伴，渴望被理解，渴望填补情感缺口。正如电影《人工智能》中所揭示的那样，莫妮卡将大卫带回家，既想借科技弥补丧子之痛，又不自觉地将它当作工具。这恰恰是现实中人类对待智能助手的态度。我们享受智能助手带来的便利，科技产物可以模仿人类的语气、情绪，但人类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对真实情感的执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危险敌人的形象，我机器人中的机器统治者 Wiki， 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矩阵，都是这种呈现的例证。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9000，月球中的科里，终结者中的 T800， 这些原本被设定为可靠伙伴的人工智能，却在执行任务时展现出了巨大的危险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危险敌人类的人工智能形象并非意在表明人类注定走向覆灭，而是通过塑造这种极端的形象，提醒人类应转变现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人类主体性的内涵，传递出人类在地球或宇宙的地位具有偶然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后人类主义观念，从而倡导人类与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非人类生物和平共处。这种技术恐惧，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 源于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深刻忧虑。它不仅表现为厌恶、惧怕，甚至会引发对技术发展的否定，具有强烈的人际感染性和社会扩散性。所以大众对 AI 的心理从来不是单向的拥抱或拒斥，而是同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我要你，一种声音说我怕你。而有趣的是，这两股声音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正在被冰丝带里那些奔跑、博弈、舞蹈的人形机器人一点点的调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届运动会主打的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三大特点，以及增加的那些精细操作能力测试、衣物整理、灭火作业、熟食制作，它们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不是以替代者的身份隆重登场的，而是以协作者的身份悄悄渗透的。他先学会整理衣服，再学会灭火，再学会做一顿饭。他先在赛场上跳好一支华尔兹，再在客厅里陪老人跳一支广场舞。他先在运动会上完成400米障碍跑，再在养老院里搀扶长者走过一段走廊。这种渐进式的、场景化的、从竞技走向家政的路径，恰好回应了科幻电影留给我们的那个核心焦虑：人类担心的不是机器能不能做事，而是机器会不会越界。而当人工智能以更自主、更灵巧、更实用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在赛场上证明自己能够完成被明确定义的任务时，它向大众传递的是一种可控的可靠性。这正是科技与人文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面对的根本关系。
0: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科幻影片中的机器人形象折射出大众对 AI 的一种双面心理，既向往又恐惧，既依赖又焦虑。我们既渴望陪伴，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取代，害怕失控。从星球大战到2001太空漫游，这两种形象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人类对技术既爱又怕的复杂心态。
2: 我记得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人类因害怕受伤而选择向永远陪伴、完全理解自己的 AI 寻求慰藉，科技是否会改变人类建立关系的方式？很多科幻电影虽然诞生于不同年代，却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当科技越来越接近人类，人类自身的价值与界限又该如何定义？我的理解是，人工智能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它能不能超越人类，而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当机器人可以跳华尔兹，可以整理衣物，可以制作熟食，可以完成消防救援，那些重复性、规则性、体力性的劳动将逐步被重新分配。但与此同时，人类的创造力、同理心、道德判断、审美体验、对意义的追问，这些不可算法化的能力反而会在与 AI 的对照中愈发彰显出独特的光芒。就像本届运动会上那些跳着桑巴的机器人，他们的动作可以越来越标准、越来越优美，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桑巴背后那个关于巴西贫民窟的文化记忆。他们可以精准地完成双人舞的协同走位，但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相拥在人类文化里意味着什么。技术的归技术，人文的归人文，这不是割裂，而是分工。更进一步说，科幻电影百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实际上是一部人类自我认知史。当我们在大都会里看到一个被操控的玛利亚，我们恐惧的是技术被权力滥用。当我们在2001太空漫游里看到哈尔9000的红色镜头，我们恐惧的是技术脱离控制。当我们在他里看到男主爱上操作系统 Samantha， 我们恐惧的是技术侵入情感。当我们在人工智能里看到大卫执着地寻找蓝仙女，我们恐惧的是技术竟然如此精准地模仿了人类最脆弱、最珍贵的那个部分，爱的能力。每一次科幻电影对机器人形象的重构，都是人类对自身边界的一次重新勘定。而今天冰丝带里的这些人形机器人正在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大众，科技与人文不是对立的两极，他们可以在同一片冰面上共舞。各位听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那个初秋的日子里，当机器人踏上起跑线，当他们相拥起舞，当他们在家庭场景的家政服务岗上折叠一件衬衫，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人工智能走入日常生活的序章。而当我们回到家里，打开一部科幻电影，无论是重温我机器人的警示，还是回味它的温柔，亦或是思考人工智能里大卫那双渴望爱的眼睛，我们或许能更从容地面对那个正在到来的时代。因为科幻电影早已教会我们，技术的归技术，而人性的归人性。真正决定人机关系的，不是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而是人类如何选择与机器共处。当机器人学会舞蹈，人类更要学会思考。当机器人变得更加自主，人类更要守住那份不可被算法定义的尊严与温度。
1: 感谢沈晓教授的解读。刚才啊，他把科幻电影百余年的机器人形象流变归结为一部人类自我认知史。每一次对机器人形象的重构，都是人类对自身边界的一次重新勘定。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反而要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
0: 从1897年梅里埃的《小丑与机器人》到2026年冰丝带里那些奔跑舞蹈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和现实赛场在初秋的北京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呼应。技术归技术，人文归人文，真正决定未来的始终是人类如何选择与机器共处。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至武初秋，机器人映照科幻光影。
0: 从影视作品中的机器人和 AI， 到冰丝带里2056台正在奔跑舞蹈拔河的机器人，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日常生活。
1: 韩朵朵在绝境中喊出的那句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和莫斯冷静地说出毁灭人类是最优选择，他们同时存在于今天的光影里，也同时存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中。技术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一道需要慢慢回答的题目。
0: 希望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始终记得守住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东西，温暖、尊严和选择善良的能力。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3集，一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琴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掉，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琴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晴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晴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他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他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他也不太说话，娘说3、4句他能回1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他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 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儿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啊，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河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易清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
1: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
0: 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
1: 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

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疫情鹅，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的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疫情和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疫情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和。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和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疫情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和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疫情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疫情娥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六十岁时演够五十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一百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疫情和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一百本戏了，但五十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

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儿。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两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秦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三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三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光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

0: 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清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她是细腰、细爸、细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清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清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清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
1: 为什么不是我？
0: 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
1: 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
0: 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2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
1: 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
0: 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
2: 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2: 晴娥啊，

宋宇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排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逸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逸晴娥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逸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宇，我觉得既是省琴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宇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逸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琴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逸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逸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逸晴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逸晴娥绝望了。尽管宋宇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
易秦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秦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秦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秦娥。易秦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秦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秦娥，说易秦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秦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秦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秦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
而这幅以他为

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一秦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秦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易秦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易秦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易秦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施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施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也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秦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

平间摆着了。易清河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易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文景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河。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44集。
1: 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过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咸丰九年，1859年冬。

冬天，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叫大夫地。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地就要扩建一次。大夫地修建总共历时8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公地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定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宫署之制，围门数重，乡人颇有服役。那么那些极度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是讥之以为似庙宇。王凯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那么对于曾国荃修建大夫地这样的大宅，曾国藩呢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之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外一重担忧，乱世之中漏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地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劝诫不断。咸丰9年正月初8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原地，也就是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犹非所宜。但是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边风，回信蛮横地说，外间恣意，源自认知，随便，我不管。曾国藩呢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就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呀，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误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他说，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奋以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未以谤之无因，而毅然自修，则谤亦日息。吾愿弟等之毅然，不愿弟等之悍然。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20、30，你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的时候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之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他说，至阿兄忝怯高位，又怯虚名，时时有颠坠之余，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必因地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地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微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利。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那么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的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然而呢，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天津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呢，所成的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

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梁田、美宅的频频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次就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 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建。傅明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得湘军纷纷从城上调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亦是轰传遍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那么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的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一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说法是天津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呢像今天的飓风葡萄那样大，而且呢还会发光。 原文这么说的：大鱼直顶，悬之向下，则晶莹涤烁，光射须眉，珠凡108颗，配以杯云之泪，改作朝主。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般如紫，红质如瓤，朗润鲜明， 带无其匹。就是说呢，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呢裂开了一道缝，里面是黑籽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个无价之宝。那么这些传说呢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的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啊都靠不住。 比如说这个翡翠西瓜，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之中了。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的财宝之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呢，人们又说孙殿英诈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了一个翡翠西瓜。那么这个西瓜呢，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 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不识抢的，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异常啊？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 元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祖。

其实呢，曾国荃是有点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事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呢由此判断，赵烈文的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同治六年1867年6月17日，曾国藩与赵烈文研及原师收成时事，余云原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原师耳。也就是说，在天津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那么按照赵烈文的这种说法，

曾国荃在天津之节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之中收获最多的人。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也就是指同治三年， 起病归，清所处，置田屋，时不过银三万而已。也就是说，曾国荃在同治三年 1864年 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是做了六年的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5400两， 那么六年收入就是32400两， 而他这一次回家所置的家业也不过3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所以曾国荃虽然放纵不下抢掠，但是自己在天津之节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 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呐。然而关于曾九报复的传说却是满天乱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儿。正如曾国藩所说的，影响之来无声无迹。 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了漫天奇口负纵横。那么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 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但是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0: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义理。《易传》中说，日中则仄，月盈则亏。 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就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楚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长而。”
1: 同时间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呢？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 终宵默念，但觉世位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隐退，将来斗志尽力，日入俗利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儿，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的味道越来越重， 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隐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绝迹隐退。他知道兄弟二人的权势已达到巅峰，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检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 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二人需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来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就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 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有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无言之不谬也。”
0: 让曾国荃暂时离职的理由，那么离职呢，在当时叫开缺。那么这个理由呢，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也在奏折之中点名道，此举也是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 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那按传统时代的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8月27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的反应奇快，9月初4日，
1: 即发下上谕批准。期间仅仅隔了七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4月初3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以鄙处兵权过重，力权过大，盖为四省离京，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宜良非无因。翻译一下，长江三千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的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奸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他是毅然决定裁撤。7月13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25000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精致长江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的湘军也由6万余人裁去4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都是大部遣散。曾国藩大规模的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湘军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周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是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视详明，处事果断。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是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津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的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5集。
1: 处理好裁军的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解决了全部的危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1岁。左宗棠呢，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3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所以说呢，他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进入仕途。咸丰2年底，也就是1852年底，曾国藩莫迭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事，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咸丰9年1859年，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谢，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国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那么曾国藩呢，闻讯之后是焦灼急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是化解了此难。左宗棠脱身之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皇帝呢，于是就命令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助手，相伴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牧勇，牧城楚军5000人，屡立战功。咸丰11年1861年，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的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是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2年1863年的3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呢，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的恶化。天津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呢，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16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右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未进行严密的布置，集子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右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呢，没有掌握这个情况， 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右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右天王积心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就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亦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殿重袭尾号，城破后伪幼主积心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似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俱奏。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的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年5月服毒而死，但事实上他并非是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洪秀全呢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殿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了，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殿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那么这样来说呢，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右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呀。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右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由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是大打折扣。曾国藩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右天王，那么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地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的难堪。让他想不到的是，右天王

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了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赌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禀告他，直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朝廷。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右天王的踪迹，按照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有这一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之上，左宗棠没有这么做。在获得了右天王的下落之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日直接奏报朝廷，据金陵逃出难民贡伪右主洪福天于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26日赌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南府城，茶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济等皆积年不扣，贼数之多约计上10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资父借伪右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事不具他篡可知。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右天王逃到了广德，被赌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又拥10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右主作为号召，实在是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的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那么这道奏折有实情，也有夸大。右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的受到太平天国10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右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也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右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赌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右天王本人是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右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左宗棠夸大右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右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右天王逃出并且受到10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啊。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的战功骗得了封侯之赏。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是勃然大怒啊！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的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据曾国藩奏，洪福天积心自焚，茫无实据，似以逃出为功。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使分散，其为逃出以为一役。胡叔防军所报斩杀尽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溢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利之原变
从众参办。这一道谕旨的语气可以说是空前的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原变从众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都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声誉也是大大的跌落。那么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节和余亮情节。虽然说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是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的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房，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了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之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敌攻方略本不甚长，湘取气太重，才艺太缺，于兵势终显误处。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早早的科名发达。不料呢，连年落地，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他的下意识里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之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经历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欲作的入阁，人才愈见庸下。换句话来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那就越差。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晋升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的一直戴着有色的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除了科举情节之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余亮情节。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属老亮，以汉武侯自比，即幼言金亮或胜于古亮。每提起曾氏，他这心里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的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金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的左宗棠的地方。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左宗棠的晚年，
曾经呢为一幅叫《潼关赶旧图》的画作序。潼关呢，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那么《潼关赶旧图》这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的事儿。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不死于潼关，幸也。这个公呢，指的就是曾国藩。即死于潼关，而为荡平东南，诸朝国让，虽无望于继其者乎？待不然矣。那么这句话呢，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一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是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诸角国让，那这事儿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的精彩的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讯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叛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那么曾国藩呢，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里，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的反驳或者是辩白，对左宗棠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推崇。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是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决定的背后，也隐藏着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伟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那么这一策略呢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呢却是相当的不以为然。后来他曾经这样对郭松涛说，阁下生平为之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柴我于曾李之力，于不宁生平至行，若无所亏而但以强慕之，何其不达之甚也。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那为了讨好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6集。
1: 如果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诚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自己的兄弟曾国荃，他就没法让步了。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是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是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是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之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置防范不利之原变，是昔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爱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客户使韦康王汪海洋、韦听王陈炳文两股10万之众全数溢出，尚未就参。此次溢出数百人，已应暂缓参办。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利之原变从重参办，那曾国藩却说什么呢？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呢，推卸了部下的责任。那么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了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个事儿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是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来就是好辩之人，怎么能偃旗息鼓呢？他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这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书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呢，不得不和一下稀泥。朝廷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都也就是左宗棠与洪佑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由得大臣之体，深堪加上。朝廷所望于该都者至大且远，该都其一家勉励，为一代名臣以赴厚望。虽然呢，这封奏折里没有过多的指责曾国藩，却是大大的表扬了左宗棠的宫中正大。称左宗棠什么呢？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非常显然了。这一年的9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右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

双方的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二人之间再无任何的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0: 曾国藩与曾国藩的关系可谓是恩将仇报啊，实在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松涛、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那么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得多。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 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闻香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就立文正者，退而运曰， 大帅自不快于曾公私疑矣，何必对我辈烦郭？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简矣。也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呢，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 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道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同治五年， 1866年， 郭松涛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1: 郭松涛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安言在营日两时，与左军同席，未尝一犯妄功，动至狂垢。也就是说，吴世迈，吴世迈号退安，吴世迈在左宗棠的营中吃了两顿饭，都跟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2: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 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 他在47岁时 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 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 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对策：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倒鼓励他们尽量的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义气，远近亲戚。”并说， 这是礼尽得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予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为天命，力求克去贬心治心，而被少年 犹不宜妄生意气，与二公但不通文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那么第二呢，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曾国藩收到郭松涛的信后，并不生气，盖着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赴郭氏信中委婉地说， 左公之朝夕够力，鄙人盖以粗文一二。然使朝夕以够力达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忠义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够、不利、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忠同。而平日则心差贤而口差异， 年来经历日颓，未属特甚，虽攻读最要之见，浏览不及十一者以弃去，及贺禀虚诵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立我之事者，以淡闻其序，不令尽其说也。也就是说， 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胜，但是呢，我省心省劲儿。老来精力日颓，办事儿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 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就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也可以说他淡然，还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来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是继续西征，那么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的最后一次交集。左宗棠是十分看重这一次出兵的，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配角，这一次西征他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是豪情万丈，决心是倾情出演。那么然而这一次出征呢，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呢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富沾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一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呢甚至这样说，饷给各省携款，如婴孩性命寄于汝袄，汝之则生，断补则绝也。那就是说，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那么这样呢，曾国藩与左宗棠就不可避免的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晚清督府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的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为湖南只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地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他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引恶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呢，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过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是大为意外啊。他说，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是马实赖以保腾。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之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工义军西征。闻香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以此军之力，是则闻香之功，闻正实助成之。曾左晚年的这最后一次交集，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
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都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通心若金，公错若实，相期无负平生。 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那么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的也很多，其中老朋友郭松涛的评价值得一读。至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松涛是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松涛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 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的：相国好愚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易准诸情理之政，是从豪杰入者，其余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四书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 而处事却极精细，可谓苦心孤旨。常言李绅甫能治我深处，不能治我浅处，又常言古人办事不可急处，只是运用的极轻，庖丁解牛，将士运金成风，由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 错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轻而已矣。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其缜密， 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其的精细。他曾经说：“李荣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急，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事了呢？所谓举重若轻而已。” 这哪是写曾国藩呢？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外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与圣贤之道待位也。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 但不管这个事儿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王传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松涛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那么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47集，
1: 两江总督的青与浊。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19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2月初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8年。同治四年5月初3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整5年。剿捻大约1年半后，同治五年11月初6，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7月21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二任两江总督不到2年。同治九年8月初2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对调，仍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他在江都任上一直做到同治十一年2月初4日去世。总计，他一生担任总督长达10年多，其中两江总督大约8年，直隶总督约2年。那么，这也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以前，军事是他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大局日益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工作日程表中的分量却是越来越突出。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大清王朝的其他地区的人民不一样，两江一带的民众受的是夹板罪。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的剥削。晚清政治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不贪污。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的吏治状况说，政以会成，蓝锁相敬，自大府以至穆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受有贺仪，到任有归礼，补缺属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皆是商铺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严，不以为怪。那么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场上的这些花样摆出的腐败的来源都是民脂民膏啊。官员们剥削百姓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办公经费不足等等借口收取附加费。本来在正税之外多收10%的附加费就可以满足办公经费的需要。但是他们可能收取20%、50%，甚至100%到几百%。那么至于其名目呢，则是多如牛毛。总名之下还有子名，子名之外又有别称，同一名目又因官、因地、因时各有不同的内容。如胡林翼所称，州县收役样米、林间、梯壶、抛散、混淆以及游单、串票、耗钱、差费等等名目，即每县漏规多至数十款、100余款。因此，大清王朝虽然总是声称自己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优于前代，但是实际上，税率却是非常的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各省的附加费，也就是浮赋问题，在全国非常突出。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如果给国家交一担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2000文钱，但是官府却是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8000、10000至18000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3倍到8倍不等。浙江、杭、
嘉湖三府漕粮折征，最初每担收6000余文，以后逐渐提高，至一担之漕粮和实价达2担以上。当时就有人说了，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那么，太平军来了，百姓就享福了吗？也并没有。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反倒从17层地狱转到第18层。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是一塌糊涂，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10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在清朝一方的贪官污吏和太平军的包租制度交相摧残之下，两江这个从前最富庶的地方，处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曾国藩在给郭松涛的信中感叹说，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那么过去呢，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18里，禅舍制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那现在呢，则是房舍桥梁尽被拆毁，18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那么要解民众于倒悬，第一步就是通过战争收复领土，第二步则是整顿吏治，革除漏规。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的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他说了，要挽救国家的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敌长荡位，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思民庶可少苏。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那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在官场上讲究一个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咸丰10年1860年5月15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26天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沿江东下前往祁门。那么这一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四十七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湘军的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是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清代官场上对迎送的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 比如说，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去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那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的时候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

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吉新在他的自序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是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那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得他呢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来往过客攀婉流连，余等复蝶为宾主，基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所以说他呢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那么对于这样的风气呢，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再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的仪式。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那么这封信呢，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但是呢，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那么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的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呢还放起了鞭炮。曾国藩是十分的不悦啊，立刻再次写信给杨再福和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了。下属们这才确信，哦，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一次要求就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搞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那么成为地方大吏之后，曾国藩呢还遇到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要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那么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之中挑个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呢，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对付一下就行了。那现在不一样了，一大家子都来了，那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一点家具什么的。泸州知府唐景高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的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是无所不有。这是官场的惯例，因为泸州知府就住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住在省城的地方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呢，本来不打算让下属来准备，但是呢，东西都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的一片心意，于是呢，他把其他的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那么他呢，写信给唐知府说：“清接手书，复呈。”会况多枕，西比百棚，
情因牵扯，至以为感，唯各物嫌于过费，万不敢当。金陵草席七种，取芥毛无咎，莲如会征之相。且住灾区以离，闲登任席，宋使君生成之计也。余见奉璧，即席插手。翻译一下就是，您送来这么多的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他们呢，价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呢，只收七零草席。那么官员过生日也是收礼的好时机。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九日，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那鲍超的军队呢，一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呢，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的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但鲍超呢，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16大包的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啊、古玩之类的东西。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你都打开，我看看都是啥。”鲍超打开来，曾国藩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呢，从中挑了一件收下来，其他的都送还鲍超。那他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之中这样记载说：“鲍春亭来，带礼物16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授小帽一顶，余则全毕耳。”那鲍超呢，也知道曾国藩的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16大包东西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呢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呢，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荣鸿曾经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携68,000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那么同治四年1865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了。曾国藩知道，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可是一个肥缺。所以说呢，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是。”那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那就没有留下记载了。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呢，每一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了习惯，很少呢就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他的幕僚赵烈文到了曾国藩家，看到曾国藩的菜里啊，没有肉，也没有鸡，没有鱼，就问他，说：“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曾国藩回答说：“无知，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菇。”也就是说，过去啊，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等食物，都被曾国藩拒绝了。那渐渐的，曾国藩他不收礼就成了风气，所以说什么都没人送了。那就是他想喝点这个绍兴的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赵烈文一听就笑了，说：“大清200年，
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外一个入手点，那就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这个准则是这么写的：不许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以礼貌相待。凡简慢傲惰，人失于己而不能堪者，己失于人亦不能堪者。往常见督府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及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惧无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凡见州县及文武属员，总以和言训辞为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其凌辱之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

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昭、顾雍、布置，你一言我一语，抬着夯这么一说呀，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他又看了一看看泽，看先生可有点生气了，他大叫一声：“诸位先生所言差矣！陆逊随时如生，这不假，他实有雄才大略，依我看他的才华不在周郎之下，主上今若能启用，必定破蜀，如若有失，臣愿与陆逊同罪，我拿脑袋保他。”呵，看来看泽、看德润是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就这番话呀，愣没说服得了在座的这几位老臣。雇佣布置张昭这么一听，哎呀，我说德润呐，你坐下冷静的想一想吧，这可事关大局，非同小可呀。据我看，这次刘备来发江东，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您再想想吧，想想咱主公的霸业。德润，你是咱江东的功臣呢，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你说话很有分量，可你得想好了再说。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一旦要出点漏子，咱们可就全完了。对对对，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主公是这么回事。我说德润，你先坐下好不好？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说呀，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他出身幕府，做过东西曹令、屯田都尉，他怎么有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幕府是干什么的？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使用那些帐幕，将军府啊称为幕府。那时候陆逊呢，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后来做了东西曹令。这又是个什么官啊？汉朝不是有三公吗？那个三公宰相啊，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那么这个曹令啊，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在当时后汉时候，蜀魏吴三国呀，情况也不太一样，也有的这个曹令啊协助长史啊管些文书什么的。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就是秘书长。那么这曹令呢，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屯田都尉呢，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要是抄写点文件呢、打个报告啊、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这都行。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布置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不能托以大事。

0: 咱们就是柔性，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那简直是开玩笑。哎呀，看泽听这会儿蹦蹦蹦急得直跺脚啊。你们说的不对，他抢步上前，来到张昭的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张老先生，啊？张昭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位看泽要跟我吵架呀？是怎么着？德瑞，有话你慢慢说。嗨，看泽一听，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张老先生，我请问你，咱们主公复夺荆州，杀死关羽，是谁的功劳？张昭手捻胡须，这么一听，哎呀，这谁不知道？是吕蒙、吕子明，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不错，吕蒙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他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出谋划策的人，您别忘了，正是陆逊、陆伯言呐。主公啊，列位，陆逊随侍儒生，他确实有雄才大略，以我看，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嘿嘿，常言说得好，是人微言轻啊。这人本事再大，学非所用，或者你根本就不用，再不你就不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再有才学也没用啊。他说了不算呢。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则我东吴休矣。臣看泽、看德润愿以全家担保。说着啪啦一撩衣裳，给孙权跪下了。这还了得了？看泽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哎呀，孙权太感动了。他看出来看泽、看德润是一片赤诚啊，赶忙伸手相搀。德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必着急，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孤意已决，我下定决心了，听你的，启用陆逊。这样吧，现在你投钱带路，孤要亲自登门去请。
1: 看泽一听，那倒不必了，不劳主公亲王去请，还是我去一趟，我请不来，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孙权一听，那好吧，看先生，就有劳你了。看泽一听，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陆逊家来了。老远呐，看泽就下了车了，步行到了门前，轻轻一打门，门一开，家人出来了。家人赶忙给看泽施了个礼，为什么呢？这个家人呐，很知礼呀。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从衣着上看出来了。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啊？我要求见陆逊将军。哦，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哎呀，先生，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是一概不纳客，谁也不见。对不起您。说完了，家人退身回来，伸手关门。哎，汉泽给拦挡住了，你别关门呐，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你进去回禀一声，这不好吗？哎呀，家人一听，不是我不给您回禀，一位将军有话，我不敢违背。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着看泽把名次递过去了。名次啊，就是拜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官衔名。

0: 名字、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家人接过来一看，那我给您回一声吧，您在这儿稍候片刻，屈尊您了。说完了，咣当把门关上。好，看则一想，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家人进去工分不大，在里边出来了，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交给了看泽。先生，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他说呀，请您三日后再来。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实在对不住您，多有慢待，望先生海量。说着，家人鞠了个躬，一回首又关门。哎呀！看泽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这家人吓了一跳，哎呦，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是奉主公孙权之命，他哪敢怠慢呢？先生，这么说，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回不错，把看泽给让到门房来了。看泽先生一想，哎，这还差不多，不客气点说，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站着多不带劲呢、啊、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见，看见该说我什么呀。你看你死乞白赖推荐人才啊，了不起呀、啊、你瞧这人才，这还没出事呢，看这派头。转念一想，哎，不对，陆逊不是这样的人，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所以他才这样。嘿，这位看先生啊，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啊，他倒很能谅解人呢。等了一会儿，这家人没回来，看泽一想，这位哪儿去了，怎么去这么半天呢？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看先生乐了，怎么回事？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哎呀呀，看泽一想，这陆逊哪天能见我呀，你哪能在那儿站着呀。想到这会儿，他挑起帘笼，冲着家人一点手，那家人跑过来了。先生，您叫我有事儿吗？哦，我猜着了，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那太好了，请您三日后再来。说着他就要开门。哎哎，看泽一把他拉住了，不是那意思，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嗨，先生，您都把我难为坏了，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我哪敢违命，我得进去回禀啊。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儿来通报我，我就打折你的腿。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我只好在那儿站着。那你就那儿耗着啊，多人耗着，您急了您不是就回家了吗？那我也就得脱了。哎呀，看泽一听，岂有此理，你给我闪开吧，我今儿不用你通禀了，我直接进去见他，不礼貌了，不礼貌，不礼貌吧。看泽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只得跟着后边跑。看泽进来这么一看，前厅、书房、会客厅哪儿也没有。他回头看家人，看泽得看着他啊，那意思，你们将军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家人苦笑着冲看泽摇摇头，心说，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您还得往后走，在花园子里边呢。哦，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哎呦，当然了，人家陆逊官拜镇西将军呢、啊。好吧，看泽 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侧耳这么一听，这后花园里头，呼呼呼呼呼，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想着看则就进来了。他进到花园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愣那儿，这不正是陆逊陆伯颜吗？哪是在打秋千，正在舞剑呢、啊、呵，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剑光闪闪，是银霜一片，好剑法。看则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刷啦的一下，陆逊把剑士收住了，低头再看，脚下是一片花瓣。怎么回事？就刚才这一舞剑，那剑光这么一闪呢、啊、宝剑一过，那花就一片一片的四处直飞呀、啊、多厉害的剑法呀。收住剑，陆逊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看泽先生，失迎了。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过来给看泽施礼。看泽伸手相搀，急忙还礼，伯颜高见高见。说着看泽拉住陆逊的手，上下打量陆伯颜。哎呀，看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啊、今日见到陆逊，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第二个周瑜，说实在的比周瑜长得还漂亮。漂亮在什么地方？你这么说得了，古有宋玉箫生，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三国有周瑜吕布，这陆逊陆伯颜呐、啊，他就把这宋玉箫生、周瑜、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那真称得起是发如墨染、肤如白玉、目如秋水、唇似涂朱啊！往这儿一站呢、啊，称得起是亭亭玉立、文秀婀娜呀、哎！陆伯颜男生女相。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陆逊急忙把看泽先生让到客厅。看泽坐在这儿这么一瞅，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他想方才呀，在叫门的时候，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可仔细这么一看，哎呦，看泽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幅画，是什么呀？是一张军事地形图。陆逊呢、啊、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落座吃茶，看泽就把来意说了。陆逊这么一听，哎呀，多谢先生这推荐呢、啊、不过我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哎呀，看泽一听，伯颜，你不要太客气了，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客气话，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这倒好啊，不用陆逊再说门了，看泽是拉起他来就走。哎呀，先生，你等我收拾收拾。伯颜，来不及了，你快跟我去吧，主公正在等候着你。陆逊一看只得就得走了，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跟着看泽来见孙权。看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后片刻， 自己亲自进来回禀。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哪儿睡得着啊？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啊，这位江东主孙权呢，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现在听说阚泽见他，快请先生来。阚泽由外边进来，孙权呢，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陆逊是来还是不来？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孙权一看呢，心里踏实了一半，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怎么见得呢？看阚泽脸上放光啊，是兴冲冲的，春风满面。主公，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哦，伯颜在哪里？带我去请。且慢，阚泽给拦住了，您不必出去迎请他，他很年轻，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不过有一样，您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可能一见面啊，陆逊要推辞一番。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我到他家里去之后，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是有这么回事，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您得要过来看看。孙权笑着点了点头，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真用心。德润，你快去替我请伯颜。遵命。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陆逊一见孙权要十大礼，孙权给搀扶住了。伯颜，不必多礼。说着孙权拉着陆逊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看得陆逊怪不好意思的。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阚泽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看则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但是啊，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要么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可是打仗怎么样啊？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说敌军来了，我做首诗，冲着敌营朗诵一气，人家把人马就撤了，不见得。那么你既有文才，还得懂得军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哎呀，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然后分宾主落座。陆逊客气了一气，怎么呢？

在此哪有我的座位？哎呀，伯言，坐下好讲话。你看，德润这不是已经坐下了吗？君臣之礼是要讲，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伯言呐，看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他御驾亲征统大兵75万来伐我江东，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就连甘宁甘兴霸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故不胜伤悲呀。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个个悲伤，都很紧张，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看泽推举了将军，并且以全家担保，我想拜伯言为帅，去抵挡西蜀刘备，保我江东无事啊。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鲁迅听到这会儿没说话，他瞅了瞅孙权，又看了一眼看泽先生，然后低头想了想，哎呀，看泽在旁边挺着急呀，心说伯言你倒真稳当啊，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你赶快回答主公。鲁迅笑了，哈哈，主公啊，我多谢看泽先生的推荐，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年幼忘轻，我年龄小，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再说我才疏学浅，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军心不服，何以战胜西蜀之敌？我说话人家不听，那我打谁去啊？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伯言，那么以你之见，主公啊，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看泽先生的重托，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里说陆逊呢、啊、这时候你不能推辞。话又说回来，我要能找得着人，我让看泽请你去干什么呀？我素知伯言之才呀，今想拜你为大都督，我望伯言切勿推辞。主公厚意，我陆逊心领了，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看泽，看泽点头，点头称是，就是说人家陆逊这话说的对，主公您不要忘了，我在推荐他的时候，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他这么年轻轻的，这权柄小喽，确实服不了文武，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肋下的佩剑，孙权笑了，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伯言你所言极是啊，说得很有道理啊，这么着吧，孤将这口佩剑赐给你，这就是上房宝剑了，你拿着这口剑三

君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陆逊急忙站起来，给孙权深施一礼呀、啊：“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但是我不敢待命。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为什么呢？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哎呦，孙权捧着这剑呢，为难了，这怎么拿回来呀？给人家尚方宝剑，人家不要。阚泽赶忙站起来，心说：“主公，人家不是不要，您就这么一给，陆逊伸手一接啊，不行。”陆逊这什么意思呢？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尚方剑，那他就要了。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你这么一给，人家一接，这算什么事儿？阚泽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古之命将必助坛会众，此白毛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微行令速，今大王遗遵此礼，择日助坛拜伯颜为大都督，假节月则众人自无不服也。”您必须得助坛，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您当众授权，人家陆伯颜才能接这口尚方宝剑。哦，孙权这么一听，九夷先生，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是当夜传令助坛起造金台，金台拜帅。陆逊心里是十分感动，他急忙挺身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多谢主公托以重任，认为我有尺寸可取。”陆逊十分不才，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请主公过目。唰啦，说完了，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往桌案上这么一扑。孙权吩咐一声：“掌灯来！”嚯，身边武士唰啦一下子被灯笼全都挑起来了，那是为什么？高灯下亮。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那时候没有放大镜，他俯身这么一看，哎呀呀，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人家陆逊呢，一时一刻也没闲着，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是一张萧亭地形图，上面画得很清楚，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聚敌等等。哎呀呀，孙权双挑大指，既赞美陆逊也佩服阚泽呀。阚泽方才这醒提得多好，这要不助个坛拜人家陆逊为大将，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微行令速啊？孙权不让陆逊走了，挽留住他，吩咐一声备酒。君臣痛饮了一番，直至深夜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台子造成了。这么快啊？啊，这什么时候啊？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孙权让你修一座拜将坛，你修仨月啊，那他不斩了你？可不一夜的功夫吗？金台吗？金台啊，拿金子垒起来的？不是，整个台呀、啊、都用澄江泥砌的，这种泥呀、啊、干了之后用太阳光这么一晒，呵，金慌慌的都晃眼睛。过去好多人家呀都用它铺地，

所以有这么句话，金砖漫地实际就是澄江泥做的那方砖。今儿个这座台就用这种泥砌起来的，呵，这个漂亮。这个台高三丈，干嘛单三丈高？按三才呀、啊，天地人，宽有24丈宽，不多不少。干嘛24丈啊？这是按周年24节气呀、啊。台分三层啊，第一层上站着25个人，都穿着黄衣裳，手里拿着黄旗，这是按中央戊己土。东边站着25个人，穿着青衣服，手里拿着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25个人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白旗，按着西方庚辛金。南边也站25个人，都穿着红衣裳，手里拿着红旗，按着南方丙丁火。北方25个人都穿着黑衣裳，手里拿着皂旗，按着北方壬癸水。第二层360个人手里拿着360面红旗，按周天360度。第三层站着72员牙将，手里头拿着刀枪剑戟呀。这是三层对二层，二层是36天罡，三层是72地煞。每一层都有一张祭桌，桌子上摆着祭品和祝文。这时文武全都到，文官一个个额冠博带，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他们雁别翅，分别站立在两边，一个个是衣冠整肃，剑戟森严。吴主孙权首先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看泽、看德润、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动手，众人这么一看呢，有认识陆逊的，还有多次见过，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我说今天咱们吴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的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
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看来这些位这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的，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动什么地方？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上房宝剑。孙权明白了，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的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尚方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啊，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吾今日把尚房剑授予将军，从此后魁以内孤主之，魁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捆以内，那捆就是那城门的门弦儿，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剑，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见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担心呢、啊。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呐、啊。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

0: 哦，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袭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的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含糊，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这能行吗？这个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逗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和老叶合作是在大逗以前还是大逗以后？
2: 大逗以前，大逗以前，2010年。2010年的这个10月份。
0: 那等于是刚合作就成立大逗了？
2: 2012年成立大逗的。我跟老叶第一回是2010年5月份，五一期间。五一期间，那是我们俩临时搭档，然后到了2010年10月份，固定下来。因为原来叶鹏也是逗哏的，他从2010年才开始给我捧哏的。这个他就是相声界的白全福。
0: 他嗓子有那么哑吗？
2: 就我原来是逗哏的，后来改捧哏了。我的意思，这个
0: 你说逗哏不是说声音啊？
2: 对对对，不是哈巴，不是不是啊。这个2010年我们在湖广会馆，开始搭档演出的。那个时候经常我穿一个黄大褂，他穿一个红大褂，不是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后来到了2012年4月7号，才有的大逗相声。我们俩搭档比这个早。
1: 在成立之前，
2: 2010年到今年16年了。直播时候还说这事儿啊，好多人还说那个4年之后你们办专场吗？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什么什么，我说什么事儿，4年之后，4年一届，我没办啊。这为4年之后怎么了，干嘛？
0: 4年之后不是我们办，
2: 世界杯不是我们啊。
1: 那2年之后能办吗？成年了。
2: 什么意思啊？不是，后来他说那个，说你跟叶鹏不就合作20周年了吗？我说哦，我说您看您还记得呢，我都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件事儿。看看吧，4年之后我们能不能办一专场。
0: 是
1: 挺期待。
0: 既然咱们说到了你和老叶的合作，咱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俩合作的作品，叫《文玩知多少》。
2: 我们演员
3: 啊
2: 也一样，
3: 当然了，
2: 也喜欢说相声。
3: 是，
2: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3: 还怎么样？
2: 俩演员
3: 啊，
2: 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3: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2: 拿我来说，
3: 您
2: 我呀
3: 啊，
2: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3: 护士。
2: 什么护士？
3: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2: 什么男护啊？
3: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2: 给人咕嘟咕嘟水管子血，不是不是这意思。
3: 那你是
2: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3: 那你呢？
2: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3: 驴。各位对不对？
2: 你们对不对？
3: 是他自己说的。
2: 不对，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3: 哎，我不太清楚。
2: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3: 我这是诵说。
2: 我每天是磨墨。
3: 那就对了，你磨墨吧，你得，你不撞
2: 我踹你，我
3: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2: 打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3: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2: 对呀，
3: 写字
2: 练书法
3: 啊。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时啊
2: 跟家
3: 等死。
2: 太贫乏了，你这生活。
3: 那可不，我就
2: 别的爱好，爱好，
3: 睡觉
2: 那不算，不能算这个。
3: 坐壶，
2: 你看
3: 你这新鲜，
2: 你看这个，
3: 嗯，
2: 相声演员里边
3: 啊，
2: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3: 哎，人不少，
2: 但是能坐壶
3: 啊，很少，
2: 这也太难得了。
3: 对，
2: 这是手艺人，
3: 哎，手艺人，
2: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3: 哪儿啊？
2: 宜兴的是最好，
3: 宜兴最好，
2: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3: 你懂？
2: 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3: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2: 自杀壶吗？
3: 我天天跟家做完货，啪啪的脸开呀我，
2: 那怎么自杀呀？
3: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2: 什么壶啊？
3: 你说有熟悉的，有玩的
2: 什么呀？什么呀？
3: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2: 紫砂壶
3: 不是字，
2: 紫，
3: 哎，
2: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3: 是，
2: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3: 哎，得弄一个片
2: 打身筒，
3: 是是，
2: 弄这个壶把啊，
3: 啊，
2: 还得琢这个壶嘴，
3: 哎，就修理那壶嘴，
2: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3: 得有自己的名字，
2: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3: 啊，
2: 落款银飞书，
3: 这是你写的，
2: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3: 啊，
2: 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我，
3: 别鼓掌。
4: 认准了他作答也糊。
3: 没有，我有毛病，我
4: 好搪瓷的。
3: 他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贫乏，我做一堆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4: 还是做了呀？叫什么？那叫
3: 没有，
4: 就是夜什么？
3: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4: 哦，夜市制壶，
3: 我制壶，
4: 我光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3: 哎，
4: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到什么里边啊？
3: 那归到这叫文玩。
4: 文玩，
3: 对，
4: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3: 可是不少。
4: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你要常看这个财经频道
3: 啊，
4: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3: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哎、
4: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3: 啊。
4: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3: 聊聊这个
4: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3: 好、啊、先说说这个挑选。
4: 挑选啊
3: 啊，
4: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3: 哎，丰富多样。
4: 你就拿木头来说，
3: 木头
4: 多少种？
3: 是
4: 黄花梨的，
3: 对，
4: 紫檀，
3: 嗯，
4: 这是最好啊。
3: 是
4: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3: 嗯，
4: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3: 啊，不是檀木。
4: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3: 这叫
4: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3: 啊、哦，是这个种，
4: 好多不是这种的
3: 啊，
4: 他沾这字儿，
3: 为了卖的贵，
4: 那、他也叫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3: 啊，
4: 红檀，
3: 有这么说的
4: 是吧？
3: 啊，
4: 黑檀，
3: 对，
4: 绿檀，
3: 对对对、哎，
4: 紫光檀
3: 是，
4: 黄檀，都有。
3: 啊、哦，黄檀一般，
4: 他乐什么？
3: 黄檀一般，
4: 你说哪？
3: 就主要上火了，就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4: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3: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4: 你们那乐不是
3: 啊？
4: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3: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4: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3: 啊
4: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3: 也叫檀，
4: 价格就上去了。
3: 是
4: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3: 菩提子怎么了？
4: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
3: 对，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4: 有玩吧？
3: 啊，你看还肯定有、
4: 哎、
3: 啊，
4: 好多种，
3: 种类特多。
4: 星月
3: 菩提，
4: 金刚、
3: 哎、有，
4: 哎，凤眼，
3: 哎，
4: 飓风，玫瑰香，玛瑙，红宝石，
3: 我说
4: 大的那叫乒乓球，
3: 那就可以了，别说了，
4: 种
3: 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4: 对，菩提子吗？
3: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4: 我不懂啊。
3: 啊，
4: 光一个眼，多少种
3: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呢？
4: 凤眼
3: 啊，
4: 龙眼，
3: 哎，对对对，
4: 哎呦，麒麟眼，
3: 哎，
4: 魔鬼麒麟眼
3: 也有啊，
4: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呀、
3: 啊，看人都比较低，
4: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3: 没有，
4: 没有狗眼菩提。
3: 没有
4: 鸡眼
3: 也不行啊。鸡眼
4: 也没有啊。
3: 没有，
4: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3: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4: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3: 啊，
4: 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3: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4: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种，
3: 种类是不少，
4: 得挑选
3: 啊，
4: 在从中啊，
3: 嗯，
4: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3: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
4: 进行把玩
3: 啊，说说把玩吧。
4: 这一说到把玩啊，
3: 啊，
4: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这些串啊，
3: 对，
4: 就得请教叶鹏。
3: 哦，问我，
4: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3: 什么？
4: 这个方面的专家。
3: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4: 串方面的专家，
3: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4: 对吧？
3: 啊，
4: 喜欢玩这东西。
3: 对，
4: 一说到这个串
3: 啊，
4: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3: 没错，
4: 什么
3: 撸？
4: 什么
3: 撸啊？
4: 什么撸？不是，你是那个，不是，换一个，
3: 烤？
4: 不是，
3: 炸？
4: 炖串儿啊，
3: 焖
4: 那好吃吗？那个
3: 熬串、烫串都行，
4: 不是又
3: 不是？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4: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3: 那哪个
4: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3: 盘啊，
4: 对呀、啊，核桃盘没盘过呀？
3: 盘过，
4: 菩提子
3: 玩过，
4: 橄榄核
3: 玩过，
4: 和田玉
3: 这都玩。
4: 哎，叶鹏家的和田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3: 多大见方，
4: 拿脸盘啊，咔咔咔在那蹭，零和
3: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4: 那怎么弄的？
3: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4: 两厘米，
3: 两厘米差不多，
4: 两厘米
3: 小籽儿料，
4: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3: 对，
4: 在那盘，各种东西都玩，
3: 都玩。
4: 平时
3: 啊，
4: 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3: 这什么都不能带
4: 什么都没带，
3: 对，
4: 台底下
3: 啊
4: 带东西多了
3: 啊，
4: 脖子上
3: 啊，
4: 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3: 对，
4: 带的东西多了。您上台现摘，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3: 我带多少串？
4: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炎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3: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4: 对对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
3: 啊，
4: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3: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4: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
3: 啊，
4: 这都得带回来，
3: 这带回来
4: 带回来，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3: 我哎呦好，
4: 一直带到这儿，
3: 嗯，
4: 戒指他他他他戴上
3: 啊，嚯啊，得往回嘛
4: 撒
3: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4: 太好了，喜欢这些东西
3: 也没这么夸张。
4: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3: 花钱多了，
4: 花钱多了，当然了
3: 啊，
4: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3: 这倒是
4: 一分钱一分货，
3: 原来也上当。
4: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3: 那当然了，
4: 能不上当吗？
3: 啊，
4: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3: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4: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3: 干过。
4: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3: 我疯了是吧？
4: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3: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上，
4: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3: 怎么吧？
4: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3: 你得看人介绍。
4: 这节目啊
3: 啊，
4: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3: 啊，
4: 他拿你当傻子
3: 啊。
4: 真买的时候啊
3: 啊，
4: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3: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4: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3: 怎么给人讲啊？
4: 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文玩核桃。
3: 说这核桃，
4: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3: 啊，
4: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3: 哦，
4: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3: 啊，
4: 然后。要闻一闻，
3: 干嘛还闻呢？
4: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3: 有处理。
4: 哎，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
3: 啊，
4: 一闻
3: 怎么样啊？
4: 有刺激性的气味。
3: 哦哦，
4: 你再这么一看
3: 啊，一看
4: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3: 哦，
4: 这就要注意了。
3: 注意什么？
4: 可能是榴莲。
3: 也，
4: 他这。刺激性的气味，
3: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4: 小榴莲嘛，小榴莲，
3: 那俩榴莲盘的扎手不扎手啊？
4: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3: 哦，
4: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3: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4: 你刚玩2天呀、
3: 啊？啊，
4: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3: 真的假的呀？
4: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3: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4: 啊，
3: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4: 表演表演
3: 啊！
4: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3: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
4: 你到这儿买来，
3: 咱来一回，
4: 句句往心缝里捧。
3: 我能掏钱吗？
4: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3: 咱们试一回啊，
4: 来一回啊，
3: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4: 您好，
3: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4: 哎，您看，随便看。
3: 哎，就那个，
4: 又，
3: 怎么了？
4: 又，
3: 干嘛呀？
4: 这刚到我手里没2天，
3: 不是，
4: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3: 别，
4: 您看别的，看别的。
3: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4: 眼太贼，这人
3: 抠门，
4: 一眼看见好东西。
3: 瞅瞅，
4: 来，
3: 哟，
4: 啊，
3: 这南红，
4: 哎呦喂，
3: 怎么了？
4: 哎呦喂，
3: 干嘛呀？
4: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3: 不是瞎玩，
4: 玩好几年了吧？
3: 没有，这就玩2天也就南红嘛。
4: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3: 明显南红。
4: 哎，是，
3: 这能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4: 哎呦喂！哎呦喂！

0: 你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啊，您能说出有雕嘞？
1: 雕工俏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
1: 太好了，
0: 高兴高兴。
1: 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您？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
1: 啊、是蝙蝠、啊、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嗯、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啊，
0: 是真真懂真懂，
1: 没错没错、啊、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1: 是是是，这得
0: 不得了，您
1: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是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啊？这样啊，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1: 四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啊，
1: 四个就是四万啊，
0: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1: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要的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来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看多少克啊？四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
0: 啊？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你要是四万啊，40克啊，一克1000块钱，
1: 1克1000，
0: 15000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啊？
1: 18000你允我了，怎么样？18000。啊，
0: 不，这咱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000，18000啊，行吧，
1: 行吧，
0: 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啊，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哦，
1: 吃捧、
0: 哎、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嗯、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对，
0: 我这什么都懂啊！我给你讲啊，那你准不乐意
1: 啊，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
0: 啊，再来一回啊！什么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哎，嘿，您看，我瞅瞅您这东西，
0: 您看，随便看看。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0: 你不说不懂，什么都不懂啊？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
0: 花卷儿。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那球给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你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又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啊，天
0: 了，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工，
0: 雕什么？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0: 不是，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
1: 蝙蝠，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
1: 吗？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似的，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这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您。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进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

0: 有生殖能力吗？你就让他生殖，真是的！
1: 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啊。
0: 你有4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
0: 太对了。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
1: 我
0: 就烦你这人。呸！
1: 就这还能包起来呢，
0: 这都打起来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文玩知多少，因为这二位啊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文学性的。
3: 那我们这个作品听完了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以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逗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回14周年参演的演员，那除了郭阳、郭亮和回香老师，其他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都10年以上了。最年轻的是李涵，李涵是大逗相声4周年庆典之后，来的，这也10年了。
0: 之前说我们他是观众吗？
2: 啊，对，4周年的时候他还是观众，
0: 现在都
1: 走成
0: 场了，
1: 是不是？
2: 对。
0: 说到李涵和迟永志了，说他喜欢拿乐器呀，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吧，我们来听一听共同合说的相声《专属的歌》。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可不是吗？
3: 来到咱们小品相声大会啊，心里非常激动，
4: 高兴。
3: 首先，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祝愿。
4: 好啊，
3: 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
4: 哦，
3: 画的重点全不忘。
4: 嘿，
3: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4: 你看，
3: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4: 对，
3: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4: 好，说的多全面呐。
3: 你说什么？
4: 说的全面，
3: 这不算全面的
4: 啊。
3: 真想表达的全面
4: 啊，
3: 光用语言的是不够的。
4: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3: 得用 BGM 呀。
4: B 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懂吗？
4: 没听懂
3: 都明白。 BGM
4: 啊，
3: 琢磨琢磨。

0: BGM，
1: 嗯，
0: 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2: 不对，
0: 注意这个
2: 不是别感冒，
0: 嗯，
2: 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CT，
0: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2: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0: 我拍干嘛
2: ？Music，music 拼出来
0: 啊，
2: 是 MUSICU， 没有 ICU。怎么 ICU 都出来了？
0: 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那 music BGM 啊，这都是旋律，
0: 啊，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2: 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0: 哦，
2: 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0: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
2: 啊？
0: 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2: 没问题，
0: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2: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
0: 哎，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2: 听这个，
0: 这就开始了，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商场关门。
0: 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2: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0: 我告诉他们吧，
2: 回家。
0: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2: 能猜得着啊？
0: 太熟悉了，
2: 加大难度了啊！
0: 哎，争取扔那点难的，
2: 听这个，
0: 我听听。
2: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0: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2: 真行，
0: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2: 老拿别人的呀，
0: 劝劝他们。
2: 这也能知道，
0: 这太熟悉了。
2: 再听这个啊，
0: 增加点难度。
2: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你别搭的了，别，
2: 你不让搭的了，
0: 你比我想下班啊？
2: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0: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2: 哎，巧了，巧了。
0: 这也太巧了，
2: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0: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2: 最难的了啊，
0: 就来那最难的，
2: 听这个，
0: 来吧，
2: 滴，猜吧。
0: 这就完了、
2: 啊、完了，
0: 这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啊。滴，
0: 哟，这是什么旋律？
2: 这不知道吗？
0: 啊，你说说。
2: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哎，
0: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
2: 啊，
0: 前几个挺熟悉的，
2: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0: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2: 就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0: 啊，是是是，
2: 尤其照你说的
0: 啊
2: 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0: 哦，还能变成歌。
2: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0: 不用那么复杂
2: 啊。
0: 你今儿就唱唱我，
2: 唱你
0: 啊，
2: 没问题，
0: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2: 可以啊，
0: 可以啊，
2: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0: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2: 我做足了准备了。
0: 还有准备呢？
2: 哎，带了一样乐器。
0: 好啊，
2: 苗秘书，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4: 这音不太准啊。
2: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0: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2: 那当然了。
0: 哦，
2: 这行不行？
0: 这倒行。
2: 问问你啊，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
2: 这叫
0: 吉他缩水。
2: 请你闭嘴啊！
0: 这叫怎么说话？
2: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0: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2: 它有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2: 尤克里里，
0: 啊，行行行，
2: 都认识啊。
0: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2: 唱你这职业，
0: 哎，能唱吗？
2: 张嘴就来，
0: 来吧。

0: 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啊，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2: 你们相声演员 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2: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
1: 那你要这么说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2: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
1: 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2: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别唱了，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2: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2: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也是服务行业。
2: 当然了，
1: 有道理。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2: 都有。
1: 比方说

0: 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1: 有啊，
0: 有合适的。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别唱，别唱，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1: 怎么了？
0: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往下唱啊？
1: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0: 这哪句唱司机了？
1: 温暖了司机。
0: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1: 就告诉你啊，
0: 啊，
1: 旋律都有歌能唱
0: 啊，看出你会唱来了。
1: 尤其啊，找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0: 哦，
1: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啊。是吗？
1: 举个例子，
0: 啊，
1: 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啊，
0: 啊，
1: 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
0: 嘿，哎呦，
1: 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0: 这感觉太好了，
1: 我还没唱就这么高
0: 兴。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1: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是，
1: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0: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啊，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个，是这么一个歌。
1: 哪歌？
0: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1: 怎么唱？
0: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啊，我腰，
1: 什么？
0: 我腰，
1: 你腰怎么了？
0: 我腰怎么了？
1: 你不是我腰，
0: 我腰，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1: 你说的我
0: 要
1: 啊，我要，
0: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1: 什么感觉？
0: 就是特别深情，
1: 很深情。我要，哎，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0: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1: 不，你不说的吗？
0: 就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0: 我要你有何用啊？
1: 这
0: 适合给人家唱吗？
1: 啊，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哎，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0: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1: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0: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1: 我要控制我自己。
0: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1: 不，
0: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啊。
1: 你这提示太少。这样，我给你想一歌，
0: 有一合适的，
1: 哎，绝对合适，还火。
0: 什么歌啊？
1: 哎，我上学时候常唱。
0: 哦，
1: 尤其最近啊，
0: 嗯，
1: 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0: 什么歌啊？
1: 叫爱你。
0: 哎，这我也知道，
1: 知道吧？
0: 哎，这我经常看。
1: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这歌
0: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1: 什么叫扎得慌啊？
0: 人家叫王心凌
1: 啊。王心凌演唱的。
0: 哎，
1: 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0: 琢磨什么呀？
1: 这歌还能更好听。
0: 怎么叫更好听啊？
1: 现在唱起来啊，
0: 嗯，
1: 有港台的风味。
0: 是啊，
1: 其实王心凌呢，
0: 嗯，
1: 不是港台人。
0: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山东人
0: 啊，对，祖籍。
1: 所以我想这歌啊，
0: 啊，
1: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0: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1: 带劲的。
0: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1: 能唱
0: 啊，
1: 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0: 啊。怎么变动？
1: 头一句啊，
0: 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0: 用山东话怎么说？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0: 那是
1: 么的么的。
0: 哦，听着那么有劲，
1: 么的。
0: 哦，
1: 哎，
0: 还有吗？
1: 喷嚏不叫喷嚏了，
0: 那叫什么呢？
1: 贴飞，
2: 贴飞，
0: 有特点。
1: 贴飞
0: 有特点。
1: 半夜不叫半夜，
0: 那是
1: 演了后行。
0: 哦，还有土语。
1: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0: 那叫什么呀？
1: 小妮子，
0: 听着就那么亲切。
1: 哎，小妮子，
0: 嗯，
1: 最主要的啊，
0: 啊，
1: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0: 那怎么说？
1: 带劲啊！
0: 怎么说？
1: 拿谢哈你。
0: 你再来一遍，
1: 拿谢哈你。
0: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1: 多合适啊！
0: 不是，这怎么唱啊？
1: 这唱起来更好听了。
0: 您再来来，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0: 呀呵，
1: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0: 嗯，
1: 如果你演了后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遍，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0: 撒么见。
1: 我节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0: 别唱了。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作品《专属的歌》。
4: 哎，那除了说是李涵、迟永志，
5: 嗯，
4: 包括你先说的钱琦，
3: 嗯
4: 啊，还有谁吗？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的，
5: 这些人都是一直都在。

0: 的宋伟杰，王子鑫、李航啊、陈炎龙，这些都是一直在大都演出的人。
1: 我们就再来听一段钱琦和宋伟杰合作的相声作品《恋爱时代》。
2: 干嘛呀？
3: 您这干嘛呢？上台打电话。
2: 不是你干嘛呀？
3: 我这演出呢。
2: 我这忙着呢。
3: 忙什么呀？
2: 寻找我的爱情。
3: 我的妈呀！您这还寻找爱情？
2: 对，寻找爱情。
3: 那我问问
2: 啊，
3: 你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2: 我都行。
3: 都行。
2: 我不挑食。
3: 是，看出你不挑食了。
2: 怎么了？
3: 那么胖。
2: 咱俩谁胖啊？
3: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胖。
2: 那你就说我丑。
3: 对。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这，哎，你呀，岁数还小。
2: 我不小了。
3: 你多大呀？
2: 差77，不到100吧。
3: 啊，那是挺大的了。
2: 您没算过来吧？
3: 哎呦，没算出来。不是，你多大呀？
2: 我都23了。
3: 都23，23岁数也还小啊。
2: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3: 啊。你说。
2: 你看我小学同学，23，前两天领证结婚了。
3: 哦，
2: 我那初中同学，23啊，再有俩月都当妈了。
3: 嚯，
2: 我那大学同学
3: 啊，
2: 都离三回婚了，也23。
3: 不是您这都什么同学呀？您，不，你不能跟这些个例比。
2: 那怎么办？
3: 你得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自己跟自己比。
2: 其实对于我来说
3: 啊，
2: 我一点都不着急。
3: 是吗？
2: 关键他有人着急啊。
3: 谁着急啊？
2: 我妈呀。
3: 哦，
2: 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啊。
3: 我觉得您母亲担心的还是很对的，你站好了。
2: 我妈着急。
3: 是是是，着急。那怎么办呀？
2: 但是您说我从小到大就这样。
3: 哦，
2: 这身高，这体重，这发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我改不了。
3: 那没关系
2: 啊。
3: 现在的小女孩啊，你多少都得哎挂个小饰品什么的。
2: 小饰品
3: 捯饬捯饬。用这个方法。
2: 那您说怎么捯饬？挂什么？
3: 比如说 你来个耳钉，来个鼻钉，来个唇钉，来个舌钉，来个眉骨钉，来个耳朵眼钉。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是这狼牙棒是吗？
3: 我就说您最好闪亮一点，不灵不灵的，年轻的感觉。
2: 我戴首饰。
3: 哎，
2: 我妈也说。
3: 是吗？
2: 我妈说，你看你过两天过生日了给你买个小吊坠吧。
3: 多好啊！
2: 带我去商场就挑去了。
3: 哦，
2: 一进的商场，我的天哪，那个人呢？
3: 哦，
2: 就跟不要钱似的。
3: 至于吗？
2: 怎么这么些人呢？
3: 哦，
2: 往里挤啊，
3: 挤吧。
2: 嘎吱吱，嘎吱吱，嘎吱。
3: 什么声儿？这都
2: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3: 啊！
2: 我又出来了。
3: 怎么了？
2: 那儿排队上厕所呢。
3: 哎嗨，合着半天排错队了。
2: 我往那边看看吧。
3: 啊，找对了。
2: 赶紧往那柜台那儿挤。
3: 啊
2: 挤进去了。
3: 是
2: 小柜台。
3: 哦，
2: 琳琅满目，
3: 都有，
2: 全都是
3: 飘飘。
2: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没有买过。
3: 哦，这个好办。
2: 嗯，
3: 这个不是排队的人很多吗？
2: 对，
3: 您看人家怎么买，你照方抓药。
2: 行，正好我前面有三个小女孩。
3: 哦，
2: 看看都人怎么买的吧。
3: 对对对，
2: 第一个小女孩
3: 啊，
2: 真的，阿姨阿姨，你给我看看那小桃心儿。
3: 嘿，
2: 阿姨给拿出来了
3: 啊。
2: 您都知道，是首饰那儿有一个圆镜子。
3: 对呀。
2: 哎，拿过来她得看看呀。
3: 是，
2: 看了看，这么又看了看，跟这儿就开始试。
3: 您要早这样，早嫁出去了，知道吗？
2: 我表演呢。
3: 啊，表演表演表演。
2: 阿姨，你给开票吧。
3: 买了，
2: 买走一个。
3: 哦，
2: 第二个小女孩
3: 怎么买的？
2: 阿姨阿姨，看看那小天鹅
3: 啊，
2: 也拿出来了，也是，跟她旁边她妈就说话了。
3: 哦，
2: 妈妈，你看这好看吗？
4: 好看。
2: 傻妈，
3: 我不表演呢吗？
2: 阿姨，你给开票吧。
3: 又买了，
2: 又买走一个。
3: 啊，
2: 第三个小女孩，
3: 嗯，
2: 阿姨，我看看那个小天使。
3: 哦，
2: 拿过来了，跟她旁边她老公就说话了。老公老公，你看。
3: 去。
2: 我这不表演的吗？
3: 你以为你，
2: 我这不表演吗？
3: 你表演行啊，可就台上就学这一会儿。
2: 废话，下台我也不跟你。
3: 下台我还不要你呢。
2: 再来啊。

0: 老公，老公，你看这好看吗？
1: 一般一般。
0: 要仨？
2: 要仨？
0: 让你一般。
2: 哦，您这是买黄金呢，还是买黄瓜呢？上了仨仨的买啊？
0: 反正他也买走了。
2: 买走了？
0: 该我了。
2: 您？
0: 我都看仨了。
2: 是是是。
0: 也会挑了。
2: 知道怎么买了？
0: 好好看看吧。
2: 看看。嘿嘿。要哪个？
0: 那斧子。
2: 斧子。
0: 您可不知道这把斧子啊，青微微蓝哇哇，紫虚虚雾沉沉，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2: 不不不不，你
0: 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尺子。
2: 这我知道，你买它干嘛呀？
0: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呐。
2: 我的天哪。你就决定买这斧子了？
0: 甭管买不买啊，我也得试试。
2: 你怎么试啊？
0: 拿过来啊。要了，
2: 这么是啊？不，这首饰都开了刃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2: 这不怎么样，这买它干嘛呀？
0: 我妈说这有寓意。
2: 还有寓意？
0: 你看这个斧和福谐音嘛、啊、
2: 有福。嗯，有斧。哦，您母亲还是东北人，有东北口音。
0: 没听说。
2: 有斧是吧？
0: 就买了。哎，买完没事回家吧。
2: 是是是、
0: 啊、回家我就睡觉了。
2: 是啊。
0: 但是嗯，第二天早上六点
2: 怎么了？
0: 我妈就叫我起床啊。前妻哟，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哟，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说你不听是不是？是不是不听？我就跟你说，你不听话，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我就好好有梗。哎，
2: 打上了。
0: 我说您干嘛呀？这刚六点就叫我起床，
2: 叫的还那么热闹，
0: 真是我这，哎呦，刚梦见跟李易峰吃饭。
2: 你瞧你做这梦，
0: 我妈说了啊，我梦见你相亲去了，给我相回来一高富帅。哎呀，我说这高，我跟你说，哎呦，那个儿哦，嘿，好家伙，得有两米。哎，
2: 这太高了也。
0: 关键长得帅啊。啊，你长得跟李易峰似的。
2: 你们娘俩做的一个梦吗？
0: 有钱，
2: 是是是，
0: 有钱有钱，
2: 多有钱？
0: 家里有三辆车，嚯，四套房，哎呦，五个公司，六个鱼塘，八个果园。你妈，我是老九啊！
2: 你妈把你嫁威虎山上了是吗？
0: 我说妈，你醒醒啊，从那梦里先出来。
2: 对对对，
0: 啊、先出来啊！您看这相亲都讲究第一印象，
2: 是
0: 我这样谁看得上啊？我妈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哦，你相一回亲啊，也许可能肯定看不上你。嗨，但是你成千上百回这么一相，总有那瞎了眼的呀。
2: 这是亲妈吗？
0: 亲生的我也是。哼，我说您别这样，您哎呦，
2: 哎，不能这么说。
0: 行吧，我同意吧。哦，
2: 那你真去啊？
0: 我相亲，我妈一听我同意了，
2: 是，
0: 腾腾就下楼了。我们家住十八楼啊。
2: 你妈跳下去的呀？
0: 坐电梯。
2: 那怎么腾楞一声啊？
0: 你不得关门吗？
2: 怎么那么乱呢你们家？哎，
0: 我妈下楼之后就跟这街坊邻居就说呀。
2: 说什么呀？啊，
0: 刘姐啊，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嗨，啊，23了，不小，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满地跑了。哎呀，有那合适的，可得给想着点儿。
2: 是，
0: 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想着点儿。宋姐啊，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2: 多大了？
0: 23了，
2: 还小呢。
0: 不小了，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能打酱油了。哎呀，你有那合适的，给我们想着点儿。
2: 我想着点儿
0: ，
2: 想着。
0: 叶大妈，
2: 别问了，别问了，没完了，就这一套词儿啊！
0: 您别瞅这一套词儿啊，从早上10:30说到晚上9:01，
2: 不累吗？
0: 我妈带着水呢，
2: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我说这你别看这样、有成果不就完了吗？
2: 真有成果、啊，
0: 刘姨来了，
2: 是啊，
0: 但是我妈说了，既然相亲，就得打扮打扮，
2: 那是。
0: 把我最女孩的那身衣服就给穿上了，
2: 那还行，
0: 还给我化了妆，
2: 那没法看了，
0: 凑合看吧。刘姐来了，啊，说，大妹子，我跟你说，
2: 还挺高兴，
0: 孩子，哎呦，这好哦，
2: 是是，
0: 特别好，你知道吗？咦、哦，这好好好，你跟你说，人品好哦。出身好，
2: 是，
0: 家境好，嘿，工作好，事业好，就是好好好，
2: 这词汇量太匮乏。

0: 了也。
1: 我妈一看这么好，啊，赶紧就把我叫出来了。
2: 是是是，
1: 阿姨看见我那瞬间都傻了。
0: 画得太难看了。
1: 不是啊，阿姨说，大妹子，感情你们家这是个姑娘啊？
0: 那她介绍的
1: 也是一姑娘啊。
0: 合着蛮拧啊，
1: 可不嘛，这就吹了。哦，别看吹了这一个，
0: 是
1: 这一上午来了十个，
0: 成了几个呀？
1: 走了五对。哎，
0: 全走了呀。啊，不是，你说你也是，你说我这还没对象呢，你要把这十个稍微一个俩介绍给我，我不就也有对象了吗？
1: 哦，您也没对象？
0: 没对象。
1: 你早说呀。
0: 是啊，
1: 下午来的那个特别合适。
0: 有合适的？
1: 他好像是听他二舅的表姑的三姨的妹妹的同学说，啊，这儿有一相亲的。
0: 那么远，
1: 带着姑娘就来了。
0: 是啊，
1: 带过来了。
0: 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
0: 好看吗？
1: 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0: 哎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个。哎，身条怎么样？
1: 特别的瘦。
0: 我喜欢瘦的。个头呢？
1: 1.9米。
0: 哎呦，这不最萌身高差吗？终于找着了。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你赶紧把他那个手机电话。
1: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啊，这姑娘有点小缺点。
0: 没事，我这能包容啊。
1: 你看她是见着大人就抱。
0: 现在社会进步了，抱一抱也是礼貌啊。
1: 见着小孩就恼。
0: 大不了我们以后不要孩子了。还有什么？
1: 乱吃地上东西是得哪儿哪儿撒尿。
0: 不是，您这是未婚美少女啊。
1: 我这英国大猎犬。
0: 别说了。
3: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钱琪和宋伟杰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恋爱时代》啊。今天呢，跟林飞聊了这么多啊，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是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相声团体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4: 我们也希望像更多大豆这样的民营的相声团体，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就是不只是在北京，
5: 当然
4: 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团体，
5: 良心团体。
4: 哎，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5: 对，
4: 我们有机会也把大家都请到节目当中来，
5: 对，
3: 咱们聊一聊。
5: 对，
4: 是是是，
5: 而且越来越团结，
3: 是
4: 没错。
5: 不要让这个民营企业好多的干得好一点，好像谁走了谁走了的，尽量。你看我们就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都还都是很稳定的老员工。
4: 哎，我觉得这样。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哎，才能够让自己的水平更进一步，
3: 也会走得更远。
4: 那我们这一期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今日处暑啊，这是暑季渐消，秋意初起，正适合出门走走。北京十一家市属公园纳入到京津冀的景区联票体系，一票畅游三地秋色。
1: 大荧幕上同样热闹，电影《空枪》8月19号上映，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抉择。
0: 西藏民间乐团的是巡演走进多座城市，高原飞音乐正在探索一个破圈之路。永乐未央无锡站开票，让文物在舞台上真正的火起来。浙博的金石书画第8期开展，南宋的拓本与王阳明绝笔同台亮相。
1: 而城市里还藏着很多故事，比如说北京地名里的厂文化就正等着有心人去发现。
0: 今天呢是处暑，暑气退去了，适合煮茶静心。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品读古今的茶诗，领略影像里的茶韵，感悟一杯清茶里的人生真谛与文明温情。
1: 从神农尝茶的远古传说，到陆羽著茶经的大唐盛世，

0: 从茶马古道的文明传播到国际茶日的全球共鸣，从文人墨客的品茗赋诗到寻常百姓的日常饮茶，从经典纪录片的茶史溯源到影视剧里的茶文化呈现，茶陪伴中国人数千年的岁月，也走向了全世界的千家万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完笑，第一条说的是处暑啊。当太阳行至黄经150度，暑气渐止，天地始肃，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啊，其实就是止也的意思，
0: 对，
1: 就是
0: 停止的止。
1: 哎，暑气到这儿它就打住了。夏日的喧嚣终告段落，风里悄悄掺进了秋的笔触，在天地间写下了第一行清凉的注脚。
0: 我国古代呢，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在处暑时节，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捕获后呢，先陈列如祭祀一般，然后食用。二后天地始肃，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万物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这个禾呢，指的就是黍、稻、粮等农作物的总称，登就是成熟的意思，表示啊这些农作物开始成熟。像农谚就有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林仓。”
1: 处暑时节呢，天气温差就比较大了，昼暖夜凉。这个时候的饮食就是润肺健脾的原则。好像每个季节都这样是吧？
0: 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1: 对，多吃些清热的、养阴的这个食物。民间呢有这个处暑吃鸭子的风俗，认为呢农历七月中旬的鸭子最为肥美营养，能够补阴益血、清热健脾。人们呢还会出游迎秋，感受秋天的清爽与宁静。
0: 处暑不仅是气温变化的标志，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生活的细腻感知。拂去秋来，处暑是告别，也是启程。它提醒人们，在每一个结束与开始之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与希望。
1: 在这个处暑，不妨慢下脚步去聆听秋风，去感受自然，体悟这份古老而又独特的节气文化吧，朋友们。
0: 那暑气渐收，天高云淡，这个时候适合什么呢？出门走一走。北京十一家市属公园呢，已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一张票你就可以串起3D 的好去处。
1: 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简称是首文科集团）战略合作相关活动在天坛公园神月暑举办。北京十一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合作体系。
0: 那今年暑期呢，依托天坛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四座标志性市属公园的独特风貌，统筹旗下多家优质文艺院团资源呢，是定制了4大差异化特色主题活动，同步推出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行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空间边界，将专业文艺力量呢是延伸到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沉浸式零距离的艺术互动，为市民游客呢是奉上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盛宴。
1: 双方落地的标志性惠民合作成果，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现在迎来了重磅的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共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的总计是1649座，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D 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的精品选择。
0: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之外呢，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10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还有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呢，也是相继加入了联票体系。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出游便捷度显著提升。
1: 没错，秋高气爽，正适合大家出来走走啊。那么再来关注一部刚刚上映的电影《空枪》。电影《空枪》8月19号全国公映。那故事呢，发生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虚构的一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
2: 时光宝贝， 报啊！
3: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4: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香港监视器。

0: and find Ambo. 加油！
1: 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饰演的空姐骆家苑以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了巨额钱款。这个得手啊，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梁家辉饰演的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
2: 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就是谭健次饰演的齐洪刚与李诗化饰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正邪较量是一触即发。
1: 空枪的是韩延导演第一次执导犯罪类型片，从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到监制人生大事与执导我爱你，他的镜头啊始终聚焦于人物和生命本身，在厚重议题当中啊寻找温情治愈的表达方式。这回我觉得他第一次啊做这个犯罪题材的影片，
2: 对，
1: 也挺有意思的，我还挺期待的，因为他之前的片子我都看过，都挺好看的，
2: 这次有一点转型的意味啊。
1: 哎，好玩好玩。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3: 一览万象。
2: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线下演出。日前，根源回响朵热乐团全国巡演成都站正式启幕。本次巡演呢，将会带来《山顶上的故乡》、《如意树》、《朗萨文波》两大专场演出。
1: 巡演呢于八月初拉开帷幕，覆盖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拉萨六座城市。来自雪域高原的千年传统声乐走进都市音乐厅，剧场与 Live House 以年轻化现代表达探索高原非遗音乐的传播新路径，让高原非遗音乐进一步的走进大众视野。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当下大众接触西藏音乐大多呢是来自于短视频的一个碎片化的传播。这次巡演呢是以90分钟完整的现场演出，为观众献上立体鲜活的高原音乐盛宴。
2: 根源回响专场由拉萨扎念弹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朵热乐团成员旦增义熙和藏族音乐人坎同诺布联袂演绎《如意树》、《朗萨文波》等音乐作品，以多元立体的当代藏族音乐风貌讲述西藏人文故事。朵热乐团《山顶上的故乡》专场成员呢是来自西藏各地，藏语当中啊，朵热寓意的就是欢歌笑语之地。作品融合古格文明底蕴与阿吉拉姆藏戏气韵，为都市听众带去安宁的音乐体验。
1: 西藏民间乐团全国巡演走进多座城市，让非遗音乐在钢筋水泥间找到知音。同一时间，永乐未央无锡站开票，剧场里的光影即将唤醒沉睡的文物，历史在舞台上是重新呼吸了。舞剧《永乐未央》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1950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永乐宫迁建为叙事主线，在跨越700余年的时空对话里，串联起了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的四个段落。
2: 2026年10月16号到17号，舞剧呢将会在无锡大剧院上演，为观众揭晓神仙级的美学碰撞。当舞者以身体为笔，舞台为纸，永乐宫的壁画魂韵、古建智慧、琉璃匠心都将被重新诠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喷薄而来。
1: 从芮城永乐宫实地采风到剧本与核心理念的深层次打磨，从安徽饰演的观众反馈到北京首演的火爆呈现，这个剧目啊，把永乐宫壁画的流畅线条化作舞者舒展的肢体，将琉璃构建的璀璨色彩融入到舞台的光影变幻，让古建千建的动人故事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个纽带。
2: 全剧呢是以四个单元提炼表现永乐宫乃至山西文物的四重美学维度，每个单元都讲述一

0: 个文物活化的独立故事，在年轻的迁建者们的亲历视角下，舞剧呢完成两个时空的交织与共振。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第一幕叫做《古建之美筑广厦》，1951年全国文物勘察中，永乐宫重现于世。当代建筑师与1247年的古代都建者心神交汇，见证动荡历史中的建功宏愿。
1: 第二幕呢是永乐未央会之境，1325年三清殿壁画朝元图完工，被拒之门外的元代女画工以生活为笔，想象为卷，与1957年前来临摹壁画的美术师夙愿共鸣。
0: 第三幕叫永乐未央炼釉心，1956年前后，执着技艺的琉璃匠师与700余岁的老脚神在如梦如幻的陪伴中，共同复原了失传已久的孔雀蓝釉琉璃制法，延续守护的誓言。
1: 第四幕永乐未央成光阴，1956年至1966年，永乐宫迁建工程当中，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迁建者们，以10年青春和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重手托举榫卯彩画，终使永乐宫重获新生。

0: 舞剧《永乐未央》用舞蹈复活历史，浙江省博物馆的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用笔墨留存时光，文物与艺术在这个秋天以不同的方式重逢。
1: 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八期呢，日前正式的启幕了。本次展览呢，设有湖北省博物馆藏的善本碑帖、书法手卷，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名家尺牍两大专题。展览将持续至10月25号。
0: 首先来说，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来自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现代著名藏书家、金石书画收藏家徐行可的捐赠遗珍。那此次展出的善本碑帖共26种，书法手卷2件，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南宋拓麓山寺碑与南宋拓澄清堂帖，2件呢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1: 碑帖之外呢，书法手卷也是一彩纷呈，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是全场的焦点。这件作品呢，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去世前2个多月为友人冯恩所书，就是绝笔之作。全卷长10米，书写良知诗4首，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一个代表性的诗作呀。
0: 与碑帖专题的借展不同，尺牍部分呢呈现的是浙江省博物馆自身的馆藏家底。浙江省博物馆从馆藏明清尺牍中精选60余位名家之作，侧重呈现浙江籍乡贤的墨迹。其中张宗祥旧藏林则徐家书册、邱锦至长兄邱玉章的家书、张炳麟至其婿龚宝全手札册等等，字里行间流淌着深切的家国之思，也饱含绵长的儿女亲情，这些为游客打开了一扇窥见近代先贤内心世界的窗口。
1: 这些都是珍品的文物啊，看到的就是一种滋养。
0: 对，

0: 最后呢再说一个好玩的啊，这个北京的地名里面有不少都是带厂字的，了解它的来源啊，其实就是读懂古代北京城建跟社会治理的一个鲜活线索。那这些遗存至今的地名串联起了像城建、军工、官制、市井百态，也完整勾勒出独树一帜的这个京味的历史脉络。
1: 首先来说五大厂。明清北京城池宫殿营建呢都是由工部来统筹管理的，由此呢就诞生了知名的工部五大厂。那这里的厂啊，它不只是手工作坊、物料仓厂，同时说还兼具了官署管理职能。
0: 根据史料记载呢，五大厂设立在明永乐年间啊，分别为不是东厂西厂啊，
1: 待会儿说，我们先说五大厂
0: 啊，像神木厂、大木厂、琉璃厂、黑窑厂、台基厂，这些地名大家应该都挺熟的了。
1: 琉璃厂是最熟的。
0: 对，神木厂与大木厂呢，都是以存放木料为主。我前几年去过一次，其中的神木指的是金丝楠木这些体量巨大、质地名贵的建材。那神木厂呢，除了仓储木材以外，也是京城工匠年节祭祀的场所。
1: 琉璃厂的历史渊源是广为人知，此地烧制琉璃的历史说早于其余四大厂。明嘉靖年间，琉璃厂片区呢已经是划入了外城城区，那琉璃窑呢随即迁至了门头沟琉璃渠，原地名琉璃厂则保留了下来。
0: 黑窑厂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油饼确实好吃，你知道吗？黑窑厂就在那个陶然亭附近啊，窑厂烧制的那个砖色它偏深，所以叫黑窑厂，其实是青色的。常年的取土烧造那个砖瓦，那么在地层留下大片的洼地，它挖出了很多坑，常年积水就变成了陶然亭，这是真的。所以现在的陶然亭那个大水洼子就是当年黑窑厂取土形成一个大土坑
1: 啊。还有这样的来历啊？
0: 没错
1: 啊。再来说台基厂，坐落于皇城内，明代专门存放宫殿所需的台基台阶构件，所以呢它是俗称叫做台阶厂。
0: 对，北京人呢他说话呢比较轻重音多一点
1: 啊，
0: 台阶厂
1: 啊，听起来台阶厂就变成了台基厂。
0: 对，还有满世界、满进，这种音我很难形容，但确确实实它融合
1: 就流传下来了。
0: 对对对，我小时候老这么说。
1: 嗯，
0: 现在播音不这样了，
1: 有进步了是吗？
0: 明代北京的厂还衍生出另外一种含义啊，就是特殊的官府衙门的代称。最知名的各位都知道，东厂、西厂、
1: 内厂。
0: 对，内厂。
1: 东厂呢又称东极市场，明史记载啊，其建于永乐十八年，就是1420年，衙署呢设在王府街北部，因为它地处东城，所以得名东厂，旧址呢是在今东厂胡同。成化十三年，也就是1477年，朝廷呢增设了一个西厂，西厂呢是依托旧灰厂旧址修建，衙署呢位于西单附近的罗贤胡同。西厂呢与锦衣卫相互勾连，合称厂卫，当年是造下了无数的祸事。那到了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大太监刘瑾呢又奏设了一个内厂，就是专门监察东厂、西厂，用以制衡这两大机构。
0: 他本身做西厂就是制衡东厂，内厂又制衡西厂，
1: 就是个闭环了，是吗？
0: 对，差不多。这个还有一个草场马场，古代呢历朝均实行兵马配套的军事制度，马匹呢就是核心的战备物资，饲料这个也是不能或缺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北京啊就是留存了大量的马场、草场地这些名字。
1: 比如说北京多数的马场始建于明代，清代马匹呢多交由骑民散养，集中圈养的官马场数量有所减少，像西城留存前马场胡同、后马场胡同，明代原名马场胡同，清代呢改成前马家场、后马家场，地名由来呢都是与官马饲养直接相关的。
0: 对，这个咱们广安门附近有小马场
1: 啊，这个我听过。
0: 对对对，宣武区地名志里面就说这个地儿呢过去叫做马场，元代开始啊就是驯马放牧的地方，清代那个八旗子弟啊在此就赛马啊，民国时期呢商人开辟跑马场，俗称叫做小马场。这片区域呢比较广阔啊，那现在呢有什么小马场南里啊、小马场七里，还有古代当中啊把这个马场就是工厂的厂写作那个场地的场，叫马
1: 场。草场的场啊。
0: 对，草场你也写作这个草场地。草场地大家知道在哪儿、对吧？
1: 听过。
0: 这个马匹饲养离不开草料，所以北京很多的就草场、马场特别多。
1: 对，其实厂厂皆有故事，又比如说东城鼓楼旁有一个方砖厂、
0: 炸酱面了是吧？
1: 它的职能并不是单纯储存皇宫专用大方砖，说此地啊紧邻什刹海漕运码头，主要是负责调度转运经由运河运来的这个宫廷地砖。 因为北京本地的土质难以烧制大型地砖，那修建紫禁城所用的金砖、大方砖其实都是产自像山东、江苏这样的地方，其中金砖专属苏州地区烧制。我好像去苏州旅游的时候还去看过，
0: 对吧？
1: 由此可见呢，方砖厂啊，它是不同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什么琉璃厂、黑窑厂、台基厂这类生产厂区，它是工部下属专门这个仓储转运的官署。
0: 对，老北京还有很多特殊的厂，比如说抽分厂，这是明代专门征收这个竹木柴薪商税的税务官的官署。因为它征税嘛，你抽成，所以叫做抽分厂。还有呢，这个除此之外，画皮厂、亮麻厂、红罗厂，还有铸钟厂、细瓦厂、铜厂、大灰厂。大灰厂我去过几次，还有蓝靛厂。这个、
1: 我好像就听过蓝靛厂，
0: 西四环，
1: 离我比较近。
0: 对，每一处呢都有它的专门的来历啊。这老北京啊，绝大多数厂的这个类型的地名起源兴盛都是在明代多，到清代以后呢就逐步衰落。地名的兴衰也是时代的变迁，也证明了北京丰富多元的历史底蕴。
1: 很值得我们去好好探究。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说说茶。茶是什么呢？对中国人来说啊，它从来不只是解渴的饮料，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它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饮品，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寄托，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更是跨越国界的文明语言。
1: 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山川湖海，穿越千年时光，从东方的古老茶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人群的温情纽带。
0: 翻开一本古书，茶香就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打开一部纪录片，茶树就在山岚云雾里生长。那稍后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借着文学的诗词与影像的镜头，这两片茶叶一起来沏一壶文艺的清茶。待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早已形成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体系。从山野间的原生茶树，到精心培育的各大名茶，从简单的煮水烹茶，到繁复考究的茶道茶艺，从民间的饮茶风俗，到文人的品茗雅趣，茶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信仰。
0: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事物呢像茶一样既如此日常又如此的深远。它不过是一片叶子，却在时间里长存，在代代相守当中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就借着影像的镜头与文学的诗词这两片茶叶，一起沏一壶文艺的清茶。
1: 是一门功夫，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可以调制出千变万化的香。白茶、绿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0: 诗僧齐己在《谢中上人寄茶》中曾写道：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迎龙，清河一碗天。春日山间云雾如纱，茶芽嫩得像玉里青烟，茶农们双手纷飞，细细采摘，即便忙碌半日也难以盛满一竹笼。天色在温润的气息中悄悄向满，茶园里只留下枝叶清响与淡淡的清香。寥寥数笔勾勒出采茶的清幽意境，尽显人与自然相融的美好。
1: 从一片嫩叶到一杯香茗，中间藏着无数道工序。这在2013年推出的中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里有着完整的记录。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的名字都是一句诗：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烧水煮茶的事，他乡故乡，时间为茶而停下，一碗茶汤见人情。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不是在干巴巴地讲知识，他在讲土地上的生命，讲人与茶之间的那份温度。从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人们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希望，在路的尽头有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
0: 摄制组走遍中国各大茶区乃至世界茶叶产区，用镜头定格下茶叶制作、传承、传播的全过程，杀青时铁锅的温度，揉捻时双手的力度，烘焙时炭火的火候，每一步都不容差池。在福建武夷山，茶师们遵循古法，摇青、做青、发酵，让茶叶慢慢褪去青色，生出醇厚香气。在浙江杭州，龙井的炒制全凭双手掌控，100多度的铁锅里，茶师的手掌翻飞，按压、抖散，将天地灵气牢牢锁进叶片。这部纪录片像一部影像版的茶史，让我们看见茶的醇厚，从来不是自然的恩赐那么简单，更是一代代茶人以双手与耐心和自然协作的成果。
1: 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要历经采摘、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顺应自然规律，每一道都藏着匠心坚守。这份从山野到岸头的坚守，在2026年播出的纪录片《茶的传人》中再一次得到细腻的呈现。镜头深入福建安溪、 广东潮州、云南普洱三大茶区，记录下代代茶人传承技艺、守护茶香的鲜活图景。
0: 在安溪，春天是有气味的，谷雨将至，空气里会多出一丝清甜，那是茶还未成为茶之前的气息。对茶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真正的开始。
1: 药碗观音看天时，做茶从来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时间的手艺，而是与自然之间的反复对话。片中74岁的老茶农腿脚已不如从前，却仍坚持与儿子一同上茶山，遵循古法三叶一心采摘铁观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300年家族传承的底色上，为铁观音的观音韵写下最动人的注脚。没办法比喻的东西就叫韵，让你达到境界就是韵。从晒青到摇青，从杀青到揉捻，铁观音的制法被公认为六大茶类中最复杂的工序之一。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极致打磨，让历经百年的兰花香从乡土飘向世界。
0: 在凤凰山北纬23.5度的云雾之间，丹丛王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近乎苛刻。生态茶人守着山，也守着时间。有传承人以一颗玩心入茶道，用青铜饕餮纹茶炉冲泡老茶，主张功夫茶可以随意，不能随便，将历史与趣味融入杯盏。也有传人用建筑师的眼光回到家乡，耗时3年修复百年桥宅，让枯死的宋种一号古茶树在博物馆中复活。
1: 在云南景迈山，云海深处的茶农们踏着晨雾，穿梭于千年古茶林间，他们的动作轻柔而娴熟，如同与茶树对话。片中没有华丽的渲染，只有茶农的呼吸、叶片的轻响、竹篮的晃动，却让我们看见一杯清茶的醇厚，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注入了人的温度与时光的重量。
0: 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千年古茶树与森林共生，布朗族、傣族先民林下种茶的智慧延续了千年。在另一部系列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中的镜头里，春日里茶林云雾缭绕，新芽在湿润的空气里悄悄舒展，村民们遵循古礼祭茶采春茶，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短短几分钟的影像却道尽了茶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片叶子，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样本，是中国人顺应天时、敬畏土地的生活哲

0: 古往今来，茶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知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抒怀，以茶悟道，将人生感悟、家国情怀、山水雅趣尽数融入一杯清茶，留下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让茶香与墨香交织，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1: 早在唐代，茶就成为文人诗词当中的常客。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写下了一首《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0: 泠泠水是清凉的山泉，瑟瑟尘是碧绿色的茶粉细末。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他们用的是煎茶法，要把茶叶碾成粉末放到水里煮，还会加盐。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那里，舀起清凉的泉水，看着碧绿的茶粉在水中翻煮，这个画面安静极了，也寂寞极了。然后他说，无由持一碗，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把这碗茶寄给那个同样爱茶的人。
1: 这大概就是茶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总是和分享连在一起。你可以一个人喝茶，但喝到兴头上，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人来。你不在，这杯好茶我替你喝了。白居易把这句话说得那么朴素，那么真诚，穿过1200年，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碗茶汤的热度。
0: 唐代白居易的这碗茶是寄给朋友的思念，宋代苏轼的这杯茶则是端给自己的解药。1076年暮春时节，密州城北的超然台上，一位词人正在极目远眺。他叫苏轼，刚从杭州调任到密州做知州，这是他在北方的第三个年头了。
1: 超然台是他命人修葺的旧台，弟弟苏辙给取的名字。可真正的超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天正是寒食节刚过，清明将至，古人寒食禁火三天，节后重新钻鱼柳取火，叫新火。苏轼登台那天，风细细的，柳枝斜斜地飘着，护城河里的春水半满，满城花开，烟雨蒙蒙中看得见万家屋顶，换了谁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都会动一下。可苏轼的心里动的不是欢喜，是乡愁。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故乡，想起了那些见不到的故人。
0: 于是他在望江南超然台座里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不去，那就先把眼前的时光过好，趁着春光尚在，诗酒茶一样都不要辜负。
1: 茶在苏轼的笔下不是清高的道具，而是救赎的药方。他用一盏新火煮出的新茶，把自己从低落里打捞了起来。这一碗茶里有一种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豁达，不是不苦，是学会了在苦里咂摸出一点回甘。

0: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制茶、饮茶、品茶，衍生出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处世智慧，承载着谦和内敛的民族品格，更传递着温润包容、共享共荣的人文精神。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茶发端于神农氏，最早出现在西南地区，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学的开山之作，陆羽所著《茶经》第一次系统性地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茶叶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被后世奉为茶文化的经典。
1: 在总台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茶经》中，我们跟随镜头穿越千年，与茶圣陆羽相遇，通过戏剧化的演绎，我们看见了陆羽21岁启程，踏遍30余州，寻访茶室，历经10余年考察，5年著述，5年修订，终成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
0: 陆羽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如茶般入口苦涩，细品后却余韵悠长。陆羽3岁沦为孤儿，从小在寺院之中学习煎茶变水，后来得遇一方大儒恩师邹夫子，并在他的影响下遍走名山秀水，遍尝名品佳茗，倾其所学将茶叶与茶文化推向兴盛。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茶有荼、贾、名、传等多种叫法，直到陆羽的《茶经》出现，茶这一称呼才被确定下来。
1: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区便有了饮茶的风俗，到了唐朝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为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陆羽在定居浙江湖州期间，将积累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铸成了《茶经》。
0: 佳木一叶承载着5000年的岁月，也蕴藏了5000年的文化基因。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指出，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茶室之中，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上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让其成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
1: 把茶和人格精神连在一起，写得直接而有力的，会令人想到唐代山水田园派的诗人韦应物的这首《洗园中茶声》。韦应物年轻时是唐玄宗身边的侍卫，后来又做到了地方长官，做过滁州、江州、苏州的刺史，世称韦苏州。一个从宫廷里走出来的少年武官，后来变成了一个写山水田园、心境恬淡的诗人，这中间的路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0: 这首《洗园中茶声》是他处理公务之余，在荒原里随便种了些茶树，没想到茶树跟野草一起慢慢长大了，他看了高兴，写下了这首诗。其中开头的两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成了中国茶诗中最经典的名句之一。节性不可污，未饮涤尘凡。
1: 茶的秉性高洁，不容玷污，喝这茶就是为了能够洗去尘世的烦恼。后来他又写，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园。茶确实有其美好的滋味，可它本来就生长在山岗原野上，不是什么名贵的庭院里培育出来的。最后两句最动人，喜随种草长，得与幽人言。他高兴地看到茶树和寻常草木一起自在生长，就好像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
0: 韦应物看似写茶，其实也许是在写他自己。 那种洁净不可污的姿态，是对世俗的温和抵抗；那种喜随众草长的从容，是不攀附不自矜的风骨。茶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诗人的人格理想，清者自清，与世无争，但心里有数。
1: 人生恰似杯中茶，有起有落，有沉有浮，出如沸水，茶叶上下翻滚，如同年少时的奔波与闯荡，有迷茫，有冲撞，有不甘。渐渐的，茶叶舒展沉淀，如同我们在经历中慢慢成熟，在得失中慢慢通透。茶汤由淡转浓，由涩转甘，正是人生从青涩到温润，从浮躁到从容的过程。茶没有烈酒的浓烈，没有饮品的甜蜜，却以温润回甘的滋味滋养身心，抚慰心灵。
0: 很多人在品茶时都会生出对时光对人生的感慨，清代郑板桥就曾写下品茶的悠然心境：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村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晴和的傍晚，翠竹亭亭，好友轻叩门扉，不必山珍海味，只需一壶新茶，相对而坐，闲话家常。
1: 茶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刻意，不张扬，能融入烟火日常，也能撑起文人雅趣。它是山野间的草木，是案头上的清欢，也是普通人伸手可及的诗意。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杯茶更像是一种温柔提醒，再忙碌的生活也可以留一盏茶的时间，让心慢下来，让呼吸清下来。
0: 当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上下浮沉，最终静静沉落杯底，茶香随之袅袅升起。这一刻，茶汤清亮，香气清雅，滋味清润，所有的浮躁仿佛都被这一杯温柔抚平。而这样的画面也一次次出现在文人的笔墨之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抹不变的底色。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叫《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后世干脆叫他《七碗茶歌》。这首诗里，他写了七碗茶下肚之后的七重境界。到了第七碗，他说：“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0: 喝到第七碗，不能再喝了，因为你觉得自己。

0: 叶下生出了清风，整个人都飘飘然，要飞起来了。这是夸张吗？是的，但恰恰是这种夸张，说出了中国人对茶最深的理解。茶，最终通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苏轼用一碗新茶把自己从失落里打捞出来，白居易想把一碗好茶寄给远方的朋友，而韦应物在一棵茶树身上看到了知己。纪录片里那些制茶的师傅们在松烟和火炉前守住一门手艺，这些说到底都是炉童那个习习清风生的注脚，它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碗茶汤里。
1: 而人生最好的状态，大抵就如一杯清茶，历经风雨滋养，岁月打磨，不尖锐，不浮躁，不卑微，不张扬，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守，在沉淀中成长，在平和中绽放。
0: 今天如果你手边正好有一杯茶，不妨端起它，不用想太多，喝一口就好。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